弟子有一个经验，花未发而草先萌，禾未育而草已青，人民垦殖心田何尝不是，以努力除草，勿令杂草蔓延，花才有开的机会。我开始最先写的一篇就是关于命运的思考。我以前很，我们在乡里面都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命运是注定的。我决定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我要认命，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面，要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聪明的、可爱的你，不管有没有自己的舞台，别忘了为自己鼓掌。不管是在明处还是暗处，常为自己鼓掌。命运之门的钥匙在你自己的手掌中。

0: 真美，莲叶何田田，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今天去认识一个朋友。
1: 你首先告诉我是老奶奶还是老爷爷？
0: 为什么
1: 要给他盖房子？
0: 为什么一定是老呢？
1: 还是给孩子们上课？
0: 包工队，包工队要上班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哎呦！
5: 啊，这俩人在干嘛？
6: 你看这个，哎，嘉宾的车走了，跑了，不要我们了。
7: 肯定。
6: 哎，怎么走了？真走了？可以停了，别走了。
5: 再见。嗨。
6: 哎，就看着我们。
5: 不是，我刚才说。
6: 看着我们华丽丽的就走了。
5: 停下呀，然后师傅就开走了。我想，那你俩可能在忙吧。
6: 师傅，您是来接我们的。
8: 师傅，快救我！师傅，压了500年了。
7: 刚才你们太逗了，你们。
5: 不是怎么不停呢？
7: 我以为是导演组设计的。
6: 关键雪琴还看着我。
5: 你俩当时特别像有事在忙，主要是
7: 我俩蹲在草地上能有啥事儿？
5: 不知道，我以为拍商务呢。
7: 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小妮说周边有一大片林场。
6: 我们这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水源地。
5: 哦，怪不得。
2: 不是在广东吗？不是在惠州吗？
7: 去年
6: 惠州有。江西也有，江西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
7: 就哪儿水好，它去哪儿呗。
6: 对。
5: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我来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是那个在村里比较偏僻，到这发现是度假村啊，这怎么
6: 跟咱们过去想象中真不一样？
5: 江西好漂亮，
6: 真漂亮，这自然环境真好。
7: 我跟你讲，你这都得换着时代看，你今天觉得哎呦。

0: 真漂亮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能马上进到村里。嗯，你在过去这样的环境对于当地生存的人们来讲，这是一种屏障。
1: 但是在战乱年代呢，这种屏障呢确实又成为一种保护。
2: 江西是客家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停留地，
1: 所以你想不同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3: 就说了一句好美啊，哎，就能给你咔咔咔拉出这么一大条。
0: 因为我怕观众说你觉得美，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这儿的人，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子？
3: 哎，我真有时候特别想钻到萨哥的脑子里。
4: 那岂不是我想说什么你都能给兜回来？我今天尝试
0: 也不能太瞎说，不能太瞎说。
4: 太厉害了！
0: 这是因为这几年啊，我走乡村的时候，我就老怕自己带着游客的心态去看。
3: 这个是对的。
0: 每到一乡村，哎呀，你们这好美啊！怎么？其实，体会一下他们这儿的艰辛和不易。但现在确实发展的也还不错。
3: 对啊，你看看这些
0: 翻新的这些房子，是吧？
3: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人啊。走遍了山山水水，
0: 怎么称呼？
3: 吴文清，吴大哥。
4: 吴哥。
3: 但你不能说吴哥，你跟你差不多。
4: 我是可以叫吴哥。
3: 你肯定得叫哥，他得叫弟弟。
0: 走，
3: 下吗？
0: 见吴哥。
5: 你个撒贝宁叔叔。
0: Hello。
5: 大叔叔，哎呀，
0: 你好。
3: Hello， 你好。
0: 吴哥，
5: 哪位是吴哥？
0: 吴哥，
5: 吴哥，
0: 出来吧，吴哥。
5: 吴哥，这是吴哥，你好，吴哥。
3: 吴哥在这儿呢，
0: 我们来了。
3: 吴哥在这儿呢。
0: OK。
3: 你好，吴文清大哥。
5: 你好，
3: 还是很年轻的。
0: 打电话的，
5: 打电话，你先打。
3: 每天电话都不停的。
6: 喊他说我们，
0: 等着说我们。
3: 你别那个能听懂了吗？刚才说啥？
0: 就是我一定给你送到，
3: 是吗？吴大哥好，
5: 你好，
3: 再见一下，再见。
0: 咱这宗门，
5: 你好。
0: 说不让我叫您吴哥，您是哪年的？
6: 我74年的。
0: 哥，吴哥，
5: 这是通知书。哦，
6: 有个通知书，我现在要，因为他在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等。
5: 好。
7: 录取通知书，
0: 我看看。
6: 哦，好的。
5: 南昌理工，
7: 真的是录取
0: 南昌理工，
6: 南昌理工学院的，我现在要把他送过去。
0: 是在这儿，是在镇上。好，那您先送。哎，
3: 我
0: 们耽误这
3: 个。可以一起送啊。
6: 可以吗？要不就一起去吧。
3: 行啊。
5: 远吗？
6: 不远就走路。
0: 这太隆重了吧？我们来把那个锣鼓给我。哎，叮叮咣，得送录取通知书喽。
3: 保送生亲手送录取通知书，这还挺……你
5: 我有，我不是保送的，我是正经考上。张老师，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3: 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0: 我有啊。
3: 你录取了吗？
0: 保送的绝对有、
3: 啊。保送也有录取通知书、啊。
6: 那你拿着吧，
0: 来，走，
3: 举下。敲锣打鼓，
0: 快，彩带飞舞。
3: 就这么快进入状态了呢？
0: 沾福气了啊！
3: 南昌理工学院，上岸啊！来保过，保过，特别的意
0: 思。喜报！录取通知书到。哦。喜报！哎，大哥，录取通知书到
5: 哪里啊？
0: 一直在等这个是吧？来，
3: 高兴吧？
0: 走，
3: 哎呀，真好！
0: 喜报！
3: 好，这合适吗？我们就直接
5: 就换人家了，
0: 要不要换鞋？
8: 不用讲究，不用讲究，不用。
0: 没事，不用，擦一擦，
8: 不用讲究，
0: 擦一擦。喜报！哎，是你吗？我们只能送到这儿，接下来交接的这个事儿，这是吴老师的工作。
3: 这个
5: 吴哥，
3: 吴大哥，
0: 您的工作，哎，
3: 作为邮件，
0: 对，还是必须得由吴大哥
3: 开了以后，你再交一次，可以。
6: 总总理，总总理，哦，黑姐，来，你看你的证书到了哈，
0: 收件人呢？
6: 就是他，
0: 收件人，我知道，我们见过。
6: 拿身份证过来，
9: 08年的。
3: 想想，08年你在干嘛？
9: 08年我在上初中。
3: 哥，08年你在干嘛？你都上班？
9: 工作了吧？
0: 08年我在转播奥运啊。
3: 你转播奥运？
0: 我们当时今日说法做了一系列那个奥运场馆的报道。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奥运特别节目《小撒走奥运》。
9: 对，我从小对你已经。
3: 哇，神圣的时刻，这时候不得来点音乐吗？当当当当当当。
1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
11: 好厚一沓！
0: 还有各种录取通知，然后入学的那个须知等等，这把饭票，
3: 我怎么感觉你是他爸呢？在旁边急的，
0: 我突然想起来，
3: 你预演一下，我跟你啊，
0: 我是一九九

0: 2004年拿到的通知书，
1: 嗯，
0: 一晃这是30年，
2: 当时就一张纸，
0: 而且上面还是手写的。
3: 哎呦，那好好啊！
0: 撒贝宁，你已被什么人录取，请于这几月几号到校报到。
1: 什么？
0: 就这么一张纸，
1: 什么心情？虽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录取，
0: 反复确认那上面是撒贝宁三字儿不？
1: 你赶紧反复确认一下，
0: 反复确认一下，
4: 确认了，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1: 祝贺祝贺祝贺！哎，你也预演一下，将来你的孩子也有这时刻，也有老父亲焦急的等待。
0: 我那双胞胎那应该是两份儿，那应该是两个。祝贺祝贺，再次祝贺，再次
4: 祝贺你的孩子双喜临门啊！
0: 祝贺祝贺！没有，我们家那才小学一年级，
3: 马上来。
1: 这孩子还
0: 小学一年级的录取通知书快到了。快到
1: 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
0: 一块
3: 恭喜恭喜，太好了，沾沾喜气。
1: 你看，你看那个照片里的大胖小子，
0: 嗯，四个月，
1: 现在已经
4: 我弟弟了。
1: 哦嗨，本来想升华一下，
3: 没升上去。
0: 你们家俩
1: 录取了，耶！
0: 你家这儿子算听话的吗？
5: 还好，
0: 还不错，
5: 还好，
1: 还好，
0: 挺争气的。
5: 嗯，总的来说都还可以。
0: 哎呀，眼泪要出来了。
5: 嗯，
0: 哎呀。
5: 反正还挺棒，
0: 拉扯到这么大，
5: 反正真的是不容易。
0: 赶紧跟老爸拥抱一个，快！18岁了，哎，
1: 哦，
0: 成人了。从今天开始啊，就别再让爸妈操心了。
4: 好，
0: 他们想操心也管不了那么远了。放心吧，马上这孩子学成了以后就回馈家庭了。
1: 是，马上。
0: 对。家里的顶梁柱
1: 上完，然后
0: 他们以后就是顶梁柱了。
5: 反正是希望越来越好，
0: 离享福的日子不远了。哎呀，拥抱一下，
1: 两个老父亲，好好学习啊！
0: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父子俩好好聊吧，加油啊！
6: 哎，
0: 上大学给爸妈争气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多陪陪家里啊！
3: 这是一个。镇还是县还是？
7: 以前是一个乡，我然后现在这边变成了三分林场了。
1: 下面有几个村啊？
7: 像我投递的有13、14个村。
1: 那村跟村都隔得挺远的，是不是？
7: 你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你可以看得到。那就是等一下要带走的那个快递。
0: 松中邮政所。
7: 要不你们必须走吧，走不出来吧？
3: 什么？
0: 找什么呀？
3: 找什么？我们能找。
1: 行啊，
8: 我擅长干这活儿。斜岗斜岗该，我是东村，这是李家村，龙袍村，这水岭村，这是盐湖，这是盐湖，这是东村，这是李家村，南村，
1: 水岭，
8: 水岭村，这两个是
1: 双木，这是双木村啊，
8: 这也是库钱，这两个是库钱。
0: 你看我真是不行，我这到现在，
7: 找好了吧？
0: 骆家槽分厂，
7: 找好了吧？
3: 我这东村的都在这儿了。
1: 我这盐湖村的都在这儿了，
0: 我这只有一个
7: 啊，斜岗
3: 斜岗，那还是我刚才给你那个斜岗斜岗给
7: 那一个，
0: 没有其他斜岗了。
7: 好，我把那个
3: 你来张纸吧，
7: 买东西单子给你吧，
3: 买东西走。
1: 那你除了送邮件之外，是不是还得帮那个各个村里的老人买点东西啊？
7: 要啊，你等一下，你们去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下吧，可以吧？
3: 行
1: 行，可以可以。
7: 你们买好了，我等下开车子过来。
0: 买好了，你过来接我们，
7: 我来接。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哎呦。哎呦，麒麟瓜，瓜！
0: 哇，您这瓜
3: 好大的瓜呀！
0: 怎么那么大呀？
3: 这两个瓜有什么区别呀？
0: 这品种不一样吧？
9: 这是麒麟818。
3: 那这个呢？
1: 麒麟818。
0: 哪个甜？
10: 新鲜的麒麟瓜，
9: 甜
10: 也卖。
9: 免费给你传。
0: 不要！我们买一个送给吴师傅。
3: 买一个吗？
1: 哎，不是，你别送给。如果我们买好多拿到村里去呢？
0: 对，他这
9: 是自家，
0: 他自家种的西瓜。哦，您家就自己种的西瓜。
1: 我们一户送一个西瓜，
3: 行
1: 吗？
3: 行，
1: 一户。
0: 这个镇上好多户，你是要运到村里啊？
1: 啊，
0: 那他人家还得有运费。你这样，先把这些买了。出来，我们再来讨论瓜的事。
1: 好，可以，一会儿聊。
0: 我们先商量一下，您别走啊，
1: 先别卖啊，
0: 先别卖，人凭什么不卖？有人买，您就正常卖啊。待会儿我们出来。
3: 先别卖。
0: 您好，
1: 你好，
0: 我们来买点东西。
1: 雪糕。
3: 我看看雪糕。
0: 雪糕最后拿，要不然化了。
3: 好。
1: 哪个是50斤的？这个行，黄花粘米一袋20斤的，油豆腐半斤，水豆腐要2块钱的，抽纸。

0: 你看，
1: 大蒜子，
2: 你看，是大蒜子。
1: 那个
2: 大茄子
1: 不是大茄子，大箱子。

0: 奶奶说，我把你们仨装进去，我要箱子干啥呀？
1: 老师，
0: 再多拿几个咱们吃。
2: 行行，
0: 咱们一块儿。
3: 难得萨老师请客，
4: 谢谢萨老师，
0: 我请客，
3: 谢谢谢谢。
0: 这谁的手机？我拿了，扫个码啊，等会儿。别了，
3: 行了，我已经付了呀。
0: 那后面这些算我的。
5: 不要你们付，我这边付。
4: 我不用，我也付
5: 了呀。我还要修客户的钱，那我又不能。
4: 不是他
5: 你收了，要不怎样？你我修了他钱，我钱全部归你，你要拿到现金。
0: 今天所有这些算我们那个。这个给村里的村民的见面，
3: 对，
0: 不收钱，
4: 这些也算，
0: 不收钱了。
3: 那我吃个雪糕不过分吧？
4: 啊，不过分，不过分。
0: 您好，您是客服吗？微信客服？对，把我的二维码先停用一下，谢谢。
4: 那好好吃，
0: 来，你扫我的，
4: 扫完了，
6: 那个扫了，现在是菜跟米，
0: 可以，算，
5: 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朝天椒了哈，
4: 奶错了是吧？
5: 他不能吃这个，
4: 吴哥说了不要这个辣椒，
5: 不要这个太辣了。
3: 买错了，
5: 哎，
4: 到了就错了。江西人炒菜都是用这个的。
0: 江西人做菜都是最辣的，吴哥。您是江西的吗？是老板娘给我指的，说他们都要这种。他们如果要辣椒，一般是哪一种？就是小的，是吧？就这种，好。我跟你讲，你放心，江西这边啊，吃辣的很厉害的。广西这边你不知道，广西这个。做菜很辣的了，
6: 330，
0: 多少？
6: 330，
0: 小妮，那能撤回来吗？怎么到我这就300多？小妮，刚才那个雪糕那么一大堆才40多，你就给我也走个批发呗。我要给他吃回来。
4: 哪是新的？你吃。
3: 行了行了，装车吧，
0: 上车，上车。谢谢啊，老板娘。
4: 不对，不对，
5: 还有
4: 两张纸。哎
3: 呦，你这里面就是个超市啊！嗯，跟超市似的这车，
0: 我怕他别那个颠碎了路上。
3: 西瓜怎么办？
4: 西瓜还在这里等我们。
0: 西瓜，我们多买点呗，
4: 买它10个。买了得了呗。
0: 都买有点太多了。
3: 大哥，你这车里我们能坐下吗？
5: 你们解一下两个也可以坐。
4: 那我们坐斗里呢？
0: 我跟着吴大哥坐。
3: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把那车西瓜包了，然后我坐那个车。
4: 那咱俩坐那个车
3: 也行，可以。
0: 坐不下两个人。
4: 我想坐那西瓜里。
3: 看一下，去看一下。大哥，卖出去没有？
7: 没卖。啊，
3: 那太好了。
4: 你们不让卖吗？
0: 我们买下来，
3: 买下来送到村里。
5: 可以，
3: 好不好？然后我们坐你
0: 的车。不是，关键你问一下吴大哥先去哪个村？盐湖，
3: 盐湖村
0: 远不远？
7: 也不远。
0: 您这样啊，这一车瓜您给个批发价，
4: 都
0: 这一车，我们如果包下来多少钱？
4: 已然6毛一斤了。
3: 您超市里2块多。
0: 不，他批发还能再便宜点。这一车大概多少斤？您估一下。
7: 2000多斤，大概就是1300，你给个1200，好吧？
0: 行。走，
3: 嗯，给钱
4: 啊，给呀、
0: 啊。哎，没信号啊，这儿怎么？
3: 农家土菜馆，这你们家开土菜馆的？
7: 原来是开土菜馆。哦，
0: 我觉得1200便宜了。早知道是他付啊，我觉得1500
3: 付完了啊，
0: 1500合适。
7: 你也付了吗？
0: 我没付，
3: 让你也付。
0: 他都付了，我还付干嘛？您看看收到1200没有？
4: 怕你俩不高兴不平衡嘛。
7: 收到了，
4: 大哥也是好心。
0: 我再付给他600不就完了吗？走，出发。你跟雪琴做这个。
3: 我妈说你经过什么
0: 阿姨
3: 水沟啊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儿。对，
0: 阿姨，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给他了，我给他转了600。
3: 走吧，那你坐大哥的车，
0: 我跟吴老师。
3: 那我们俩坐这个。
4: 那咱俩上车。
3: 给大哥车上放点纸巾。
4: 谢谢。 OK， 行。
3: 抱枕。
4: 好。
3: 水。
4: 好嘞。
3: 放着，给大哥一瓶水啊！
4: 我哥给您一瓶水啊！那个
7: 好，还有一个吧，还有一个谁做？
6: 就我们俩，
3: 就我们俩，
7: 就你们俩吧。
3: 对，
5: 系好安全带。
0: 让那个车跟着咱们啊！
7: 嗯，那
0: 他们应该知道吧？
7: 跟着咱们，知道。我跟那个司机说了。
0: 哎，您这车里也没配空调吧？
7: 对了，有，因为什么？
0: 有，但是
7: 如果我现在把那空调一开，等一下我就要通电了。我这曾经在山里面爬，不难开。
0: 哦，您这车是电动车呀？
7: 电动车，
0: 不是烧油的哈？
7: 啊，不是烧油的。 要不我们就开空调吧。
1: 不不不不。

0: 千万别开，别开，别开！
1: 哎，乐乐，人家问了你，
0: 千万别开，哎、别待会儿半路上把我们撂那儿，半路上直接停在那儿。您这充完电能跑多久？能跑多远？
1: 跑200多公里。
0: 200多公里
1: 啊，200多公里，因为前面在山里面爬，就跑不了这么远。哦，
0: 因为它都是盘山路，爬坡它就影响续航啊。啊，
1: 不错不错，电就用得更快。
0: 那今天4个村够吗？
1: 够，只要我不把空调打开就够了。
0: 行
1: 了。11点到了12点钟肯定要开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没事，我没事。
1: 你吃不消我，
0: 只要您扛得住，没事。只要您扛得住，我就扛得住。我比您还小2岁，这有什么？
1: 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天天就是这样的。
0: 我也习惯了。
1: 你也习惯了？
0: 我老家武汉的，你想想多热，夏天
1: 也热，也
0: 一样，
1: 确实也热。
0: 把窗户一打开，那个山里的风啊是凉的，对，
1: 吹过来还比较凉快一点。
0: 山里的风是凉的，
2: 那土菜馆呢？现在
3: 还开吗？
1: 现在没开了。我老婆她在北读。
3: 孩子多大呀？几年级啊？
1: 小的还在读高中。哎呀，
2: 然后孩子妈妈在陪读是吧？
1: 对。
2: 然后你是在这儿卖瓜？
1: 挣点生活费。
2: 那挺好。哎，到了。
3: 到了。
2: 哦。这是干啥？他是不是要拿个东西？
3: 这不送到他们这儿啊？
2: 哎，这个好哎。
3: 这好。
0: 到村委会送报纸，我们先打个卡。
2: 村委会吗？
3: 村委会
4: 打卡上。
0: 吴大哥自己要扫脸，
2: 到一个地方扫自己的脸，
0: 扫脸，扫完脸他才能在这打卡，说报纸送到了。
2: 哦。大家看到你都高兴是吧？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村里面跑了几次，30来年，这
0: 给村委会送个瓜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分享一下。哎呦，
1: 太感谢了！谢谢。
0: 我们就继续走了。
3: 再见了，拜拜。
2: 走吧。
1: 好了，有这家就过一家。
0: 您好，哎。哎
5: 呀，好帅
0: 呀！嘿，谢谢。或者还有个办法，我们呀，别每家每户停车去送西瓜了。我们
1: 不，
0: 对，我们把西瓜放在他们村委会，
1: 放一个几个，
0: 对，
1: 也可以。哎，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
0: 对，
1: 我们要拿个西瓜给他。
0: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其他户，我们就放在村委会，让村委会来帮我们。
1: 可以可以。
0: 您在这送这个邮件送了多少年？
1: 30几年了，93年就开始参加了。
0: 93年，我
1: 因为开始是我父亲吧，我跟我父亲也住了大概有几年吧，然后我父亲退休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0: 哦，您父亲原来也是送邮件啊？
1: 他是
0: 老邮政啊。啊，
1: 他在这个邮路上跑了将近40年吧。哇，现在我又跑了30年了。
0: 我70年前就开始了。哇，这但是您父亲当年那送邮件，70年前那就是骑自行车吧？
1: 不，两条腿走路。他不是出了名的铁脚板吧？那全国有名的吧？
0: 那时候大的那种铁28的大自行车，这种坡根本爬不上来，你还得推着他。
1: 还要用那个肩膀把他
0: 用肩膀啊，
1: 推着他上，没必要啊，只能用两条腿去走啊。我走了大概就是。5年吧，大概就是5年，然后就骑摩托车了。
0: 您也走了几年？
1: 我走了将近走了5年。
0: 93年那会儿也得走，
1: 走，因为这个路没有啊，这个路都没，这就全部。
0: 93年那会儿没有这个，哎，
1: 这是
0: 水泥路是吧？
1: 没有，那个村里面全部是
0: 土路、
1: 泥巴路。我在这路上做了几十年了哈，感觉啊，现在确实是政策也变了。所以你看，蹭水泥路，户户到了，基本上水泥路到家，
0: 电也会通过去啊，
1: 电也通过去，我们的油路也必须到。
0: 所以通电、通路，自来水现在通了吗？
1: 自来水蹭都通了，
0: 都通了。然后通油，这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生活保障的最基本的啊几个要求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翻了个山头，我看现在开始下坡了
1: 啊，开始下坡了，一直下坡，
0: 而且这个爬升还挺高的，我这耳朵现在鼓起来了，就跟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耳膜鼓出来了，我得捏着鼻子鼓鼓气。
1: 我们马上就到年湖村了。
0: 听吴师傅说感觉这个村叫年湖村。
1: 年湖
0: 年年糊糊
1: 年湖村。这个我要拿东西给他的啊，
2: 不
1: 得
2: 不用给钱了，
0: 不用给钱，别客气，别客气。
6: 身体健康，发财。哦，
0: 谢谢您，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奶奶说，祝你身体健康，发财。托您的福，奶奶。
1: 不也停了？
0: 90多岁。
3: 90多岁了。
0: 好硬了。

0: 这个西瓜是给您解暑，解解暑。
1: 这个应该。
2: 就是给我的。
1: 啊，送给你的。
3: 哎呀，那撒老师，刚刚奶奶看您那眼睛都是放光的。
0: 当我们说不用钱的时候，
3: 奶奶一下就精气神上来了。
1: 能给你那个哈。啊，
0: 您好好保重身体啊。
3: 身体健康啊。
0: 天气热。
2: 哎呀，真是的，哥俩。啊。
0: 天气热，多保重。
3: 你好，爷爷。
2: 大哥，今年。94年
0: 94了，真好，真好，真好。
2: 嗯，对，帮他管，是不？感谢你们啊！
0: 不用谢，
3: 不用谢，不用谢。
0: 我们这是。
2: 他把大伙挣钱给你干部，你们儿子好吧？
0: 您赶紧把钱收着，收着。
2: 好，你们没花钱呀？
0: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1: 啊，那这个西瓜你好啊，
4: 再见啊，
0: 再见，
3: 再见，
4: 没跟你说再见，
0: 再见奶奶，
4: 再见奶奶，
0: 小妮，你不把这只小野带走吗？
3: 小狗，
0: 小野，
4: 怕你放跑，
0: 小野，这小狗，小奶狗，
3: 拜拜，
4: 再见。他俩开这么慢，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的摄像？
5: 后面那个车不跟过来吗？
4: 没事，不用管他们。
3: 我们两个有点默契。
4: 哦，所以刚才其实是司机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刚第一家没有摄像，所以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一段。
0: 哪一户我们现在去？
1: 我直接把雪糕送过去了。
0: 直接把雪糕。对，千万
1: 雪糕也不能。
0: 雪糕是第一位，先别化了，
1: 融掉了那就麻烦了。拿那个雪糕给他吧，
0: 送点西瓜，送点雪糕。
1: 广告房的冰箱里哈。
5: 好。
0: 我们买了40只。
6: 到时候你来打的。
1: 冇，今个冇带小陈。
6: 我
1: 睇车。而且陪我们都带，就带了。
6: 路车
1: 冇带。啊，小陈冇带，而且就因为带不完。
0: 我们给您啊买了40只。
1: 免费个，这两个他给钱买个哈，不用再点个一个。要不用再点。
0: 不用钱了，让家里孩子随便吃。
4: 给你们拿点西瓜啊。
3: 放点。没有。
4: 走吧，我们下面去哪儿？
1: 拿两个西瓜给他们两个，我们去吧。
4: 哎，行，
0: 小妮，啊，
1: 你也拿一个，
4: 这也是我们村民是吧？
0: 哎，太好了，哎，
1: 箱子拿过来，
6: 谢谢你哈。
0: 我们刚好还能用。
3: 我们这西瓜都晒热了。给哥。
4: 哥，
1: 省得给你干哈，老婆呢？啊，老婆，省得给你干哈，这里下个
0: 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1: 对，真正的这个堵车人呢，这里给我几个。
3: 哇，这个小溪水。好干净啊，
4: 就是真正的那种原生态的村子啊，嗯，没有什么过多的修饰。
3: 盐湖村休闲广场。
4: 嗯，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虽然热吧。嗯，

0: 在这把西瓜卸到村委会，我建议。
1: 行。
2: 让我们瓜卸多少在这？
0: 先卸四分之一。
3: 反正要留四个村的瓜就行了。
0: 对，放在阴凉的地儿。我们这样传一下，弄个人脸。
4: 那老师，我可以来传。哎，
0: 太好了，谢谢。
2: 好，来。
0: 好，差不多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因为后面还有几个
2: 村，还有别的村呢。
0: 对，
1: 好嘞。
0: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或者缺少照顾的，您就帮我们送一点。
4: 好的，
0: 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 走吧，看看这边。
0: 这村里年轻人也挺多呀。
2: 会打乒乓球吗？
1: 不是不会就不行吧，反正就是。
2: 我已经看到30年之后的你了，在朝阳公园。
0: 给你来个厉害的。
1: 你能爬那个吗？
2: 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这才是厉害的。哎呀，哎呀，好。
0: 姐姐，你怎么在？哇！你什么时候来的？
5: 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1: 这太惊喜了吧！
0: 小妮一直把您藏在村里呢。
5: 不告诉你。
0: 村里有个雷峰塔吗？这是。
2: 欢迎雅芝姐。
5: 谢谢谢谢。

0: 哎呦，好美啊！哎呦，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哦，你们俩见过面？姐姐给我戴的蛇帽啊！哎呀，姐姐，哎，这个帽子好重啊！难道我是条蟒蛇吗？哇，哎，这可是白娘子官方认证的蛇帽，我今年不打算摘了。
1: 我做什么节目都带着他。雪晴倒是第一次见，
2: 是是，我见过您很多次。哎呦，
3: 您真是越来越年轻，
4: 真会说话。
1: 姐会不会打乒乓球？
2: 好久没打了，会打。哎，
1: 会打。我看这边，来来，姐。
5: 哇，
1: 这小伙儿，你这是什么生肖啊？
5: 对，
1: 打正手反手的您。
2: 削一个，
1: 走。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们俩打你一个行不行？可以吗？没问题啊，来。哎呀，我的，好，好，好，好，停。 我来厉害的了啊！哎呀，不敢不来啊！哇，你看，哦，这样的，好嚣张啊！我怎么样？哎，怎么样？
1: 可以。
0: 这是带转的，你也来一个带转的。漂亮，漂亮哟！哇，好
1: 够劲哦！
0: 结束了，这个球已经到隔壁村了。
1: 绝杀！
2: 再转，漂亮！哇哟，厉害呀！人家接回来了那球，
3: 接了吗？哎呦，
4: 你接的，好棒，好棒！
0: 来，耶
3: 耶！这个村人才济济啊，精神状态好好。
0: 从孩子到老人，全村都是大背宁。吴大哥，你好，你好。这赵雅芝老师，白娘子。吴大哥见到赵姐，
5: 羞涩了，懵了。
0: 虽然晒得这么黑，我都能看出脸红了。这些孩子是在外面上学还是在村里上学？
5: 外面。
0: 老家是在这里是吧？
5: 嗯。
0: 放暑假就回来玩。
6: 想起来，我小时候放假就去了奶奶家到村里。行，那我们继续干活吧。
0: 那雅芝姐跟我们坐西瓜车。
1: 好啊。
6: 你跟我去送，
0: 我给您去送东西，
6: 你跟我去送，
0: 我还是跟你坐。
6: 好，可以。
0: 有快递啊。
1: 哎，您好，
6: 你个保管。这给您家里送个瓜，天气热啊，我们一点小心意。哦，还有一个，这也是他们家的吗？
1: 也是他的，
6: 太好了。
0: 要不然我们再买
1: 两个，一个通冰箱的这个。
0: 您冰箱怎么了？
6: 它不制冷。
0: 我帮您看看。
6: 哦。
0: 是哪一个不制冷？是上边、中间还是下边？
1: 它不结冰了。
0: 我把它垫了，整个都不制冷。我看看啊。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您上面呀，别铺东西。我看看您这个散热是在哪儿，您要不先把这布拿下来，您试试看能不能好一点。您把那东西拆了吧，我来帮您看一眼。把这个从那个小眼里伸进去哈，应该是。 您这个管子里啊，挺干净的，没有什么脏的东西，整个都伸进去了，
1: 是吧？
0: 您再看看，观察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就找这专业的过来修。实在不行呢，您换一个新的冰箱，现在国家有补贴。

0: 是比较划算的，好吧？
1: 啊，谢谢。嗯。
2: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村来着？
3: 斜岗。
2: 斜岗村。
3: 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4: 天很蓝，云很高。
2: 刚才那个大哥，他当邮递员已经当了30多年吧？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邮递员，然后慢慢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爸退休，这事儿没人干，他就扛下来了，然后一干就是30年。
4: 我觉得他非常值得表扬啊。好，今天呢，你说很多快递一听呢，偏远的地方都不愿意来了啊，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工作。
0: 是我看您这跟他们说话，这口气都跟家里人一样。
5: 差不多，就习惯了吧。我们都是几十年了。
0: 这是刚才村里第一户哈。
5: 就是第一户呀。啊，对。
0: 他的身份证。嗯。您好，过来给你们家送邮件，是你们家哪一位的身份证？
6: 哦，他的，
0: 对吧？
6: 我老公的。
0: 您这身份证是怎么是从外面寄回来的？
5: 不是，他是派出所
6: 办的。
5: 你们办的，然后就寄过来。哦，
0: 这省得您去镇上拿。
5: 吃饭啊？
6: 那在吃饭吗？
0: 我们待会儿还有任务，还有好几个那邮件没送呢。
6: 刚刚今天来了客人，做了几个菜。
0: 哦，今天家里请客，买了好多西瓜给村里的家家户户。
6: 谢谢啊。
0: 一点心意。行，那你们赶紧请客招呼客人吧。
6: 谢谢啊。
0: 别管我们了。好，再见。哦，他们这家里刚好请客，今天
5: 啊，刚好请客，到自家去拿一下东西哈。
0: 哦，他们还有寄出去的东西？
5: 不是寄，寄出去的也有啊。今天是他要拿10000块钱现金，20000块钱一张那个承担，给我寄到他女儿那里去，要我帮他转账。
0: 就现金经手啊？
5: 现金经手啊。哎呦
0: 喂，那是对您是很信任啊，这是。您好，您这晒的笋干吧？
5: 上那个毛竹笋。
0: 毛竹笋，嗯，这是他们的农副产品。
5: 农副产品，
0: 相当也可以有点收入。
7: 一万块钱，
0: 直接把现金交给吴师傅，这跟家里的孩子一样，这。您这要把钱汇到哪儿去呀？
8: 汇给我的女儿。
0: 给女儿。
7: 不，就当到街上去做生意。
0: 让他做。给女儿的本钱，这是
7: 女儿。等你今晚拿现金点。
0: 哎呀，这父母反正对孩子那是没得说的，孩子需要啥，需要多少，一句话，这老两口就给往外寄。
5: 邵老师，要不我交给你了？
0: 我好，我给你拿好，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帮您拿好。
5: 坐一下哈，
9: 每年的年货啥子来？给我带那个。
5: 陈牛奶的，好吧，带的陈小姐给拿包来。
0: 带什么？
5: 陈牛奶2件，他要吃的。
0: 好的，
5: 我星期一带过来。
0: 我帮您记着。
5: 等两天再来个独头人，沙老师。啊，阿姨给你老公的。
0: 一看我拿着他的钱，阿姨不太放心。问你是哪个？我怎么没见过你？
5: 谢谢阿哥，
0: 我跟吴师傅一起的，您放心，丢不了。
9: 可以，
0: 帮您把事儿办妥了，吴师傅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回来。啊，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阿姨有点紧张，钱不能给陌生人拿，以为我是电信诈骗呢。哎呀，把这个还是早点交给吴师傅吧，放我手里我都不踏实，别说他大姐了，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5: 我们也直接去斜岗吧。
0: 斜岗村。
5: 斜岗村就在底下。
10: 李老师。
2: 哎，你好，我们拿点瓜放到这个咱们办公室里。
10: 可以。
2: 放这儿行吗？
10: 可以。
2: 这样好分。哎，这就形成一条链了。
4: 对呀，小妮妮好聪明了，这个方法呢，我们省了很多时间。
2: 被雅芝老师夸了，好高兴。
4: 哇，这个很新鲜哦，你看有个藤都在这
2: 儿。这大哥自己种的。哦，
4: 真的啊。
2: 他种的。
0: 您怎么在这吃上瓜了？您好，谢谢，您别客气。好。是什么东西啊？要给他们家送的？
5: 他的鹿。 油稻户，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吧？
0: 油稻木。

0: 哦，这个对对，
1: 油的买了，这个是吧？
0: 肉、
1: 这个、豆腐、油豆腐，三样东西，油豆腐、豆腐还有肉。
0: 哎哥哈呀，你看呀，牛大板子，牛大板子哥哈，放着干在，放着。哥，这里很多钱噶，不多少钱呢？这里才多少钱呢？
2: 有
0: 哪一边呢？啊，哪一边呢？给您。
1: 您别下来了，我们给您拿。这是也是给他们带的啊。
3: 嗯，
1: 没事没事，我把这瓜子扔出来。哎呀，好了，那我们走了。
0: 好了，我就过去啊。
4: 在这儿等会儿萨老师吧。你好，
5: 你好，
4: 你好。给您带了点热西瓜，
1: 您凑合吃，
4: 趁热趁热吃，
1: 趁热吃，趁热吃，
5: 拿把刀来。
4: 行行，好悠闲。
1: 对啊，多爽啊！也好不容易放假了，
4: 考好了吗？就放假？
1: 你是这种亲戚啊？
4: 最讨厌的那种，
1: 想把你撵走。哎呦呵，哇，
4: 哎呦，好甜。你们吃西瓜？
1: 哎呦，您好！
4: 哎呦，做饭呢？
6: 萨哥，哇，这个鸡，
1: 这不是萨哥，这是尼哥。
6: 尼哥，尼哥，尼哥，
1: 没事。
4: 我都习惯了，我现在的大脑已经能自动把小萨萨哥变成尼。
1: 萨尼，
6: 教你呢。
4: 哦呦，这刀工！
1: 哇，您是专业厨师啊？
4: 对呀、啊，
1: 这是个餐馆啊，
6: 不是餐馆。
4: 大哥最多给多少人做过饭？一次？
6: 搞了45桌，哦
4: 哟，45桌，
1: 哎呦，哎呦，哎呀，
4: 行啊，大哥，加点水吗，大哥？
6: 要加水这，
4: 我给你加，用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6: 好，行。
1: 还真是就得这种小车哈，方便。
0: 它是一个苦瓜，一点辣椒，大蒜子。你这个都是他的，就拿给他，
1: 直接拿个大袋子装。这家里是老人吗？
0: 一个五保户。
1: 这老人家怎么称呼啊？
0: 姓王，
1: 王大爷是吧？
0: 嗯。
1: 王大爷，
0: 老王。
1: 王大爷，您好，给您送东西来了。东西给你搁这儿了，您要的豆腐。
0: 包子，辣椒，
1: 辣椒，
0: 老姜，
1: 老姜，
0: 太上子，卤。
1: 老人家家里很干净，
0: 现在都你看，家里面都装了摄像头了，怕他们有事，怕一天两天没起来，马上就有人来了。
1: 村里给装的摄像头，这样的话，大爷一个人在家呀，这如果要一两天，没看见大爷出来活动，这村里就该派人过来了，是吧？
0: 嗯，不错。
1: 对这个孤寡老人啊，他是有一个，
0: 这不是有一张牌，
1: 都会有这些，
0: 啊、有电话，有。
1: 但我估计这老人家是不是连电话都不会用？
0: 不会用
1: 手机？
0: 没有。
1: 哎，这五保户就是他，相当于也没小孩。
0: 没有，就是孤寡老人才是五保户啊。
1: 您这肉怎么放啊？别坏了。
2: 这牛啊，
0: 你个牛，你跟天使在哪里？你在屋底下，你缝的干？你缝的，那你往缝那个烂米头的？嗯。你这房子烂米头的，包的这莫白头干了，莫白，你个人是钱不也，糊到了，你给他包住干净搞下来，啊，啊啊。
1: 那我们
0: 走吧，
1: 走吧，
0: 走，
1: 我们走了，王大爷，您自己多保重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隔三差五的有一个人来，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0: 确实是，说句实话，天天在这路上跑，难帮的帮吧，我只能就是，
1: 对呀、啊，您这
0: 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一下、
1: 啊。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他们呀、啊，
0: 人民邮政为人民。
1: 对。
7: 要不要尝试一下？
8: 好啊。
1: 我来一口这鸡蛋尝。
4: 这鸡蛋看着太诱人了。
1: 哦，巨好吃！
9: 我这里的米饭也很好吃，
4: 真辣，但太香了。嗯，
1: 太好吃了。
8: 能吃辣的就喜欢。
10: 那个土鸡生的蛋，我们叫鸡生的。
4: 太好吃了，这个鸡蛋。

0: 雪芹，
1: 好吃好吃。
2: 六老板，六老板，我是豆腐，我豆腐。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您这么大个餐饮企业，就买这么点豆腐？
3: 是啊。
2: 你们怎么在这就吃上人家的饭了？
4: 我们在试菜，
5: 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0: 吴大哥，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在这儿送快递、送邮件，人家也坐这儿吃口饭？
5: 他会做那个牛顿席啊。
0: 啊，那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做嘛。
5: 就请他做就是。
0: 行，
5: 也可以。
2: 辣吧，这道菜。
4: 还行，很香。
0: 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4: 你尝尝吧，这鸡蛋不骗你。
6: 这个。
7: 你能吃辣的吗？
4: 怎么样？
2: 我还可以。
4: 怎么样？会菜？
2: 我来江西出差很多。
8: 东北人，湖北人。
2: 我知道江西这边菜也都很辣。
5: 这个菜应该还好。
2: 这叫还好。辣的我嗓子眼疼。
0: 吴大哥，咱们还有几个地方要送？
5: 直接到那个双木村去吧。
0: 好好，
5: 可以的。
0: 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5: 出发，出发。
0: 行，走吧。
4: 行。
0: 现在去那个双木村。现在这村的路真好，
2: 这个路修的还真是不错。
5: 不错吗？
2: 条件相当好啊，这个柏油路
0: 非常美，竹海。
7: 现在我们走的竹林里边呢，
0: 这里的负氧离子得多高。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好像那个等待的那种短人工，请按铃。
2: 哇，这个村就有点偏了，感觉
5: 有点偏了啊。
2: 这我半天都没看到一户人家，感觉是走到西游记的。这个巡山啊，我们是在这儿
5: 巡山的。我天天在这里巡
2: 大王牌。
5: 大王才巡山。嗯，
2: 吴哥天天来巡山。
5: 我把这个米佛佛堂拿下来，
2: 这个赶紧给他送吧。
5: 哎，但是人家没米呀，是吧？我答应你今天必拿过去的。
2: 对对对，答应了他们还是给他们送到。那个米搁在这里啊。哎，您好您好，
0: 大哥，
2: 给您再送个西瓜。哦哟，天气热，您注意身体啊。解解暑，解解暑。这个村儿感觉还不错哎。
5: 这双峰村的，到了双峰林场来了，到镇上来了，怎么是？
2: 我说呢，是感觉这个建筑啊，规划呀。哎，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商店吗？
5: 是啊，我要到。
2: 我们绕回来了。
5: 又回来了就。
0: 哎，咱们又回到那个。
9: 不会是买那40个雪糕去了吧？
0: 有可能。
2: 丁啊，40个冰棍，我们又来了。一共多少？好好。对，给他包，都别化了。
9: 对。
2: 好，谢谢啊。其实您的工作就是绕着这几个山跑，因为村庄基本上都在山谷、山坳这个地方。
5: 啊，不错不错，
2: 山脚下。
5: 啊，山脚下。
2: 当时您1999年开始就接父亲班的时候，您之前是在这个系统工作吗？
5: 是。他走我们刚才上午走的那条啊，我走这条，然后我父亲退休来了，就是那边这边都给我了。
2: 所以这30年就您一个人？
5: 就我一个人。
2: 那您这再有10年也要退休了？啊，
5: 差不多吧。
2: 那接班人呢？
5: 接班人不知道，我那个小儿子我就要他来做，跟我父亲收我一样的。我也就是想把他引进到这里面来了，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要带着他到路上去体验一下那个人家地里的好。
2: 对，
5: 你帮人家带的东西，人家会说你好。
2: 乡里乡亲的这种东西是最温暖的。做这个岗位是要有奉献精神。嗯，但这些年变化也很大，
5: 也确实很大，
2: 是吧？现在您看，配了车，手机打卡，这些工作方式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5: 全部变化了。
0: 哦，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个村医。哦。
4: 我姥爷就是村医哦，因为我们那儿也是有一些山，他就在山里面到处采药，然后到处挨村去看病。哦，什么病都看，还接生小孩呢，还得就半夜经常敲窗，我说孩子生了就得去接去。
0: 那不巧了吗？雅芝姐也是村医啊，神医那是。

0: 我们现在七的这个城大概也就是30个这人一个城，还有一个城多少人？16个。
1: 16个人、啊、
0: 一个城16个，现在只剩下16个，平均年龄70岁。
1: 没有年轻人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这可能也是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啊、它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就虽然可能村庄回不去了，可是你曾经在这个村庄生活过的孩子们一定有一天会想起他。
0: 对。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哎，小妮他们的车呢？
3: 他们应该陪着那边吧？
2: 还在后面。
3: 哎，是
4: 宋大夫。
2: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4: 当了5年了。
2: 35年哦。啊。一直就是行医。啊。给村民看病。啊，
4: 对。
2: 您先收邮件。
5: 请坐。
2: 35年，那您是91年
4: 的？
2: 91年来的。
4: 91年在这里开始。
2: 嗯。您是学的中医？
4: 啊，学的中医。哦。
2: 钟大夫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呀。”您是只给这个村的村民看病，还是周围村的也都可能会来？
4: 主要是这个村里，如果其他的外面的朋友呢，就也会去。
3: 镇上的也可以过来这里看了。
4: 外面的外乡的都有过来。
2: 那您对他们的身体都了如指掌吧？谁家的是老人，什么基础病什么的，是这些？这
4: 个、基本上都想开开手的。
6: 他们已经上去了。
2: 这是。老师当年就是应该是钟大夫的这个药箱，我们在这认了好多东西，认不出来，这字儿不敢念。小妮，这个念什么菜？
6: 这个字念喊。
7: 喊。
6: 哦，是一种野油菜，可以入药。
7: 这边挺忙的，就你一个人，每天。
4: 说也说不清的，这个忙的时候也忙的。
7: 可能天气转的时候哈。嗯，
4: 忙的时候也。
8: 像以前大概2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靠走路。
7: 比如说远一点的村子呢，你也去看？
4: 也要看呢、啊，不然20多里的路得都要去啊。那到这里哎呀，
7: 人心人数。
2: 钟大夫，啊，您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是不是山楂？
4: 嘎老皮呀、啊。
7: 嘎老。
4: 嘎老皮。
2: 嘎老皮。
4: 嘎老壳。
2: 那还嘎老皮啊？
4: 嘎老壳。
7: 嘎老。粤语都出来了哈。
4: 那是药材呀、啊。
2: 药材。啊，
4: 这个是那个百步。
9: 百步哦，这是百步、
4: 啊、这个呢，这个赤霄，
9: 赤霄，
4: 赤霄啊，
9: 赤霄，
4: 芍药
9: 啊，是芍药啊，
4: 赤芍药，
2: 这个是杏仁儿、
4: 啊，这个，
6: 哦，可算认出来一个。
2: 哎，不行，我一站起来怎么头晕呢？
6: 大夫已经从医35年了，谁生病了，家里有一个头疼脑热，打个电话，骑着摩托车就。漫山遍野的
2: 不是大家到您这儿来看病吗？是您去人家里啊？
4: 这个看情况的，有些人找不到、哦、来不了，
2: 突发疾病走不了啊，
4: 找不了的我们就去了，
2: 您就得过去。嗯，哦，这个真是乡村医生是中国的医疗体系里最基层的
6: 毛细血管。对，所以乡亲们都特别尊重医生啊。
2: 医生和邮递员这两个职业啊，
6: 对，
2: 在乡村那是。
6: 还有
9: 老师，
6: 乡村教师，这里应该有很多老人，需要理发。然后我昨天认识了理发师，教我剪头发。我正好可以把我昨天的所学在这发挥一下。
10: 直线连接下去，把它分成前后，固定住，强迫一下自己。竖着再过一遍。
6: 哦，这样。哇，
10: 突飞猛进啊！
11: 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放松。

0: 哎，对不起，客人。
1: 吴大哥，
2: 可以，
1: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那个乡亲们理发？
3: 可以啊，可以啊，就在这吧。
1: 行，我基本上我已经出师了。
2: 来吧，
4: 来吧。
1: 小草老师，
2: 万顶，我是千斤顶，万顶千斤顶。

0: 有勇气的就来，有勇气的就来。你放心，一个马蹄攻克各位。
1: 来吧。
2: 哇哦！
1: 我们小的时候剪头发都是拿一个碗，往脑袋上一扣，露出来的地方一剪。小时候都这样，最简单的吧。
2: 直接上腿子啊！
1: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饶命，大哥，大哥，大哥，
3: 我学了，
2: 光学的腿子，
1: 真有村民想
3: 试一下。别动，别动，
1: 别你别动，
3: 别动，你信不信我？
1: 我不信。
3: 那大哥你来吧，吴大哥，
4: 我来就我来，
3: 来，你看看人家
1: 吴哥
3: 多么有牺牲精神，
2: 吴哥牺牲太大了，吴哥，
1: 您的奉献已经够多了，您不要再为这个人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
3: 我认真学了，
5: 我对小尼有信心。
3: 你看人家，你看雅芝姐，你看看人雅芝姐，
2: 人太善了，
5: 小点认真学了。

0: 好，差不多了。
1: 好，差不多了。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一下午能减不少。
2: 我给您修修鬓角吧。
0: 鬓角不用修，来吧。
2: 还是让助理来吧，还是让助理来吧。
3: 关鼎是做了多少年美发行业？
2: 我只做了9年。到时候你要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啊？
4: 随便，
2: 随便啊。
4: 你看他剪吧。
2: OK。
3: 哇，瞧人家这手法，
5: 很快啊，又快又正。
3: 你刚才剪啥了？我看你也给吴哥也没剪两下。
0: 不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对，吴哥还是比较。
0: 剪头，我对吴哥还是比较。
3: 你要不这样，你给钟大夫剪。您平时是不是也得定期也得修修两边？
6: 希望
3: 也得修修两边。对，我们就给吴哥剪完，给您修修。
6: 好了好了，
3: 今天我们免费。
6: 好了，
5: 吴老师他帮你剪的真的挺好，
1: 他剪快，
0: 超快，而且他剪的非常好。
5: 对呀，你看
0: 很利落，
6: 那个手法好娴熟啊。
0: 小安的事迹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去养老院义务免费帮老人剪头发。
1: 哦，
0: 而且干了好多年。
1: 哎，太好了吧。
0: 特别好，
2: 没事。
0: 对，这事儿就是他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叫上自己的伙伴们一块去。他给自己的爷爷剪头发，然后给别的爷爷奶奶剪头发，也就像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5: 那你一帮忙了多少年呢？对，
3: 是一开始给自己的爷爷剪，
2: 只有5年啊。
0: 5年，
5: 就是坚持也不简单。
0: 风雨无阻，这5年从来没断过。嗯，因为很多老人可能就很少有机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他给养老院剪完头以后呢，
1: 拍照，
0: 老人都打扮一下，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洗出来。
1: 哎呦，这样的。
5: 好开心啊，
1: 好棒啊。
0: 都是他拍的，自己带着相机去养老院。
3: 那是在哪个场景啊？
0: 他自己布景。
3: 哦，在养老院里布一个场景。
0: 布景
5: 好有心、啊。有。
0: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就跟着万鼎，我看看我们村里面有没有老人愿意拍照，我们布置一个拍照的场景。这边剪头，剪完头那边我们就拍照。哎，
1: 行。
3: 那得有道具啊。
5: 你自己带去的都是这
2: 样。对，因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0: 哎，我们就一条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
5: 来，我们布置一下吧。
0: 对。
1: 用夹子是不？
7: 对，找一下夹子。
5: 这不吗？小善你来吧，你比较高。哎呀，我够不着。
3: 我喜欢姐姐，我喜欢姐姐，没问题，我来，我比较高。
5: 雪琴给我一个夹子。哎，有了。
3: 好嘞。哎，
1: 可以。
7: 来吧，干。
1: 好，
0: 哎，可以的，没问题。
5: 这个颜色拍出来好看。
2: 好了，大叔。
6: 好。
0: 哎，我看看。
5: 非常好啊。
0: 很帅啊。

0: 给吴哥拿这个吧，墨镜戴不戴？我来打这个，去只有彩色的好看。给吴哥拍一个，这吴哥道具我们都准备完了，墨镜、大哥档和西瓜。
1: 这相机咋用啊？
2: 不会。
3: 他这个怎么有点那个？
4: 他装了那个滤镜。
0: 哦，我就说有点那个八十年代的感觉，模模糊糊的。
2: 惊喜、啊、
0: ，Surprise！
2: 生日快乐！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所有的快乐。钟大夫，快，我心率现在不齐。姐，你先挂。
2: 好。
0: 不能拿那个透明胶粘气球，很容易炸。
2: 哦，真的？难怪刚才我就是。
0: 对，你一撕它啪就炸。
2: 对，我刚才就是撕这个。
0: 你来打，我来打，我来粘，这个那个粘一定要粘在它那个尾巴上。See who make it？
2: 八月天呢？
0: 有用，好啊。
2: 有一个。
1: 有什么要求吧，大叔？
4: 万鼎已经点到第三个图了。
1: 好
0: ，OK。
1: 还可以，咱们还有人要剪头吗？我，
0: 还有老人。
1: 我，你？对，李老师。你是老人？
0: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眼。你多大岁数啊？他应该有七十多了。
1: 对，
0: 你是村民吗？
1: 我村民，我本。
0: 这个村的人都长得年轻，他七十多了。
1: 你是真的本村的吗？
0: 我真的本村的。
1: 不是说本村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啊，上学啊。
0: 对啊，我上学啊，那我回来。
1: 哦，你
0: 在哪儿上学？
1: 在海南昌。
5: 会过日子，这孩子在大学一年没理发，就攒着回家理一次免费的。
0: 对的，
5: 公益行动。
0: 对的，相当于一个老师给我理的。
1: 你确定吗？
0: 确定。邵老师也可以给我理的。
1: 这样，从中间分一半，小尼理这边，我理这边。
5: 可以。
0: 好了，大叔。
5: 我看一下，我看一个北京头的。
0: 简单点是吧？
5: 嗯。
0: 果然是，很精神的，哎呀，好，很好啊，哎呀，
1: 行，
0: 很精神，好，钟大夫，
1: 确定要剪啊？
5: 让你给老师剪，
0: 你想你给老师剪啊？哇，让他记住自己正常的样子。OK 啊，先拍张照片，剪钱啊，这是剪钱啊。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学生，
1: 学生还在上学是吧？对，还差一年级，给你优惠一点。
0: 可以，可以，
1: 给我提到这支中医啊。老人，只针对老人。
0: 你别看他现在坐着，感觉很平静，内心的慌乱。
1: 可想而知，他是激动的，他不是激动，他是真担心，真担心自己出不了门了。从明天起，还好，暑假还有大概20多天，你还可以在家把头发养起来，再回学校。我等你下跪了。
0: 我把我自己。
1: 他把人家剪缺了一个，
0: 缺了，头发呢剪缺了一个口，
1: 他推了我一下，
0: 我没有推，我那一下完全是假的，做了一个动作，根本没推上，你赶紧去，不敢剪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了，
2: 哪块缺一口啊？那你就全剪成这样呗，
1: 其实看不出来，
0: 不要紧的，你知道，反正咱们最后有个保底，对不对？
1: 还挺好的，你看这边哈，
0: 可以可以，
2: 不错，挺有层次，嗯。
0: 来，我想一下，
1: 吴哥也拍一张，
0: 我们别忘了吴哥。我刚才，
1: 吴哥的工作和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设
2: 大哥大很合适，对呀，
0: 大哥大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渠道，一个工具。吴哥每天的工作就是人和人的沟通，虽然是送。

0: 邮件，但是那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嗯，西瓜是什么意思呢？
1: 工作累了就要吃块西瓜嘛，劳逸结合。我们一个手打电话，一个手吃西瓜。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哦，
2: 不要可以撤，
0: 气球可以不要。
1: 我也觉得可以。
0: 要不用的话，哪一个？
1: 我觉
3: 得气球不用了，
1: 可以都可以撤掉。啊，橙色背景会好一点点。
0: 好啊。
1: OK， 来准备，三、二、一，走。
2: 哎呀，帅！哎呀，帅！我呀，这是夸夸夸夸夸夸，
0: 你就是这么出片的？
1: 对啊，出片秘籍啊！嗯，
2: 哎，可以，不错。
4: 你捡到手？
5: 他干嘛要捡到手？
6: 你看这个侧面还可以吧？
2: 不错不错不错，
1: 还不错还不错。
0: 这不收个边吗？
1: 等一下，最后再一起弄吧。现在是能把框架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4: 我就够了。
0: 你觉得够了？
2: 受够了是不是？
0: 你坐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2: 我觉得我受够了。
0: 哦，你现在剪一半想走了，哪那么容易？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个剪那么快吗？因为我这条围布叫做中暑围布啊。
2: 确实热。
6: 哎。还行，我觉得这后面还是非常，哎，这个你服不服？这个认不认？
0: 推子给我，这个不认，不行。
6: 我觉得还可以，
2: 不错，打薄了。
6: 还行，你给我，你知道这怎么拿吗？这样，来吧，你收个尾。
0: 收个尾，
3: 这也不错了。
0: 我这一半我开始了啊。
2: 不要再紧张，
0: 我这边我就开始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4: 没事，没白活。哎，
6: 没白活，没白活。
4: 我没白活东西。哎，
6: 我不活了。
0: 怎么对待？我这搞公益服务，这
4: 可以，张老师，张老师
0: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4: 可以，张老师，没白活，没白活。
0: 好了，
6: 你干了个啥？
0: 好了，
4: 没白活，没白活。
3: 还有那个师傅来，
2: 让真正的老师给你收收尾，
6: 得给你扫个尾。
7: 哎，还行啊，
2: 其实不错，真不错，
7: 不错。
0: 就你这样的顾客太好打理了，剪成什么样都很开心。
2: 其实是不错的，
4: 哎，真的还不错。
2: 还有一个爷爷，
0: 有个爷爷要来剪发，有个大叔，
2: 爷爷剪一个吧。
0: 大哥，坐。
6: 你好，你好。会用吗？这个围裙？
1: 会。
6: 你这个领子得在里面，你这，哎呀，你。
1: 整一个凉快点的，爷。
2: 哇，这顿猛推，哇哇！
8: 小李老师，
6: 哦，大哥，
8: 就是刚才那个
6: 男孩的老师，哦，这是我们的乡村教师。哦，
2: 您好，
0: 怎么称呼老师？
8: 我姓卢，
6: 卢老师。
0: 卢老师，您好，卢老师。
6: 卢老师，你教什么？
0: 您这么问他，你说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什么。
6: 那还真是。
8: 我现在是退休了老人的。
6: 您多大岁数？
8: 现在67。
6: 67了。您教了几多少学生啊？
8: 教学加起来，可以说是最起码有100吧。
6: 几百个人。
0: 那个孩子应该不是卢老师的学生了吧？
6: 是他的学生。
0: 就刚才剪头发那个。
6: 小学的学生。
8: 那时候我是刚马上要退休了。
0: 哦，这带着相当于最后一届学生
8: 来
6: 啊。是你的小学老师是吧？
8: 对。
0: 哦，你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心校是吧？
8: 那时候因为在下面了，不是中心校，
0: 还是村里的小学。
8: 教学点，我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时候是教学校。
6: 教室在这儿。
8: 我都教了10年。
0: 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
8: 这个是我们村里学校。
0: 您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8: 七八年。
0: 78年。那时候您的学生还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了。不客气
2: 不
0: 客气，哎，这精神
2: 挺精神，
0: 精神精神。您平时家里是种地吗？
8: 是。
0: 种什么？种水稻还是种什么？
8: 种水稻。
2: 这样，对，
0: 您就把它呀想象成是丰收的那个稻穗儿，眼里充满了高兴。哎，好。哎呀，卓老师，您这也是桃李满天下呀，几百个学生，您想想，那现在可不是吗？您想，我是76年生人，我上小学是82年，所以相当于您教的当。

0: 年的第一批孩子都已经像我差不多比我都大了。
1: 我们这个村里大概40多岁的都是我的。
2: 对啊，
0: 都是您的学生。那您跟那个吴哥的爸爸是不是认识？
1: 认识。那我们是也是好朋友啊。哦，
3: 那当年那个吴哥的爸爸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
1: 对呀。
3: 那学校里的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是不是都是他送过来？
1: 对哟，哪一集他们都
0: 就由少年报看了，
1: 看得烂掉了这个报纸。哦，他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买，都是大部分的在我家里面吃饭的。哦，
0: 我说我今天啊也跟着那个吴哥一块送了好多邮件。啊，
1: 对，
0: 我也相当于今天也是邮递员。哎呀，到现在累的也没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到哪儿吃饭去。
1: 不是，等一下到我家里。
4: 哎，好啊，
5: 生怕反悔。
3: 终于听见了，
5: 生怕反悔的。
0: 我跟您开玩笑。
1: 对，应该
0: 是。可以。
3: 我听说卢老师他被评为江西省的优秀教师是吧？
1: 但是不提，那是
3: 咱们不提，必须得提。
1: 做的，
3: 您那个奖状是去南昌领的，还是寄到家里的？
1: 寄过来。
3: 那是谁给您寄过来的？他拿过来的。哎呦，真好！当年这个学生们的少年报，都是您的父亲一份一份送过来的。
0: 那个时候是挑着扁担。
3: 对呀，
0: 铁脚板，
3: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1: 他们是一般的都是早上天亮就出发，哦，到下午很晚
5: 走一天的路。
0: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车的山路，
1: 对，
0: 他们走的是当时那个山里的小路，就是抄近路，走什么山谷啊、山脊啊，就是
1: 自行车都不能
0: 骑不了，那个坡度太大。
3: 后来，卢老师被评选为优秀教师，然后又是。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这个奖状亲手送到了卢老师手里。哎呀，很动人。来吧，我们给您拍张照吧，看看怎么给卢老师拍一下。
0: 卢老师肯定是花儿，
5: 这个怎么样？
0: 康乃馨，
3: 郁金香。
1: 好，就这样拿着吧。
0: 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
3: 好，挺好的。哎呦。
5: 要不要那个吴老师也过来跟他一起？
0: 学生快，正牌学生赶紧。
5: 一人站一边嘛。
6: 哎，对，
3: 先拍一张，
6: 这样站住吧。
1: 就是一个人，
6: 我就站住吧。
0: 哎，这样好。
5: 好，看这边。吴老师要不要跟卢老师拍一张啊？你们也有一个故事嘛，大家有个交集。
0: 老师家这。
5: 来，我帮你拍一个。想您，我接一个，就摁着是不是？
3: 对，当年就是您的父亲。给他的学生送邮件，那现在其实您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人是一样的，
5: 传承到你了。
3: 对，
5: 好，来，3、2、1。
0: 我觉得吴大哥不光是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他的这个邮政的这个分量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光是传递信息，过去是信件、电报，今天大家有手机了，就进入了一个网络通信的时代。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老人，可能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代里，他仍然还能够享有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吴大哥成了弥补这个时代发展，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不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7: 其实，在很多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守着一个小小的诊所。
8: 那都是步行，20多里的路得多一些啊。
7: 也可能是一位乡村教师，教着村里的孩子们。
1: 那时候教我们的代课老师就是不是叫什么老师，叫赤脚老师。
7: 他们做的事儿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不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很多事儿都会方便一些，日子也会踏实一点。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村里的路也越来越

越好，但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变化，不只是路修好了，房子变新了，也包括这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陪着村子里的人们，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0: 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了30年的天然矿泉水，也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1: 为百岁山一生，专注一瓶水，然后吴师傅一家人父子两代，一生也是专注做一件事儿，
0: 对，
1: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有那种坚持的力量。
0: 行了，继续往前走吧。照片满意吗？
1: 喝了我的大哥，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可以是一个人生照片了，还拍的
1: 瓜秀你呢，
0: 拍的挺好的。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在售包装规格，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1: 宜丰县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A 24.4% ，B 63.1% ，C 71.9% ，D 98.6%。
2: 哎，你说，
3: 他举先举的，我只是
4: 他想给你机会，
3: 镜头上好看，
4: 想给你，你说一个
3: 60%几 ，B，
4: 来，我来，71%。你肯定要多了说呀，
3: 我说的60%几啊，那意思是啊，大概是在20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是下降到了60%几，后来经过当地人是吧退耕还林，保护山林，成立林场，大家集体护林，哎，慢慢又恢复到了70%几。
4: 下一题可以逼掉了吧，他的声音。
5: 百岁山所在的宜丰水源地每天可以开采多少吨天然矿泉水？ A 3000吨， B 是10000， C 30000， D 是300000。
0: 对，
5: 哦，就选
0: 啊，对了，
6: 哈哈，我太会考试。
5: 宜丰它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它的活力竹储气量居全国第几？
4: 活力竹？
7: 对，
4: 有活力的竹子。
5: A 全国第一， B 全国第三，C 全国第五， D 全国第十。
3: B 全国第三，
4: A 全国第一。
5: A 错了，
6: 范老师答对了，
5: 全国第三
0: 啊，全国第三。
3: 对，因为他那个有竹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2: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重型公安。
3: 我是我们乡村跑腿，
2: 宛在村的党支部书记，
1: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4: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
5: 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2: 是我的村长，
5: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是一模啊，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4: 请受，独立一半。
6: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7: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6: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8: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次。
6: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9: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10: 那挺好玩。
6: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0: 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愚园区实景拍摄。
0: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倾情支持。
3: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0: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八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3: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四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0: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出发，
0: 好不好？
4: 好的，
0: 走。
3: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

0: 三日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哦，嗯，所以
1: 您接下来到我们看的是
2: 小熊宝宝。对，这边。
0: 这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2: 对的，这边。
1: 这个感觉是吧？
2: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这个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1: 带月牙的是这个。
2: 亚洲黑熊，
1: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2: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它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1: 所以，所以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
2: 就是它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1: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
2: 可以看到他们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哦，是，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哦，啊，
3: 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0: 如果你不熟悉的，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他保持距离。
2: 他
0: 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2: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哦，
0: 这两个都是公的，
1: 就是公猴是吧？
0: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哦，
3: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0: 对，
2: 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0: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他就是升级。对对对。
3: Hello，你们好。
1: 你好。我是兽医陈玉萍，负责给熊大熊二。
3: 熊大熊二。
0: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对，嗯，
3: 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去帮助我一起。
1: 太好了，
0: 太愿意了。
1: 走吧。
0: 好，现在我们进行
3: 可以，
0: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3: 穿防护服，
0: 对，先保护自己。
1: 好的。
3: 没问题。
4: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他们哪有攻击性？
0: 有的，有的。
3: 你好，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5: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嗯，哦，
0: 对，好，我来记录。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它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1: 来，给我吧。啊，
0: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1: 苹果。
0: 苹果。
1: 苹果。对。
0: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1: 你都睡了。
5: 是的，找一个老师开始给红豆测量它的体长。它体长是48厘米。
1: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0: 48厘米，
5: 快记一下。
0: 性别是男宝女宝？
1: 男宝。
0: 男是熊，
5: 哦，写熊不写男哈。
0: 年龄是5个月。
5: 对，5个月。 3.3千克，3.3千克，体重3.3千克。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嗯，衣服
1: 正常。
5: 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0: 都正常。对，
5: 哎，眼睛不用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是怎么来的？它是视力不好吗？
0: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近距离。
5: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0: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抗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它的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是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200倍，
5: 对，心跳有规律，有力，清晰，正常，正常都是正常，
1: 心跳正常，
0: 心跳也正常，
5: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下一项，
1: 啊，这是什么？
5: 这是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力量。
1: 大家好，我们要检查它什么？下一项，啊，这是什么？这是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力量。只要去考到车外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1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哦，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跑了，他怯战了。 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试验。
5: 我觉得有点
1: 儿，
0: 可以的，
1: 走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
0: 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

0: 总能爬到树上呢。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0: 特别快，
1: 爬一两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2: 成年的熊能长到四五厘米长，它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3: 这么长。
2: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0: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2: 对，
0: 好，
2: 我们来看看。
0: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
2: 棒！
0: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2: 该绿豆了，
4: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1: 对。
0: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2: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0: 攀住！
1: 能攀的。
0: 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4: 加油，小绿豆！
0: 绿豆的攀爬
2: 非常轻松。哇，
0: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2: 扒住那个树。
1: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0: 看它跑到那边啊、哦。
2: 非常好。
0: 它这个好。
4: 它很稳。
0: 好稳。
4: 好
0: 稳呐、啊。
1: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2: 正常粮食。
1: 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看起来。啊！
0: 可以吗？
2: 他比较护食。
4: 这还有一盆呢，孩子们。
0: 真的可以吗？
4: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有
0: 一盆就翻了。
4: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那不是真的咬？
0: 真咬，
1: 真咬，真的咬。
0: 我刚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2: 对，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0: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之后他去抢了。
1: 今天怎么两个换回来了？
4: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2: 摔跤，
0: 俩人摔跤了。哇！哎呀呀呀！多聪明啊！
2: 把自己的吃完了，
0: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2: 对，
0: 对吧？
2: 又去了
0: ，哎呀，又打了！
1: 现在是绿豆
4: 不一样，
1: 绿豆在护，对，
2: 绿豆护他，
0: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4: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0: 对。
4: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0: 对，
4: 嗯两下，
1: 对。
4: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2: 你观察的很
4: 好，对。
0: 还打吗？还会打吗？
1: 啊，
0: 没了，
1: 他选择避让，
0: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是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哦。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红豆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你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啊、你看那一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来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

0: 出来，现在感觉
1: 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那么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哦，我红豆呢？那儿呢？那它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啊。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
0: 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3: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走吧，
1: 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3: 拜拜。

0: 你好，
1: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林远飞。
2: 你好，
1: 这个老师你好，
3: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4: 熊大。
1: 因为夏天的话，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3: 哇，这个
2: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1: 吵架闹着玩的。
3: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4: 声音那个重低音，
1: 声音非常震撼。
2: 他们多大了？
1: 他们都已经有八岁多了，
2: 八岁
4: 成年熊，
1: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4: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1: 是的。
2: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1: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2: 哪里有个驼峰？
1: 肩胛骨上面。
2: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4: 就是这个地方。
2: 富贵包。
1: 对对。
2: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4: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2: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4: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他们是没有的。
2: 多大开始饲养他们
1: 啊？大概是四五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他们。对，
4: 四五岁也成年了熊了。
1: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4: 它怎么打招呼？
2: 怎么打招呼？拍一下。
1: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他的，他都自己学会
3: 这个吗？这个吗？
1: 对，
2: 让他展示一下吗？
1: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3: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1: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2: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3: 来看一看呢，
2: 他要不要一跃而进？
1: 有食物的话他会跳进去。哦，
4: 哎呀，开始，
2: 这是在玩吗？
1: 这互动在玩，
4: 在玩耍。
3: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
2: 加点餐
3: 吧。
1: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2: 走。
3: 哇，下，
1: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5: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1: 六头。
3: 啊，那可以理解，
4: 好多呀，
3: 那可以理解。
1: 我们现在
2: 两条鱼
3: ，这都是什么鱼？
4: 这什么鱼？
1: 这鲫鱼吧，
3: 鲫鱼。
1: 这个是黑鱼，
3: 黑鱼哇，
4: 黑鱼好大呀！
3: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4: 得三斤
3: 酸菜啊，
4: 三斤，
3: 这基本上要五六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两条，
4: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2: 对、啊，
4: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2: 妈呀！
1: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2: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1: 对，
3: 来吧，
4: 冲啊！
3: 哦，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1: 好，
3: 好吧，
2: 好，
3: 走。
4: 熊们
3: 来了，
4: 我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3: 哦，他们在找，
4: 对，
3: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4: 你看
2: 已经吃上了，
4: 对。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3: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4: 能看到啊。
2: 对，他其实
4: 你看，
2: 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的。
4: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3: 他在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2: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4: 你们看，
1: 那你抓到
2: 了？
3: 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4: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2: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4: 它拍了一下，
2: 拍了一下，
4: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1: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4: 非常聪明。
1: 对。
4: 他就把那鱼赶到浅水，赶到浅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它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1: 对，
2: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4: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的时候他们会找位置，就是。

0: 什么叫早熟？
1: 就是比如说，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的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2: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1: 对，它
2: 会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1: 它会，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0: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1: 好厉害、啊！
3: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吗？
4: 对，
3: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4: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3: 哦，黑熊，
1: 我们在
4: 海牙做黑熊。
3: 好，我们看看黑熊。
4: 我们过去，
3: 走
2: 吧，
1: 走，
3: 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1: 还挺漂亮的，
2: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4: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1: 冰棍儿，
3: 水果烙吗？
2: 对啊，水果棒棒冰，
3: 水果棒，
2: 黄瓜、西瓜、火龙果，
1: 苹果吗？
3: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
4: 会自己
3: 来吃吗？
4: 我们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1: 对，
4: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1: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2: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4: 一点点舔，
2: 舔着吃，
4: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1: 是的，
3: 那我们开始了吧？
1: 开始了，
3: 走吧，
2: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2: 这个你看这个，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了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3: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4: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
4: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1: 这么小啊？
4: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4: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4: 僵熊。
1: 僵熊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4: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4: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它试了狗粮之后，它特别爱吃
1: 狗
0: 粮，爱吃狗粮。
4: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2: 狗粮特别香。
4: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1: 那这4年它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4: 调整了。
0: 现在看它的状态还挺好的。
4: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就希望它
0: 健康。
4: 对，
2: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1: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那我们就
2: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的。
1: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2: 回到营地吧，
4: 走吧。
1: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2: 好
1: 吧？走。
5: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1: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2: 吃好喝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0: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咱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2: 好的。
1: 还有请春林老师。欢迎程琳老师。
3: 老师好，
4: 您坐，您坐。
5: 你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6: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5: 一样的
6: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5: 统一的，
3: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6: 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
1: 者。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6: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3: 我是1998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巡检，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6: 秘境之眼，秘境之眼，对，
3: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
2: 吸
3: 引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6: 对，
3: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6: 这就是秘境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3: 就在上面呢，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2: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6: 兽道，就是
2: 人有
6: 兽会走的道，
3: 对，
2: 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3: 是这个意思，
6: 叫必经之路是吗？
2: 对，那
3: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6: 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2: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6: 然后大概有多少头，
3: 对，
2: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6: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3: 可以啊，
6: 也能拍出来，
3: 而且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2: 对，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3: 那个上面也有，来
2: 带两个，
3: 这不是吗？
6: 这是红豆绿豆嘛，
3: 这就说明说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平山1号、天平山2号，
2: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3: 对，取的名
6: 字大气，你看天平山1号。
1: 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3: 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2: 回去。
3: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1: 手啊，
3: 就是投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6: 会挨蛰吧，
3: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呢？
3: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就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1: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3: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

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嗯，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哇，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名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水中贵族，百岁山。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木脑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1: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2: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3: 狮王争霸赛，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4: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5: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6: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4: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全民来唱无快乐我做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

0: 教了我一段佤族的舞蹈。
1: 雷江山么落，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学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3: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如果大家喜欢哪一支舞合当中表演的舞蹈，你就给他们使劲点赞，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来吧，请

0: 好像在十个盒子里当中他年龄最小，是不是？然后跳得可带劲了。
1: 大家好，我们是明乐小学小飞鸿国术团，我们来自黄飞鸿的故乡。
0: 你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1: 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传承。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孩子们传承。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看有一点感动，就是孩子们眼中这种坚毅的眼神，这可能就是舞蹈、武术给他们的力量，还有舞狮。这个团队非常特别，全是小学生吗？
1: 我们最低的年级是二年级，
0: 哦，
1: 都已经来了。对，
0: 您是几年级？
1: 我是毕业的六年级。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也是民乐小学的初代小飞鸿。我们民乐小学呢是一间相对于薄弱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在找自己的路。乡土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黄飞鸿的人文形象对佛山孩子有着榜样作用。我们在寻找黄飞鸿的足迹当中，将一个乡土文化特色的舞狮武术进行转化和创新，去寻找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在我们的学校当中作为一个文化的表达和输出，其实也给了孩子们他们最好的一个文化自信。
0: 嗯，所以你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就这一个个那个精气神不一样。谁是狮王？这里的
1: 狮王，他是想成为狮王，
0: 他是想成为狮王的人。
1: 对，
0: 这是怎么评出来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哥在我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
0: 嗯，
2: 舞狮技术是学校里面最拔尖的人
0: 哦，
2: 所以被校里面的人公认是狮王。
0: 哦，你是小时候看着你哥被评上狮王，被大家所仰望的感觉，你说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狮王。那我们来个狮王争霸赛好不好？谁敢跟他争一下？
3: 我敢。
0: 你敢？
3: 我也想当狮王。哦，我也想当狮王。
0: 哦，你也想当狮王？你呢？
4: 我也想。
0: 我也想。
4: 我是鼓王，我来伴奏。
0: 好，行。你看这小胳膊硬的像笋子一样，特别可爱。
5: 资讯怎么还有菜？
0: 对，这个很重要的最后的角逐，靠他。什么这是？我们得找一个个儿最高的。李翔老师，
6: 哎，
5: 李翔你来吧。
6: 举生菜，
5: 举生菜。
6: 我要把它举起来，这样可以吗？你要以安全为主，不要为了够菜有危险。我没干过这活儿，我天哪！
0: 你可以逗他们，
6: 我还可以逗他们。哎
0: 哎
6: 哎，嗯，是吧？
0: 来吧，狮王争霸赛。
6: 哎呦我的妈呀！
0: 来，去抢了。哦，
6: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天哪！这边。他跟我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得雨露均沾一下，我放在这儿很公平啊。
0: 哦，让他够到，把他够到，飞到他嘴里，嘴里，
6: 嘿，给你。
5: 谢谢，真好。
0: 生菜，祝大家发财。
5: 嗯，
0: 生财的。

0: 意思。那好，恭喜小小新师傅。精气神，你看着满头的大汗，这种坚韧真的还是很动人的。李德哥景和袁老师，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就是那个舞狮那个头举得动吗？
1: 可以试试。
0: 反正刚才孩子举动了。

0: 哎，真揭秘了，我活这么大第一次知道，
1: 是不是？来教一下他。
2: 我已经大概会了。
3: 你怎么就一个眼睛动，李翔啊？
0: 啊，我这个只有一个眼动吗？
3: 对。
0: 我这叫抛媚眼。
2: 我是拿白菜那个。哦，
1: 可以，你可以拿白菜。民族民间舞对古典舞，狮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0: 眨眼睛呢？哎，眨眼睛！哎呀，打架呀！
2: 别光顾表演，白菜
3: 白菜、
2: 哎、
3: 白菜。哦
2: 哦
0: 掉哪儿去了呀？

0: 这是谁遛谁了？这是。伸手抢了一击。
1: 李德真是个善良的人。
2: 他往嘴里喂。
3: 他们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根本不管我。后来不是我遛他们，是他们遛我。
2: 又跳舞都累，太累了，真的
4: 是有点锻炼手臂的感觉。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感受狮头在孩子们身上的分量。你都是个大人，这么一小会儿都手上会有那种吃力的感觉，孩子们要经过怎样的训练才可以完成刚才那一套舞蹈动作？好的，谢谢，再次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2: 谢谢。
1: 蔡明老师，刚才的表演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5: 你们既然是小飞鸿这个一团的，一定也有这黄飞鸿的这样的精神，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经过这样的历练，长大了一定比其他人有更多克服困难的勇气。也祝你们将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用这样的精神支撑你们的成长。
4: 从刚刚上台那两三分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少儿，对，少年应该有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坚韧，所以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6: 今天我觉得他们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尤其我们传承了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后面的有街舞的结合，其实它就是与时俱进的，跳出了他们年轻这一代他们自己一种精气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1: 谢谢。
2: 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确实从来没碰过的，它很重，然后又要扛上扛下，然后我再又回头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小小一只，然后要去扛这个，那负担会更大。作为整个舞台的表演来说的话，我想给一点点保留，真的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是因为从情怀上来讲，我觉得你们已经绝对打动我了，但是从整体的表现状态上来讲，我认为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好吗？
1: 谢谢各位老师，来，用你们的方式吧。3、2、1，礼。谢谢，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各位。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7: 本轮将从场上9位舞者中随机抽选2位舞者，以1对1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台上还有9组选手，到底接下来谁会出场？那李德哥、丁老师，你先喊开始。
0: 开始。
2: 好，准备啊，停。
1: 3号，蔡明老师，
5: 开始。
4: 准备，停。

0: go go。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表演团，我是井坡子舞者，我叫裴坤生。
2: 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咱手里拿着刀。
1: 我们井坡族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井坡男人出门必挎长刀，不会耍长刀是不能出远门的。所以这个刀也是我们井坡族男人的第二个生命，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哦，
2: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1: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叫木脑纵歌。
2: 来吧，舞台交给你。

0: 团队，真的是女孩俏丽，男孩威猛。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木脑纵歌？
1: 景颇族有五种支系，木脑是这个景颇支系语言，就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纵歌是宰瓦支系语言，也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就是木脑纵歌，就是一起来跳舞，全民唱舞的意思。
0: 我天哪，这个太点题了。而且我觉得男孩就够让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女孩一上来哇这一荡起来，我天哪真漂亮，这叫什么？
2: 叫银炮。
0: 银炮？
2: 对，银子做的。
0: 哦，这是银子做的。
2: 对，
0: 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银炮？
1: 我们身穿的这个叫银

0: 要盛装。我们从出生以后啊，我们的妈妈和奶奶就会一针一线缝制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成人礼礼服，也是珍贵的嫁妆
1: 啊。你们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来着？刚才我觉得好帅气啊，女生都好帅气啊。
2: 是有技巧的，要扎稳马步，
1: 然后呢
2: 再身子往下趴，甩臂猿。
0: 哇，我们在甩银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技巧的，看似是很简单，但是它不会甩的话，它会甩到我们的脖子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甩，我们的脖子全部都是那个划痕，然后是那个汗流下来，就是有那种很辣疼的那种感觉。
1: 小细口子
0: 会甩了以后，就变成那个银炮就会有那个圆的感觉，然后那个银片会闪闪发光，是这样子的。
1: 就才能甩成刚才你们那种圆形。哎，小伙子们也好棒，姑娘们就跳着这样的舞蹈，小伙子们就跳着这样的刀舞。哎，谁来跟我说说这个刀对于咱们景颇男子的意义？来，
3: 我们景颇族这一生当中有三把至关重要的刀。第一把在我们那个景颇族的传统当中，15岁我们是算成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给我第一把刀，让我以后要敢于承担，要勇敢，自己要独立，这是第一把。然后第二把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岳父他会给我一把啊，第二把刀。
1: 岳父给你一把刀？
3: 岳父给我第二把刀，希望我以后成家立业，带好自己的老婆，就是好好过日子，这样。
1: 好好的干活。
3: 好的干活，好好过日子啊，这样。然后第三把刀就是以后我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啊，然后我当了爷爷，然后儿子就会给我第三把刀。它的意义就是希望我以后幸福安康平安长寿的意思。
1: 哦，长寿。
3: 嗯，是
1: 哦，一个是成年，一个是担当起一个家的重任，一个是祝你长寿，这是景颇男子的三把刀
3: 啊。是的。
1: 哦呀，你看老双老师换装回来了，欢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宝忠老师。
1: 赵老师好。
0: 还有咱们这位呢，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尚德光老师。
1: 尚先生好。
0: 以及咱们年轻有为的脑霜，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非遗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先生跟我们说说木脑纵歌在您心中的分量吧。
4: 木脑纵歌是我们景颇族最大的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我们景颇族比较传统的传承，已经上千年的历史。木脑纵歌的精髓在于传承，也在于坚持，也在于各民族共同参与。
1: 啊，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似的，就是你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男生在雨中跳着木脑纵歌。
5: 不知道叔啊，
6: 我看过，
1: 就是那个在雨里面，
6: 对对对对，
1: 你是
6: 拿着刀这样，
1: 对对对，
7: 我是长胡子的那个大胡子。
1: 你跳这个跳了多长时间了？
7: 我具体带领当脑霜的是8年了，
1: 哦，
7: 参加木脑是差不多10多年时间。
1: 哦，袁老师，您还坐着吗？
5: 老师们好，
8: 我觉得景颇族刀舞或者我们景颇族舞蹈代表什么？代表正直。
1: 正直。
8: 踏步的时候人要行得正，对，人要坚毅啊。然后第二就是要团结。所以我觉得一起纵歌要团结，要友爱，哎，对，是我们云南的一个使命。哎呦，那我觉得我们一起给大家们来一小段，三位老师要不要一起来？
1: 要不来学一下景颇族的刀舞，一块，大家跳一段吧。
8: 来。

0: 谢谢大家。
1: 好帅，好帅，帅！李霞上，李霞上，上。
2: 咱俩跟老师学一下吧。
3: 咱俩就是最经典的这门，这门。
4: 我们一起，全民一起学吧。我们这个转刀是推手腕子，松手指头，让这个刀刃朝下，然后再立起来，走立圆，贴着身体走。哎呦！蔡老师，进来，推刀。哎，对对对，要松一下手。对，
2: 再来一次，松一下。哎，对，
4: 哎对，哎对了，蔡老师对了，哎对，一二三，走，五七八 ，OK。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来一遍。
2: 我觉得我就在跳古典舞，
1: 对，
2: 我都快疯了轮了。
1: 你就要结合，
4: 马上疯
1: 古典舞，来，舞台交给李想。

0: 全民唱舞起来，
1: 我们就跟着老师们走，
2: 右左右，
3: 哎，有种参加运动会的感觉。
1: 表情这么淡定吗？
4: 就是要正直的表情。
1: 还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在里边。
5: 哦，包起来，看它卷起来，好有仪式感。
1: 对，
3: 蛇形走位，
1: 哎，对，我们平时是上万人，永远不会打
5: 上万人，
1: 上万人，这就是木脑中国的一个精髓啊！主要看两位领头人，我们永远不打架。哎，你看很有规矩吧？
4: 是的，好有规矩啊！
1: 你不会想着乱动？
4: 对，
1: 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这期节目能把走完那个。哎，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4: 而且我觉得有仪式感，
1: 就是记得我们来时的路，在我们所有走的这个状态，是我们景颇族迁徙，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时路，要记得我们从哪儿来的，
6: 而且是永远跟着前辈的脚步，
1: 对，
4: 是的，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想把我们景颇族的小礼物，想要送给各位嘉宾老师们。
5: 谢谢
1: ，羡慕不？
5: 哦，啊，好美好美的，谢谢。
1: 这个动作很魔性。
4: 来吧，刚才这一支团队带来这种云南景颇族最地道的、非遗传承的一支舞蹈。各位老师感受如何？
6: 开心，就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坐这儿要投票还要说话
5: 点评，没错，玩儿去了，
6: 完全融。

0: 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些舞蹈不用那么难，但是我们确实很有代入感。
1: 我应该长大以后很少哭过了，但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有天晚上就是忍不住的在落泪。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那种热忱，那种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动，这个让我流泪。我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
2: 我刚刚在其中跟大家一起就是走这个步伐的时候，我就是感受到那种庄重。我刚刚没好意思说，就我自己一边走一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会觉得那种仪式感，如果我想把它放到我们在村庄里，或者在河边，在篝火旁，然后整个村落的人一起走，这个事情是一个打心底会感到骄傲的事情。我是非常喜欢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3: 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浓浓的仪式感，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在他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姑娘们的这个银泡他们甩起来很美，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这是一个盔甲，那么男人手里又拿着这个刀，这个刀在为这族人披荆斩棘地劈出一条砍出一条路来。我就真的就觉得这一队人马从山里远古一点一点走过来，走到文明，走到现代，走到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哎呀，我脑子里就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画面。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几个能到你们家那儿去沉浸式的，
1: 对啊，
3: 咱们一起来跳这个舞，好期待这有这一天。特别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4: 蔡明老师说得好，脚上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有多少真情。再次谢谢各位长辈、年轻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展演，谢谢你们。
5: 来来来，
6: 希望大家活得通畅。
5: 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小礼物。
4: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7: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4: 有请袁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1: 好，一拍折刀。对，出刀，我们收刀是为了出刀啊。一、二、一、二、三的时候。让刀，打四，然后放松整个肩膀和脚后跟，放松，放松，放松，八 ，OK。
4: 好的，那就来吧。

0: 哦，各位评审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辣味咸奶茶。奶茶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份深情的回忆，加上我们火辣的辣味的尊巴舞步，我们希望可以把草原最深处最热爱的这样快乐的东西带给我们所有全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跳什么？
0: 辣味咸奶茶的猛狮尊霸带给大家。
1: 好嘞，有请。

0: 久没有这么张着一口牙去笑了，真的把自己心里所有的这种不开心的东西笑出来，
1: 通畅，
0: 真的通畅。对，哎，你这个接下茬接的我觉得特别好，健脾牌背诵胶囊，说实话就希望大家轻盈自在，活力在线。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团队。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辣味咸奶茶组合，我们的口号是够辣够咸够炸。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蒙古蒙氏尊巴，我们是把民族的元素和快乐的健身舞蹈尊巴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我叫易如，然后呢也是一位尊巴老师，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无意中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接触到了尊巴舞蹈，跳完尊巴之后我觉得哇，尊巴好开心好快乐好释放好自由，后来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尊巴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快乐的火焰，然后我在传递这个快乐的火焰。
0: 你跟蒙古族舞蹈结合了，
2: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特别的表情。因为我很少看跳蒙古族的舞蹈的时候能够这样，对，大笑，
2: 就是在这无意之中你跳舞的过程之中你就哎不由自主的表情出来了啊。嗯，是是是，牙齿牙齿牙齿。
0: 就是你们练了这个舞蹈之后会改变吗，小伙子？你
3: 我其实是有一点社恐，因为我汉话讲的不是
0: 很好。你社恐？你再说一遍。
3: 因为我的那个舌头比较软，做不出来就是很硬朗的那种词，就只有说蒙语的时候说感觉出来很像男孩，但是这个说普通话我的声音就不能往前，所以我不太敢表达自己。跳了这个尊巴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开始有一点点外放了，也敢表达了。
0: 还有谁有变化？
4: 我今年42岁，是两个初中小孩的妈妈。那我其实在过去的17年里我都是一个全职妈妈，也是在家里待了太久了。但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易如老师的视频，她的笑还有她跳舞时候的那个松弛感真的就完全的征服了我，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她学跳舞。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身心疲惫，但是跳完了以后我就像被充满了电一样，然后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我可以把自己走出来，然后甚至来到这样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尊巴真的是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
0: 没有那么难。
4: 对，因为我就是零基础来学的啊。
0: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来一下，全民来一下。
5: 我笑，
2: 不要笑，要笑。
0: 我觉得你可以酷，
5: 我就笑。
0: 你这个皮笑肉不笑，
6: 上来吧。

0: 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尊巴，实话说啊，对，我很孤陋寡闻，我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在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心就好啊，这是你们舞蹈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谢谢。
1: 嗯，谢老师，
2: 我觉得你们那个感染力特别特别强啊，这个感染到我，感染到他们，感染到全场，这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全民唱舞嘛，也希望你们把更多的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也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1: 谢谢老师。
3: 我也很开心啊，就觉得舞蹈艺术就是跨越地域的一种共通的交流方式，虽然内蒙古在咱们的北边，我们云南在南边，但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共通共性的那种快乐，对，并且我觉得非常洋溢，很开心，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4: 首先特别开心，然后见到老乡，然后刚刚上去跳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但是很开心。就像迅姐说的，所有人的牙齿张开，
2: 牙齿张开，
1: 露出牙齿，
4: 嘴巴张开，特别开心。然后上去共舞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那种活力。我是第一次接触尊巴。哦。我在想，蒙古族舞蹈部分我是完全知道的，但尊巴的那个部分我是模糊的，但是刚刚他普及了以后，哦，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融合的我觉得不错，等到回到内蒙古的时候我去跟你们一起跳好不好？
1: 好，
4: 好，给你们，
1: 谢谢老师，四票全了，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5: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
2: 停。
1: 三号翻过来，题目是小天鹅，接下来有七支团队都要表演小天鹅主题。

0: 哎呀，
1: 啥也不说了，上桌子，给大家简单的跳两句。

0: 啊，完了，
1: 完了，我都不敢上了，我怕打扰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文旅推介官。
1: 哦，你刚才这个舞蹈叫什么名字？
2: 工位上的圆舞曲。
1: 工位上的圆舞曲。
2: 对，
1: 这是你最爱的家子是吗？
2: 对，我的文件家。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不放？
2: 因为它和我们平时工作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不光做群，我们还要写一些方案呀，活动策划呀，然后所以说经常会用到文件夹，
1: 所以这就不撒手了，就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道具。
2: 是的，
1: 我刚才一跳我就知道肯定大家会选你出来，因为你好标准啊。你是学芭蕾的吗？
2: 没有。
1: 那你学
2: 小时候学过一点点芭蕾。
1: 真的？那你是学什么的呢？
2: 中国舞。
0: 我师弟，军艺的师弟。哦，
1: 军艺的。哎，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往这台上一站，那个气质都挺像的。
0: 我哪有那个那么严肃认真啊，我多活泼可爱。
1: 他在网上可火了呢，就是这个文件夹，
0: 我刷到过他很多次，
1: 是不是？

0: 有喜剧梦的舞蹈演员吗？
1: 对，我比较喜欢搞笑，就是逗大家开心，
0: 是不是？
2: 对。
0: 要不要现场跳一段？给你什么音乐你都可以吗？跳出点点喜剧的味道，从不是喜剧跳出喜剧的味道，好不好？
1: 行。
3: 春色恼人那不得眠，春雨长满池塘换雪莲，春花开遍
0: 没换。

0: 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现在在做群文工作。哎，你要说到这儿，蔡明老师不也一直在推广哈？
1: 对对对，我是广场舞推广大使
0: 啊。对呀、啊，你给他出个题。
1: 我给他出个题啊。嗯，
0: 您出题，他用舞蹈的方式给您跳几句。
1: 行，
0: 好不好？
1: 好，预备。
0: 演也行，演也行。
1: 给一个轻松的音乐就 OK 哈。准备去约会，到时间了，快出门。到公园了，女孩还没有来。三个小时过去了，那边来了一个很像他，好像是他。哎，
2: 特别聪明，反应也特别快。
1: 女孩向你走来了，向他表白。
0: 哎呀，好可爱！
1: 他答应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自己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2: 心里的梦想，心里的梦想其实现在就是做好眼下的工作吧，然后用心推广我们现在的文旅，然后做好我们的群文，然后为大家做好服务。
3: 我师弟现在发展的像我师叔一样。

0: 就是整个气质已经起来了。然后包括到今天，你从来没有说过你自己叫什么啊？你自己说你叫什么？
1: 来，大声告诉我们你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蒋定奇。大家好，大家好。
0: 蒋定奇同学，其实他现在作为一个群众文化的基层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多元化的呈现。有舞蹈家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去跳舞，也需要有更多更多像各位在座的观众一样，真正的走进舞蹈，然后去热爱舞蹈，舞蹈行业才会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有了在座各位观众这样的存在，我们还需要有组织人员，就是台上师弟蒋定奇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挺伟大的啊，然后给师弟这一票。
3: 刚刚他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其实群文就是这样的，它是永远是付出的一种心态。今天自己跳得很好，我觉得今天你都有点来不是表演，是被考核来了，有那种感觉。
4: 我觉得群文其实是讲好平凡里的不平凡，我觉得从作品的呈现上还是可以更好的去提升，继续加油。
5: 我觉得小蒋，一定不是你的最高水平，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还能看到你。
2: 谢谢，谢谢陈老师。
6: 小伙子在日常的工作当中，8小时内搞群文工作，在8小时外还在坚持自己的舞蹈梦想，还在新媒体上继续的去把从小到大的这个舞蹈的梦想再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坚持，别放弃它。
2: 好的，好的，
6: 好吧，
2: 谢谢老师。
6: 好的，谢谢，
2: 好，
6: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舞力全开。
7: 本轮场上最后的6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6: 来，在音乐的过程当中

0: 席我们的9号五合选手。
1: 老师好，
0: 欢迎你。
1: 我叫薛平，我们是来自大湾区广东省中山市文化馆的群星艺术团。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具有岭南风格的广场舞《彩云追月》。
0: 彩云追月，来吧，舞台交给你。

0: 真的每一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岭南风情扑面而来。
1: 我们也是采用了很经典的乐曲《彩云追月》，我们就是呢以扇代舞，就是像风吹云动，云动，风吹云动的感觉，就是想通过这种月色朦胧，然后云月相酌的这种意境，然后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这种享受，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0: 这个属于什么舞种来着？应该是中国舞吧，李湘老师。
2: 其实应该还是有身韵身法的古典舞。哦，
0: 对。
2: 我又要上去了是吗？
3: 给李老师累坏了，李老师。
2: 来，谁来教我几个动作好吗？
1: 我们有一个小小
0: 小小的扇子。啊，来来，就学这个吧，来。

0: 的话，他还缺一个人。袁老师，啊，这是两个人的。
1: 我看得开开心心的。
0: 一个就是中国舞和民族民间舞，来，
2: 适合你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正好是两位老师，他的那种叫英俊俊朗，我觉得各位小姐姐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英舞，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不好？
3: 好。
0: 来，舞台交给你们，用你们自己的风格，同样的音乐，好不好？
1: 好嘞。

0: 完了
1: 完了，
0: 哎，这个活儿挺短，这次可以。
2: 你看他像个俊朗的书生许仙和白娘子初见时的模样。他呢，就像一个武士。
3: 一个公子，一个刺客。
0: 刺客。
2: 对。
0: 刺客。
3: 一个刺客，一个公子，翩翩公子。
2: 这个可能就是舞蹈的魅力，你的表情，你的状态，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谢谢，来，请坐，来。
3: 你们这个服装不是有一个那个粉颜色的纱吗？一直在挥舞的这个纱，我脑袋像一个电影的画面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姑娘拿这个红纱巾舞啊舞啊，舞着舞着就长大了。然后他去上学，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孩子，慢慢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再次拿起了一个红色的纱，在那舞啊舞啊，舞出了今天的彩云追月。我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馆，所以我们是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们用一个红纱可以从小到大，无论什么时候舞起它，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舞蹈梦想，都可以让我们开心，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感受到舞蹈的美好。
2: 谢谢蔡明老师。

0: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海边有像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拿着一个沙在海边那儿吹的时候，别笑话他们，他们吹的不是沙，他们拿着的是少女的梦。
1: 我是觉得从咱们这个节目全民唱舞来说有全民性，然后从我是一个舞者的角度，我觉得你们很有观赏性，又跳得特别特别好，又那么整齐。然后从我是一个晚辈的角度，里面有很多姐姐的话，我觉得你们很有艺术性，你们排的也非常好，点赞。
2: 太美了，我就觉得他们完全跳出了自己美好的人生，跳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没有更多的评价，哎，所以要给。
3: 你们所有的舞蹈呈现出的整齐，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的心、你们的劲儿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群舞不是节奏数出来的，是心跟心之间、气场跟气场、呼吸跟呼吸、气口跟气口之间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做得很好，啊，谢谢。
1: 我还想问一下编导老师是谁，你们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4: 崔
0: 哪儿呢？上来。
3: 所以这个节目是原创是吗？
5: 原创的，因为我之前应该也是专业舞者，中央民族歌舞团。哦、oh. oh.然后我也是那个参加过我们 CCTV 电视舞蹈大赛。哎呦天哪！2005年，然后那一届我跳的是傣族三人舞《少多利》。哎呀呀呀呀呀！
0: 内行人看门道，各位老师一打眼就说：哇，这个编舞的水平很高。他不光是舞者内心的热情，如果没有编舞老师的很高的水平，但是无法编成这样的，这就是内行人看门道。20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央台的舞台上，我们看看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不在。
5: 这个太突然了，
0: 没关系，我们跳的不是舞蹈，我们跳的是情怀。跳的是回忆，跳的是思念，好不好？

0: 虽然我们没有当时的身材，但是他的那种感觉还是长在骨血里的。
1: 这个真的是，可能一听到音乐，一拿上这杆儿，
2: 有肌肉记忆，对，
1: 马上那个 DNA 就起来了。
0: 肌肉记忆，你看他就是长在骨血当中的那种舞蹈的情怀和对这支舞蹈的感情。
1: 然后现在我做了群文工作以后呢，真的是感受到了排一个作品很不容易。彩云追月这个舞蹈也是磨了3年，我们这一个扇子的这一个动作经常会教得崩溃，怎么能让扇子在上面多飘一会儿，形成一个像云的样子
0: 啊。云啊，这还不是说来就来的是吧？
3: 俊姐可以，
2: 可以，
1: 这个，哇，可以，
3: 俊姐可以，
4: 云飘起来了，飘起来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哎，
5: 好美啊！
0: 我是被老师的。

0: 情怀所打动，一个曾经站上过巅峰的舞者，下沉到最基层，他也能做到自己的极致，他也不辜负与舞蹈相遇一场。
1: 20年后，我看到你桃李满天下，我说的不是年龄，而是你的成绩。群众文化工作的这个桃李满天下，是付出了多少啊？所以，哎，我要补一盏灯，这盏灯是给老师的。
2: 要尊重编导啊。
0: 也谢谢袁老师，您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群文的大拿。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每个队伍还有最后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佛山南海西樵小飞鸿国术团。

0: 纵哥，
1: 欧呀欧呀欧呀，
2: 谢谢，请各位合影，我们看看谁最终能站上年终展演的舞台。
3: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4: 他们的舞蹈没有那么难，但是很有代入感。
5: 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
6: 他们的舞蹈非常的有深度。
7: 本来我们是刚刚有集体的一个想法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又有更出彩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木脑颂歌。
8: 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
9: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都选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请反选，你希望？
10: 当仁不让的站过来了。
9: 万一人家没选你，你会不会很尴尬？哦，也是，
10: 那我不尴尬，不尴尬。
9: 来，我们选的是袁志平老师。
11: 来吧。
9: 那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
10: 啊，好嘞，
9: 好不好？不尴尬。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14: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重女工。
15: 我是我们乡村跑腿，
16: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13: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17: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16: 是我的村长，
17: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是一名啊，这很难考吗？
16: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根？
17: 挺瘦，独立一半。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8: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发廊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19: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20: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21: 这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2: 秋天的大自然展开一片灿烂辉煌的景象，阳光像钢琴明亮的音色洒在这收割过的田野上，整个大地像生过婴儿的母亲，幸福地舒展在开阔的晴空下，躺着丰满而柔韧的躯体，从麦茬里裸露出浓厚的红褐色，是大地母亲健壮的肤色。所有树林都在炎夏的竞争中把自己的精力不美的枝条，所有金色的叶子都是它的果实。一任秋风翻动，惶惶夸耀着秋天的富有。

0: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宝子，立正。
2: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3: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4: 双胞胎，
5: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6: 我是孤单某演员，
7: 太难选了，
8: 快摁呐，冠军，
9: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每周三的夜晚是专属于我们锻炼大脑、锻炼眼力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的身份变化无穷，他们有着花言巧语，但是只有一人或者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猜到吗？今天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来挑战自己的眼力，发现真相，赢取大奖。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所有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就是喜剧人大锁。
13: 哎，又来了，必须得拿一次冠军了。因为现在外界啊都传大锁脑子不好，我必须今天要攻破这个谣言，
0: 希望大锁加油。另外，马年到了，今天我们的黄晓军老师也穿着斑马的服装来到了现场。欢迎黄老师。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娟儿姨啊，来参加节目那么多次，得过冠军吗？
14: 没有。
0: 咱们今天共同努力，把娟儿姨送上冠军宝座，好不好？
14: 加油！
0: 欢迎各位。另外欢迎我们的歌唱家刘和刚。
8: 哎，来来来了，这不是排了两句话吗？这叫越战越勇，热火朝天，我们最爱。
0: 主持人杨帆，
8: 还白排了。
0: 最后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欢迎你。
15: 大家好。我们也有口号，哎，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一定赢。
8: 哎，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好的合唱。
0: 那另外场上还有一位我的神秘搭档，他不是人，哎，不对，不是，他就是我的好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杨帆，哎，你是不是没挨过机器人的咬？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哎，
0: 您说。
5: 就是他们的口号的问题，
0: 还有讨论的必要吗？哎，
8: 秋宝，你也有口号？
5: 我的口号是什么？
8: 秋宝，秋宝，脑子不好。
5: 大锁，大锁，还不如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口号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尽量不想。
0: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快乐的游戏过程当中发现真相。我们一共5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分值为500分。我们的3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喂，好，欢迎3位女乐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1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7: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8: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0: 其实女号手就比较少见，而且刚才咱们介绍了是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更为稀有。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咱们请球宝先。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长号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铜管乐器之王，因演奏难度高，体力要求大，长期以男性为主。有一位女生打破偏见，凭借省份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0: 刘老师虽然音乐专业，和长号接触应该不是很多，对吧？
2: 听的倒是不少
0: 啊，所以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号手您觉得女生多吗？
2: 长号基本上是男生，小号也都是男生多，也不是，应该我都没见过女生。圆号我倒见过女生，我就问一下啊，一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长号？
3: 我是高一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就是我之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当时老师说我嗓子有点小号嗓，然后觉得可能，
2: 所以那你为啥不吹小号呢？
3: 就是想让我在一些铜管里边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乐器。我爸觉得这个长号特别好看，亮晶晶的，然后拿着也很优雅，就让我来学长号了。
2: 那你是哪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
3: 我是2018年。
2: 三号姑娘你呢？
4: 我是201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2: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都有这个长号专业吗？
4: 相对于其他系来说，它是比较后期建立的。
2: 中间的这位姑娘，你是哪年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5: 我是2009年。
2: 你知道什么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有的长号吗？
5: 在我之前。
2: 哎，有道理。
6: 我问一下三号吧，您觉得您自身的优势在哪儿，或者您天赋上有什么比别人领先的地方吗？
4: 第一，就是吹长号的女生就是很少，所以说这算一个冷门乐器中的冷门性别。然后可能就是我爸爸是吹长号的，所以说他就教了我。
6: 家里有这个渊源。
4: 对。
6: 那长号在这个乐团中，比如说算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中哪个位置？就是你
4: 足球队我不太了解，但是长号在乐团中的位置我了解，它属于低音铜管。
2: 对，所有的管乐在交响乐队里面，那它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你别看长号那个低音那个感，它就没有中间这如果没有长号的话，这个音色的色彩就没有了，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7: 我想问问一号，第一届中国音乐学院的长号是哪一年招的？
3: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0: 那我追问，就是在你们之后有其他的女生被招进这个专业吗？
3: 有的，就是我入学之后的后一年，然后再后一年，分别都有一位女生。
0: 那听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二号，
5: 我是2009年入的学，然后后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4: 我是2014年考入的中国音乐学院，2015届和2016届分别招收了两个学妹。然后再到后边之后就又没有了。
2: 三号，我先问你一个跟长号没关系的，你知道中国音乐学院在哪儿吗？
4: 北四环建安安祥路一号。
2: 一号你知道吗？
3: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祥路一号。
2: 好像还真知道。
6: 他们三个可能都是音乐学院。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首位的？
4: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弦系长号专业成立的就比较晚，然后我入校的时候大四其实就没有长号。
8: 那你第一位女生，你有受到什么特殊的优待吗？比如说人家肯定会说，哎，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长号等等的，这种场景你给我举个例子。
4: 比如说刚开学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来了一个女生。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有各种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找我，他可能觉得女生比较细心。
6: 想问一下二号，除了长号您还涉猎过其他乐器吗？
5: 其实我们长号属于铜管乐，懂其中的一个乐器可能就其他的都懂。对，
6: 有什么就是经典曲目或者是必吹曲目？
5: 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哒哒哒滴哒哒，就是我长号吹的，
6: 就是长号。
5: 对。
2: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为什么要选择学长号呢？
5: 我本来是学舞蹈的，对，但是我当时考舞蹈学院的话个子矮了，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学个乐器吧，

0: 后就说你要学就学一个冷门一点的乐器。当时长号确实没有人学，我学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叫长号，我也没不认识啊，就学他了。
1: 你学的时候喜欢吗？
0: 不喜欢。
1: 真的
2: 真的
1: 现在喜欢吗？
0: 也不喜欢。
3: 你是真的。
4: 他这话说的太真了，这个感觉。
3: 因为我是学过几年管乐的哈，不开玩笑讲，我就说这个管乐它其实在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4: 是，
3: 其实我更多的关心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深造这门专业之外，就是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一二三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我现在一般是跟随一些乐团进行演出，然后自己呢也有在教一些小孩。
3: 好，二号。
0: 我也是四川一个乐团里面的职业长号手。
6: 我毕业之后是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参加演出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教学生。
3: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4: 几号？
7: 我感觉三比较有那个演艺家的那个气质。
1: 三号是吧？
7: 瘦弱了。
3: 来问问龚运熙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三位哪位是真的？问问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4: 好
3: 啊，好，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有两位选二号的，对吧？
1: 我先说为什么选二，就是因为他拿号的姿势跟他俩都不一样。我告诉你，一看两边那就业余的。
3: 那咱们看看大锁支持二号的理由啊。
4: 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想选三号的，但是呢，就因为二号那勇敢的说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反而跟他有个相爱相杀的这种羁绊感哈、啊。就冲着你说你不喜欢这仨字儿，我支持你一下子啊，个人情感上。
3: 来，运熙，
7: 我刚刚一直在看三位女生站在台上的那个体态和身姿，会发现一号和二号的核心没有那么稳。我觉得一个演奏家站在台上的核心和气应该是很沉很稳立得住的，三号就给我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拿长号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像一个女演奏家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3: 娟儿姨，
8: 三个人站在那儿，我觉得一号的手臂最长，
3: 长期吹长号抻的是吗？
8: 他选学生的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抻出来的。哦，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肯定不会太早，肯定是后来发生的新鲜事物。一号入学是最晚的，2018年，我就还是选了一号。
3: 来吧，确实比较难哈、啊，但是我觉得三位姑娘无论谁是都很了不起哈、啊，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的女学员，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三位揭晓身份。

0: 我会吹长号。
1: 他会哦，但是不一定精，是不是守卫？
2: 会是二号吗？
3: 我的长号吹的不是很好，因为我是圆号专业。
4: 刘老师啊，
5: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1: 吹得太好了！
0: 大家好，我不会吹长号，因为我也是圆号专业。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我是真的。

0: 真好。
1: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越战越有点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三位女号手刚才演奏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总台新闻联播的 BGM，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周小瑞，今年2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研艺的学生，专业是圆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名职业圆号手。
4: 大家好，我叫齐田，今年3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的首位女学生。导演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才能找到他们，刚好我们还认识。
1: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找到另外两位搭档。
4: 对，因为
1: 找来你都认识。
4: 因为铜管的女生确实是挺少的。嗯，
0: 那个我再问一句，现在吹长号的女生多不多？
4: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4: 对，因为本身长号专业就是一个冷门乐器，一开始男生都少，然后随着我们铜管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铜管，然后越来越多的女生学习铜管了。
1: 但是我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很多你看就是那个西装革履燕尾服，可能就大家太熟悉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穿得那么优雅，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事情。希望未来如果还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女子管乐的组合哈。嗯，期待你们能够成团。再次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哎呦，要说还得主持人聪明。哎，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切莫子！哎呦，哎呦我！
1: 我说怎么有尖叫呢？
6: 这也太帅了！
7: 帅！
1: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8: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9: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随着日出升起，离不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旗手的坚持守候。他曾是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以毫米级的标准苦练动作，在服役期间累计完成1000余次升降旗任务，始终保持0失误的记录，被称为最帅升旗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其实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哈，三位这个身高啊、形象和气质真的挺难猜的哈。嗯，
0: 我问一下三号战友，那个国旗护卫队最低身高是应该有最低身高不？
9: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最低身高要求是1.83米。
0: 你一米八？
9: 我1.87米。
0: 1.87米？
1: 哎，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国旗护卫队它不是那个一个长排吗？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身高上有要求的差别吗？我问我身边的一号。
5: 我们身高是按高低排序，最前面是将近1.92米、1.91米。
1: 所以你们的身高不管谁是哈，也站不到第一排。
5: 我们都是第一排。
1: 哟，你不说1.92米才能在第一排吗？
5: 因为这是最高的限度。平时的话也有1.88米、1.89米的。
7: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怎么保证每次那个唰一下甩出去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11: 就一个字，练，成百上千次的练。
7: 没有任何的技巧吗？
11: 当然有，技巧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训练当中得到的。嗯，
7: 那个技巧是什么呢？
1: 哎，那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告诉你？
7: 我也想练。
1: 可以简单透露一点吗？
11: 我们正常是45度。
7: 就45度甩飞。
11: 对，而且一个手拿着哑铃，啊，每天就是这个动作。
12: 这个很标准啊，这些。
7: 那一号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呀？
5: 我们除了每天拿5公斤重的哑铃挥臂展旗，还会扛着近30斤的旗杆进行负重训练长跑。
7: 30斤的旗杆？
5: 对。
7: 那一号，我们要选入这个国旗护卫队当升旗手，除了身高以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5: 刚才说了，我们身高最低是83以上。通过这之后，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那个集训，然后再经过100天的专项训练，从这期间去筛选，好的话我们就进行下连进行这个分配，

0: 再进行这个专业动作训练之后上任务。哦，
1: 那您成为这个升旗手大概多长时间？
0: 我是2010年入伍之后，2011年的7月5号啊、作为一名队员上方队，然后11月7号成为一名旗手。嗯，
1: 然后干了多久呢？
0: 12年。
1: 12年，就12年天安门都是您升的旗吗？
0: 基本上是。
1: 然后还保证零失误。
0: 对。
1: 我还想问一下3号，就是咱平时风吹日晒训练，您怎么做到皮肤这么白的呀？
2: 我呀，啊，这个我这个是天生的，
1: 就怎么都晒不黑。
2: 这个肤色在单位里边其实特别吃亏的，嗯，就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风吹雨淋的，我们的皮肤应该是非常糙、非常黑的。嗯，领导一看我，哎，你怎么这么白啊？那个是不是偷懒？
3: 偷懒了，没训练，
2: 是不是？但是其实我没有，我也在坚持训练，但我就是晒不黑，怎么办呀？
1: 晒不黑，
4: 嗯。我问问那个一号，你是什么时候退役的？
0: 我是2022年12月1号正式服役完毕。
4: 那现在做什么工作？
0: 现在做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还有这个助农活动。
4: 二号呢？你呢？
5: 我也同样。也是在助农和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
4: 你们俩同时退役的？
5: 啊，是。
3: 你们俩是现在合作的伙伴吗？
5: 啊，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块儿。
6: 三号也是。
2: 是，我也是。
5: 对。
7: 哦，你们三个
2: 同上。
7: 哦，和哦，我明白了。他们三个服役的时候，可能一个是升旗手，两个是护旗手，是不是？然后一起退役的。
2: 我们都是升旗手。
7: 都是。哦。
1: 哎，没忽悠成功。
7: 没扎出来。行，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您在服役期间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的这个升旗吗？
5: 有，2019年国庆阅兵，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7: 都是您亲自升的那面红旗。
5: 对。
7: 那三号，您退伍之后自己有重新去作为一个游客身份去看过升旗吗？
2: 我其实有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过，也看到过，但是我很遗憾没有站到前排啊。啊，
7: 你都挤不进前排。
2: 我挤不进。
7: 那我就放弃吧，我就是
2: 因为我前面有很多人，我是看不到的。嗯，我是看到我前面的游客，他把手机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去录像。然后我通过他的手机看了升旗。
3: 哦，其实跟家里看直播也差不多，
2: 也差不多。哦，
7: 这个还蛮有趣的啊。
1: 我想再问问一号，您升了12年的旗，没有哪一个让你印象超级深刻的？
0: 2015年有一次我们北京刮了一次9级的特大风，当时健康国旗回来的时候，整个胸口这地方是像撕裂一样，因为风特别大。我们健康国旗的时候，要时刻用你的右臂、肩和身体控制我们这个旗的晃动，还要和所有队员整齐划一的走回去。之后缓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养回来了，好了。这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儿。
3: 哎，那我能再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什么样的极端天气是最具挑战的？
0: 我们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大风天气，怎么样能保证我们所有队员整齐划一，像一个这个钉子一样，像一个沉稳的这个巨帆一样慢慢往前走。第二呢就是下雨天气，因为下雨会把这个衣服浸透，眼睛啊，包括鼻腔呼吸的时候，鼻子就会吸进水，用嘴的话会影响形象，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就是冬天爱下雪，所以这个长安街上包括金水桥上容易结冰滑，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如何站得更扎实，走得更扎实，这需要这3个点的训练。
6: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战友，是不是每天升的国旗都是新的？如果都是新的话，那收起来的那面国旗会放在哪里？
2: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呢，是每天呢都是需要升降，而且每天呢都是需要换旗的。在我们降下旗来之后，把这面这个国旗整理好，然后编上号，放到我们的那个特制的旗盒里边去，最后呢再把它放到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仓库里边。
6: 那二号战友会不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使用它？
5: 会，比如说具有特殊意义或参加过重大活动的，会把这个面国旗放到博物馆，然后一些办学非常优秀的学校单位也会获得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送的国旗。
6: 好了，
3: 我们台上这3位当中，谁是曾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生旗手？来，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7: 这他们三个一个团队的，就是谁生谁护的问题。
6: 一号他站得就特别的稳。
3: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7: 都选一号。行，

0: 听你们的。啊，这么统一吗？
1: 那这样，咱们就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理由。运熙，
2: 我觉得一号的核心比较稳。这话有点耳熟，跟第一轮一样，但是他真的站在台上有一种站如松的感觉，他一点儿都不晃，非常的定，能保持12年零失误，我觉得他腿一定是能够牢牢扒在地上的，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
3: 一号确实是站在那儿，十级风也刮不走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脚底下是有根的。
1: 刘老师，
4: 二号战友说了一句话，说作为升旗手，一定要有身高的优势。那我觉得他们仨中间可能一号战友相对高一点。嗯，
1: 大锁，
0: 每次比如说阅兵啊，比如说大型活动，那个升旗手的特写都会在新闻上出现，然后我这边正好就看侧颜，我就觉得一号那个侧颜跟我记忆中那个很像很像。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请揭晓。
5: 啊！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6: 啊！走了。
7: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啊！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8: 啊！怎么一号也走了？
0: 不对，秋儿，
9: 都是
1: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0: 不会我们都选错了吧？
7: 啊！哎，不不不，哎呦，

0: 解放军一大司令大队原分队长赵新华。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分队长于腾飞。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张自轩。教练，
2: 飞飞，欢迎三位。尤其是这张照片啊，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很多重大的报道当中，然后我们都有看到这个身影啊。
3: 对对，
2: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自轩服役12年，作为国旗护卫队升旗手零失误，完成了7781次的升降旗的任务。7000，越看越眼熟。你们二位有统计吗？也参与了多少次升降旗？
4: 我参加升降旗的任务比较少，我更多的是参加营外的礼宾任务。在大会堂，然后呢出国阅兵，比如说2017年我们去巴基斯坦，当时是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
1: 我是国旗护卫队的分队长，我的工作呢是平时负责班排的训练以及升旗方队的训练。我军旅生涯总共执行了4000多起升降国旗的任务。
2: 4000多起也很了不起。
1: 对，而且这4000起跟自轩班长是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执行了4000起的任务。哇，
2: 这些数据都是荣誉的勋章啊。你们三位是不是曾经一起共同服役过？
5: 是8年。
2: 8年的战友。
5: 对，
1: 对，一个宿舍。
2: 这是等于很熟很熟的兄弟。
5: 对，是的。
2: 你们共同参与执行过的重大的任务，就你们印象最深的还有哪些？
4: 我和老同志一起参加的是
2: 叫什么？叫他
4: 老同志，
2: 叫老同志。
4: 我们都叫老同志。我是2014年入伍，他是2010年入伍，
2: 那不就差4岁吗？
4: 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的是2021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升旗。他是升旗手，我是分队长。我是在部队里边拿指挥刀，然后负责下口令。所以你看，今天也是我下口令。
2: 下口令也得经过选拔。也很优秀了哈。当然三位能有如此优秀的成绩，也意味着其实在台下严格要求自己，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同时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4: 不过我们单位里边每年也会评选优秀的个人，会把父母从家里请过来。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去争取这个荣誉。我是当兵第2年得到了这个荣誉。

0: 那假如说家里人自己到北京能看到你们的机会多吗？
1: 不多，就是休息的时候可以。但是工作时候不行。
2: 就像在2013年，我父母来北京看我，正好是周六，我正好那天正好在国际区担负执勤任务。当时在国际区外围，父母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虽然看见了，但表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就站着一点动没有动。但是我父亲就是特别的生气，准备要走。哨兵也非常机敏，第一时间用电台通知了我们队长和班长，然后队长和班长从宿舍跑回来之后，把父母接到龙卫室，把这个前因后果讲解了一下。从那之后，在我们家南面小院楼顶屋顶上立起了一面国旗。我后来问我父亲，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儿子当了旗手啊，你们才立了一面国旗？后来我父亲不是，当时就是因为去北京想看你，跟你说话，好几年没见，但是没办法跟你沟通，所以回来跟你母亲商量，就在小院立个国旗。当我们看见国旗飘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儿子在国旗下站岗的身影。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状态去给他们去说，所以当时我就给我父亲一个拥抱，也是这个拥抱，我父亲也直到现在一直坚持着，不管是这个什么时候，他总会将小院里那个五星红旗升起来。
0: 这样老父亲想儿子的时候，看着自己家小院的这面国旗，就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那现在三位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1: 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外边工作吧。退伍了之后，会有特别多的单位、学校来邀请我们过去，去分享我们当兵的这些故事。而且那些学校里的国旗护卫队的，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带，让他们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0: 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就也问出这个信息了，你们三位都在从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然后从事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交流这样的任务。
1: 对，
2: 山区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一块过去。你包括我们走进大凉山天地小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徒手爬上山，因为我们想体验一下桂林老师当时走过的路。
3: 然后我们去跟那些小学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这个同学的心愿都是想去北京来看一次升旗仪式，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事儿，组织我们退役的国旗护队的队员去为同学们去带来一场这种标准化的升旗仪式，让同学们不用非要来到北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大国仪式的这种威严，这种震撼。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越战越勇也非常荣幸哈，也能够感受到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咱们国旗护卫队的队员然后走上天安门广场升旗那一刻的那种骄傲的心情。继续加油好吗？谢谢你们。今天的最后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再次感谢
4: 山友尊青木尊，
5: 你们是最帅的。
0: 好，我们看看第二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值变化。现在领先的是公运西战队1500分，其他三队各自1000分。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哇！来，有请。确实不是我眼睛重影了哈，是六个人是吧？
5: 对，
0: 有请三组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7: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8: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0: 双胞胎还都会唱民歌，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民歌是刻在民族 DNA 里的旋律。有一对双胞胎，他们打破传统民歌的演唱范式，用年轻视角、创意编排、默契和声，让民歌变潮、变好听、变出圈。网友直呼感受到民歌的魅力了。请问，三对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0: 先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双胞胎如果两个人唱民歌唱的都挺好，在一个作品当中两个音色，它是加分还是互相抢？
10: 我觉得应该加分。如果能出现双胞胎一起唱，你想那个从声音的角度，它的塑造力更强了，而且还有这个画面感，肯定更有冲击力。可以可看性更强啊。
0: 了解。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0: 那一号你们是

0: 哪个少数民族？
1: 我们是云南彝族。
0: 就这不用同步，这玩意儿就听着也累。你们是专业学过这个，还是说机缘巧合的被大家看到的？
1: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我们的就是天生自带的。对，就是从小生下来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 DNA。
0: 那二号呢？你们是学这个的，还是说天赋啊？
2: 我们是学这个的。
0: 你们是哪里人？
2: 我们是威武汉
3: 贵人
0: 啊，湖北。三号，你们是学这个还是？
4: 我们两个是学戏曲专业的。
0: 哦，戏曲专业。
4: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喜欢唱民歌。
0: 学的是什么戏？
4: 秦腔和陇剧。
0: 陇剧，甘肃。
4: 对对对，
0: 甘肃那边。
5: 哦，我问云南的小姐俩，你们俩唱民歌唱了几年了？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
1: 对。
5: 能告诉我你们唱的歌名字都是什么吗？
1: 云南民歌有很多，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弥渡山歌、小河淌水，然后月光下的凤尾竹，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快乐拉祜。
6: 那你们俩的表演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唱歌的组合最大的区别和亮点是？
1: 我们会加入舞蹈。我们是有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民歌的元素，我们再在那个民歌的基础上面再改动一些，让它变成大家喜欢，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
6: 那你说的这些就不是双胞胎，其实也可以完
1: 成。但是我们俩的话，我们
7: 就我们更有默契一点。
1: 对。
5: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小哥俩为什么不学流行歌曲呢？
3: 小的时候也是学流行，但是长大呢，因为爸爸奶奶以前是文工团的，然后也是唱戏的，然后呢，所以在他们的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俩也慢慢喜欢上民歌了。对，
5: 你们都唱什么歌？
3: 你先说。行，我先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学的是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民歌都得唱，所以像下四川、乌苏里船歌，然后桃花红、杏花白这些，咱都要学。对，哦，对。
6: 没发现他俩说话那个状态特别像曲艺班的，是吧？像说相声。
0: 是。
5: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们俩唱民歌唱的什么？
4: 我们唱的《感生灵》，还有那个《黄土高坡》。
7: 今天这个妆造就是唱《感生灵》的。
5: 感生灵的。
8: 感生灵、黄土高坡，还有什么歌？
4: 还有我们宁夏的那个花儿。
9: 我想问一号，你们共同推广民歌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吗？
1: 是的。
7: 对，是的。
9: 这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呀？
1: 姐姐。
9: 谁是姐姐呀？
1: 我是姐姐。
9: 那谁帮你们策划每一期去哪儿，然后什么主题谁来拍呢？
1: 我们自己。
9: 就纯你们俩自己？
1: 对，
9: 是的。
6: 老有幻听的感觉。
0: 我信他们是真双胞胎。这太同步了。
9: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10: 没关系，运气，这个题我稍微给你改一下。他们三队当中谁核心最好？
0: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俩民歌是怎么做到潮的呀？
3: 我俩其实就是把它的编曲改一点。
2: 对，
3: 原本的大部分的民歌其实它是用就是民乐编曲或者传统的钢琴，但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流行摇滚的一些元素，
2: 是，
3: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0: 摇滚版民歌。
3: 哎哎，对。
8: 二号现在还在上学吗？
3: 在上。
2: 在的，在的。
8: 一号呢？
1: 已经工作了。
8: 已经工作了，就在云南。
1: 对
7: 对。
8: 三号，
11: 我们现在是大四实习。
8: 已经实习了。在哪个学校？
11: 兰州文理学院。
8: 首先彝族我觉得不用学应该会。
9: 对，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8: 除了唱你们彝族的或者叫云南的音乐作品以外，还唱其他的作品吗？
1: 我们接触的还是云南的比较多，因为云南主要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各种民族特色。
8: 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1: 25个。
8: 其他的民歌一首歌也不唱吗？
1: 因为我们目前身份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目前是以文旅云南的为主。
8: 其他的民歌不会？
1: 其他民歌比较少。
8: 三号，说出5首经典民歌。
11: 稍微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6: 紧张也不能一首不会吧？
0: 对呀、
11: 会会会会会。等我先一口气说完啊。我先说两个。
6: 说。
11: 感生灵、黄土高坡，还有等一下，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怎样？
8: 不是，你这样吧，你们两位平时参加活动唱的最多的5首民歌吧？
11: 我们一般就是
8: 就唱一首歌。
11: 不是老师，
8: 跟我一样。
0: 说个五个秦腔的曲目。
7: 三滴血，窦娥冤，铡美案，还有
11: 冰沙滩，还有
7: 虎牙女告状。
5: 杨帆，我想问一下二号小哥俩，你们两个是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3: 其实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分开唱，
2: 对，
3: 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俩会一起唱，
5: 同时唱。
3: 哎，对，
5: 明白。
6: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9: 二号，
7: 对这个歌的背景是有个大概印象。
12: 二号可能弟弟是学唱民歌的，
5: 意见还挺一致的。
6: 好，请准备投票。场上的三组隐藏者，谁是那组会唱民歌的双胞胎？三二一，请按键。
9: 哇，又一样。
0: 又一样，
9: 全都是二。
0: 哎，
6: 来吧，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选二号？
0: 首先一号就是太民歌了，就从内到外，然后我相信你们是云南的文旅推广者啊，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太顺撇了。三号呢，一首说不出来，好像有点可能稿都没背好。然后二号，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就是潮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俩结合的会更好一些，通过这个分析选的二号。
6: 王老师，
5: 一号本身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民族，除了云南的，其他的他俩不会，所以他俩有可能真就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三号呢，他们两个应该是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二号的，面儿比较大。
6: 你明白没？黄老师的意思是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不得不选你们俩。
9: 我觉得三号姐妹花我为什么排除了呢？因为面对刚刚这个刘老师的连环问啊，他俩明显就慌张了。然后一号姐妹花呢，就是站那儿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我不相信你们又会跳又漂亮，歌还能唱。然后二号呢，我就觉得你们的台风很好，核心很稳，所以我选二号。
6: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身份的时刻，哪一组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呢？请揭晓。
9: 哇，二号，

0: 啊，不是二号吗？
1: 真不是吗？
2: 啊！奈奈，你听我说，
1: 也没。

0: 是不是要改唱民歌了？
1: 要反转了吗？
2: 又不对呀！啊！
3: 应该不是，
2: 他俩都没唱。
0: 哦，也不是，他跳舞。
3: 啊！啥情况啊？
4: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隐瞒我的身份了。
3: 来，大哥，我哥哥呢？
1: 原来是你。
5: 原来。
4: 哪一组是真的呢？
0: 来了来了，
3: 是不是二号？

0: 号双胞胎兄弟。哦，
1: 真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唐昌正。
3: 我是弟弟唐昌和，
2: 我们来自于武汉音乐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0: 我觉得刚才他们有一点确实挺闪亮的啊，民歌唱得好。其实他们之前那个流行歌唱得也很棒，
1: 对，唱得很好。
0: 而且一般民歌唱得好，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他有点打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俩在唱流行的时候就一点那个民歌的味儿
1: 痕迹没有。嗯，
0: 这个很厉害啊。
2: 谢谢。我们基本上是从10岁开始学的声乐。哦，
0: 大大小小舞台没少参加啊。哎，
2: 小的时候
0: 歌曲我相信。嗯，你看小的时候那时候唱流行的比较多哈，哎，他祖国乐队、民谣，还有红军的扮相，
2: 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哦，
0: 右下角呢，
2: 那个是唱小白羊，
3: 小白羊，
0: 那就开始转民歌了。哎，
2: 对对对，
0: 现在登台表演唱民歌多还是唱流行多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3: 一半一半。
2: 我们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话，一般是民歌会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在外就会流行多一些。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流行歌手里面唱民歌最好的，民歌里边唱流行最没有民歌味儿的，
2: 错位竞争。
0: 那兄弟俩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2: 我俩其实一直是很热爱舞台，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俩也是特别活宝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量，多在舞台上唱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歌也弘扬出去。对，
0: 咱听听刘老师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这两个小伙儿怎么样？
1: 我觉得民歌看到了希望。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您俩既能唱流行又能唱民歌，杨帆老师说你们俩哎，唱流行的时候没有民歌的痕迹，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唱民歌最好的方法，也是唱民歌最该这么走的路线，
0: 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
1: 对，而且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通过流行的咬字演唱方式，把更好更传统的包括你老家的经典民歌演绎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且爱上我们的民歌。我在这里呢也向你俩发出邀请，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歌共同努力，加油。
2: 好
3: 好好，
0: 我觉得刘老师这份邀请是发自内心，我们中国民歌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去生存、去发扬、去光大，这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希望共同探讨哈。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
2: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龚运熙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的三支战队的分值为3000分。希望大家加油，
4: 西西不会就赢这500分吧？
5: 我把这500分坚持到底也是本事。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数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6: 哦呦，啊，
7: 好可爱啊！
6: 我这边看不着三号这么点儿。
0: 有请三位小朋友。哎呀，妈呀！刚才觉得自己身高不够，现在又觉得自己太高了。来，三个宝宝，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8: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哟。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三号，你看啥呢？看球宝呢？你的书法作品多少人看了？
9: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
4: 呦天，逐渐那个语音模糊起来。
0: 就你们仨，知道1.2亿是多少个数吗？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有一位小小书法家，年纪虽小却拥有极高天赋，笔力沉稳，自成格局，落笔皆成底蕴。他的其中一条书法视频播放量高达1.2亿人次，作品2次被央视新闻转发，圈粉无数。

0: 请问三位小朋友中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1: 如果这个视频对应的是这个小朋友，我通耳朵那个造型看应该像2号。

0: 说他不知道。
1: 那有爸爸妈妈让你拿着一个毛笔，然后在白色的纸上面写字吗？
2: 啊？我们问题可以简单一点，你拿过笔吗？
3: 你会写字吗？会点个头？
4: 会。
2: 啊，会会会。
3: 你会写几个字啊？
4: 我会写
1: 两个字。
3: 两个字。那我问一下二号，你现在你识字吗？
5: 识呀。
3: 那你会写几个字呀？
5: 我会写四个字。
3: 哪四个字呀？
5: 紫气东来。啊，
3: 谁教你这紫气东来呀？
5: 爸爸。
3: 那爸爸也是学书法的吗？
5: 爷爷从小画画，爸爸从小练书法。
3: 那你现在有学第五个字吗？
5: 学了甲。
3: 等一下，有关键信息，他学第五个字是甲。你是假的呀？
5: 不是呀，我只是写了字而已，不是假的。哦，
3: 有聪明，思路很清晰。
2: 三号，你是假的吗？啊，人也说不是假的。
6: 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5: 七岁了。啊，
6: 二号你几岁了？
5: 五岁了。
6: 三号呢？
2: 你看我们三号为了拒绝回答问题，嘴都堵上了。没事，你可以用手指头比划一下，你几岁了？
5: 三岁了。
2: 两岁啊？
3: 对，
2: 两岁，你长得够高的。
5: 三岁。
2: 三岁啊？嗯，三岁。
6: 一号小朋友，你学书法学几年了？
5: 四年了。
6: 跟谁学的？
5: 爸爸。
6: 爷爷会吗？
5: 爷爷不会。
2: 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5: 警察。
2: 警察。
6: 哦。二号小朋友，哎，你学几年了书法？
5: 一年了。
3: 哦，一年就学五个字啊？
6: 会写爸爸吗？
5: 能，我还没写呢。
2: 三号，我看你那衣服是那么好吃吗？我尝尝。哎呀，甜味的。
7: 那个二号小朋友，你擅长写什么题你知道吗？哟，
2: 这问题
1: 难了，
2: 能回答吗？
8: 专业的。
7: 是草书、行书、行楷、行
5: 楷书。
2: 哦，楷书。
7: 那你钢笔字是不是也能写得好啊？
5: 钢笔字我家也没有钢笔。
7: 啊，你对，你还没学钢笔呢对吧？哎，那我估计三号肯定不是了哈。那个咱问问一号，你爸爸教你写的字是用什么体写的？
5: 用隶书和行书和草书。
7: 行书和草书。
9: 草书。哦，这么小孩学草书。
7: 你是每一条视频点击量都到了1.2亿呢，还是只有其中一幅作品到了1.2亿呢？
5: 我爸没给我看，我也不知道。
2: 哦，你的真的就那一条视频播放量1.2亿对吗？那么多。
5: 应该吧。
7: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吗？
5: 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
7: 不记得了，是这个字，明白了。
10: 何刚老师，我们三号连问都不问了吗？
0: 没事，我来问。三号小朋友，你的作品观看量超过1.2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
11: 愣问啊！
2: 这问题太过分，问点简单的。我们三岁。
0: 你平时几点睡觉呀？
2: 问题，宝困了吗？困了就睡，把这当成自己家。
0: 你觉得你面前的叔叔帅不帅呀？
2: 我。
7: 哎呀妈呀！
2: 我长得好不好看？
0: 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2: 还问吗？
0: 不问了，三号练好核心吧。
3: 来，三号，我问问，近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5: 马可扬。
3: 马可扬。你小名叫什么呀？
5: 元宝。
3: 这你弟啊。哎，你拿毛笔怎么拿的呀？多大的笔啊？
5: 小笔
3: 这么长，
5: 小笔
3: 这么长。
10: 大锁，现在这个交流跟三号还有什么关系？
2: 球宝提示是对的，你问问他三号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他都知道。
3: 三号用的笔多长？
5: 那么长，
3: 就这么长。这是毛笔啊？这不粉笔吗？然后那个拿笔怎么拿的？
5: 拿笔呀。哎，
3: 这么捏着毛笔拿的？
5: 你床上还卡吗？
10: 三号，你现在是在跟谁聊天呢？
3: 我啥也没问出来，啥招使不上。
2: 我现在明显可以确认，三号，你其实不想

0: 参加这个节目。
1: 哎呀，气定神闲呀！哎，
0: 这才考验真正的眼力。哎呀，在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的前提之下，哪位嘉宾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2: 我想再问一号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这个是对的，因为只可能从一号口中获得信心。
2: 那你平时？练的最多的几个字是什么呀？
3: 家和万事兴。
2: 那你平时写书法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着吗？
3: 爸爸。
2: 然后他会帮你拍短视频是吗？
3: 对。
2: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点小变化呢？比如说有叔叔阿姨就夸你，哇好厉害啊，学校老师夸你啊等等的。
3: 我们班同学夸我。
2: 他们怎么说的呀？
3: 他会说，牛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你写的好好呀。
2: 我觉得有点眉目了。
4: 杨帆，我觉得这三位隐藏者只有三号这个状态，他充1.3亿更有可能。
5: 这三号搁这站就基本1.多亿的播放量了。
0: 我觉得大锁说的是对的，三号还需要写吗？
5: 那不用，
0: 现在直接拍就1.3亿。据我的了解，真正的高手是无需多言。来吧，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考验我们的眼力了。四位探针达人认为谁是真的呢？来，请做选择。
6: 完了，我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1: 你们仨认为谁？
2: 认为是二号，再小一点。
6: 一号。仨大姐的二号。
2: 三号吗？
0: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请按键。
5: 哎呦，太难选了，快点摁呐，给那个冠军。
2: 真难选，这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5: 我来。
0: 哟，哎呦，好，四位都做出了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5: 纯懵。
0: 这一轮有必要给出选择理由吗？
5: 没有理由。
4: 但是我很意外，我们三号隐藏者几乎没说话，但是赚了两票。
5: 因为他说的少，所以破绽少。
2: 就是咱节目组啊，要是这个三号没点绝活，不能真把他找来，要不找一个这么小的在台上，这导演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
4: 月心，我想问一下，就这情绪管理还不算绝活吗？
0: 咱问问黄奶奶，这孩子怎么样，棒不棒？
5: 稀罕不稀罕？
7: 这孩子特别淡定，你看他不露声色，你谁说什么我就一个劲儿，所以他练书法，他能沉下来，他能注意力集中，这个很重要。
0: 大锁，
5: 我没有理由，我蒙圈了。然后二号他用这么点笔写书法。我就想见识见识到底是不是这么大的笔写书法。
0: 确实这一环节啊，如果通过提问来判断有点难，只能靠眼力了。三位小朋友，谁的书法作品有那么高的关注量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3: 准备好了。
0: 三位小朋友请揭晓身份。
2: 现场写呀、
1: 真写啊，
5: 必须的。
0: 请开始创作。大哥，你拿的写写呀，要这失去悬念了。来，叔叔给你站好，拿着，拿着，写写，我求你了。
2: 完了，
5: 这情绪也太稳定了。
0: 会不会是主持人狭隘了？他是在等那两个人写完，夸一
5: 对，就一个字儿，写个福字。
0: 那我们耐心等着啊。
1: 一号、二号都会写毛笔字，
5: 就是还看不出来写的是啥。
2: 三号还不动吗？
8: 宝贝，快点写吧，看哥哥写的多好，快！
0: 三号这很有策略呀、只要他不出手，我们就不知道谁写的最好。我们心中，尤其是黄小娟老师，永远怀有一丝期待。
3: 元宝，赶紧写，赶紧写！
7: 你看他让他赶紧写，他会。
8: 宝贝，快拿起笔来！
2: 求你了，三号。
0: 就写一笔也行，行不行？写一下。
5: 叔叔哄你睡觉吧。你看我这么方，他都不带转过来的。

0: 淡定了。
1: 来几写我都写完了，写完了。
2: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两位小朋友行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小朋友的作品，我们的作品《紫气东来》。
0: 好，
3: 你还是繁体字呢。
2: 我们来看看一号小朋友的作品。
1: 嗯，我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4: 正确答，是一号小朋友。
2: 咱们也采访采访二号小朋友，那你的真正才艺是什么？我看你这个书法写的也还挺好的。
1: 还有马到成功了。
2: 啊，也是练字儿是吗？马到成功。
1: 嗯。
2: 那要向姐姐学习了，希望你加油好吗？
1: 嗯。
4: 杨帆
2: 啊，
4: 我要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三号真的会写。
2: 啊。
4: 既然现场不写，我们只能看视频了。
1: 你看，在这呢。
3: 草书，我这狂草啊！
2: 哦，自唱自
5: 夸，他写的真好。
3: 哎呀，笑了！
5: 你写的那么好，不写吗？
4: 他其实也会用毛笔，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急需要有人能够破译
6: 天书。
2: 所以我知道三号为什么不说了
3: 啊，
2: 因为他写的字。你们也不认识，跟你们没什么可聊的。
4: 我们这是孤独的书法家。
2: 带着弟弟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来吧，宝贝儿，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牛童，今年七岁了，喜欢书法，还有弹钢琴。
3: 才艺多多，还学音乐，还会书法。
2: 学书法学了几年？
1: 四年。
2: 平时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呢？是成语啊，还是说中国的这些什么诗词歌赋啊？
1: 成语，也就是一些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那些的。
2: 嗯，听说妈妈来了，对吗？
1: 嗯，
2: 咱把小朋友妈妈请上舞台。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童的妈妈。
2: 孩子喜欢写书法，这是他自己的爱好，还是家里人希望他练习的一项才艺？
7: 最早呢，我们是想着让他减少看这个手机和平板的时间，然后来引导他进行书法练习的。后来孩子就写成了习惯，大家就都说孩子很有天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英语教师，然后孩子的爸爸呢是咱们基层的警察，家里面是没有专业写书法的。
2: 但是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不仅在互联网上关注度很高，央视新闻也转发报道过他的新闻。当时写的那个作品是哪几个字？
7: 是华夏精神。当时写那几个字前面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就是出于对这个字体的美观。去年的四月份，咱们神舟20号发射成功之后，跟孩子聊天，孩子也比较高兴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了一个神舟腾飞，这个作品也被咱们央视新闻转发了。
8: 真棒。
2: 小朋友有透露出吗？他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愿望？
1: 我的愿望是长大以后当个会写书法的外交官。
2: 哦，会写书法的外交官。那我听出来了，未来的小愿望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但你热爱的书法是没有丢掉的，对不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2: 所以今天杨叔送你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1: 再见。
7: 好，谢谢。
2: 来，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8: 哎呀，
2: 哟，在这里要祝贺刘和刚战队，
8: 哎呀，
2: 取得了领先8000分，紧随其后龚运熙3500分，黄小娟和大锁战队各自3000分。
3: 游戏游戏，
2: 对，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到最后一刻，第五轮终极 PK， 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轮隐藏者闪亮登场。
9: 大圣。
2: 有请三位。大圣都改行了啊，大圣都开始玩木偶了哈。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11: 大家好，俺是布袋木偶演员。啊，
12: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2: 三位都说自己是布袋木偶演员，这个布袋木偶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方寸舞台，一掌乾坤。布袋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靠一只手、一个木偶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他痴迷于布袋木偶戏，手指灵活如舞者，能劈叉180度。他大胆创新，将木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用青春力量。

0: 让传统艺术破圈出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布袋木偶演员？
1: 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2: 二号，好不容易上个央视，为啥不露个脸呢？为什么要以这身装扮？
3: 因为我是以这种美猴王的方式跟布袋木偶相结合，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会更加新颖，
1: 就是加深一下记忆
2: 啊啊，就是人偶合一。
3: 对对对，
1: 大悟空和小悟空。
2: 哦，您是哪里人？
3: 我老家是甘肃天水。
2: 那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来自哪里？
4: 我是来自河南的。
2: 哦，
5: 我是福建人。
2: 福建人。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戏它主要是流传在哪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对上。
1: 就是大锁的问题，三位可以回答一下，布袋木起源于哪里？
2: 对，
1: 一号。
4: 这个布袋木偶戏呢，其实我们又称之为掌中戏，然后其实它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福建泉州的一个闽南戏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目，然后目前的话流行在泉州、漳州以及湖南邵阳等地的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我们的木质的一个头部，然后和我们布制的躯干，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去操作的这么一个表演方式。
2: 它为什么叫布袋呢？三号能回答一下？
5: 因为它是由木头刻的头，然后用布制成的身体，然后翻开像一个布袋，因而呢，它叫做布袋木偶。
2: 里面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吗？
5: 它是一个空的布袋子。
2: 哦，就完全两只手指在里面。
5: 是的，
2: 操控那个。
6: 我问一下三号，做这个布袋木偶演员，你要基本功训练什么呢？
5: 我们刚开始呢需要训练扯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扯成一字马，然后包括我们刚刚、
1: 你可以做一下吗？
5: 我看一字马。
1: 哦呦，
6: 这就像那个压腿似的练基本功，每天都要练
5: 的
1: 拉筋。
6: 你觉得学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5: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顶缸啊、顶碗等等的技巧，而是如何用手演绎这个活生生的角色。
6: 那你在那个戏里面都是演小生吗？
5: 小生和小旦偏多。
6: 都可以的哈、不是说女演员就操作的是小旦，男演员操作小生。
5: 不是的，我们布袋木偶的演员呢必须得男女生旦丑都会。
6: 都会。
5: 是。
7: 我问一下一号啊，你是有师傅学还是祖传的？
4: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学豫剧的，然后是在演出的过程中10岁左右吧，然后碰到了一个表演布袋木偶的一个师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小孩嘛，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然后就让我爸爸带着我去找的师傅去学的。
7: 哦，
4: 对，
7: 练一字马的时候手很难受吗？
4: 对，就是对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它还有支撑力嘛，因为我们是用食指去支撑头部，然后都要求比较高。
7: 二号呢？
3: 我父亲之前是属于杂技演员，然后跟着父亲一直去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布袋木偶，我就对他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喜欢，后面父亲就给我报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去学的这个。
7: 哦，布袋木偶。
3: 对。
8: 那一号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4: 哦，对，已经毕业了。
8: 那你现在是在剧团工作吗还是什么？
4: 其实不是，我是比较自由的职业，然后目前是在全国做布袋木偶相关的宣传的一个巡演，然后有时候也会进校园或者在剧场的演出比较多。
8: 哦，那很多布袋木偶其实对应的是戏曲的角色，您能跟我讲讲您手里这个是谁吗？
4: 哦，我这个的话其实对应我们戏曲生旦净丑里边的是一个旦角的角色，但是它并不是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它主要是代表了笼统的一类人，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姐呀、闺门旦、花旦啊，表演的时候一般是用它比较多。
6: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吗？
5: 在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路上。
7: 好，三号，你为什么要学他？
5: 因为喜欢。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木偶的氛围很浓厚，得知艺校在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
7: 你学到今天学了多少年了？
5: 在学校是6年，到现在是11年。
7: 贵庚？
5: 24。
7: 哦，还年轻，好年轻。
2: 那我想继续问一下，印象中我看的布袋戏，它是有一些唱段，或者是有一些剧情的对白的。那您是主要是哪个剧种来配的？
5: 歌仔戏、湘剧。
2: 哦，明白了。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

0: 请一下四位哈，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只有答对了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1: 我们又得看看选几号才能赢。
2: 你们仨认为是哪个？
3: 这题我很确定。
1: 选几号？
4: 不知道该选。
0: 来吧，最后一轮投票了哈，有请四位，3、2、1，请按键。
3: 最后一轮我不纠结了。
1: 西西这战术非常对，一下站住了就不能选3，
0: 但是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位。看刘和刚选谁？
1: 哦，对，刚哥。
5: 和刚是选几号？
1: 他也选3号，那我先占个2号。
5: 那我就选1号。
0: 说说选择的理由。
6: 第六感，就是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他，这个就是手眼身法步那个行走的感觉。
3: 他核心好，
6: 好像也对上。而且1号那女孩子你明显能看出她是学戏曲的，2号呢她是猴戏嘛，她有这么多的行头，我觉得做这个布袋木偶不方便，实话说不太方便啊、嗯，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她。
1: 我其实也很想选3号，毋庸置疑的。
0: 那来吧，台上的三位究竟谁的身份是布袋木偶的背后的演员，请揭晓。
1: 啊，不要着急，
5: 会有反转。你看他光耍棍不拿偶，你肯定不是他。
0: 金箍棒耍得不错，但是2号你怎么证明你会布袋木偶啊？
2: 走了，
1: 耍棍走了。1号把偶放下了，
5: 完了。哦，他也不是。戏曲演员。
0: 哎，那三位都不是、啊。

0: 好美啊。
1: 大家好，我是装头布袋木偶戏青年演员杨景伟，我是真人，
2: 这是真正的布袋木偶演员，
3: 真棒。
2: 刚才的布袋木偶表演看着特别美，专业的学习起来它很难吗？
1: 非常难，不仅仅需要训练木偶，我们从人的唱啊，人的念，包括身段，都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2: 就包括刚才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手部操，这个手部拉伸，
4: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不太了解的啊，所以它需要完成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精细的动作。
1: 对，
2: 比如说你现在拿的这个布袋木偶，它可以做哪些动作？
1: 比如啊，女孩娇羞啊，哎呦，然后我们近看、远看、偷看都不一样，近看啊，远看、眺望、偷看，嗯、啊。大大大以大以陪、哦、害羞，哎呦啊，
4: 真棒！
2: 它其实里边有几个机关呢？
1: 就是一个布，嗯，然后这一根呢是它延长的，我们的术语叫做通，是它的手臂，嗯，是的。
2: 然后其他的就完全
1: 是靠我们演员的手，
2: 就是手
1: 来完成。
2: 哇，你看他那个手，哇，
5: 他真做到人偶合一，
2: 厉害哈、啊！那其实作为古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它有传承的历史，它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作为年轻的未来有可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怎么看待这门传统的技艺？
1: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能否利用当下的平台和这个时代的变革的机遇，去重新再发现它，再创造它。
0: 可以去结合一些流行的 IP。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看的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参与，
2: 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几位，谢谢，继续加油好吗？来吧，五轮竞赛过后，我们看看最终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哎呀，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和刚战队。哎呀，18000分！哎
3: 呀，谢谢三位老师承让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2: 呀，来吧，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刘和刚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祝贺刘和刚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咱们有请领队发表一下今天获胜的感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这次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
3: 所以再次掌声祝贺各位哈，
2: 谢谢。
3: 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就有机会像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另外还有机会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

0: 剪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3: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4: 天生我材必有用，
5: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水在上，
7: 这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8: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9: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评戏传承下去的。
5: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10: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11: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12: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

0: 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1: 我是安徽省黄埔戏剧院演员魏余姚，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他》，好像很当代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

0: 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1: 这样看，
0: 对大家
1: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1: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2: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3: 夫妻出门听那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那呀哈哈，随手带关连上门啊，连上门的三环相锁，暗中新娘不配大大哟呀哈呀哈，连上门的三环相锁，暗中新娘不配
4: 书房门前。

0: 陈维忠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那么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0: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啊嘿，大雷蹦。我们这个剧种还有一个讲法，文善文凶武度。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扇凶，武人他都是扇度，是吧？但这个开扇闭扇，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是吧？他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2: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4: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

0: 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3: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漫汉剧《丰州滩传奇》选段《密宗》。

0: 的前身它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慢汉调，
1: 慢汉调
0: 写的十五贯，父亲演楼阿鼠，我们那个乌兰木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哒哒哒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儿盖上了，十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因为他脸憋得痛苦，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伙点啊，就能睡着。
2: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3: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0: 是
3: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0: 是，
3: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0: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慢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2: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4: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2: 是
4: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2: 有生命力的。是，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谢老师。
5: 谢谢谢谢。
0: 慢汉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慢汉剧。
6: 慢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4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

0: 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2: 我们嗨自信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着一些小曲儿，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3: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它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4: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军我穿在月圆来到了前厅，今天是老身我的寿诞庆，一个个旗下城关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汴京，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老身我接过了一百担七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听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1: 欧音花腔，
0: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1: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

0: 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1: 这个晚帮，我听他这样唱，我真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帮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0: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1: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武氏琴英》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地呀，那呀嗨，走你的二音。

0: 唱的可好听了。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摩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1: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4: 新中国如朝阳光照人间。
5: 这第几吗？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党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党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具体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6: 我这段红经济是跟何婉琪先生学的，他要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7: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5岁呢，唱的多有气力啊，
4: 感觉不像业余的，
8: 据说还漂过挑滑车
4: 啊。是啊，嗯，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楚雄辩，还是偶有海神？像是翻狂浪大，巨蜥潜入水底去了，我不灭跳入海。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啊，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刚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班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4: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2: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供您参考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
4: 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5: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星》。

0: 排排轰炸机在天上。
1: 谢谢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0: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本姓张，二十有一来学艺，求与知音共翱翔。各位要问我下面说什么，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各位。
1: 欢迎浩然。
2: 我跟这个浩然是我的师弟啊，然后他今天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是我们共同合作过的一个。然后呢，浩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嗓子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扮相啊、个头啊，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0: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3: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0: 谢谢老师。
1: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5: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当然我们唱腔还是原汁原味的京剧，那么像我坐在下面，我就没有觉得很有违和感，就觉得哎，又很有趣，又是那么年轻有朝气的面孔，再加上那么新颖的表现形式，那也能让新的观众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7: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无云岗》选段。

0: 谢谢这位选手和助演们。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1: 我是自幼，从5岁多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过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艺术。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2: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
3: 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2: 谢谢老师们，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蓝旗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3: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
2: 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
4: 他们也特别感染我，又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都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5: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5: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一折。

气爽，胯下白马，青山巅。

0: 子弹，敢在猎场拦皇上。
1: 皇上上怒，心不

0: 少年有胆量，亲手赏他一香囊。
1: 奴才谢恩双膝跪，
0: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吉迪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

0: 跟老师结缘的呢？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棣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棣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嗯，那两位跟着许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1: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棣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2: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 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有一点，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徐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 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3: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特别激动，激动，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感谢戏剧之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4: 我要自私的说。 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5: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3: 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那么来由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5: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
6: 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Hello，
7: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8: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9: 我是来自喀麦隆。
5: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0: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我很感谢就是曾庆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4: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所以才学的评剧。
6: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5: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7: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
8: 再一次就是我一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9: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怎么艰苦，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5: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10: 大便干结，
11: 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谢谢，
15: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0: 怎么着？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3: 算辣肉，
24: 知道吧？
25: 知道吧？应该的。
2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2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7: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工一。
8: 我是一名乡村跑腿，
9: 我在村的党支部书记。
6: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10: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9: 这是我的村长。
10: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是一模啊？这很难考吗？
9: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10: 请受，
8: 独立一半。
11: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2: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11: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13: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只。
11: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14: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15: 那挺好玩。
11: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CMG 夏日歌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7: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6: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8: 不知多年以后可会再相见，
9: 再唱一首。
6: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7: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6: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声起航，欢迎来到 OCM 鸡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地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1: 确实。
0: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2: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0: 鼻箫，
1: 鼻箫，
2: 神奇吧？鼻子的鼻，鼻箫。
0: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试一试哈。嗯，
2: 你看，墩墩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1: 是。
2: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0: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2: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哦，
0: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1: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4: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1: 哇！吓我一跳！
0: 厉害！
1: 刀的话是
4: 刀，三个。

0: 真的
1: 赠送一个，
0: 哇，太厉害了，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1: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七七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八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啊！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
1: 很空灵，
3: 对吧？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历练，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给自己吹笑了。
2: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真的开始了。
0: 哦，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2: 果然
1: 开始。
3: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3: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 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1: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2: 那必须没问题。

0: 好浪漫啊。
1: 美了，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山抬我。

0: 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嗯、哦，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啊。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感谢。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十九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3: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
3: 声？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1: 对，要不要体验？

0: 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
1: 这桌子不是吗？
2: 不是哦，
0: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1: 这个吧。
3: 哎，找到了，
1: 跟这不像是鼓、啊。
0: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
1: 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
2: 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
3: 每晚上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咚，
2: 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3: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3: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雨，我和你都在歌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CMG 夏日歌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2: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而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攸关。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

0: 啊，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重女龙一。
1: 我是五名乡村跑腿，
2: 宛在村的党支部书记，
3: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4: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松手。
5: 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2: 这是我的村长。
5: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是一模啊，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4: 请受，
1: 独立一半。
6: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7: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6: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8: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
6: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9: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10: 那挺好玩。
6: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对白。
1: 我只是一百块挑一只，
2: 一百块挑一只。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
4: 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5: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星光

0: 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
1: 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

0: 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2: 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3: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4: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常原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3: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车。

0: 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0: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1: 迎前落孩车窗外，未来有月儿在等待。

0: 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2: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2: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皇上坐在那儿呢，唱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2: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2: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2: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2: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4: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2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一场骗。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站在星光大道人生里，闪耀着光芒。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2: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2: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离人赋。
2: 对，《离人赋》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哈，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2: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2: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深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承认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不大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觉得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
2: 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
1: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3: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4: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5: 安全。
0: 关怀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6: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7: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上的，
1: 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

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将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

0: 苏群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1: 苏州老乡
0: 啊？是吗？
1: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2: 农汉。哎，
0: 内汉。
2: 内汉。
0: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内汉，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船。
1: 对，内汉，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0: 好，
1: 舞台交给你。
0: 好。

在等你。翠玉娘娘生气，可将天败。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张以诚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
2: 闯一闯，
0: 试一试啊！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1: 好，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就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
3: 就是葫芦。

0: 啦啦，你唱的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2: 哦、马上弹出来啊！
0: 试试看。

0: 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好，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赏中秋》是讲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
2: 好，
1: 来来来看啊，来。

夜半歌声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宇。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我们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做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有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票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接，
1: 对，
0: 也可以。
1: 多少？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夏莹。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

0: 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磨磨磨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1: 接纳了，
0: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1: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0: 对， 对，是的。
1: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0: 我用老腔的韵律，
1: 对，
0: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1: 试一试，
0: 试一试啊！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春眠不觉晓，

0: 花落知多少，
1: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2: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1: 好的好的，
2: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乡愁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得说的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十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的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4: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
0: 杰晨，
2: 杰晨在哪儿
0: 做的好创作人？
5: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交酒。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给谁？
1: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0: 一晨再加10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一晨本周冠军。

0: 冠军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谢谢，来吧，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我天哪，这太漂亮了吧！这像幅画一样，这个感觉。
7: 单凭此刊，我们都可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了。他长得瘦瘦的，
6: 他感觉平时吃的挺健康，
8: 清淡饮食跟你似的。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来，我们看一下正面的这款篆纶金藏库。当时说的单凭此刊，我们都可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所以它的价值度其实是最高的。
2: 好漂亮！你看这两尊，就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好像没有一点被磨损的痕迹。
1: 是
2: 它的头冠，然后眉眼，包括身上的璎珞什么的，都好完整啊。
1: 这个窟的名字叫做篆纶金藏窟，指的就是中间这根柱子。
2: 我感觉它也有点像那个，就是像藏经书的那个篆
1: 筒，对，
2: 就是里面藏了很多经书，一转像都看完了这些书的、那个。
1: 是，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运气呢也蛮好的，主要是这个栅栏，你现在看到它是这种半开式的，但是在九月底之前，它其实是从底到顶部是封得死死的。
2: 哦，为什么？
1: 是因为了保护它，它是这边保存的最大且最精美的一款。哇哦！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还能看到这个勾栏上边这一圈，
2: 这一圈雕的
3: 小朋友吗？
2: 小朋友，
1: 对，其实它刻了40多个小孩正在攀爬呢。
2: 这是有什么寓意呢？就是小朋友要扶摇直上，青云直上吗？
1: 也可以这样去说，但是它主要就是想体现这个灵动、童趣的意思。对，然后它唯一一个幸运儿就在这儿了。
2: 你看这个小朋友，
3: 不要爬上去了。嗨，
2: 翘脚小朋友，
1: 他是梳着两个双发髻，腿使劲往上抬了。然后你看往上看，这就是8根柱子组成的，然后到最的顶部上方就是我们宫殿亭台的一些形象了。所以这根柱子的话，把这个洞窟给支撑起来了。还有就是采光，就是白天如果你们来看的话，它其实这个光就会从后边这样直射进去，它就很亮了。
2: 哦，就后面的造像也不会被挡掉，
1: 也不会被这个给它挡住的感觉。那看到中间这根柱子，它还算不上是最精美的，最漂亮的是左右两侧边那几个观音造像，最里边侧面那位呢，就是我们说的文殊，
2: 他的坐骑是青狮是吧？
1: 文殊骑青狮嘛，就是智慧的那一位。好，那中间这个能看到手里边拿了一枚印章。

0: 香吗？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头顶上方那个花冠，
1: 好漂亮，太精致。
0: 对，那花冠是全镂空雕，距今到现在已经800多年了，那花冠上的珠子一颗都没掉过，一颗也没磨损过，所以它才是被誉为了所有观音当中最漂亮的一顶花冠。那最外边这个呢，它叫做宝珠观音像。有没有感觉她的穿着打扮很像那种我们说的贵妇人的那种形
2: 式？对，是很有贵气。
0: 那最外边这个，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位就是比较出名的数珠手观音，感觉是很清新、很高雅的感觉哈。那她其实为什么会被叫做数珠手？基本上都是根据一些什么法器呀这样去命名的。所以您看她的手，是不是左手搭在右手上？对，她是拎了一串八字形的珠串，所以是会被叫做数珠手观音。
1: 是不是有一个舞剧叫《天下大族》，然后里面孟庆阳饰演的那一位就是这个数珠手观音？
0: 对。

0: 这就是孟老师的那个原型。
1: 哦，
0: 而且他这个洞窟的话，不仅有这个观音祖尊，还是有佛像的。哪个角度看过去是比较传神的？正中景。
2: 看到了，
0: 隐隐约约的有一尊佛像，
1: 哦，看到那个肉髻了。
0: 是因为正中间看过去是比较的有神态的，有那种视角的感觉。侧面是可以看到那个佛像的全身，所以您看人家是主次分明的。所以这个洞窟呢，它其实是被誉为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不仅是镇山之宝，同时也是国宝级别的一看作品了，精华之作。好，各位老师，我们再往前看一下那堪非常漂亮的一坑作品。
2: 是这个吗？
0: 对。
1: 我天哪，
2: 这太漂亮了吧，
1: 这像幅画一样，这个感觉。这个所有的色彩是投影投上去的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彩色的投影。
2: 那个衣服中间那一块是有颜色的吧？
0: 对，它本身就是有颜色的，比如它风化了呀，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褪色了，就给它比较还原的刻出了最原始的，
3: 这是原来的样子。
0: 对，你看我正说到原始模样。
1: 哦，那我真的觉得这一看就是传统跟现代结合的一个范例，
2: 但很美，
1: 太好了。
0: 对，就是您可以看到下边这个孔雀，有看到它的两根翅膀是在下边的，有看到羽毛在哪个地方吗？是在这边，就是那位冥王的背后身后那块彩绘的。
1: 哦，它背后那些一道一道的蓝色的，
0: 对，一道一道蓝色的那个是它的羽毛。它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成了这位冥王的背衬，第二个就是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因为你看它从底到顶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它耿直去独雕的，这就是工匠师的智慧。我既把它保留了美学，又把建筑理学给用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觉效果，我们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好，在中间，您在看中间这位孔雀明王这看造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左右两侧边那个墙面有点像羽毛在扑闪的痕迹？
2: 但他们都是僧人吧？
0: 对，还是小佛像，因为它背后的正壁左右两边一共给刻了950尊小佛像，所以这个也叫千佛洞啊。因为侧边的两个墙面呢，它是做的有弧度的，
1: 就感觉像一阵风吹来，然后羽毛翅膀在摆的那种感觉。
0: 如果你们想象一下，做成直壁的话，它就没有那个灵动感了。对，所以它其实整龛的设计，就我们说的力学也有了，美学也有了，那我们的视觉的审美也有了。
1: 这个工匠好厉害的，就美学、力学，然后结构，然后雕刻，然后色彩的配比，然后包括很多的细节，它就是一个大杂家，什么都会。
0: 是的。那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哈。对，因为越往后边走还能看到非常精致的一些图像的一些石刻造像的。
2: 弥勒下生经，
0: 它长得瘦瘦的，不是我们说的大肚子笑眯眯的那个感觉呀，
1: 挺娇小的。
2: 它感觉平时吃的挺健康，
1: 清淡饮食跟你似的。
0: 所以大家说怎么弥勒佛跑到你们北山来都给饿瘦了，说他减肥成功了哈。但其实真正的弥勒佛的原身就是一个普通的佛像，这是我们的未来佛，掌管未来世界的。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一片区，有没有感觉这个洞窟越做越小了，越来越浅了？
2: 真的没钱了，
0: 就是没钱了，
2: 是真的没钱了。
0: 哇，
1: 你一眼就看穿了真相哎！
0: 它这个其实就是五代十国的作品，五代十国本来就是战乱很厉害，所以它没有多的金钱，
2: 也没时间，
0: 对，也没有东西做这个，所以蛮小蛮浅的。但也是因为供养人，他就是属于虔诚，就想要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因为战乱呢，我就要想求保平安啊，求安定的意思嘛，
2: 小凿一下。
0: 对，就是有多少钱我们就办妥他的事儿。马上就会迎来北山比较孤品绝品的一看。
2: 绝品？
0: 是的，马上就来看一下。
1: 这个也太精致了。
2: 我知道了，因为上面是一个硬盘，然后里面全都是下载的各类音乐，
1: 已经缓存好的，
2: 缓存好了，然后这是整体的一个音乐系统。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过年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改革催风催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这场晚会挺闹心，观众席里少一人。
9: 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10: 很好看，
11: 好看，好看。
10: 哎，你看我这个，
11: 你这个可以。
12: 哎，我怕我这个掉怎么办啊？
10: 哎，没事没事，不会掉的。哎呀，
9: 我再来练一下。
13: 我走，走，走，
14: 嘿，嘿，
13: 嘿，嘿，嘿。
15: 来，同学们，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啊！今天是2005年6月30日，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我现在在我们毕业演出的后台记录美好生活。这么多人，我先采访谁呀？
16: 采访我。
15: 不着急啊，咱们按节目顺序一个一个来，好吧？来，说唱歌手李棒棒。哟。来，刘斌。
17: 胡家涵，马上就毕业了，这是我写的诗，你抽空看看。
10: 我看看。
17: 哎，你抽你回家的空呗。啊，
15: 所以它是一封情书吗，刘斌？
17: 哎，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哈哈哈
18: 哈！保密啊、哦！
17: 开玩笑，
18: 保密啊、哦！
17: 开玩笑，
18: 哎，别开玩笑了，来，给你包辣条。
15: 来，三位舞蹈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15: 不，子晴，你没有准备好。嗯。你非常紧张，对不对？
20: 没有，
15: 因为今天妈妈要来看，对不对？因为妈妈要来看，所以你要更加完美的表现，对不对？
20: 对，放心吧。
21: 干什么呢？
15: 班长。
21: 哼，这个后台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散漫。
15: 班长，今天也没有你节目，你来干嘛呀？
21: 咋的？没我节目我就不能来吗？
15: 也不是，你一来大家都可开心了。
21: 先别急着开心。我今天来就是想说，你们几个好好表现，不要影响班级荣誉。再一个，我来，你们真的开心吗？
17: 好好好。
21: 刘斌，你过来一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写了一封情书。
17: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
21: 别狡辩了，我妈妈说了，大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啊？什么？还好明天我就毕业了。
17: 这段卡了啊。
15: 肯定，放心。来，同学们，咱们聚个气儿啊。这个，咱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了。嗯。明天。

0: 除了我还有重读，你们就都各奔东西了。来，完美的完成这场演出，让我们的青春
1: 不留遗憾。
2: 下一个节目有请李棒棒带来说唱《我爱主食》。
3: 棒棒，
4: 棒棒，
5: 听听我吧。吃点馒头馅的包子和米饭味的面条
0: 啊，这词儿听着就胃酸啊。刘音，下一个是你了啊，加油。
6: 能为我加个油吗？顾佳涵啊，这么简单吗？哎
7: 呦，我平时都这么加油的。
8: 大姐妹们，我们加个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哎呦我，
7: 也是说给你听的。哎呦我，
10: 先练一下来啊。子晴，
8: 子晴，
11: 加油加油加油。
10: 啥呀，都加完了啊。
11: 那我去上个厕所。
10: 等会儿啊，这会儿功夫你已经上了四趟厕所了，你到底咋了？
11: 我没事啊。
10: 说实话，
11: 我妈来看我紧张。
10: 哎呀，紧张什么呀？
11: 我妈一直不同意让我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当她面跳，我能不紧张吗？
7: 有我们在呢，别紧张。我们这次要在阿姨面前好好表现。
10: 对，阿姨看到你在舞台上跳舞，说不定就支持你的舞蹈梦想了呢。嗯，
6: 说的对呀，我也要在她面前好好表现。咚大爸爸，
7: 林林想看。
12: 哇，棒棒棒棒
0: 棒棒，太棒了，说了五分钟啥字没听清啊，
5: 这叫快嘴。
2: 下一个节目刘斌 popping。 喂，
6: 酷小子来喽。
0: 哎呦我斌子太酷了，斌子斌子太酷了，不行了，哭着我了，斌子，我天哪。
11: 来吧，我们来练练吧。
10: 来
1: 来来，五六七走，嘿嘿嘿
10: 嘿。咋了？
11: 我妈说她刚加完班，现在才往这儿赶。啊，
7: 那怎么办呀？下个就是我们了呀。
10: 没事啊，斌子还能撑一会儿。喂，
0: 酷小子回来了。
10: 这就回来了吗？
0: 怎么样，顾佳涵？你赶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来，舞蹈家们，到你们了，出发。嗯，
11: 走。
7: 哎，等一下啊，导演，能给我们拖会儿时间吗？嗯，
0: 不能，出发。哎呀，
11: 没事没事。
0: 需要多久？
11: 得十来分钟吧。
0: 斌子，如果你体力还可以的话，你再歇一会儿，斌子啊。那个棒棒啊，再来一首行吗？
5: 为嘛呀？
0: 出了点状况，是这样。
5: 哦，虽然听起来断断续续的，嗯，但是我明白了，放心，没事儿，
0: 没什么事儿，
5: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哎，
5: 没事儿，
0: 没事儿什么？
5: 我说我唱那个歌叫没事儿，你急死我算了。
11: 谢谢你，爸妈，
5: 交给我吧，
10: 加油！
13: 青春的舞步永远那么热烈，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看舞蹈，那么下一个节目是说唱。
14: 你不是演完了吗？
15: 哎呦，应对所有突发状况，哥们儿再次登台亮相，听说你们还想听说唱， DJ 音乐播放，把手机给我好吗？ Let's go。 淘汰没事儿，没人爱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骂事儿都没事儿，失败了没事儿，被人踹了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是最大的 winner。 又上台报道，我来段 freestyle， 哥们几个不会内耗，尽情展示演出汇报，后台的朋友们围绕，青春的味道，子晴再问问咱妈妈，她到了没到？想说让青春不留遗憾，遗憾本来就是一站，在老师家这个节目您了考虑考虑，闲言少叙，泡转隐喻，即将上演好戏。嘿呦，同学们给我来个最大的尖叫声，谢谢。
16: 后台有点特殊情况，多撑一会儿。
2: 时光不会倒流，青春没有返场，但是刚刚棒棒同学的返场非常精彩，那么下一个节目先做准备。
10: 棒棒辛苦了。
7: 太棒了。
0: 阿姨到了吗？
11: 还没呢。哎，不管了，咱们先上吧。谢谢你啊，棒棒。
7: 啊，走。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觉着咱们再有一个节目把时间抻好，阿姨就能到了。嗯。哎，顾佳涵，你不是会诗朗诵吗？
10: 啊，对呀，
7: 我会，那我也没诗啊。
11: 对，
10: 刘斌的诗。哎，
6: 我那个诗不行读啊。哎呀，
7: 子晴的青春不能留遗憾。
6: 你别留遗憾呐。
9: 佳涵。
2: 时光匆匆忙。

0: 忙，青春永不散场。下一个节目是啥呀？瞎起哄，跑闪送，我好痛。
1: 诗朗诵。诗朗诵致青春的诗，作者爱家涵的刘斌。表演者为姐妹豁出去的顾家涵。对我来说，青春的模样就是你的模样，
2: 真好，
1: 是你那带着两颗酒窝的脸颊，
2: 甜，
1: 是你头上那粉红色的发卡，
2: 一戴戴好几年呢，
1: 是你高挑的身材，
2: 那地下多凉啊，
1: 是你给我讲数学题的炎热盛夏。最后我想对你说，
2: 来了，
1: 如果我是数字九，那么你就是三，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
3: 好。
2: 哎呀，我现在我心情不是有点兴奋，别哭哭。
1: 谢谢大家。
2: 我这人永远我感情我是第一，
3: 我懂你。
0: 感谢家涵同学这破釜沉舟的表演。那么下一个节目是木以待吧。
2: 我的青春没有遗憾了。
1: 刘斌，
2: 你不如着急给我答复。
1: 我着急啊，我着急毕业，太社死了，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4: 没事，嘉涵，就当这个事没发生过一样啊。嗯，今天这个晚会，除了你还是你。
5: 宝儿，对不起啊，这样咱不等了，直接上
1: 啊。不行，你妈妈还没看你跳舞呢，那我白豁出去了。
6: 喂，哦呦，这一切都是酷小子造成的，就让酷小子自己来承担吧。
7: 什么意思啊，
6: 导演？哎，这样，刚才那段朗诵，我再来一遍
7: 吧。你回家吧你。
1: 你要不再跳一遍呢？
6: 我跳啥一遍啊？我就会跳那一套动作，咋的？我还能反着跳一遍呢？下一个节目，刘斌反着跳。
2: 斌哥太帅了，
1: 斌哥，哎呦，
0: 青春就像是一场你永远写不完的诗，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节目是什么。
6: 下面请欣赏舞蹈，除了你还是你。

0: 喂，谁呀？
1: 斌子。
0: 哪个斌子？
1: 不巧的刘斌。
0: 斌子，你在哪儿呢？
1: 我搁台上呢。
0: 台上能打电话啊？
1: 阿姨啥时候来呀？
0: 不知道啊，怎么了？
1: 我有点累呀。
0: 你等会儿啊，夏涵，斌子说他有点累了。
2: 那斌子加油！哎。
3: 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刘斌同学。看得出来，刘斌同学真的非常。

0: 爱舞台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神奇神奇真神奇。
2: 那么下一个节目你们就看吧。
1: 好，你们快快快快快快快坐坐坐，没事吧没事吧，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别人要讲两句，来坐坐。
4: 水
1: 水水水
5: 水
1: 兄弟，
5: 来，
1: 你这怎么办呢？后面没有节目了。
6: 干啥呀？为什么加这么多节目？考验我呢？
1: 是在考验我们。是这样。
6: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1: 不知道啊。阿姨还有多久到？
7: 不重要了。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青春嘛，本来就是会有遗憾的。但是今天有你们，我的青春没遗憾了。姐妹们，咱们上。
8: 大家伙儿都来了啊。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精神，这场晚会挺闹心，观众席里少一人。
9: 晚会啊！
8: 今天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从小与火结缘。那我再给大家讲个笑话吧，说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
7: 怎么办呀？班长他就不会演小品，他撑不了多久。
10: 阿姨到了吧？
7: 我不知道，我妈的手机关机了。
10: 没事，不着急。阿姨今天穿什么衣服？
7: 穿什么？我妈今天，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妈那什么。
10: 阿姨有什么特点？
7: 特点，我妈圆脸，我妈1.64米，我妈130多斤。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子晴，你稍微冷静点，你说一点标志性的特征，让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
7: 标志性的特征，我妈手心有痣，右手。
1: 走
10: 啊，
7: 走。没有了鲜花，
2: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传承。请大家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

0: 主持人，宝木，下一个节目，
1: 跳舞吧，子晴。

0: 这是你的？
1: 是我的。
2: 是你的？
1: 是我。你们听不明白话呀？
0: 大舅哥，大舅哥啊！哎呦我天，可走了这人呢！哎，自从我大舅哥来这小区当物业管家，我是一天都没消停过。反诈宣传我陪他贴海报，消防演习我陪他跑龙套，管道堵塞我

0: 我就没走。
1: 哎呦，
0: 飞呀，你就再帮哥一次呗。
2: 大舅哥，
1: 你说你都磨叽我一上午了，我就不明白哪有这物业上门管业主要投诉的呀。
0: 哥要的不是投诉，是处理完投诉的好评。哥这一年啊，就接到俩投诉，一个好评，一个差评，但好评率不达标啊。
1: 那谁让你有差评了？
0: 别提了，有个老头要投诉，说他车丢了。我到现场一看，这哪是车丢了，马呀炮啊所有棋子都丢了。
1: 哦，下象棋呢？
0: 啊，说我没帮上忙，给个差评。
1: 那你确实挺冤。我明白了，所以呀，你就是找我要一个假投诉，我呢再给你个真好评，这样你好评率就上来了。
0: 对喽，哥就能评选优秀员工了。哥都给你想好了，咱把这个呀放楼道，
1: 哎，
0: 就说楼道有杂物，然后你录个小视频。哎，上传物业小程序。
1: 别别别，哥，杂物你别拿这个呀，这是咱全家福。
0: 这是我家全家福和你，你是自己披上去的。
1: 不是，那我这不还没办婚礼呢吗？
0: 哦，还知道啊，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1: 哎，咋没边界感呢？我感觉我一直在边界上啊。
0: 别废话，今天你不投诉我，我就去我妹那儿投诉你。
1: 投诉我，今天我狠狠投诉你。
0: 开始。
1: 你好，我是2号楼202的业主啊，我要投诉201，他把杂物丢到楼道了啊！你们物业赶快来处理啊！这回行了吧，大舅哥？
0: 有了，
1: 拿走了啊！
0: 飞呀、啊，
1: 哎，
0: 一会儿有个电话回访，你就说解决了，给哥哥好评啊！
1: 好嘞，
3: 老商，
0: 经理，
3: 哎
0: 哎，你咋来了？
3: 我来回访，
0: 不是电话回访吗？这咋亲自来了？
3: 总部要求的，
0: 你看，
3: 说现在呀、啊、有个别小区存在假投诉的行为，让咱们改成当面回访。202业主呢？
0: 生气了，那得劝劝呢。
3: 业主，业主，
0: 经理啊，你回去吧，回去吧，这把门都锁了，要开早开了。
4: 指纹已解锁。
0: 业主啊。
3: 哎，
0: 业主，
3: 哎，不是不是不是，老沙，你这指纹怎么能打开他家锁呢？
0: 啊，他总出差，我有的时候过来给他喂猫。
3: 哦，
0: 业主啊，
1: 哎，
0: 我们经理来了。
1: 啊，你好。
3: 哎，业主您好、
1: 啊。你好，
3: 我们物业回访，简单问您几个问题。
1: 啊，问我吗？我也不会撒谎啊，喂。
0: 这不用你撒谎，那问你问题，你撒啥谎啊？杂物不都给你处理了吗？
1: 啊，
0: 还给你带了点饺子，煮的时候注意点火候啊。别漏了，
1: 哎呀，
0: 经理你问吧。
1: 哎，
3: 好，业主啊，
1: 啊，
3: 我们是12点接到的您的投诉，老沙是几点到这儿的？
1: 11:20。
3: 11:20
0: 啊，8点我都来了，我不得巡楼吗？
3: 哦，啊，那杂物给您处理了吗？
1: 啊，这个处理了，这处理的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嘿，
3: 东西现在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呢。
3: 在你家？
1: 啊。
3: 哎。那201的东西怎么能在他家呢？
0: 啊，对呀，那东西怎么能在你家呢？
1: 是201的东西在我家，那就是我拿了201的东西。
3: 哎呀，业主啊，你这再生气，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啊！
1: 哎，
0: 都是2楼的，放一会儿呗。
3: 说啥呢？那能放他家吗？那不成拿别人家东西了吗？
1: 啥呀，经理？不，那是我自己家东西。这样，你要不信啊，咱把它开开，看看是谁的。来，
3: 哎呦喂，老沙，你就让他开，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来，开开就知道了，开开就知道了，看看。
0: 开开开，你开啥开呀？打开对你有啥好处？你得牵连多少人？万一你有个对象，对象有哥哥，你把大舅哥牵连进去了，那结婚的时候娘家人都来不及，你这婚咋结？哇，
3: 老沙呀，那牵扯不到那么多人呢。你再一个，这东西不是201的吗？给人还回去就完了。
0: 哎，经理，高大爷不在家。
5: 小沙，哎呀，张经理也在呢。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大爷。我们专门为这东西来的，这是您的东西吧？
5: 这东西，啊，是我的，
1: 这是你的，
5: 是我的，
0: 是你的，
5: 是我，你们听不明白话呀？是我的，这不过年了吗？我买了一幅8仙过海的年画，这挂家里头多喜庆啊！我以为给我放楼下驿站了，没想到拿上来了。
1: 哎，好，这回可热闹了，你看。
3: 行了，这下问题就清楚了。
0: 哎呀，清楚了，经理，你回去吧，我给大爷。

0: 搬家去。
1: 哎呀，不用搬，小沙，正好你们都在，帮我录个那开箱视频，做个见证。万一这八仙给我少画一仙，我好找他去。
2: 少不了，这一家子都整整齐齐的。
0: 来，大爷，我帮您打开。
3: 经理，你别开，
1: 那你帮我开，
3: 我也不能开，
1: 那我自己开，
3: 你也不许开。
1: 小沙，我是没交物业费吗？怎么还给大爷琴拿住了？
3: 不，老沙，你干啥呀？为啥不让大爷打开？
4: 大爷，不是我不让你开，
1: 那是吕洞宾不让我开呀。
3: 对，啊，不是，大爷，你这画啊，它娇气，哎，一旦打开呀，它就氧化了，里头颜色就变了。
2: 不光颜色呀，那面相呢，可能都得变。
1: 不是，那我也得打开呀，我不能连着箱子一块挂墙上啊。
3: 也不是不行，
1: 爹，你可行了吧？大爷花240买的这年画，我还怕它氧化了，我就在这儿开。
3: 爷，大爷，这不开不开。
2: 大爷，你开，你就让他看看，
1: 你打
2: 开他就知道了。
3: 你别吵吵了，那一幅画，你真是。大爷，您看一眼，这画对不？这数对不？是八个不？
1: 嗯，倒是八个
3: 啊。那行了，数对我就给您送家去了。
1: 这八仙里边怎么还有你俩呢？
3: 老沙，你这怎么回事？
0: 经理，我说实话吧，大爷买错了。
2: 哎呀，你快得了吧，都这时候你赶紧跟经理直说了吧。
3: 别说了，我早就分析出来了。老沙，你是不是弄了个假投诉？
4: 是。
3: 你带着你妹夫和隔壁高大爷，你们三个怎么能干这事儿？
4: 对不起，
1: 我跟我有啥关系？我纯邻居。
0: 经理，是我的错，我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我一看好评率不达标才出此下策的。
3: 你为了好评率，你也不能弄虚作假呀。
1: 哎，要我说呀，人小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人家干得够好的了。
3: 也是，这样啊，大爷，回去啊，我就跟总部建议，把优秀员工的这个评选呀，改成业主投票。
2: 哎，这个好，我投我大舅哥一票，
1: 我也投小沙一票。
0: 谢谢大爷，以后我们用真诚做标准，用服务换满意。
1: 好，
0: 大爷，您那个快递不还在驿站呢吗？我去给您拿去。
1: 哎，我正好录个开箱视频，走。哎
3: 呀，业主啊，哎，您这幅八仙过海，我就给您送家去吧。
2: 那就谢谢经理了啊。哎，
3: 不过业主啊，您这幅画吧 ，P 的实在是太难看了，下回 P 好点。
2: 哎呀，不用 P 了，下回啊，我们一块照。
5: 你们在干什么呀？
6: 我
7: 工作。
5: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7: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8: 饼
9: 了，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8: 哦，那没有。
9: 您见过他吗？
8: 是我。
9: 是你？
8: 是我。
9: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8: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9: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8: 什么形式？
9: 扮成美女。
8: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9: 今晚6点。
8: 现在几点？
9: 6点。
8: 六？你怎么还说呀你？
9: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8: 来，走了吧，
9: 快快。

了。

0: 厂运您明码头账，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那个，你猜我是谁？
1: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0: 对，
1: 一下就听出来了。
2: 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1: 我生气了
0: 啊！那给，
2: 哎呦，这小妖，这小妖真细呀、啊！来，让爷香一口，
1: 香一口，香一口，我。
0: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1: 小调皮。
0: 那我把你蒙起来。
1: 快蒙快蒙。
0: 那你可不要动啊！
1: 不动不动。着急了？
2: 我也着急。我现在就抓你！哦，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香一口。
3: 先生，
1: 出去。
3: 先生，刚才
4: 是。
2: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5: 先生，
6: 我太太。躲起来，
5: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哦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1: 我工作呢。
5: 就2000嘛。
1: 一会儿就去。
5: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2: 小宝贝儿，抓着！
5: 先生，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你们在干什么呀？
0: 我们
1: 工作。
5: 你跑人怀疑工作呀？
1: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5: 把女人都带到家里面来了。
2: 我喜欢。
5: 他有什么好的呀？
1: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5: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1: 告诉他，
0: 就生10个。
1: 10个，我告诉你。
7: 表情变了。
2: 你是？
0: 我是那个。
1: 看谁呀？
5: 演得真好。
1: 我没演。你是谁？
0: 我是谁？
1: 对，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你巴掌我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谁？哎呦，
1: 你到底是？
2: 你告诉他吧。

0: 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1: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0: 那怎么办呀？
1: 钥匙在兜里。
0: 哎呦这么多，到底哪一个才是呀？好呀，都给你了啊，
1: 谢谢啊。
0: 哎，妹妹，啊，你走窗户干嘛呀？
1: 我怕丢人。
2: 不用怕，有我在。
1: 我就走窗户吧。
2: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1: 谢谢啊。
3: 我认错人了。
4: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啊全看明白了。
3: 对对对，
4: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3: 对对对，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
4: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3: 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5: 哎呀，
6: 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3: 哎呀，我娘，哎，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
6: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3: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6: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
3: 哦，
6: 我这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3: 哎，你这样吧，大爷，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6: 好，1381165557。
7: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
6: 哎呀，
3: 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6: 行，
3: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6: 姓邵。
3: 哦，
8: 喂，你好，谁呀？
9: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8: 哎，你谁呀？
9: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8: 不是你谁呀？
9: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8: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9: 哎呀，对，我就是老孙呐。
8: 啊，老孙，你有事吗？
9: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
8: 哎，老孙，你说。
9: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0000块钱。
8: 哦，哎，老孙啊，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9: 哎，对呀。
8: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9: 哎，他，
8: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哎，痛了。
8: 喂，你好，谁呀？
3: 哎，你是小邵吗？
8: 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3: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8: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3: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我是老孙呀。
8: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3: 我跟你说呀，
8: 啊，
3: 你爸爸在医院呢。
8: 哎，不，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3: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8: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3: 对。
8: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3: 对。
8: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3: 哎呦，那怎么办呢？
8: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3: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8: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3: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8: 是，这可怎么办呢？
3: 你这个是
8: 啊？
3: 哎
8: 啊，
3: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8: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3: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8: 行。哎，那打多少啊？
3: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8: 哦，
3: 有个200-300就够啊。
8: 哎，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3: 多少？
8: 要不打2亿啊？
3: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8: 哎呀。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3: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8: 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3: 我呀，
8: 啊，
3: 我心脏出问题了。
8: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3: 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8: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3: 我想。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
1: 哟，心脏能换呀？
0: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1: 哎呦，动物的行啊？
0: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1: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1: 对，配型成功了。
0: 哎哎，老孙 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1: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0: 我还治不了他。
1: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1: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
1: 啊？
2: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2: 啊，
1: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
1: 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1: 啊，
2: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1: 行行行，这下行了。
0: 哎呦，我爸爸，爸爸，
1: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0: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1: 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是骗子。
0: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1: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0: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1: 哎呀，
0: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0: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叭了叭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2: 啊、
1: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0: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2: 我是你爸爸，
0: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2: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0: 治不了他。
2: 扎
0: 上了。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停，
0: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义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你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吗？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2: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干什么？嘿，
2: 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我，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3: 你等会儿，
2: 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2: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小伙子，哎，你记住喽，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1: 哎呦，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2: 怎么了？
1: 哎呀，不行，我们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啊。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吗？
4: 放心。
1: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0: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写了一封情书。
12: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
11: 啊？别狡辩了，我妈妈说了，大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啊？什么？还好明天我就毕业了。
13: 飞呀、啊，哎，一会儿有个电话回访，你就说解决了，给哥哥好评啊。
14: 好嘞，
15: 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给，这小腰真细呀、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

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5: 城市联赛哪家强？
6: 我家强。
7: 你是做什么的？
8: 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我们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
9: 泼天的流量你们接住了。
10: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
11: 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
10: 你现在已经能大家一起哦。
12: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00后。
10: 没有人问你年龄，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3、2、1，走你。3、2、1，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12、11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恭喜龚允熙。
1: 城市联赛哪家强？
2: 我家强，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允熙。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大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吗？开始。贵州贵州。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对，古豪，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贼。
5: 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0: 这是你的宠物吗？
5: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我们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5: 我的家庭梦想。

0: 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1: 好，祝你梦想成真。开始选择十二生肖，想选哪个？
0: 我选龙吧，因为长征是龙城。
1: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三号门，非常棒。
2: 不错，
3: 可以啊。
1: 这是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太简单了
1: 啊，这个太简单了啊。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光辉岁月是吧？
3: 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
4: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
5: 海阔天空。
6: 可以的，
7: 可以的，可以的。
8: 你会唱吗？
5: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8: 没事，你试试。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海阔天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2: 海阔天空，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我是何景欣。你来自哪里？我来自广东。啊，完了完了，他刚才听到你唱的了。
1: 献丑了，献丑了。
0: 他刚才唱的咋样？唱的特别好。感觉是在客气。
2: 感觉是在客气。
1: 对。
0: 你是来自广东吧？有粤超，对不对？粤超，对。你知道《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在粤超、湘超还有村超都会反复的演出。
2: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哇，
3: 你是做什么的？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2: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
3: 这怎么一起工作？
2: 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
0: 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2: 对，这是其中之一。
0: 这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2: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氛围类的产品。
0: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2: 我今天都带来了。
0: 是什么惊喜吗？哇哦，一车的小恐龙，可不可爱？
2: 这是什么龙？这是一个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笑>
4: 好可爱啊！
0: 但长得有点像杨帆。
2: 比起小尼，我就心烦。
0: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2: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0: 太可爱了，真好。
2: 好童真的感觉。
0: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十三妹。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

0: 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1: 前面八场好像一场都没有进过球。
2: 我们那个比划保卫战嘛，我们前第一场输了，我们的肠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周。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树，变成了一周，就周的三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
0: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2: 是
0: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3: 加油常州。
0: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2: 可以，今天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
0: 塞，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4: 这儿
3: 分不平了，分不平了。
0: 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线上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选猪。
0: 请准备。一号门。
4: 谢谢谢谢。一号门，这礼物送的有到地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2: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1: 再唱一遍。
2: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张杰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像恐龙妹妹这个 IP 形象一经发布就非常的火爆。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是吧？
3: 对，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3: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气死了常州的一只恐龙。
0: 什么呀这是？
3: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角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哦，
0: 好可爱好可爱。
3: 对，
0: 我听说在常州满。

0: 那这些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
1: 对，要问恐龙哪家强，常州恐龙扛狼扛。
0: 天啊，这个口号挺响亮，
2: 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0: 骑车都有恐龙啊？
1: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0: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1: 这是我设计的。啊，
0: 这也是你设计的？
1: 对，
0: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1: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0: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1: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0: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1: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接住这波流量。
0: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1: 全马吧。
0: 马请准备。
2: 也很简单哎。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命运女神是青睐于你的，所以把握好机会。

0: 唱。这个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We are the
1: champion, 好了，那我肯定不会。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你们知道吗？世界杯的那个。
0: 我求助一下，
3: 不是你试一下。
1: 对呀、啊。We
3: are the champion。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0: 会。
3: 啥
0: ？We are the champions。
3: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十二个。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刚才你那句特别烫嘴的是什么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你来唱。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什么呀，这是？但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创作出来了，然后最近再次翻红应该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全场一起大合唱 We are the champions。 谢谢两位演唱，特别好，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3: 行啊，5000啊，哇，
1: 5000元，
0: 来吧，继续前进吧。
2: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4: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五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战到底了。来，五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敲了。
1: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2: 唯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1: 歌名叫什么？
0: 麝香夫人。
1: 麝香夫人吗？
0: 麝香夫人。
3: 麝香。
1: 确定吗？
0: 麝香夫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两位点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到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吗？
1: 对，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
0: 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你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腹直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艺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他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当中来。这文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2: 为什么呢？
1: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能凝练成一个产品，然后送给游客。
0: 所以他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了恐龙，献给了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常州。对你来说，能把恐龙宣传好就是把常州宣传好，对不对？
1: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蛇吧。
0: 蛇。蛇，请准备。
3: 应该是个大号了。
0: 7号，5000元。哇，
3: 也不大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够脸了，前面选完了已经。
3: 真没。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0: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2: 对啊，
0: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谢谢，
2: 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
3: 我感觉他好轻松啊，
4: 运气比较好，运气，实力不俗，很厉害，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
3: 对，这样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1: 常州还有什么好？
4: 除了恐龙园，还有天目湖，那边有南山竹海，还有天目湖是在常州。对，天目湖的鱼头汤也非常的鲜美，
1: 鱼头汤还有什么好吃的？
4: 好吃的还有银丝面，
1: 银丝面拉的跟头发丝儿一样。哦，银丝面鱼头汤，还有什么？
4: 还有大麻糕萝卜干炒饭。
1: 我跟你说，不乏有很多的食客，他不为别的，可能就为了那鱼头汤， 就为了银丝面专门跑一趟常州，顺便再去个恐龙园，
4: 对对，
1: 再买几个你的文创产品，走起，文旅它本来就是一个一通百通，然后联动互动的一件事情，就像足球，足球转起来了，文旅也转起来了，大家都受益，对吧？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4: 前进，
1: 现在已经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4: 好，继续了，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1: 选狗吧，狗，我本来想选狗，请准备。
5: 真的可以，
1: 你加油吧。好，9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想不起来。
1: 唱。哇，
2: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
1: 唱得对，没错。
3: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4: 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哇，这在哪里听过？
3: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0: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
1: 他在脑海里搜索。
2: 我选择求助吧。
3: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吧。
3: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2: 第一个字吧。
3: 好，来，
2: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3: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这首歌曲感觉好像很年轻很新鲜，但其实这首歌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好像是决战之歌，中文叫旗开得胜。你知道这个名字翻译的有多好吗？它英文我记得叫 Waving Flag， 你要直接翻译可能就是摇旗呐喊，但是它翻译成了旗开得胜，哇，就这四个字我觉得中国人一下子就一点就通。好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就像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开门大吉，一切都有了，只要你敢推开梦想之门，万事大吉，
3: 开门大吉，旗开得胜。
0: 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谢谢。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5: 肯定猜啊。
4: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4: 诱惑力来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啊！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6: 我
7: 掉进去了。
4: 他现在已经没有求助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6: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8: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耳根子挺软，
9: 耳根子挺软。
8: 那就继续吧。
0: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他会怎么选。你是选，你选哪个？
6: 选鸡。
0: 鸡。鸡，请准备。要不冰封起来？
6: 那就冰封吧。
0: 十二号门，我们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好，接下来你还得再选。现在还有五扇门，这里面有一扇是我希望你去开的门。
6: 羊。
0: 羊，请准备，就它了。十号门。10000元，
4: 哦，这也不简单啊！
0: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6: 我也是，
0: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啊！人生哪有？

0: 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1: 关还真会呢，他这有什么背的，他一直在听歌了。

0: 又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啊，
3: 太强大了，
4: 太强大了，太好，
5: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
4: 太牛了！
5: 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的。
5: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5: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4: 哦，热烈盛开，
1: 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5: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在你最高潮的时候啪的一下来一个巨大的转折。
6: 哇，好悬念啊。
5: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嗯，
3: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猜中啊，
5: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6: 不是热烈盛开吗？
5: 大
2: 热烈骄傲
1: 到底是什么？
5: 你改不改？
2: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5: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3: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5: 行，回答正确。

0: 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超，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

0: 而且你开了七扇门，然后还翻了一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八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大家去常州，也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多一道东谷酿造。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啊，
0: 不能免票？
2: 票我得跟领导申请申请。
0: 打折都不行是吗？
2: 回去申请回去。
0: 开玩笑的，谢谢杨博文，谢谢谢谢、哎。休息一下，再次掌声送给他。
1: 杨博文呐、啊，你闷声干大事儿啊！看到他一个人开了七扇门，还冰封了一扇，什么感觉？
3: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1: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3: 对
1: 我这么碰瓷行吗？
2: 可以。
1: 但是我们二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四号不会，七号不会，一号七，还有一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答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3: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1: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信心吗？我都替你捏把汗。哎，
3: 不会，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1: 哦，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4: 不可能的天

0: 것은 어떻겠나 자르글리 나일르그대.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苏立德，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带一台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1: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3: 对对对，
1: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3: 最后五扇门，牛虎兔猴十二，
1: 选哪个？
3: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1: 那来吧，虎，请准备。
4: 哇！运气太好了。
1: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1: 唱，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3: 他会唱，
2: 反正是周华健老师的歌。
0: 他前面都是在谦虚，他说这些歌他都不会，
3: 原来是障眼法。
2: 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啊。
3: 第二号啊，
1: 继续唱。
2: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歌，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
3: 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啊。
0: 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真的想不起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
2: 求助求助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2: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2: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3: 灵光一现。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2: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2: 断片了，断片了，
3: 断片。
1: 你要想喝，我给你准备了酒，这是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方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方，也祝你生活开门大吉，打开一扇扇不可能的大门，好不好？
2: 好。
1: 歌名叫什么？
2: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猛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3: 对，
0: 为什么让你去唱？
3: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0: 通辽，你看到了，
4: 这歌还是很有劲的，这个
5: 大草原奔跑，好燃啊！加勒
0: 里奈那个天，哇，这歌叫什么？
3: 蒙超力量，
0: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3: 继续。
0: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3: 兔子，
0: 兔，请准备。
3: 好，
0: 八号门，5000元。
4: 啊，这个还好。
3: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
1: 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2: 没有任何的不是。
1: 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0: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1: 他也不会。
0: 他俩旗鼓相当，今天都基本上没两首会的。
1: 真是好兄弟啊。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受，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老师好，我叫贾一腾，
3: 告诉大家歌名叫做
2: 东北民谣。
3: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4: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3: 什么事儿？
4: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3: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苏立德老师，掌声送给他。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3、2、1，走。来喘口气，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加油！
5: 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小金老师，
2: 嘿，
5: 哎呀，我从贵州背的西瓜有点重了。
2: 哎，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西瓜呀？
5: 我们贵州村头的西瓜。
2: 贵州的西瓜，这么沉呢？
5: 起飞！我是来自贵州村超的，榕江的西瓜妹。
2: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5: 我呢，在我们球场做啦啦队，操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2: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5: 真西瓜。
2: 那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假西瓜，
7: 假西瓜。
2: 来说说你的梦想，
5: 给我们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品。
2: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5: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2: 猴，请准备。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的铃。

0: 噔噔大家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1: 浪花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2: 想想，再想想。
0: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
4: 哦，摇摇太阳。
2: 没事，你可以求助。
0: 我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原声重唱吧。
2: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音重现。
1: 他别光有，他听词儿啊。
4: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2: 什么？
0: 一起来跳舞，一起来跳舞，
5: 来跳舞。
1: 大家一起摇，大家一起来。
2: 确定吗？
1: 确定。
4: 他真的很喜欢摇和跳。
2: 要不摇太阳，要么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1: 大家一起摇。还、哎、大家一起来。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大家一起来。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这首歌叫大家一起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2: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2: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3: 一枝独秀不算成，百花齐放才算成。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村超是在2023年举办的吧？
3: 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这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
0: 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3: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我们一个小小。

0: 好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村涛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1: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村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0: 不开了。
1: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还剩下2扇门，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转盘好不好？
3: 可以。
0: 好
3: 好来啊，
0: 好
3: 来。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Hello， 小米哥。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2: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2: 阿根廷队，
1: 对，这一款就是梅西的小挂件嘛，还有这是我们的啦啦队小熊。
2: 哦，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2: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一个是12，你选哪个？
1: 11还是12？
0: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3: 对，
0: 奖金还更大。
2: 11还是12？
1: 我选12，选12。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2: 即便在12号门这儿倒下，也更光荣，是吧？
1: 是的。
2: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
0: 终于有人要开它了。
2: 12号门是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吗？

0: 你看他的反应。
1: 什么歌？很熟悉的旋律，
2: 好难。
1: 但是，我哼不出它的旋律。
3: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4: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3: 在哪儿呢？
4: 在哪儿呢？
0: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3: 什么？
1: 不知道，不知道。
5: 十二号门果然不一般。
3: 什么歌？
4: 我要提示。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4: 关键字提醒。
3: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4: 第三个字。
3: 什么？
5: 陷入了沉思。
1: 不知道。
3: 别呀！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1: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3: 那你说
1: 第三个。
3: 什么？
1: 很显然都不对啊！
3: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1: 我想着一绝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6: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7: 猜一猜嘛！
5: 猜一猜一猜。
1: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7: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1: 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7: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3: 壮志雄。

0: 雄心啊，这是你的答案吗？
1: 就壮志雄心吧，
0: 就壮志雄心吧。嗯，
1: 错了就错了吧。
2: 这咋猜啊？
0: 一起期待，开，
2: 完了，
0: 门，大，
3: 应该不对。
0: 急，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没想到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0: 是
1: 一个熊字，雄心，什么雄心？壮志雄心。回答正确。
0: 对对对，
2: 第三个字选得好。哎呀，
1: 还是你会选。
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
4: 我是零零后，我是零零后，
3: 零零后，
4: 我词儿都
1: 没有人问你年龄。
3: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5: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你很骄傲。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万元。你没带点东西过来是吧？
6: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5: 啊，好可爱呀。
6: 这个是打中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6: 这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放点小零钱。哦，
1: 这个好可爱。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6: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是球队官方正版的嘛。
1: 正版的。 对，
6: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设计出来我们都是给球队报备过，然后才会获得它的防伪标，然后每个防伪标上面它都有编号，就是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玩偶它单独的身份证。
1: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零零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万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4: 看看，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我。
6: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1: 最后一扇门了，2万元，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6: 加油干，兄弟们！
1: 好，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6: 害怕，
1: 没有求助了啊！
6: 好，好，
5: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1: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6: 有一点吧？加油干，兄弟们！
1: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6: 是的，
1: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6: 没错，
1: 来吧，11号门2万元，答对了就是5万，答错了就是0蛋，全部都没有了。
5: 五万呢？
1: 代表零零后出征的洛天乐，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1: 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感觉你是上场了，你世界杯
1: 决赛，
0: 真的最终的决赛。

0: 哇，这是啥？
1: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2: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3: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没听过，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1: 什么赛场呢？
2: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1: 是吗？嗯，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1: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1: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1: 时间不多了。
2: 这个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1: 想得到吗？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5: 不是，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6: 老师快坐呢，快坐呢。
1: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3: 难搞难搞。
7: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3: 三个。啊。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1: 加冕为王，
5: 对，
1: 确定吗？
5: 确定。
1: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50000元，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正在为您直播。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8: 不记一点，说了实话，
1: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5: 门
1: 门大吉啊！射偏了
2: 啊！5万飞了。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Let's go。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女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3: Hello， 大家好，小女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1: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

0: 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曲，对吧？是的，是的。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想。哦，还不知道是吗？你刚才唱了吗？刚都唱出来了。哪句唱一下？Dale,
1: let's go.
2: 好，歌名叫，还是没有，歌名就是你呆呆，歹歹，歹歹，歹歹，歹歹，歹歹，歌名叫做呆呆，呆呆，是什么语言？
3: 意大利语，对，呆呆是意大利语，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0: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
2: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3: 有点那种俚语，对，好像呆是意大利语，那个 equal 是日语，dale是西班牙语，ale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
0: 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不难过，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4: 不难过。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
0: 还好吗？擦擦泪，哈哈哈哈，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唱，谢谢谢谢。好吧，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万的前提下，他还有勇敢的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开门大吉。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开门大吉，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 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带着中国队的周边为中国队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中国人，加油！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金玉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中国有一句名句叫俊采星驰，说的是天下英才如群星闪烁。而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12个国家的12位优秀歌手汇聚于此，将照亮我们的舞台，欢迎他们，请就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所以本届大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我们一起期待。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同时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所以我们选择了世界义乌作为本次大赛的录制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在义乌点石成金，创造财富，也在义乌连接彼此，收获友谊。今天是丝路之星友谊故事的开篇，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一页，先声夺人。有请第一位登场的歌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歌手希林娜依高。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9岁起就踏上了留学之路，我不断学习世界的音乐，也努力把中国的旋律带向远方。

在丝路之星，我想让大家听见中国音乐的丰富和辽阔。我想把中国的故事唱给更多的人听。愿歌声像一缕阳光，把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上。我叫西林娜依高，来自中国。今晚，我想把这首《日出》唱给你们听。

0: 哇！呜呼！
1: 帅气。 An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ese Kung Fu? Yeah, 帅气。 Okay, now, you two, fight! 此时此刻，彼此的拥抱是跨越一切的语言。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王子最终的得票情况。我觉得他很全面的，从技术上，从音乐修养上，从他的声音上，特别特别好的。

0: Thank you, Gary, for the interview.
1: Tell us, what does it mean, Wu Shen?
2: 太棒了，
1: 太棒了 ，Wu Shen.
0: Yeah.
1: 哎，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0: 您的头上。在哈萨克斯坦，这是最美好的祝福。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沙叔，
1: 沙斯卡，比利基耶巴克卡巴尔卡布杰沙叔。
0: 你身上接的这个金花越多，就说明所有的美好都给了您。谢谢廖老师，
2: 谢谢，祝贺你。
3: Баршаңызға көп-көп рахмет. Дәл қазір Silk Questar жұлдызын көтерген барша қазыларға рахмет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 Расында да дәл қазір мен Рухиядан артық қобалжымасам, одан еш кем қобалжыған жоқпын, Рухия. Қазақтың бұлбұл қызы, бұлбұл үнімен, бұлбын, бұлбұл әнін паш етті сіздердің құрметтеріңізге. Сіздердің жүректеріңізге жеткізіп орындағанына мен керемет алғысымды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 Ары қарай, Рухия, тек тоқтамастан бас беуде шіркін.
1: Рахмет, досым.
0: 我听到哈萨克斯坦的评审一直在重复一个词 bulbul bulbul， 就是夜莺的意思，是不是？
1: 夜莺。
0: 这首歌也是在哈萨克斯坦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能唱下这首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祝贺露西亚。莫维蒂一直在说 amazing crazy， 用所有的溢美之词在夸赞着露西亚。到目前，你依然排名第一。各位，基于本国回避的原则，余下的11位专业评审即将亮出他们的分数。露西亚的分数能否超过莫呢？137分这个高峰，他能否翻越过去呢？我们一起期待。来，3、2、1，请看大屏幕。137分，同样的分数，一模一样。好的，现在并列第一的是南非的莫维蒂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你们。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 final score。我们还要加上100位大众评审的分数，马上就要揭晓你们的评判了，它将直接决定今晚的冠军花落谁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其他10位歌手回到舞台。12个国家，12位歌手，12首代表作，《丝路之星》第一页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熠熠生辉。那此刻大家看到场上的歌手，是根据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从第一到12名的顺序依次排序。专业排名，希林娜依高现在是3名，但是大众评审排名，希林娜依高是1名，她的分数是最高的。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丝路之星》第一期的目前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还有在第一位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的选手并列第一，
4: 一个是莫维蒂，一个是露西亚，对，他们两个都在两个不同的维度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因为像莫维蒂，他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转音，我觉得他的这个 R&B 的这个转音真的在我之前关注他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震撼。然后像露西亚的歌呢，就是真的就是夜莺，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这种童话故事里面，然后公主在唱歌，鸟儿在唱歌的这种感觉。
0: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一期的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丝路之星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洁。

0: 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坚守初心，经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义乌全球树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7: 第一名究竟是谁？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卢西亚。最热烈的掌声要送给我们第二届丝路之星第一位冠军，祝贺卢西亚。
8: 哈萨克斯坦的歌手卢西亚
7: 各位，丝路之星第一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当然今晚只是一个开始，群星流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它们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让我们下个夜晚再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放你手冷了。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快点！

0: 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活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
1: 这奖牌呀、啊，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
2: 哦，小伙巨手，你还当过小伙巨手呢？
3: 老头子，你说这大周末的，儿子还加班，连个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都27了。哼，
4: 我看呀、啊，你想当奶奶这事儿啊，哼，实现起来是挺难的了。
1: 哎，哎呦，你怎么，这老头子，
3: 来了来了来了。
1: 哟，回来了，儿子，下回记着带钥匙啊。
5: 那个，哎呀，跟你说个事儿啊，
1: 说。
5: 我今天吧，公司大厦装修，然后我有个同事想来咱家加会儿班。
1: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都周末了还得把工作拿到家里来，你这干什么呢？你看看你，这
5: 人都来了，你看，你进来吧，婷婷。
1: 婷婷，
5: 对，
2: 叔叔阿姨好。
5: 主要今天我
1: 婷婷，哎呦，你看。这姑娘，
6: 哎呦，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姑娘，多大了？哎，
1: 叫婷婷是吗？
2: 啊，对，
1: 哪儿的人呢？
6: 单身呀。
1: 那个你是
6: 家里还有谁呀？
1: 我
5: 行，妈，我俩是来工作的。
2: 对。
5: 我们不打扰你们啊，我们在那边。
7: 够白净的，
1: 是啊，
2: 这样就好了。
7: 能有多高啊？
1: 就别胡说了，你真是。
5: 你俩看啥？
6: 我们看。哎呦，这个日历。哎呀，不是看日历的，
1: 对对对，
6: 你看你这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一会友，
1: 会友，
6: 一

0: 将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啊？嗯，
1: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咱得先把他们的结婚日子给定下来。
0: 对，快定下来！我赶紧啊，电话通知咱们家里头人。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还不了解这姑娘呢。哦，你得摸摸底。
0: 摸摸底？
1: 对。儿子、啊，婷婷，
2: 哎，阿姨，
1: 那个，吃点零食吧，啊，这是山楂糕，这是辣条，可好吃了。
2: 啊，谢谢阿姨。
3: 那个，妈呀，这一趟一趟你累吗？啊，
2: 阿姨真好吃，
1: 那就多吃点吧。
2: 哎，谢谢。
0: 吃的什么呀？
1: 山楂糕。
0: 酸儿辣女，
1: 对，能生儿子。
0: 我觉得呀，
3: 你俩嘀嘀咕咕在这干嘛呢？
1: 儿子，这姑娘行，
0: 爸妈看着都挺满意。
3: 我实话跟你俩说吧，她是我小组长，这次来是来帮我忙的。你别打扰我俩工作了。
1: 哦，好，行行，
4: 去吧去吧，
1: 她工作去吧去吧。哎呀妈呀，哎。人家是小组长，
4: 小组长咋了？
1: 看不上咱儿子咋办呢？
0: 咱儿子也不差呀。
1: 哪是小组长知道吗？嗯，咱得帮帮咱儿子。想想，
4: 对，把咱儿子的那点好事儿，也让小组长知道知道。
1: 对，怎么弄呀？
0: 哎呀，儿子！你看看你这个数学竞赛小学乙组高年级组第一名的奖状，都落了灰了。哎呦，上面写的什么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喽。
3: 这不看得挺清楚吗？一个字不拉全念出来了。
1: 起来，哎呦，婷婷，那奖牌拿过来给阿姨看看。啊，
2: 这个，这个。
1: 哦，对对对，哎呦。这奖牌呀、啊，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
2: 哦，小火炬手，嗯，你还当我小火炬手呢？
3: 是，妈，你一个大专毕业，你这几个字你不认识？
1: 又笑话妈，看看你，又聪明，又伶俐。人又好，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我们还有北京的工作，我们还有户口，呵呵，我们还有车有房，
0: 好的姑娘随时就能结婚。
4: 婷婷，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3: 爸妈，那到底是在干啥？
1: 你想干啥？
0: 你想干啥？
1: 你闭嘴！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那我跟你爸这不是帮你的吗？
3: 你俩这是帮倒忙。那本来我俩可能还有点戏，被你这么一搅和，那一点戏都没有了。
1: 有戏啊，儿子！哎呦，那太好了。你这么说，我这心里我们就有谱了。
4: 踏实了，
1: 工作去吧，去吧，去吧。
3: 你俩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啊。
1: 还要个私人空间？走吧，走吧，走。
3: 你这是。哥，你说不好意思，咱继续吧，好不好？
2: 哎
3: 哎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儿子，
1: 婷婷啊，累坏了吧？
0: 来，这儿有牛排、红酒，
1: 好好享受你们两个人的私人空间吧。
2: 够了，爸妈，你这么做，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1: 婷婷啊，真不好意思啊，我跟叔叔我们可能有点心里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我理解。
2: 婷婷，我送你回家吧，走。啊，
1: 哎，儿子，你看这。
4: 要不吃了饭再走吧，这牛排都煎好了。
3: 我
2: 不吃了，走。
3: 那个，要不吃完再走也行。

0: 婷，你的意思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挺好的。我再去炒两个菜，
1: 开红酒。
0: 走。
2: 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0: 是，
2: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
0: 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2: 亲爱的啊，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0: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2: 你看你那小心眼儿那样儿，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0: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哎呀，准备的是真齐呀。
2: 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0: 啥意思啊？
2: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0: 那我去了啊，你等着我啊！
2: 快上来啊！
0: 好嘞。

0: 关心的
1: 你是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1: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2: 妈，这叫投入。
0: 哒哒啦滴哒滴哒。
1: 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1: 啥喜事儿啊？
2: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1: 不容易。
2: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1: 理解，
2: 真能理解啊！
1: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2: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1: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2: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1: 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1: 我经理
2: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1: 不是，你给他叫叫
2: 来了。
1: 我你收拾什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2: 经理。
1: 经理，
3: 佳楠，
1: 哎，
3: 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1: 是
3: 送给你的，
1: 谢谢。
2: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1: 哎呀，溜达啥呀，妈？
2: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1: 你不是你什么？
2: 你们聊，别管我。我，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1: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
1: 啊，
3: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1: 经理呀？
3: 啊，
1: 9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1: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
1: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3: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3: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

0: 喜欢的。
1: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0: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嗯，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1: 谁呀？
0: 咱公司那个丽丽。
1: 她呀？啊，我追过她，没同意。
0: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她。
1: 我能不能打动她先不说，她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0: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1: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0: 再了解了解。啊，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1: 不是你这你还做？
2: 经理，
1: 哎，阿姨，
2: 聊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2: 什么意思？
1: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2: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0: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嗯，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待会儿再走呗。
0: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1: 待会儿呗。
2: 待会儿。
0: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哎，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3: 向南。
0: 哎，待会儿吧，
2: 待会儿。哦，
1: 明白了，欲擒故纵。啊，
2: 有人敲门呢？
0: 没有，我敲的。妈，啊，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2: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0: 没有，
1: 有人。
2: 我这有人你不开门，谁呀这孩子？
4: 呀，你找谁呀？
3: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4: 啊，是。
3: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4: 找你呢？
0: 这是我同学。哦，
4: 你同学？
1: 来人，
3: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0: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4: 佳楠呐，哎，过来。啊，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0: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4: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0: 来咱家了。哦，来家同学聚会。
4: 哦，聚会。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0: 是，就我俩关系好嘛。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3: 哦，阿姨啊，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4: 嘿，你就来就来呗，还买东西？啊，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0: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哎，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4: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
0: 哎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4: 多谁呀？
1: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4: 这不躲你，不躲你。
0: 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3: 等会儿。他是经理，啊，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兄弟！
3: 哎呀，经常听这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啊，真得感谢你啊！
1: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
1: 哎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哎呀
1: 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3: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1: 必须得喝。你这么高兴那不喝？你
0: 说，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9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4: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
0: 哎呦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4: 怎么了？
0: 因为你看咱家就3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3: 你这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4: 是啊，
3: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哎，
4: 都全是新的，
3: 来用这个。哎呀，
1: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0: 这个，妈，这你能要吗？
4: 我收下了。
3: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哎呀，
0: 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3: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0: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3: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这事儿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

0: 表现表现。
1: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哎呀，我可搁下。
2: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
0: 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3: 是啊，
0: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4: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你明天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3: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同学说话？
4: 对呀，对，
3: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2: 你太不懂事了啊！
1: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儿的。
3: 佳楠呐，佳楠呐，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1: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3: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2: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3: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4: 对对对对，
3: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1: 妈，
3: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哎
4: 呀，太好了，那个
3: 妈，
2: 你叫差辈了，爸。
4: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了，爸。
1: 彻底差辈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4: 不行，这是我妈，
2: 这是我妈，
1: 这是我妈。
4: 啊！哎呀，不是，这是怎么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
1: 啊？是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吧？差点我都等不及了。
5: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1: 何欢，我生气了。
5: 哎呀，佳楠，佳楠，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3年了吧？嗯。我爱你如初。你把电脑拿着。
6: 都在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你看这咋还有不听的呢？听了可有意思了。我们办公室禁止员工谈恋爱，就我们老板啊，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公司聚餐吃火锅，不让点鸳鸯锅。夫妻肺片你就更别想，就你这男员工，你吃一口老婆饼，当场开除。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女朋友佳楠偷摸地下处3年，我厉不厉害？今天啊，买个戒指，准备求婚。哎，人家还送我件衬衫，恰巧老板今天还过生日，衬衫送老板，戒指送女友，一举两得，都不浪费，下班直接去约会。
1: 你家有什么事儿啊？
5: 佳楠呢？嗯，咱俩在一起3周年了吧？嗯，下班别走，我订了个大饭店。
1: 不会还是那家大玲子家常菜吧？
5: 还能总去他们家呀？
1: 就是。
5: 今天最后一次。哎呀，指甲图挺好看的。
1: 刚涂的。
5: 我就说你适合黑色嘛，真好看。
7: 小词儿。说多少次了？工作期间涂黑指甲咋的？就那么喜欢黑指甲，黑色就那么好看呢？啊！你看你涂的，就像个黑寡妇，不爱说你。
5: 你看人家老板，同样是黑指甲，就像一只美丽的黑天鹅。
8: 叫我仙女儿就行。
1: 蒋总慢走，
5: 蒋总慢走啊！
1: 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谈恋爱呀？
5: 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1: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5: 行了，这样，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1: 好啊，一会儿见。
9: Happy birthday， 蒋总 ！Happy birthday， 蒋总！Happy birthday， 亲爱的，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蒋总。Happy birthday。

0: 一会儿记得。把这打扫一下吧啊、哦！还有事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啊，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四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一件四个 XL 的。
0: 费心了啊！
1: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
0: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1: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2: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就在。
0: 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儿，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0: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2: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0: 浇啥呀？那是开水。
2: 这么，对不起，老板。
0: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2: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0: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那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2: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0: 拿出来。
2: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0: 你跟我，你还有啥？
2: 老板，这真不是老板。
0: 哎呀，你死吧！可是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2: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真是下血本了。
2: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0: 我答应你了吗？我呀，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吗？讨厌！
2: 哎呀，老板，不是你，听我。
0: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便送个花，玫瑰、
2: 哎、呀老板，你

0: 老板，讨厌你！
1: 不是老板，
0: 你在公司你就敢跟我壁咚，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1: 谁呀？
0: 快递。
1: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1: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1: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
1: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0: 何欢，
1: 吓我一跳！
0: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1: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0: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1: 没惊喜。
0: 没惊，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
1: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0: 何欢，我生气了。
1: 哎呀，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0: 嗯。
1: 我爱你如初，你把这拿着。
0: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0: 就当风一喘。
1: 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0: 不是，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1: 怀芳，我就觉得你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啊、快点走吧。
2: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 你啥时候进来的？
1: 刚进来。
2: 我天哪！哎呦，
1: 那个老板呢？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0: 对对对对。
2: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哎，
1: 好嘞，好嘞。
0: 小陈送的多好，老板，这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这是。
2: 没有你用心。
0: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2: ？I like。
0: 呵，你 like like 你不合适啊。
2: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0: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2: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哎，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啊。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1: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儿心情这么好啊？
2: 我跟你说，
0: 那个老板什么事儿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2: 好。工作最重要。
0: 对对，你工作你做你走，我这疼。
1: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0: 不是，那两码事儿。
1: 老板呐，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啊？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1: 汪，我输了。
0: 你是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2: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0: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
2: 就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咋的，你俩有事儿啊？
0: 没事啊，
1: 我俩都不怎么熟。
0: 对，一点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啊。对，
2: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1: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2: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哎呀，咋的了你这是啊？
0: 没事啊。
2: 你要真没事，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1: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0: 行。
1: 老板啊，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2: 这都被你发现了。
1: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2: 咱公司的。
1: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0: 哎，对呀，老板呢？啊，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1: 对呀，
2: 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
1: 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0: 你不许百姓点灯了。
1: 对呀，
2: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1: 太好了。
0: 不能作废，
2: 你有病啊。
0: 不是，我是
1: 你先别说话，老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2: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1: 我处三年了。你呢？
2: 从我这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1: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2: 说的太对了、啊、我本来合计呀、啊、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1: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2: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1: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0: 行了，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3: 不同意，腿打折。
2: 这干啥呢？
0: 提前适应生活。
1: 哎呀，你上那边
4: 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2: 陈儿啊，咱定了，咱俩一起结，
1: 一起结。老板，你对象到底谁呀？
2: 我对象啊。
4: 在，哎，在，这大蚊子在。
0: 老板，看着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1: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老板，
0: 真有。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2: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1: 你这整的。
2: 那你对象是？
1: 我对象是
4: 蟑螂。
2: 哎呦我天，老爷子，
4: 大蟑螂。
0: 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上
2: 车。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0: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1: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0: 快点来看。
2: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0: 这么大一姐
1: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2: 你叫我姐也行。
1: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是不是特别意外？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别给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啊、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通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哎，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0: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2: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嗯。哎呀，真好。那个，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1: 谢谢。
2: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啊、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啊哎、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呀、哎、
1: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2: 小李。
1: 小李、啊，
2: 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5: 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6: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
5: 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老公，你到哪儿了？
7: 老婆，
5: 去哪儿了呀？
7: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5: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7: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5: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7: 正好开个养鸡场。哎
5: 呀，别贫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7: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8: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7: 谁呀？啊，
5: 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啊、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8: 姐，新春快乐。哎呦，
5: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8: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5: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8: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5: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8: 好嘞姐。什么声？ 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7: 正修着。哎呀，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8: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7: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8: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7: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整一个。
8: 你给我退了！
7: 干啥呀？
8: 你干啥呢？
7: 我喝饮料呢。
8: 从哪拿的？
7: 冰箱里啊。
8: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7: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8: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7: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8: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7: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我……
8: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7: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5: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7: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5: 你冰箱修好了吗？
7: 没有啊。
5: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7: 就修修修。
5: 小强，来，还有一箱。
8: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5: 怎么了？
8: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5: 小强，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8: 小李逵，
7: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8: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7: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8: 啊，不是一般特殊啊！
7: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8: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你说，我跟你说的着吗？
7: 这人，你说
8: 他是咋回事呢？
7: 你不说吗？
8: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哼，
7: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8: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7: 她心里有你？
8: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7: 哦，那倒是，
8: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7: 不是兄弟，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8: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7: 那就对了。妈呀，
8: 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7: 第二个，
8: 对，
7: 那头一个是谁呀、啊？
8: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是咋回事呢？
7: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8: 我憋不住，憋不住。
7: 哎，快说，
8: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7: 赤裸裸的。妈呀，
8: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7: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8: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7: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8: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7: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洗澡了呀。
8: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7: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8: 对呀、啊，一个2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7: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8: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7: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8: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7: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8: 哼，他家引人入胜。

0: 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0: 怎么样？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0: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0: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嗯、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万。
1: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0: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你跟别，我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1: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0: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哎，
1: 问，
0: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1: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0: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0: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0: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哎，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姐，你放着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0: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小宝玉，啊！
1: 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1: 换人
0: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了？
2: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1: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0: 啊，你猥琐的时候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要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1: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1: 我又成冰箱了呗？
0: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1: 你
0: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1: 我是她老公。
0: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哎
2: 呀，他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得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哎呀，
2: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0: 你不是姐，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啊，
1: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好白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2: 小乔，
0: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1: 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2: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夫，
2: 别说了。

0: 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她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1: 那是必须的呢，是。
2: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1: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0: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2: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0: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1: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0: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2: 就这么定了，妹夫。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7: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6: 有奖品，
7: 我就有。
8: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9: 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G314喀拉昆仑公路，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2: 这不世外桃源吗？
3: 可以在这发呆一下午。嗯。
4: 这儿还有鸵鸟。哇！
5: 天哪，这是热带的植物吗？
6: 好神奇啊，生命。
7: 对。
8: 在红旗拉甫遇见了守护国门的人。
9: 红旗拉甫国门，我们到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从喀什出发，我们走了三天。三天里，见过白沙湖的纯净，乌什塔河的巍峨，
3: 多年了，
2: 也在托格伦下的风景上跳了舞，在冰川的寒风中互相搀扶。而现在，车轮将带我们驶入 G314 喀拉昆仑公路最后一段旅程。风会更大，路会更陡，氧气会一点一点的变稀薄。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因为心里的方向比地图上的箭头更笃定。那是一种模糊却强烈的预感，越往前走，离天空越近，离家国越近。
4: 阿里福，我们这一程去的是
5: 石头城。
4: 我们考一考乐奇吧，看看石头城有啥好玩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可以。
4: 乐奇你好，
6: 在呢。

0: 说一下石头城有什么好玩的。
1: 石头城有2000多年历史，石头城的建造不用任何粘合剂，靠重力让石头粘合。天气晴好的话，可以看到慕士塔格峰以及青草滩风景。
0: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去实地看一看吧。
2: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哎，是塔县这个地方，还是石头城这个地方？它是古丝绸之路中路和南路的交汇。
3: 石头城是
0: 啊，就那一小片的区域。
3: 是的，当时是普利国
4: 啊，普利一个国家
3: 啊，对。
4: 那当年应该超级繁华。
3: 是，像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都曾在那儿驻足过。玄奘取经东归第一站就在石头城。哦，
4: 当年就叫石头城。
3: 是，
0: 这个也很神奇，说这个石头之间是没有任何粘合剂，纯靠粘土。
3: 对，是，
4: 这个有点像我们羌族的碉楼。嗯，也是用来抵御外敌用的。
0: 那个房子也很结实。哦，石头城遗址到喽，下车喽！
3: 我们再下一个点位见。
0: 好，走。
4: 我实在是穿不下去这个外套了，热。
5: 别穿了呗，
0: 你这个包其实也不用背了。
4: 不要背。
0: 要背吗？
4: 有你们的羽绒服。
5: 没有了。
4: 你的没有。
0: 哦，我的还在。对，我的还在。
4: 来，先来一个爬升。
0: 啊，又爬。
5: 又爬了，又爬了。
0: 咱爬过4600的人不怕了。嗨，我的朋友们。
5: 苹果，
0: 有没有想我呀？
5: 想你，好久不见呀！你好漂亮啊，
0: 又美丽了。那今天还是由我来给你们当导游吧。
4: 辛苦你了，今天。
0: 咱们尽量走小台阶吧。
4: 确实，这个大台阶是马走的吧？感觉这个步子很大。哦，是那种遗址。
0: 这个石头城的话，它距今有22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三大石头城之一，世界四大石头城当中算是保存较好的一个遗址。然后这个石头城的话，总面积10万平方米，它是分为了外城跟内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有绿色植被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外城。
5: 外城是用于
0: 就是说当时平民百姓生活的一个区域。当时的话，像外城因为发生战争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完整的一个房子了。然后像内城的话，就是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有记载。西汉时期这片区呢是西36国之一的普离国的都城，当时汉书也有记载说普离国有5000多人。
5: 那普离国是怎么消失的？
0: 后来是被这个吐蕃国打败了，然后到了唐朝呢，又在这里设立了葱岭守捉所。清朝在这里设立了叫色勒克尔回庄和普利厅。
5: 其实它还真是一直是各朝代都有那个辖属的这种、啊、
0: 对。然后到了民国时期，我们叫它普利县。哦，1954年的时候，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才成立。
5: 那这里最初有记载就是西汉。
0: 对，因为像我们本地人中国塔吉克族的话，我们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关于这片区域的记载呢，我们最多是口口相传之外呢，就是通过以前的历史名人经过这里之后，在他们的著作当中进行一些了解。所以说就是这个石头城从公元初期一直到清朝，是整个帕米尔高原非常重要的一个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就是像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军事中心就在这里。
4: 一直都是这个城墙吗？还是后面应该有修葺？
0: 它是有修补的。这个城堡的话，从公元初期开始嘛，一直到清朝都在被使用。然后我们是每年都是有修补的。你们看啊，我们这个墙体就有很大的区别，上下区别比较大。我们是对下半部分进行过修补的。哎，老师，
6: 好，你好，小苹果，
5: 你好，老师，
6: 又见到你了。
0: 这位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艾涛老师。
6: 哎，你好，
7: 老师好。啊，
6: 你好，
5: 艾涛老师，
0: 是专门弄考古的。
4: 艾老师对这儿应该很熟了吧？
6: 我主要是2015年到2019年在这个地方做了5年的考古发掘，所以对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熟悉。
4: 所以说，有没有哪个东西是这边独有发掘出来的？
7: 新发现。
6: 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独有的。哦。看上去嘛，好像就像这个城墙现在它是塌掉了啊，塌了一个缺口，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缺口，它是一个凸门。这个凸门的凸呢，它是突然的那个

0: 铺，
1: 突然出现一个门，
0: 突然出现那个门，你可能仔细看，你能够看得出来，它跟别的地方塌掉的缺口是不一样的，里面有门框。然后你再往边上看的话，其实当时的那个木头的立柱那个印子还在啊，
2: 是的。

0: 进攻别的地方，再进攻正门，我突然从这儿部队冲出来，就对他发动进攻。你可以发现呢，这个门的话啊，你从下面上去很难，但是从上面出来很容易。就是这个门即使打开了，你也很难上去。所以他对这个防守方面，他还是做足了功课。
1: 对对对，一个坡度。
0: 我们上去看一下吧。其实这个石头城，我们来做发掘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利的地方。就是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吧，当地的这些农民过来积肥，所以说当时呢就把这个地方里面的这些石头里的土基本上全部都挖掉了。所以说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嘛，基本上你挖下去就跟那个一样，什么也没有，就是原生的土。但是唯独在这个地方，唐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它的城墙是石头做的。然后刚才你们看见的这个外面这个土的城墙呢，是清代的，在修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就把唐代的这个石头城墙给包在里面了。包在中间呢，它有一部分空间，就有很多文化层堆积，就堆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的考古发掘呢，就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有一些那个铜钱，这种铜钱呢就是我们中原标准的那种外圆内方的那种啊，有比如说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一直到宋代的西陵钱什么的都有，说明当时的话啊，这个地方确实是
2: 经济文化，
0: 对，当时也确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确实是这样的啊，也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原王朝那个时候对这个地方的一些影响。我们往那边过去看，
2: 好，去看看房子。
3: 我感觉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看，其实想象不出来他们的房子长什么样。
2: 对，我一直很好奇他们房子到底建的是什么样子。
0: 它再早一点的话，它是石头房子。包括这些啊，都是以前的房子的墙，能够看得见。
3: 这些是墙。
0: 对，现在只剩下这么矮的一点点。
3: 明白。这已经是了不得的房子了。
0: 我们发掘出土的也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很漂亮的《大唐西域记》啊，像他们记载的也是说这个地方非常漂亮，非常的好。只是今天嘛，也就只能剩下一些残渣，其他的已经见不到了。那就跟你们告别了，我也还有工作，我们要做石头保护。
4: 就是没听够呢。
3: 谢谢您，老师。
2: 谢谢。
0: 好的，谢谢。是你，好的，再见。好，拜拜。
5: 谢谢，
0: 再见。
2: 这个是2000多年的石头吗？
5: 这个就是以前的房子，房子的墙，然后上面是有屋顶。
1: 以前都是靠这种泥土来搭建房屋哈，
5: 一层石头一层泥巴，泥巴里面它是加了干麦草和骆驼毛，
1: 这样更有韧劲儿。
5: 来到观景台这看看，
1: 好，
5: 这个金草滩的全貌也是最佳拍摄点，
1: 太漂亮了，这里，
4: 这不世外桃源吗？这是金草滩，
5: 对。它面积达到了10万亩，可以说是我们塔县这片区域的肺。我们缺氧就跑这儿来吸，纯天然的氧吧。
3: 这里真的很好。
6: 真的很漂亮，我超喜欢这种草原上，然后有活的、有湖的感觉。
1: 可以在那儿发呆一下午。

0: 个草都有浪了，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草原上的河太漂亮了。
3: 各位老师们，你们看，刚好下面在跳舞，哦，要不要去看看？
2: 好，
4: 好。
0: 我们这个舞台，就是整个县城如果有什么重大活动，全是在这儿举行。哦，都是在这里。哦，哎，你们其实可以再回头看一下，最开始修建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就是运用皇冠的造型建的一个城。
5: 戴在头上了吗？有没有戴在头上？
0: 这有点大吧？这个
5: 位，
0: 这有点大。
2: 难以置信，看那三个在拍照的人，白姐，啊，
5: 皇冠上镶嵌的三颗珠子是李雪琴的同事，
2: 我同事，啊，就在那里，
0: 他很沉浸的在拍，根本就没有发现你。
5: 来，我给你录，嗯，
2: 来你录一下，录一下。
5: 嗨，我们在这儿拍这个石头城，它像个皇冠一样，然后呢？
2: 然后一回头呢，那有三个人在那里很认真的拍照，
0: 人形珍珠
2: 造型。
1: 白姐，
5: 全是你同事，
2: 全是我的同事，
5: 他们离你好远啊，
2: 好远，丝毫没有 care 过我，拍得很开心。关键是整个皇冠上就那么仨人啊，
5: 就那么仨，很明显的三个人。
0: 镶嵌了个三颗珠宝，
5: 三颗珠宝。

0: 好热闹啊！
1: 哦，敢吃翱翔
2: 吗？来来来，这边看，来这边看，
1: 我们可以一起加入。
2: 好，哎，你行，
3: 来转圈了，转圈了，行，我在你后边，我也在跟着你。
4: 幸福的人们热情的舞蹈，剪草滩的这一场百丽丝没有鹦鹉的名利，却多了一份高原上温暖的人情味。千年古城脚下，舞步不停，生活继续。我突然想，1000多年前玄奘站在石头城墙上看到的也是同一片金草滩，同一座陆氏堡的风暴。山还是那座山，草还是那片草，人还是那群热爱生活的人。塔什库尔干在塔吉克语里就是石头城的意思，城是石头垒的，但生活不是，生活是跳出来的，唱出来的，舞出来的。而明天我们要走向更高的地方。
1: 下一站咱们要去的是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 是的，
1: 对，这个地儿听起来其实挺神秘的，现在已经对游客们开放了，咱们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去之前还给两位准备了一个小囊袋，这个是雪芹的，然后这个是迪哥的。
2: 里面是盐吗？
1: 我先不告诉你们。
2: 哎，荷包里面现在已经不谈恋爱喽。
5: 现学现卖，
3: 可以打开吗？
1: 你现在可以打开，你也可以看。
2: 我先闻，
1: 你闻闻，辨别一下。
2: 哎，闻不着，闻不出味。哎，
3: 这不是种子？
1: 是种子，而且我是从喀什特意给你们带过来的。
3: 这什么种子啊？什么籽儿？
2: 我这是辣椒。
3: 我这不会是瓜子儿吧？向日葵吗？
2: 我看你这个是，
1: 这真是啊，
6: 真是向日葵，哎，
3: 瓜子儿，
2: 这就对溜。我没想到辣椒是靠这个种。
1: 这个雪芹也肯定很熟。能知道啥不？
3: 豆角。
1: 对，油豆角。这都是各自家乡的嘛。
2: 对，
3: 哎，这么近，
1: 哇
3: 哇，好帅呀！啊，
7: 你好，
8: 老师好，欢迎你。
7: 你好，
8: 你
7: 好，
8: 你好，
7: 你
8: 好，
7: 欢迎。
8: 你好，
7: 你
8: 好，
7: 你
8: 好，
7: 你
8: 好，
7: 你
8: 好，
7: 老师好，
8: 您好，
7: 欢迎您，
8: 您好。
7: 由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咱们的雪域江南苑，进去之后感受一下吧。
8: 好。
7: 各位老师，这是咱们的特禽养殖区，这里面有鸵鸟、
2: 鸵鸟、火鸡、
7: 火鸡，还有咱们的散养鸡。
3: 哪个是火鸡啊？
7: 火鸡这个就像这个，就是这个
3: 大的，
7: 就是火鸡啊。
3: 这都是公鸡是不是？这些白的。
7: 是是是，后期的话咱们自己宰杀的一样。
3: 哦，吃就是吃的。
7: 对对对对对。
3: 下蛋的在。
7: 下蛋的咱们在这边，这边呢有咱们这个猪舍和鸡舍，猪现在有十七头。里面的蛋鸡呢有300只蛋鸡，产蛋量可以达到95%左右。哎呦，
6: 那还挺。
7: 明天的话，自给自足是没问题的这一块啊。
6: 咱们那边炖应该都是炖公鸡。
3: 对
7: 对，一般都是炖公鸡。
6: 好吃。
7: 对对对。
3: 鸵鸟应该不能吃吧？
7: 现在是一只鸵鸟，一只耳苗。
2: 耳苗？
3: 哪个是耳苗啊？
2: 那个吗？
1: 小一点的吗？
7: 对，那个小一点的就是耳苗。后面呢，经过咱们单位的一个实践。咱们成功的话，基本上塔县整个塔县应该很远。老师，咱们这边呢是一个小拱棚，简易大棚。这个大棚呢，每年的4月底到10月初种植，小投入，大回报。
3: 就咱们这边还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
7: 对对对对，
3: 是吧？4到9月的这种。
2: 还有西瓜，
7: 有西瓜，有甜瓜。
3: 甜瓜。
7: 咱们这边种的西瓜是咱们特有的一个品种，黑皮西瓜。

0: 黑皮西瓜，它皮厚一点，耐储存，它这个头比较大一些。老师，咱们这里面看看一下，啊，哇，天哪，
1: 芭蕉，
2: 天哪，
0: 这是热带的植物吗？
3: 对，我们这里面有13个品种的热带水果，到这里面就诠释了什么叫雪域江南月，外面雪域里面江南，
0: 这都不只是江南了，
3: 这都到海南了，
0: 这里面的这些果树呢。
3: 我们占有的就是从全国各地带过来一些果苗，我有湖南的、湖北的，然后有这个云南的，
0: 都把自己家乡的水果带过来。
3: 对对对，
0: 尝试着种植好多都成活了啊。
3: 这里面有芭蕉、莲雾、火龙果，
1: 还有火龙果。
0: 枇杷啊，
3: 这是什么呀？这个小白菜，我们上面是种树，下面是种菜啊。
1: 这个嘞，油麦菜。
0: 哎，油麦菜。
3: 哎呀，这油麦长好大呀。
1: 对，而且太鲜嫩了。
0: 油麦菜有这么高哎？
4: 按正常这个海拔，其实没法种出这个。
5: 对对对，我们这里面最主要是有一个，我可以带你们去见。
1: 行啊，这么厉害，这都是他弄的。
5: 有一个植物学家，哎，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我的师傅。
4: 好，
5: 这也是个棚。
0: 对，
4: 班长。
5: 哎，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4: 哇，这里种的真好，
5: 欢迎。
4: 这是茄子哈。
5: 对对对，这是茄子。 10年前我们就把茄子种出来了，哇哦！高原呢，所有的种子都来自平原，我们种的一些种子都在高原上面种，试种成功之后呢，我们才能大面积的推广。我是96年参军入伍来到这个地方，过去战友们呢一直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导致了有时缺乏卫生素呢，口腔溃烂、指甲凹陷呢，手脚脱皮啊，最严重的还有这个败血症。 从那时候起呢，我们就想着在高原上面种植蔬菜，
4: 不好种吧？
5: 很难，主要呢还是这个土的问题。我们塔什库尔干县呢号称石头城，我们整个营区呢都是石头。当时这个老一辈民警啊，把这个石头挖走呢，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山上呢收集回来的土，
4: 这些土都很珍贵的，土里面呢都是含石头的。
5: 我们。 种一次呢，捡一次石头，大石头已经被全部的就是捡出去了，然后留的这些小石头，所以它的生命力很顽强的啊，就像我们的战友们一样，扎根在高原。
1: 宋老师，您原来就是很懂这种植这些，还是到这边之后现眼？
5: 自己探索的，自己探索的。我过去是炊事员，因为这个当时在炊事班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想给大家解决这个餐饮保障。 但是呢，无从下手，没有食材。那么当时有了地之后呢，有了这换来的这些土之后呢，我就找到我们领导，我说我去给大家种菜吧。98年的时候，我们就建成了第一座玻璃温室，是用我们80年代我们皮拉利营区的老营房的钢窗，然后拆下来的砖，我们自己焊接的这么一个400平米的一个阳光温室。到了2000年的9月份，我们才把萝卜种出来。 3年才种出一个萝卜，有了萝卜之后，我们才不断的探索其他的像黄瓜、西红柿啊，一些十字花科的呀、茄果类的呀，包括我们的瓜类的这些植物。过去没有网络，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书本上的呀，后来我们通过这个光盘的录像带呀，看一些农业种植技术，不断的摸索高原上面的这个种植技术。05年的时候，把这个菜种出来了，我们又开始推广种植技术。 包括我们15年又把我们这个长江以南的热带水果柠檬给种出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都会从家乡过去带种子，现在带树苗，所以这回知道为啥带种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老师，这里面哪个最难种呀？
5: 辣椒，
3: 辣椒就是这个。
5: 对对对，青椒。
4: 辣椒，
5: 它一个是种子不容易发芽，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不断的探索什么品种。 在什么季节种植在高原都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3: 就每一部都不能错。
4: 是是是，
5: 咱们新疆喜欢吃这个
4: 抓饭，皮辣红，我们就种的西红柿辣椒啊，皮儿比较薄，这些这个皮儿啊，非常的。哇，皮儿薄，
3: 那你老师，听说您是四川人，你要不尝尝咱们辣椒？
0: 这个可太香了，闻闻这个。
4: 哦，你们还种了辣椒酱，
5: 自己做的辣椒酱，
3: 这好香啊！
4: 辣椒蘸酱，
3: 我来一口。
0: 巨香，
4: 我也来了。
3: 嗯，
0: 这也太香了！
4: 哇，这个辣椒水分好足，
3: 而且很辣，
6: 还有点清甜的感觉。
0: 哇，
1: 这个太好吃了，
0: 好棒！
2: 什么高原？
0: 好辣呀！
1: 辣，这个辣椒很辣，
0: 辣的。
3: 这是高原独特的气候特点、气候环境给我们造就的。
4: 真的是什么都有，
1: 就白菜、苦瓜。
4: 因为我们来塔县这边跟他们聊说，确实这边菜
1: 不好种，
4: 菜很金贵的。
3: 这是苦瓜，这边是黄瓜。大棚里边的这个区域呢，把大块呢划成了小块，防止呢一些蔬菜的浪费。种菜的原则就是淡季不淡，旺季不烂。
1: 哇，西红柿！
4: 西红柿，
3: 这边是西红柿。
4: 你们应该经常做西红柿炒蛋哈。
3: 是是是，都说是不能种菜，我们创造了奇迹。那么2015年我们又种植长江以南的热带水果，柠檬都种出来了。
1: 好好啊。
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15年3月份的时候，我把它拿来呢，结了5个果。2016年结了7个果，到了2017年结了50个果，到现在呢，1年4季都在挂着果。它呢，已经适应了高原的环境。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呢，也依然能在帕米尔高原扎下根，守护我们的国门口岸。其实我们种的不是菜。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6: 孙老师，我们今天也带着情怀来的哦，每个人一包小种子。哎，
3: 我分辨大家拿来的种子，
4: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我看一下，这个是辣椒的种子。
4: 对，啊，这个辣椒太熟悉了。
3: 是的，是的，
6: 最不好种的。
1: 你看这个，
3: 再看看这个，
4: 已经攻克了辣椒。
3: 这是向日葵的种子，
1: 对，
3: 应该是油葵的种子，食用油的。是的，是的，这榨油的种子。
6: 啊，这个我觉得很好分辨了。
1: 对，哎呦，
3: 五颜六色，还挺漂亮。豆角的种子，
6: 对，
3: 油豆角，
6: 对，
3: 这东北的油豆角。
6: 对，我们东北就喜欢炖豆角嘛。
3: 好，一会儿我们把它种在地里面，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让各位老师看一看。
1: 好。
3: 先把笼起起来，然后这些种子呢要在笼上。
1: 哇，一下就弄好了。
6: 那我们这三种种子可以种在一垄上吗？
3: 起三个垄，一人一个垄。
4: 我来起个垄。
3: 用这个锄头的角，哎，
1: 又挖坑对吧？哎，
3: 这个可以点种子了。
1: 那你像我们这一个坑大概放几个种子呀，老师？
3: 油豆角放2到3个，
1: 向日葵嘞？
3: 然后向日葵放上2个。也点上3个籽就行了，后面我们再建苗。
1: 行，好，那我干脆你在这赶着整，我赶着就把这往里放得了。
3: 对，
1: 放3颗对吧？
3: 对，你看咱们种的时候呢，这里面都有石头的，
1: 我们捡一捡，
3: 种一次捡一次，种一次捡一次，这个石头就越来越少了。
1: 好。
3: 再埋上，
1: 用手埋就行。
3: 对，
1: 是不是
3: 用手埋就行了。然后。轻轻压一下，
1: 好，
3: 有助于它这个萌芽，还有起到保伤的作用。
1: 啊，我这向日葵都种完了，
4: 辣椒也是。
3: 辣椒一般我们育苗，但是现在的温度是可以，直播的。
4: 每个洞里放多少？
3: 然后每个洞里面放也是放上3颗。
4: 我这个也是3颗，好小啊。
1: 就是你看它这种子这么小的时候，你就觉得挺神奇。
6: 对呀，啊，它还会结那么多果。你像那辣椒种子，这2小粒如果顺利都长好的话，它这2颗苗能结出多少根辣椒？
3: 至少在5-60根辣椒。
6: 5-60根辣椒，就2颗小种子。
3: 是的，
4: 天哪，生命力，
1: 好神奇啊！生命。
6: 对，我觉得孙老师你们特别了不起，就是你干一件事儿你就研究它。你说你3年才结出一根萝卜，你都没想到算了，我说不干这事儿了，不好弄。
3: 每当想起大家在。高原上面这种看到大家这种被灼伤的那脸庞啊，就想着一定把菜种出来，让大家吃好吃饱，
4: 而且种出来了就知道有希望。
3: 是是是，真的是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这个小幼苗，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把这个果实端到餐桌上的时候，这种喜悦感是付出再多都是值的。
6: 真了不起，孙老师，我们能不能待会儿我们仨摘一点新鲜的蔬菜？因为我们下一程要去红旗拉府国门，也给那边的边防战士们带一点新鲜的菜。
3: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能摘啥呢？
3: 先摘辣子黄瓜，胡萝卜。
6: 哎呦呵，就是挑大的摘吧得。
1: 我看看啊。

0: 我还没摘过辣椒呢，哎，好，连根儿吧，漂亮，特别清香，跟蔬菜啊、瓜果呀，很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
1: 你就发现这生命力是很神奇的事儿，
2: 这是在我们高原栽培过的，而且是融入了我们所有的戍边官兵的汗水和爱。哇，这个大，这个大，好。铁锹为什么要放直呢？你如果放偏的话，你把萝卜铲坏。
3: 你放直的话，它就是萝卜，它就不容易给铲坏。
4: 从这个地方。
3: 哦，掐。哎，这不一下就掉了。就掐这儿，对不对？对，掐上边就行了。这有点不好摘。哎，好。这黄瓜真扎呀！
4: 手从温润的泥土里拔出，指尖还沾着大棚里的湿润。 这些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绿色，是比氧气更珍贵的存在。那些脸庞黝黑、嘴唇干裂的戍边人，一年又一年用体温护着幼苗过冬。突然觉得，我们此刻捧着的不是蔬菜，而是他们在这里扎根的理由。

0: 多保重哦。
1: 那谢谢，再见。
2: 能把这些沉甸甸的绿意送到佛门前，也许就是我们这次旅途里最分量的一件事。
3: 第一次来这地方，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他们非常用心地对待这里，真的就是从种植蔬菜开始，来这就想好了要在这好好好好的生活好长一阵子。而且我还听说曾班长他本来还有转业的机会，但他又选择了留下。
4: 对，是的，
3: 因为这个地方真是缺氧但是不缺信仰，是不是？
0: 主要是看到很多感觉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的植物的时候，我有点震惊。
5: 所以我们好好把蔬菜送过去，
3: 对，
5: 给到这些戍边民警们，
3: 我们办点实事儿。我们今天的终点是红旗拉府国门哈，中间还有一点时间，有两条路线还可以选择，咱们得二选一，一个是盘龙古道，
4: 是，
3: 另外一个是瓦罕走廊。我们仨都不太熟，阿利弗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没问题，你看我们第一站，我们先会路过盘龙古道。盘龙古道呢是2019年6月份正式对外开放的，它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就是我看了一些航拍的照片，拍出来很好看，然后它那个弯道特别多。
3: 弯道很多。
4: 对对对，弯道很多，有600多道弯。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他说的就是盘龙古道，它是一条扶贫路。它为了拉近我们县城和我们瓦恰乡和麻阳乡和农牧民和县城的一个距离。
0: 盘龙古道我妹妹带她孩子去过。吐了。
3: 因为这拐的都太急了。
0: 我外甥直接吐了。
6: 坐车坐吐了。
0: 因为
4: 是是是，600多道弯。
6: 那我们选另一个呗。
4: 瓦罕走廊的话，你看它全长是有400公里。其中有100公里，100公里是在我国境内，其余的是在阿富汗境内。那边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3: 那我们要去那个红旗拉府国门的话，是经过瓦罕走廊。
4: 经过瓦罕走廊，是的。
0: 然后盘龙古道也会经过吗？还是要得专门折？
4: 我们会途经盘龙古道的入口，因为它是单行道，如果你要是全程走下来至少要3到4个小时。
0: 盘龙古道。
4: 是的，因为不仅是有盘龙古道，它沿途还有我们的班迪尔兰湖。
0: 感觉时间不够啊。
4: 对，所以说对，
3: 那咱们
4: 所以我们只能压缩我们的行程，
0: 因为我们到红旗拉府不能太晚，对吧？
4: 是的，
3: 对，还得给人送菜呢。
4: 对，
3: 那咱们就瓦罕走廊。
0: 瓦罕走廊。

0: 到了我们满汉走廊，打卡点。
1: 满汉走廊，走。我感觉你是处处都在呀，我的小苹果。
2: 那肯定的呀。
1: 太好了，老朋友，老朋友。
3: 哇，祖国万岁！那是我们自己摆的那种，是不是？自己拿石头垒的那个。
4: 是的。哇。
3: 这是谁？
4: 他是谁啊？
0: 这位是安世高。
4: 安世高，
3: 安世高，
0: 佛经汉译创始人。
4: 哦，那边是玄奘法师，
0: 对，那边玄奘，
1: 玄奘，
0: 然后前面那边是法显，
4: 哦，那儿，
0: 对，是的，
1: 法显说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
0: 对，
1: 哇，那片山好好看，
5: 瓦汉走廊，
3: 它是个音译吧？
0: 对的，
3: 瓦汉是什么意思？
0: 瓦汉，它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居住在阿富汗那边的大部分群众啊，他们的居民大部分是。瓦汉族，哦，
4: 瓦汉族，
1: 所以那边是阿富汗，
0: 对，前面是阿富汗，哦，然后这边是塔吉克斯坦，这边是巴基斯坦，哦，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鸡鸣四国的地方，
1: 哦，鸡鸣四国，
0: 对，假如一只公鸡在这里打鸣的话，
1: 四个国家都能听到，
0: 是的，哦，
4: 这么厉害。
2: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瓦汉走廊的话，是全长有400公里，但是只有100公里是在我国境内，
3: 从哪儿？
2: 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就是我们现在所住这两座山中间就是瓦汉走廊。这个瓦汉走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咽喉要道，丝绸之路就是从这儿，很多的这个中外商旅呢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嗯，
4: 对。
2: 其实最宽处只有75公里，最窄处呢只有15公里，瓦汉走廊非常的窄，
0: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丝路之门。哦，
3: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不是瓦汉走廊，
0: 是瓦汉走廊。
3: 从哪儿开始算是瓦汉走廊啊？
0: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瓦汉走廊。
4: 这条路，
3: 这条路是往哪边走的？往那边，
2: 啊，这个方向。
0: 往这个方向。
2: 这两个山，
3: 我说从哪儿走啊？
0: 往前走。
4: 啊，就直接这么
2: 走那条道，然后往这边拐就是瓦汉，
3: 是，啊，就是从这样一直绕过去啊。
0: 是。
2: 对。
3: 这里是瓦汉走廊，
0: 这里就是入口。
2: 现在这个位置开始是属于瓦汉走廊。
3: 那这条绿色的路是什么？
0: 都算都算，
4: 它名字叫走廊，它不一定是一条路。
3: 瓦汉走廊不是一条路，
1: 哦，它是一个地域。
4: 终于懂了哈。
3: 那这片绿色的地也是瓦汉走廊？
0: 是啊，
2: 是。哦，
4: 因为我们想象的走廊是，
3: 我以为走廊是一条路。
4: 对，我算是听明白了。
3: 我终于，我到现在才听明白。
4: 你在想说走廊走廊往哪走啊？
3: 哪是这走廊？怎么走啊？哦，原来是明白了，
1: 懂了懂了，
3: 跟丝绸之路似的。
0: 对，而且这里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人文走廊。
4: 没错，
3: 了解了。
4: 这个后面特别辽阔，我们拍个那个。嗯，旱地拔葱，往上看到没有？哦，就站在那个地方，哦，突然后面高山崛起那个。
1: 后面还有那个祖国万岁。
4: Hello， 摄影老师，这里可以拍那个不？
6: 可以，
4: 可以拍哈。
1: 那我们来一个。

0: 瓦罕走廊，名字取自瓦罕河谷，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00公里，在中国境内约100公里。这条路玄奘走过，法显走过，高仙芝也走过，有人把其他文化带进来，有人把中国的思想带出去，有人在这儿镇守边关，有人在这儿完成了一生中最长的路。时光荏苒，这条路从来没有孤寂过，它就像一根牵着祖国东西的坚韧丝线，从烟雨江南、白山黑水一直牵到这，牵到那个最高的国门。我们的路还在继续，一路向西，走向那片离天宫最近、离家国最近的地方。
1: 开始有一些空气稀薄了。
2: 嗯，现在海拔阿里虎的。

0: 现在海拔4600左右，
1: 就跟我们那天登雪山的海拔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咋样？你们两个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2: 我还好，
3: 倒是没有，就有点困。
0: 这也是高反的一种表现，是不是还伴随着耳鸣？
3: 嗯，好像有点。我这样子打哈欠，
0: 对，
3: 把它打开。
0: 对，大家可以通过打哈欠或者是吞咽来缓解耳鸣。哎，你们第一印象是通过什么形式听说过这个红旗拉甫这个名字呢？
1: 我是春晚。
3: 春晚。
0: 哎，对对对对，每年我们红旗拉甫边检站都会向全国人民送上
1: 祝福，
0: 春节的祝福。
1: 红旗拉甫国门，然后升旗的那种庄严，不管你是从哪儿来，不管你以前看过多少次升旗仪式，但你站在那里，没有人会不流泪。
0: 是的。这里海拔是非常高的，而且氧气含量呢，它是不足平原的50%。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高海拔的地区，依然有着我们最可爱的人在守护着我们的边境线。加士塔什库尔干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宁可透支生命，绝不亏欠使命。所以在这里，每一个毡房就是一个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名哨兵。
1: 我们待会儿要去的那个哨所，就是红旗拉甫国门。
0: 对，
1: 那些
0: 前哨班。
1: 对，前哨班。
0: 我们的移民警察在上面。
1: 就他们在那儿生活。
0: 是的，生活、守边、工作，都在那边。
1: 那哨所和国门其实是挨着的。
0: 对，是的，这里也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离家最远的地方。
3: 我好像人生到的最高就是这儿了吧？
1: 我也是，
3: 5000多。
1: 我这两天是不断体验，刷新我的人生最高。
0: 红旗拉甫国门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国门，全世界哟。国门那里的海拪能达到5100米。
3: 看一下这边的空气。
0: 非常的新鲜。
1: 真的吗？
0: 对，但是就是氧气含量有点低，
1: 但它一干净。
0: 是的，
3: 你看这边都好好震撼啊。
2: 这个山很漂亮。
3: 对，
1: 如果从低处看，其实我们已经在云里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这里又被称为云端秘境。
3: 云端秘境。
2: 哇，我们离云好近。
0: 是。
1: 变成仙女儿的雪琴，
2: 仙女儿肯定不用吸氧。她哪有这么狼狈的仙女儿？哎呀，咱仨真是此起彼伏。
1: 还有500米就到了。
0: 对，500米就到了。
1: 太好了，4700米不枉费咱们送新鲜蔬菜过来，只要咱。民警能吃上一口新鲜热乎的，
3: 没白来，
1: 没白来，
0: 是
1: 有意义。
0: 这是4A级景区。
3: 哦，这还有这么多小摊位呢。
0: 对，是的，为了方便给游客提供服务嘛。

0: 在等我们呢。
1: 下车。
2: 我们把菜拿着。
1: 好。
3: 来来来，大家帮忙出来搬菜了，大家。
2: 久等了。
4: 欢迎。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5: 帮你们带了很多菜过来。
2: 我们三个是各自摘了一筐，怕不够，然后又拎了三筐来，就一起给大家带来了。
0: 你们穿的好少呀。
3: 还行，习惯了还行。
2: 我搬这个，我搬这个。
5: 里面还有更重的。我们先进去。
3: 前面班海拔有点高，跟老师稍微慢一下。
5: 直接抬到厨房怎么样？
1: 好的。
2: 好，慢慢走。哇，好暖和呀，一进来。
5: 是，放桌上。哎妈呀！
3: 稍作休息一下，前面有一个休息室。
5: 还好我们拿了这个，
3: 我们里边有这个弥赛式的供氧，我们来前面休息一下。
2: 这是我们三个之最
3: 最高的，
2: 爬的就是
3: 最高的，
2: 目前为止最高海拔的地方。
3: 用不用氧气管？
0: 我从来没。

0: 拿这西瓜，
1: 这个挺舒服。我昨天晚上睡觉带着这个睡的，
2: 涂上或者是这样拿着也
0: 这样的。哦 ，OK， 舒服了没？
3: 应该效果会很快。
0: 哎呦，太好了，这个。
4: 那你们比如说到那个国门那边去，几个小时一轮啊？
2: 我们是一天有几个在上面执勤的民警，中午我们轮换着吃饭。
4: 那几天轮一次到那边去？
2: 我们在前哨班的民警们是每半个月左右，和塔县在我们大本营的民警轮换。我们上来前两三天也是需要每天晚上吸着氧气才能睡着，要不然也头疼。我们这里没有四季，只有冷暖。大家说天气暖和了，天气冷了，我们这里这样讲，没有什么春夏秋冬这样去分。我们魏老师，我们这有一个2016年左右的一个纪录片，是讲述的我们一名民警的家人来探望他的团聚的一个故事，叫《一封家书》，看一下。
0: 好嘞。
5: 在祖国西疆丝路之巅上，隐匿着一个被称为死亡血海的山口，红旗拉夫。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路口岸，一群边防战士在这里燃烧着自己的激情热血和青葱年华，筑成一道捍卫祖国边防的钢铁城墙。今天是小年儿，可爱的战士们正在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泰山脚下的山东汉子徐希军，他已经足足5年没有在家过过春节了。在4790公里外的老家，他的父母正准备一次特殊的远行，因为我们要带徐爸徐妈去和远在边疆的儿子团圆。于妈特意为希军包了两蒸笼他常常念叨的糖夹子。徐妈说，儿子最爱吃我做的糖夹子，放的红糖多，甜。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父母踏上了前往红旗拉夫的行程，4790公里的行程，只为看孩子一眼。此时的徐希军还不知道，日思夜想的父母已经来到了他的门外。
6: 今天是不是都不能回家呀？
7: 是啊。
6: 想不想家？
7: 想。
5: 为了给希军一个惊喜，我们悄悄地把徐妈准备的糖夹子端上饭桌。
8: 哇，糖夹子！
9: 哎呀，这个在家的时候，我妈经常给蒸了，这个太好捏了。
5: 而喜笑颜开的希军并不知道，这些糖夹子是徐妈熬了一晚上连夜蒸出来的。
9: 我们四个人感动了，
6: 回头看去。

0: 你路上吃了不少苦吧？谢谢你。
1: 我们在边境，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2: 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3: 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0: 就是这种震撼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因为这些年轻战士都是家里的孩子，像你又是别人的丈夫也是爸爸。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边防的战士们民警们是我们守卫祖国的英雄，其实在背后家里的这些亲人军嫂父母孩子这种默默支持的这种感觉哈、啊，他们也是幕后英雄。
1: 我儿子和我姑娘就来过，他们去年来的，我儿子回去和他同学说我爸爸在最高的那个地方工作，
0: 很自豪是吧，
1: 因为选择了这个地方。我们也没有觉得多艰苦、嗯、大家在一块儿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各位老师，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营区。
0: 好，
1: 这是我们一个照片墙，很多我们的老照片。这是我们的第一代营房，帐篷营房。
2: 这不老冷了。
1: 我们单位是1968年建站，那时候我们叫水波浪沟边检站，到1982年我们才更名为红旗拉夫边检站。上面这一排照片是介绍了我们单位这个前哨班营区的历史沿革。我们前哨班从帐篷边检到了我们石头房子，太阴了啊，后来就有这个友邻单位给我们赠送了一辆宿营车，我们前哨的民警就住到车里。嗯，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像高压锅煮饭吃，那时候
3: 水烧不开只能用高压锅哈、啊。
1: 我们现在还是用高压锅做饭，
2: 如果不用的话大概能烧到多少度啊？
1: 70度左右，
3: 米饭都煮不熟。
2: 对啊，
1: 谁的房子宿营车，现在的我们别墅式的营房。我们的营房的变迁就展示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边疆地区人民生活的一个
0: 水平的提高。
1: 我们现在幸福感越来越强。第二排是展示的我们单位这个前哨班吃水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没有自来水，要通过这个打井。哦，以前的时候我们打不出水井来，一直到2020年以后我们才打出水井来，所以以前我们吃水就是从对面河坝里冰雪融水我们拉上来放到这个蓄水罐里，
3: 冰水直接就能喝。
1: 对，我们沉淀一下我们喝这个水、哦、第三排就是我们民警的这个一些生活的一个场景的展示。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上面没有电话没有信号，2010年以后这个地方手机信号才通畅了，以前就写信。以前的时候我听我们老班长讲，谁要是女朋友给他写了一封信来，大家一起读一起看。
2: 哦，那也不能说什么太秘密的
3: 事，万一有点过于亲密的话。
1: 2020年通了电话以后，我们这里才能经常的和家里和自己的女朋友爱人进行联系。嗯，我们是1995年的5月23日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授予模范边防检查站荣誉称号。2025年是我们受称的30周年，我们就提炼出了我们新时代的红旗拉夫边检站精神，叫守最高国门担时代重任做模范旗手。这个展示的是我们在我们国门上升起的国旗，我们每一周换一面国旗，因为这个地方紫外线比较强、风雪比较大，一周之后这个国旗就有点褪色了，在国门上我们不能让这面国旗显得比较破旧、我们每一周我们民警上去更换一面，换完的国旗我们就把它保存在我们的这个国旗展柜里面。
3: 每天都要升旗吗？
1: 每天都要升旗，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仪仗队啊，我们肖子兵队长就是我们仪仗队的队长。
4: 今年移民局是新规范，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在国门口岸进行规范的升旗仪式。嗯，这10月1日我们是正式全国统一亮相。
0: 但凡看到我们在国门前升旗的跟在天安门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那种震撼的程度，
1: 很多游客都感动落泪。
5: 就是

0: 这是我们以前很多我们民警战士们用的吸氧的以及生活之前用的东西。
1: 这个是凿冰取水用的镐，
0: 这是防风镜，这是我们官兵用过的氧气瓶，这是我们以前我们民警这个速效救心丸。我们的民警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的和丹参滴丸的。这张照片是我们救助巴基斯坦入境车辆的，因为海拔太高了，有很多车辆在上面抛锚，游客在上面出现了这个高原反应。我们成立了这个孔道110，我们这里有很多高原驿站，给他们提供氧气、提供药品、提供食物。
2: 还有两步路就到了，
3: 心脏病是吧？咱马上就到下面了啊！
0: 我们是以这个小合作推动的大外交，我们一个小小的单位就能展示出我们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巴铁关系。
4: 红旗拉福边检站介绍班矗立在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冰。

0: 峰沟壑之中。戍边民警常年守护着海拔5100多米的世界海拔最高部分，担负着中巴唯一陆路口岸出入境边防检查和126公里口岸监管等任务。这里年平均气温-9摄氏度，最低气温-40多摄氏度，全年无霜期不足60年，空气氧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48%。在这里，家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它是大棚里从家乡带来的每一颗种子，是执勤口袋里常备的速效救心丸，是视频通话时藏起冻裂的手掌、避开镜头的风雪。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活成了国美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山河”两个字的分。
1: 接下来我们去国门看一看吧。
2: 哇，好漂亮！
3: 太漂亮了，
4: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
5: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拍个照？
2: 好。
4: 有很多游客打卡，一个是我们国门上的国旗，一个是这个国旗。
1: 那您能麻烦那您帮我们拍一下好吗？
4: 我要低一点。
5: 哇，如果是看升旗就是
2: 肯定哭了。
4: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了，平均海拔这里是5100米。
5: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一个魔力，因为此时此刻是我来这里状态最好的一刻。
1: 真的，我也是。
5: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也是。
5: 而且我都没有吸氧了。
1: 你有没有觉得是国家给我们的底气？
5: 真的有这种感觉，
4: 信仰在支撑着我们。
1: 因为你边境线在这里，其实呢土壤和土壤是差不多的。
4: 对对对。
1: 但是国情就完全不一样。
4: 对，这里也是我们很多游客慕名来打卡的地方。
1: 红旗蓝府国门，
6: 我们到了。
5: 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红旗拉府的
1: 国门。
5: 国门，
1: 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而且我们这次的旅程叫做距离天空最近的走星之旅。整整3天走了很多地方，然后我们现在此刻所在的地方是海拔5100米左右，也是我们三个此生到现在为止登的最高的海拔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其实我很想说，因为今天我们也看了很多戍边民警的一些视频和跟他们也聊了很多，他们真的很辛苦。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想拍照，我只想好好的看看这里。这就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工作的、要守卫的地方。我再去想起我看的那些纪录片，我觉得，哎，其实希望所有的戍边民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等一下，
5: 激动了，雪晴激动了。
2: 你要不你说吧。
5: 来到这儿真的就是思绪万千，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因为真的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领域之后，你才能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保护有多么的周全和重要。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戍边民警们，希望你们都可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也每天都快乐。新月，
1: 其实我们三个今天流泪了很多次。当我们很认真地注视着这边国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有的国泰民安都是因为有了祖国边境线上这些战士们、民警们的守卫，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轨迹不同，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发光、去发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在这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一切都好，国泰民安。在这里也邀请所有屏幕前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来走一下 G314喀拉昆仑公路，我觉得一定是不虚此行。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祖国万岁！
5: 祖国万岁！
1: 祖国万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回望这条扶摇直上的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它从喀什出发，沿帕米尔高原一路向南，穿雪山、冰川、湖泊、峡谷，最终抵达红旗拉甫国门。我们走过了这条路，在克尔克孜族村落遇见了守护边境的人。石头城遇见了守护历史的人。在白沙湖、波格伦夏、火金草滩遇见了守护传统的人。在红旗拉甫遇见了守护国门的人。山河辽阔，人间值得，家国长路，薪火不息，离天宫最近，离家国最近。这里是红旗拉甫，这里是 G314 的终点，路有终点，但心里的那团火，那条路没有终点。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哪个来的？
4: 五、四、三、二、一。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说吧，一年之后，这个青神丸要占到青神醒脑类成药市场的三成份额。如果说做不到的话，这个青神丸的配方就要归我。
1: 这没法谈了吧？啊，这真不行啊！这哈哈哈哈没法聊了。这夏老板，啊，
2: 好，
1: 不是市场的三成。
0: 那不要我跟对面那他们那什么西洋补脑丸对着干嘛？
2: 对呀，你看我们文氏啊，我们就小虾米，田大少一口就把我们给吞了。
3: 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
2: 啊，那是真的没法谈了。
4: 不是，
2: 车备好没有？
3: 哎，对对对，
2: 夏老板啊，走走坐坐坐坐，要不这样，你听听啊，这原材料呢？
3: 不都从你们这儿进吗？
2: 你呢？按市场价降三成给我，那这样我就能降价，打不赢他我也能让他难过。
3: 不是，
2: 夏老板，你这墙上挂的画啊，都几万大洋，在乎这一点点折扣吗？好，你再给我让一成，
3: 两成。
2: 行行行吧，那就这样吧，哎。
3: 夏老板，这样，你再给我十万大洋。我给你十万大洋？这十万大洋我不白收，我给你文氏大药房一成的股份。
2: 您那文氏药房值得了百万大洋？
3: 哎，我都占市场的三成了，不值吗？
2: 再说，有了这十万大洋，我不止让他难受。
3: 还让他痛苦。
0: 好，十万大洋，两成股份。
1: 好，那我跟你说啊，这亲生完。

0: 俺得冠文氏的名。
1: 哎，你不是说让菊景堂冠名吗？哎，
2: 刚夏老板还不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现在夏老板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了，我不帮他。

0: 真会算啊！
1: 你也真会借力啊，
2: 夏老板。
1: 文老板。

0: 今晚得庆祝一下，早间西餐厅吃顿贵的，开瓶酒。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可庆祝的地方。啊？
1: 我们刚签了一单大单哎。
0: 你真的感觉不到自己亏了吗？夏老板是想利用我们去对打田大少，如果是赢了的话，那田大少就受重创。
1: 夏元可以趁势取而代之，但是如果输了，我们还得回个股份，他分文不亏，全身而退。此外，不管是输赢，我们都要从他那里买原材料，而且他要从我们的收益里面去分两成的利润，他简直是占尽了我们的便宜。哎，
2: 我说你这脑子这，哎，谈谈今天的感受吧。楚小姐的确很精明，可她那个老板太草包了吧？
1: 那最终的结果呢？
2: 我们拿到了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最终回购股份又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3: 我问你啊，
1: 不要他们替我们卖药，增加收入，提升我们的名气，达到了吗？啊，
3: 是达到了，但是还有一堆额外条件呀。
2: 再来，没有夏老板，我们也是要对付田大少，是吧？
3: 那倒是。
2: 那我问你，情深丸的品牌最终归谁了？
1: 文氏。
0: 那是谁以八折从咱们首元药庄拿到了生药？
1: 还是温氏啊？再来，你需不需要从生药市场买我们的原材料？首元药庄的生药八折，想不想要？还有，我是不是说过三年赚够十万大洋开新店？十万大洋现在提早到手了，是吧？
0: 但是你别忘了，你必须拿到三成市场。
1: 哎，四成，一年啊。
0: 那又是谁用十万大洋把一个小药店的两成股份卖给了我夏元？这个文之秋啊，打从踏进菊景堂的第一步起，就在演一个草包。所以你刚才是故意装的又怂又贱又没见过世面？
2: 佩服我吧，别说啊，我知道。所以你看喽，最终，他还是拿到了他所有想要的东西。
3: 您是什么时候觉察的？
2: 我早就有感觉，直到他管我要那十万大洋，我就更加肯定了。三度，你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田大少吗？
3: 为什么？因为你是个规矩人，你太老实，太本分。他那个文之秋可不是。也正因为他不是你这样的人，所以咱们才可以通过他来对付田大少。而且我现在给他的越多，将来他还给我的会更多。
0: 我来吧，走。
4: 东方补脑丹。什么？
5: 我替我们的亲神丸取的新名字呀。那正好和西洋补脑丸对上了。哎，
4: 我就是按照他们那取的。
0: 你这么做就不怕田大少找你麻烦呀？
4: 我害怕他不来找我们麻烦。
0: 为什么？
4: 我们实力这么悬殊，他找我们当对手，那我们就赢了。
0: 啊，对呀。 这就好比无名小卒去武林盟主那儿踢馆，不求胜负，只求一战成名，不错。
4: 我怎么觉得我们心心相印啊？
0: 老李，
6: 哎，
0: 给老板打盆凉水。

0: 对啊，好。你这注意用小火啊！哎，煎的怎么样啊？
1: 煎的还行。
0: 来来来来，你能这边来，好，来，这边我来。

0: 出去走。哎，文老板呢？
1: 文老板在里面办公室。文老板，根据这几天的磨合情况呢，我重新梳理了一下加工流程，另外有几个工序的位置也需要调换一下。文老板。

0: 啊，你刚说什么？哦，
1: 流程。啊，流程，对，啊，流程还有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哎，
0: 现在几点了？那个还有广告单要去取呢。
1: 广告单我去取吧。行，那我做什么？您可以再睡一会儿。
2: 去吧。哦，好。这个今天务必打出来啊！
3: 经理，2万张齐了。
2: 好，出去吧。 楚小姐，
0: 哎，
2: 您订的2万张的广告单已经放在那儿了，麻烦您点点数。
0: 谢谢啊。

0: 哟，
1: 周小姐，周小姐，您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2: 要不要给您倒杯糖水？啊，不用，我就是有点缺觉。谢谢啊。哎，没事。那广告单要是没问题的话，麻烦您在单子上签个字。哎，好。哎，
1: 结果，结果。
2: 小姐，小姐。
1: 啊。
2: 您是去文氏大药房吗？
1: 啊，是。
3: 哦，对了，你待会儿经过万竹小学再给我停一下啊。
4: 好嘞，来，
2: 接到。
1: 姐，
4: 陈辉。
3: 姐，哎，前两天跟你说的事儿怎么样了？我跟周围同学一说，他们都特别愿意，还有好多别班的同学也找到我，也想加入呢。
1: 那太好了。
3: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招募了52个同学呢。
1: 哎呀，太好了。
3: 姐，明天就是周末，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同学出门，保证每条街、每户人家全部送到。
1: 嗯，好的。咱们之前说好了，是1张广告1文钱，一共是5000张广告。这些大洋啊，你自己先收好了，等完事儿以后，你跟同学结账啊。
3: 好的，姐。
1: 你等等，
3: 李秋琪，
1: 哎，辛苦了。
5: 姐，
1: 我们马上要上课了，我们先回去了。
6: 好，我之后来看你啊。
5: 好，姐，再见。哎，
1: 小心台阶。
5: 啊，谢谢啊，谢谢。
1: 给您。
5: 谢谢啊。
6: 回来了。
1: 广告单都拿回来了。
5: 行，你们有些药材点一下吧。
6: 哎，好。
5: 老李，来帮忙。
6: 哎。这都搬进去啊。哎，好的。

0: 总经理，哎，这广告单你看过吗？啊，怎么了？头像侵权了，都是。
1: 知道了，工人搞错了，我们的广告单套了两个颜色，得分两次印，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把他们的模板套在我们上面了。
2: 西洋补脑丸也在那儿印的？
1: 啊，
0: 这么巧啊！
1: 没事，他们说再补给我们，不过要三天后交货，这些都没发出去吧？
0: 老板，我必须要跟你说个事情。我已经把5000份的广告单都发给陈辉了，
3: 他没发出去吧？哎呀，我也不确定了，因为预计说是明天再发的。哎，
0: 老板，
3: 陈辉，那些广告单呢？
4: 怎么了？已经散出去100张了。
3: 不是说明天才发吗？
5: 5年级有3个同学正好下午没课，就领了100张，出去散发了。哎，他们都去了哪几条街啊？你好，有人吗？哎，姑娘，你找谁啊？哎，你好。
3: 您这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单？您帮我找找行吗？哎哎，你好，今天有没有小朋友在这儿发广告单啊？姑娘，你看是这张？对，是这张。哎，谢谢您。啊，不客气啊。有人吗？谢谢了。
6: 是这张吗？对对对，谢谢您，谢谢，谢谢啊！您看一下是这张吗？哎，谢谢啊！
7: 找死啊你！不想活了！

0: 都齐了。
1: 还有四张广告单，是发给行人的，没找到。剩下的都齐了。
0: 包括包子。
1: 你说那四张广告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出问题再说吧。

0: 都怪我，我怎么就想着收获没想着验货呢？
1: 对，都怪你。
0: 要不这样，我这个月的工资你就别给我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做错事了，我理应受到惩罚。啊，
2: 做错事所以扣工资？
1: 嗯，不觉得太轻了吗？啊，
0: 那你说怎么罚吧？
2: 替东方补脑单写一份销售计划。
0: 就这啊？
2: 不愿意啊？
0: 嗯，不是，我是想说，如果你能够罚我一点钱的话，我心里会安心一点。
2: 我没有让你安心啊，我就是要你内疚，这样你以后才不会犯相同的错误。
0: 不是，我是觉得。
2: 行了，一整夜没睡，回去睡吧。
0: 老板，东方补脑丹的销售计划。
3: 报纸广告啊？
0: 对，之前永兴百货经常在报纸上打广告推销新品，我觉得我们可以效仿。嗯，我的计划是先在报纸上为东方补脑丹登一个月的广告，为其造势，然后再通过国药工会把东方补脑丹推荐给除了田氏药号以外的200多家药铺老板。
3: 你知道这登报纸一天多少钱吗？
0: 知道，并且我也算过账了。在这里写着呢。
3: 你知道上海国药工会是哪家的把持吗？
0: 田大少是国药工会的主席，这事儿我知道。但是200多家药商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且田大少这人的性格一定积怨很多，我们应该能找到突破口。
3: 你这计划不错。
0: 什么意思啊？
3: 但花钱太多，见效又慢，适合我们吗？
0: 那你想怎么办？
3: 拿我包，走。
0: 文老板，其实你不用破费的。我脚上这双鞋虽然破了点，但是穿上去很舒服。再说咱们去谈合作，穿那么好的鞋不太合适的。
3: 就这双吧。
4: 好的，您稍等。
1: 这是霞飞路，我们从这出发，绕过跑马厅，从爱德华路到外滩。如果时间够的话，杀回西藏路，拿下静安寺路。
0: 所以你是说我们两个要一家一家的跑，对吗？
1: 是啊，一天跑15家，月底前200多家药铺应该可以跑完。能走吗？
0: 嗯
1: 呢。走了。
5: 西药补脑丸只给你返5个点。我们这能给你返15个点，考虑一下，走。
0: 要不这样，我们可以先铺货，3个月以后再结账。
5: 你帮我们卖100瓶，私底下我们再给你10块奖金。
0: 10块钱？
5: 嗯。
0: 哦，对，如果顾客啊订货超过10瓶，您都不用亲自送货的，您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帮您送货上门。
1: 走了。
0: 啊，不再多休息一会儿啊？
5: 我们今天计划15家，才跑12家而已。
0: 那不就只剩3家了吗？你再容我喝一碗。
5: 还喝啊？
0: 啊。
5: 老板，再一碗啊。这位姐。
3: 嗯。能不能有点女人味啊？Lady， 知不知道啥意思啊？
0: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累。

0: 你把我当男人用，你还想让我有女人味儿啊？
1: 以后谁敢要你？做个文明人啊！哎，哎，楚兄，开不起玩笑啊，楚兄，翻脸了！
2: 为师大药房呢？
1: 认识啊？
0: 你瞎呀？他们是田氏药号的。什么事啊？
3: 就是你们两个是吧？天天在这街上派传单、送样品啊？
1: 有吗？你啊？
0: 对，是我。怎么了？
2: 从这条街上滚出去！
0: 凭什么呀？这条街是你们全家的。
2: 就凭这个？
1: 走了，走了啊！
0: 走了，怎么了？
3: 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管好你的臭婆娘，以后再敢来我们这儿，让你们有来无回。
1: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
0: 拿着。
1: 嘛呢？
0: 有去无回是吧？有去无回，有去无回，有去无回，让你有去无回，让你有去无回，让你有去无回。去啊！臭婆娘，谁臭婆娘？谁是臭婆娘？让你有去无回，让你有去无回，让你有去无回。我哥哥，啊！
4: 行，小心点，
0: 别碰我。
4: 好了好了，
0: 放开我。
4: 去，哎，快点，是，好，可以。
0: 走走走，去死吧！
1: 你太疯了吧！
0: 你也太怂了吧！
1: 我刚不是保护你吗？
0: 哼！
1: 再说敌强我弱，你凭什么硬碰硬？
0: 敌强我弱，那就以命相搏。一开始就认怂的话，只能助长对方的威风，堵死自己未来的路，这不也被吓跑了吗？
1: 我们是做生意的，你真跟他们拼命啊！
0: 你既然想从田大少嘴边抢食，那就更应该寸土必争。也只有豁出命去争，他才会忌惮我们，下次才不会派人在巷子口堵我们的路，懂不懂？
1: 打这一架还就怕我们，下次还更狠的呢。
0: 是怕我没有门。

0: 哎呀，这又不是什么大明星，还让我们一堆人等他。哎呀，我说你就别抱怨了，人家呀马上就是田家二少奶奶了，现在出来拍戏都是给老本面子。哎，你没看最近的报纸呀？什么呀？沈田家根本就没有打算娶她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她自编自导。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哎，冰心来了。
1: 怎么了，冰心？你怎么越来越丑了？啊，
0: 嫉妒，让你面目全非了。哎，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头发越来越少了？啊，闲事儿管太多了。哎，你什么人啊？
1: 就是，
0: 冲我们的威风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就嫁进去啊！这样我们也能服他。
1: 今天，对，我听人跟我说，田家有个老姑奶奶今天要办寿，田家老老小小都得去，包括田大少和田二少。可是
0: 我今天约了一个朋友谈事情，
1: 就是一张照片的时间，你帮我拍完了再去找他呗。
0: 照片？嗯，什么照片？
1: 我和田家人亲如一家的照片。
0: 这恐怕不太容易吧？
1: 嘿，我有的是办法。
0: 你只负责记录就可以了，小白，你觉得一张照片能够帮得了你吗？但是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
1: 堵住了他们的嘴，能瞒过你的心吗？没关系的，我一步一步来。好，谢谢，我回头请你看电影，我走了。
2: 老夫人呀，祝您寿比南山，身体健康。老夫人，您气色越来越好。来了啊，你到了。找了我好几次了，在我的心目中要合作的，首先当然是杨行。哎，哎呦，穆先生，
3: 田老板，
2: 欢迎欢迎啊！哎，那个金先生没来。
3: 本来我师父是要亲自登门拜访的，结果临出门有事，就派我前来给老夫人祝寿。穆先生是金先生得意弟子，您能亲自到来，就跟金先生亲自到场是一样的。
2: 想必这位老夫人就是今天的寿星。哈哈，
3: 我们家的二姑奶奶。
2: 那我先去打个招呼。
3: 请。
1: 童心。
3: 老夫人，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二姑奶奶贺寿。哎，你先等会儿。怎么了？你嫌弃我？不是那意思。那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哎，冰心。
1: 哎呀，我知道的。我来这儿只是想跟二姑奶奶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我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全家聚会吃饭的，放心。冰心，二姑奶奶，我来给您贺寿啦。
2: 我祝您寿比天高，福比海深，春秋不老，福星高照。您是哪位啊？我是哪位啊，童心？姑奶奶，这位白小姐呀，是童心的朋友。
1: 对，朋友。
2: 来一下，给这位白小姐在二少爷边上安排个座位。
1: 谢谢大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穆先生，请。谢谢。
4: 青铜先生的诗中，我最喜欢那一句。
5: 百代风涛荡胸臆，一时人物赋东流。这一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不是如出一辙？
6: 是是是是。
5: 还有“江山摇落金蚕节，肝胆挫鹅帐短情”，
4: 这一句真是让人好奇。
2: 对面的，
5: 这位是哪间大学的教授？这个
2: 教授，
5: 歌赋还颇有研究啊。
6: 他是金先生的弟子，
5: 在青帮排第四。
2: 啊，
5: 我跟你说啊，别看他现在满嘴的诗词歌赋。
2: 被他套进麻袋丢到黄浦江的人不计其数。
3: 郭奶奶，哎，您要不要试试啊？还合不合您的口味啊？嗯，
0: 挺好，挺好。
3: 来，诸位，大家一起祝二姑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谢谢，谢谢。嗯，谢谢。嗯。

0: 长参泽372盒，鹤年汤1300盒，血之山国药号872盒，几何药号125盒，和泰春国药369盒，多少？129间药铺，11311。漂亮。说出来。
1: 什么？
0: 文之秋，你太厉害了。
1: 老板，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休息了。哎，
0: 我请你吃上海最好吃的早点。
1: 好。
2: 王先生，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
3: 忙发财。哎呀，
2: 那恭喜了。
3: 一样啊，两碗馄饨。哎，
2: 稍等。
3: 原本预计我们能在90间药铺卖8000盒，这才一个月，已经超过那么多。我想5年内我们就能够成为上海第一药商。怎么，你不想啊？
4: 想啊，但是我刚刚在想，我更希望我们池春堂以后能成为中国第一药店。
3: 什么堂？
4: 池春堂。
3: 那是啊，
4: 我们楚家太爷爷早年创下来的药铺。
3: 你们家以前还开药铺啊？
4: 对啊。
3: 现在呢？
4: 罢了，早没了。
3: 那招牌呢？
4: 我想现在应该在夏元手里吧。
3: 把它买回来啊。
4: 文老板，您真是高看我了，我现在还没那个实力。谢谢，这顿我请。
3: 这么大方。那楚老板，中国第一药商就你了。
4: 谢谢你的吉言。
3: 老板，今天有人请客，生煎包再来一份啊。嘿，
2: 好的。
4: 你要醋吗？
3: 不用。
2: 文先生，你女朋友啊？啊，
3: 漂亮吧？
2: 漂亮。
4: 老板，你认错了，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2: 不是啊，你俩看起来好般配哦。
3: 是吧？怎么，我们俩不般配吗？
5: 般配，般配的像亲姐妹一样。
6: 你看上去啊，就是那种对姑娘不感兴趣的男的。
0: 这都哪儿你看出来了？
5: 你好恶心啊。哎，你不觉得吗？你的世界里只有挣钱两个字。
0: 你不也是啊，咱们俩彼此彼此啊。
5: 对，我也是。
0: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上海第一药铺啊。
3: 是中国第一药商。
7: 药辅导完，田氏药号状告文氏大药房。
8: 哎，你说什么？
7: 东方补脑丹侵权西洋补脑丸，田氏药号状告文氏大药房。
9: 田氏药号以补脑素的发明者美国科学家克劳迪教授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立刻禁止东方补脑丹的所有市场销售，并且要求你们文氏大药房向田氏药号以及克劳迪本人分别支付20万大洋。
0: 这跟那个什么克什么教授的有什么关系啊？
9: 你们是不是用了克劳迪教授头像印发广告单了呀？
0: 那是印刷厂搞错了，而且我们也及时回收销毁了。
9: 全部都回收销毁了吗？
4: 有四张没找到。
9: 据我所知，田氏药号找到2张，而这2张广告单则成为了他们要求封杀东方补脑丹以及天价赔偿金的关键证据。
4: 可是还是那句话，那广告单是印刷厂印错的，跟我们也没关系啊。
9: 但是是你们的人散发出去的。
4: 但就2张广告单，他们就真要把东方补脑丹赶尽杀绝吗？
9: 这要看官司怎么打，法官怎么判啊。
0: 一般这种官司大概打多久？
9: 快呢几个月有结果，慢了不好说，拖上几年也是有的。

0: 文老板，文老板，那个广告单呢是我漏出去的，所以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1: 你承担得起吗？
0: 总有办法吧。
1: 行，要不这样吧，我替你做个媒，让田大少娶你做他的姨太太，这样你们两个就一家亲，皆大欢喜。
0: 你说话有点太过分了。
1: 哎，文氏大药房出了事，你抢得出头啊？啊，你一个普通经理的，还妄想承担所有责任？要不，我叫你老板。

0: 谢谢。少华，哎，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小孙说，田氏药号因为什么广告单，把文氏大药房告了？我们东方补脑丹比他们田氏药号西洋补脑完脉的好。田大少呢，也想过不少的损招，但是都没办法把我们打压下去，于是就抓住了两张硬挫的广告单向我们烦难。
1: 那你们会输吗？我们希望和解，也约了田大少明天谈和解调解。不过，他之前为了阻止我们，不惜动用武力。这一次好不容易抓住把柄，他应该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0: 没事，我去帮你跟他说说。
2: 哎，这事儿你可就别掺和了啊！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不怕咱们俩的关系影响你和田二少交往啊？
2: 今天没看报纸吧？
0: 怎么啦？
2: 田家已经接受我了，哎，田家大嫂还约我去他们家喝下午茶呢。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事儿你就更不能插手了。
0: 为什么？就这么说定了。
3: 哎呀，韶华，没吃饭的吧？
0: 走，我请你。
2: 好吧。
3: 你们觉得文氏大药房这次的胜算能有几何呀？
4: 依照西洋惯例。 文氏大药房没有胜算，不过，田氏药号希望彻底封杀东方补脑丹，以及让文氏大药房赔偿40万大洋的要求，我觉得法庭应该不会支持。
5: 但是文氏大药房依然会遭到重创的呀。
3: 那是肯定的。哎，老板，那10万大洋你都给他了吗？
6: 我只付了第一期3万大洋。
5: 还好，后边的钱千万别再给他。那您的意思是毁约？
3: 嗯，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前边的那3万大洋让他们给退回来。
5: 这田大少也应该清楚，法院不会支持他所有要求的。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卡迪教授，美国知名学者，为什么喝醉了就说俄语，唱俄语歌？
2: 你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格列波夫？
3: 这不就是格列波夫？
4: 我们请杨三爷出庭作证。
1: 可是杨三爷是夏老板的合作伙伴，主审官不会采信的。
5: 让田氏要号的人出庭作证，主审官总会相信吧？
1: 田氏要号的人为什么会来替我们作证呢？

0: 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要承认一件事情。虽然您的律师是说拿出了两张印错的广告单，实际上一共有四张印错的广告单流失了出去。
1: 啊，诚实啊，真是诚实。
2: 这我们有错在先嘛，如果又撒谎，那不是错上加错吗？啊，
1: 识相啊，真的是识相啊。
0: 叶老板，您看一下，这是印刷厂经理的证词，这个呢是印刷厂小工的证词，这是散发广告单的学生们的证词。啊，给您看这些不是我们想推脱责任啊，我们只是想说明印错这些广告单是工人的无心之失，并非是我们有意要想侵权。
2: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还是造成了你们权益上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这要向田大少还有克劳迪教授致上我们最高的歉意啊。
1: 怎么就完了呀？
0: 我们还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2: 当然我们也会赔偿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1: 多少？
2: 5000大洋。
3: 大哥，我觉得
1: 你说多少遍了，在外头叫田总，田总。
3: 乖乖乖，叫田总啊。
4: 田总，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
1: 哎呀，既然你们是这么的坦诚啊，我也就跟你们说实话吧。
5: 你就算出去放一个屁呀，他不是有响动也是有臭味，对吧？可是你们这个广告单撒出去之后一点响动都没有，那就是连个屁都不如嘛，对吧？
2: 田大少所言极是。
5: 哎，你既然没有伤害，那更谈不上什么损失了嘛。我之所以要对你们穷追猛打告到法庭，就是想一把把你们搞死。谁让你们这个东方补脑丹卖的比我们西洋补脑丸好呢，对吧？
2: 田大少坦诚不拘一格，
1: 那是当然。
5: 做生意嘛，就得是以诚相待。但是看在你们刚才坐低扶桥的态度，还是非常让本大少满意的份上，我决定，啊，一，不用你们赔偿了；
1: 第二，
5: 也不要你们道歉了。
2: 那是，
5: 本大少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与我合作。
2: 那怎么合作？
5: 首先呢，就是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必须要从菊景堂下架，所有的原材料都要从我们田氏摇号进货。
2: 哎，这我们跟夏元夏老板已经有合作协议在先，
5: 毁约嘛，毁约。
2: 这毁约的金额
5: 缺多少我补给你们了，
2: 不是钱的问题。
5: 生意嘛，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对对对，还有一点啊，你们必须要去国药工会控诉，就说首元药妆以次充好，真假混卖。
0: 田老板，您这是想让我们无中生有啊？
5: 弃暗投明啊，这是总好过说是我在法庭上对你们穷追猛打，然后你们身败名裂，那个身无分文，倾家荡产吧，是吧？
0: 可是我们也没什么名声和家产，
5: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你说呢？是跟着我干，还是同我对着干呀？
2: 亲爱的，你决定吗？说句话。
0: 田老板，我们文氏大药房啊，虽然是家小药房，但是毕竟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所以我想了想，跟您对着干更符合我们的本心。
5: 你真是黑脸不要脸，不识抬举啊。
0: 田通道，你根本就不配抬举我们。论药效，我们东方补脑丹远超你们西洋补脑丸。论价格，我们可比你低。论销售策略，我们脑子比你灵活。论趋势，我们超过你可是指日可待的。听明白了吗？
5: 哎哎，这个
0: 走吧，亲爱的。
5: 哎，你
2: 田大少，田二少，那咱们法庭见。
6: 哎哎，你
1: 同学，
4: 大哥，
1: 这俩人是故意来气我的吧？
4: 是。啊，消消气，大哥。
7: 文老板，局警的韩梅掌柜在里面等着你呢。
8: 梅掌柜，怎么来了？
4: 夏老板让我过来给你们送两个东西。他知道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生意上了，但是打官司却是花钱如流水，所以特地让我给你们送点钱来。他还说，如果钱不够，尽管开口，只要官司能赢，钱不是问题。
2: 这。谢谢夏老板。
0: 谢谢夏老板。
4: 另外，这个是林春白大律师的名片，夏老板已经安排好，请他出马帮你们打官司。
8: 林大律师，
4: 正是。明天上午10点，林律师会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等你们，请务必准时。
2: 一定准时。
0: 谢谢。
4: 我先告辞。
2: 慢走。来，送一下啊。
9: 哎，好。

0: 你慢走，怎么样？对这官司还有信心吗？我们赢不了，不过也不代表我们就输了。怎么说？因为我们最重要赢得的不是官司，而是市场。其实这官司如果要赢，也不是没机会。是吗？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谁？克劳迪教授。
1: 教授，这，哎，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
2: 教授，我们明天一早有事情，还要跟律师开会，你忘了？
3: 喝够，我不开会。哎，
1: 你什么时候喝够啊？只要你答应我最后一杯，好吧？最后一杯。
2: 我也想去上。
1: 先生，打扰一下，请问是田氏药号的黄先生吗？
2: 不错，有您的电话。
1: 喏，
2: 对，在那边，请。
4: 三妮，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
1: 小桃红，嗯，你心里就只有他呀。林玲啊，
4: 有事要找什么？给我来一杯。啊，
1: 抱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酒。
4: 不可能。
1: 这东北每个酒馆都有烧吊子。先生，这里是上海。我又忘了，这里是上海，不是东北。唉，
4: 你很喜欢烧吊子？不喜欢，但只有烧吊子能让我忘记跟他大雪分离的痛苦。
5: 谁是拿他去啊？啊，再给他一杯。你是谁？
6: 克劳迪教授，我是文氏大药房的文之秋。
5: 你好。
6: 喂，你再不说你的名字，我就挂电话了。
5: 不，哎，你再想想。刘婉儿？
6: 也许。
5: 你这还有脸给我打电话是吧？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7: That's what happened. 所以我在这边诚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们。
4: I forgive you.
7: Thank you.
4: Yeah, do не терпи других. Не за смущу это дело.
1: 先生。
4: You understand.
7: Understand what?
4: Shh. Spia. Ushata. Medved shwata. Medvu shwata. Seus mori. Gara seata.
5: 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来找我。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4: 你要是真把我逼急了，我就去找你的丈夫。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鱼死网破。哼！一场七杀为水孽。哎呀！哎，别唱了。
5: 别唱了，
4: 我不走，
5: 这喝多了。
4: 哎，没给那大师唱，我立马去。
5: 走吧，
1: 再见，
7: 拜拜。

0: 怎么样？是不是时间不够啊？但我已经尽力了，我跟他聊了几分钟，不知道碰触到了黄德明什么伤心往事，他就把我电话给挂断了。你跟那个克劳迪教授聊得怎么样？
1: 什么都没聊上，他喝醉了。
0: 那我们是不是要想别的办法啊？

0: 有件事我就想不明白。
1: 什么事啊？
0: 这克拉迪教授，美国知名学者，为什么喝醉了就说俄语，唱俄语歌？

0: 你第一次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1: 好，
0: 来，几位聊得好呀。哟，田太太啊，这是顾夫人。啊，
2: 你好，顾夫人。
0: 这是周太太，
1: 你好，
0: 严小姐，
1: 幸会了，严小姐。
0: 这是白小姐，是童星的朋友。
2: 哦，
0: 就是那个电影明星吧？
2: 对，是她。
1: 哎呦，这真人啊，比银幕上还漂亮，比海报还漂亮。
2: 谢谢。
0: 那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呀？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哪天有时间，我带各位去片场看看。
1: 好呀，好呀，好呀。哎，对了，才苑，你什么时候去美国啊？
3: 9月份走。哎，
1: 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吗？
0: 嗯，是呀。学什么呀？
1: 化学。哟，化学好呀，化学系的可吃香了。哎呦，
0: 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化学呀，一楼进去左转。
0: 你先不懂了。嗯，
1: 在国外比较热门。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你个蛋蛋！啊！我让你盯着文之桥和他不能说上话。
4: 不是，
3: 你他妈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能聊上天了？
4: 我保证，我就走开了一分钟。
3: 一分钟，他们就说上话了。你给我趴着，站着，王八蛋！你一分钟，
4: 一分钟，
3: 你还……
4: 行，我跟文宝子，他跟蚊子就根本就没有说上一句话的。
3: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离开了吗？
4: 他喝醉了，他在唱歌。
3: 唱什么歌？
4: 等一下，我先，不是英文歌，不是英文歌。你个王八蛋！真的，不是英文歌，王八。
3: 你以为你占便宜了？你不是英文歌，不是英文歌。
4: 老板，我的蛋！
3: 你别拿了，我蠢货！
4: 给我一个，
3: 你赶紧给我卷铺盖滚吧！
4: 王八，王八子，我这个事给我解决。
3: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站住！
2: 不打你，不打你，滚！这么打吧，老板，我管他啥，说不打你就不打，我站着，这么打，老板，给我解决问题，你给自己滚！滚！
3: 你个蠢货，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你怎么不去死啊你？
2: 哎，回来了，还没吃呢吧？哎，我呀，今天做了条鱼，给你留了一半，特新鲜。
3: 你又给我留饭了？啊，怎么了？你吃了？我刚去了田家。受委屈了？没有。他们要是瞧不起你，我去骂他们去。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那么难受的。你在忙什么？
2: 林律师明天要的材料，我正在整理呢。你帮我把这绸缎铺和这裁缝铺的钱都结了。嗯，还有下一季度的房租，我也一起付了。
3: 稍缓啊，等我下个月发了薪水，我还你。
2: 你薪水也不多，留着应酬吧。啊，还有，咱们俩别分得那么清楚。
5: 少华，嗯，我今天在田家听到了一些事情。
6: 杨三爷，请。
5: 好。哎呦，
6: 三爷，
7: 夏元兄，
6: 哎呀。 您来的真挺快呀！
5: 哎呀，我一接到你的电报，就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呢。
6: 哎呀，这一路辛苦了。哎呦，
5: 不辛苦，不辛苦，你这一路上安排的甚是周到，我倒没觉得怎么辛苦。
6: 哎呦，那倒好，来，里面请。
5: 好，请。
6: 您上座。
5: 好。
6: 哎，三爷。
5: 哎，
6: 我敬您。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爷，咱们上次见面应该是3年前在齐州。
1: 夏元兄，你是我兄弟，咱们就不用客套了。先说正事，等办完了正事，咱们再叙。

0: 不瞒三爷说，这次有劳您亲自来上海，是想让您帮我认一个人。
1: 谁？
0: 据说这个人在东北待过，而且非常爱喝烧刀子。
1: 哼，你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格列伯夫？
0: 这不就是格列伯夫吗？格列伯夫是谁？在沈阳开诊所的一个白俄。他是个俄罗斯人，当过军医。那是民国7年的时候，到了沈阳，开了一个小诊所。这个人很会做生意，招揽了一些中国的客户，还在我那儿进过药材。我手下的人都认识他。
2: 嗯，那他现在呢？现在，哎呀，现在就不知道了，因为好几年都不联系了。我倒是听说，他女儿跟一个中国人跑了，他为了找他女儿，就把诊所关掉，然后来上海了。我们请杨三爷出庭作证，证明这个科劳迪教授。
3: 就是个冒牌货，这样的话，不仅啊，这场官司打不下去了，就连田大寿的西洋不脑丸也没法再卖喽。可是杨三爷是夏老板的合作伙伴，夏老板又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所以他的证词，主审官不会采信的。
4: 如果找人去美国取证呢？
3: 来不及了，下礼拜就开庭了。
4: 让田氏要号的人出庭作证，主审官总会相信吧？
5: 田氏要号的人为什么会来替我们作证？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田大少把格劳迪的助理给开了，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
2: 哎，这倒是条路啊。
5: 我认得你啊，就是因为你，我丢了工作。不好意思啊，我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一家两口子，我就指着这份薪水活。现在好了，田老板把我开除了，你说让我们怎么活？
3: 我可以帮你。你怎么帮我？钱。
5: 还是你想要一份比之前更好的工作？那啥意思啊？
3: 只要你肯出庭作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这都不是秘密了。我已经知道他叫格列伯夫，是个白俄军医啊。
5: 你怎么知道的？
3: 坐坐坐，来。只要你肯出庭作证，那你全家的生活都不是问题。

0: 老板，他们上钩了。
1: 我采访你们，
2: 这个这个老田老
1: 哎哎哎，瞧，是不是？
0: 哎，田老板，是不是田老板？
3: 对对对。
0: 哎，田老板，你对打赢这场官司有信心吗？
1: 田老板，听说您放言、
4: 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记者朋友。
5: 田老板，
4: 田总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大家这边请来。
1: 好好。
6: 这些人都是你找来的？
0: 应该是。
6: 太少了，多找些人来，不要怕花钱，把事情搞大一点。

0: 田老板，到处都没有找到克劳迪教授。去哪儿找的？酒店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人。接着找门后头、床底下、什么桌子下面粪坑里去找去。好的。
1: 大哥，这马上就开庭了，克劳迪教授还不到场，这官司怎么打？
2: 授权书在吗？律师在吗？
3: 官司不照打吗？
2: 田老板，哎，哈哈哎。
3: 这文知秋怎么没来啊？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哦，我要是他，我也不来，
2: 丢人！田老板，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吧？是是是，庭审结束之时，就是你们破产之日啊！
3: 大白天的，怎么说上梦话了呢？
2: 死鸭子。
4: 邵小姐，哎，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您是想现在采访，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
3: 等庭审结束吧。
4: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克劳迪教授。 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还有，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
5: 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有。 法官大人，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原则上没有质疑，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有重大的质疑。你说吧，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你这是什么问题？法官大人，主审官大人，我换一个问题，这个克劳迪教授。 真的叫克劳迪吗？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肃静，肃静！被告方，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
4: 主审官大人，有。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
6: 反对。
5: 主审官大人，证人黄德明的证言。 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传证人黄德明出庭。黄先生，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
6: 主审官大人，我叫黄德明，最近一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
5: 主审官大人。
6: 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一年之久，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了解了。
7: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
5: 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7: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的。
5: 真实姓名叫做克劳迪·斯皮特，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
7: 不是，黄先生，我是说，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主审官大人，我曾经在美国费城药学院学习过。 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的毕业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克劳迪教授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位极具威望且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本人拥有多项的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补脑元素。
5: 黄德明，我提醒你。 现在是在法庭，欺骗法庭是重罪。
7: 我晓得，李律师，欺骗法庭是重罪。我晓得，李律师，欺骗。

0: 法庭肯定是重罪，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能撒谎。主审官大人，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什么情况？被告的证人为什么替原告说话？
1: 肃静！原告律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主审官大人，被告证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2: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休庭。哎，秦老板，请你预测一下最终的判决结果。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2: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虽然还没有最后宣判，但是结果是可以清楚的预测到的，就是我们田氏药房必将胜诉。
4: 文氏大药房就是小偷。
3: 文氏大药房的人出来了，
5: 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问啊，一个一个问。
6: 哈哈，文氏大药房的，还嘴硬吗？
7: 田老板，您的确厉害，竟然一手成就了 Claudy 教授的学术地位。啊，哈哈，我还要一手再把你们打趴下，让你们一直翻不了身。各位记者朋友，文氏大药房和 Claudy 教授马上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关于今天的官司和东方补脑丹的后续。
6: 我们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发布，地点就在浙江路的新会酒店。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前往。
8: 哎呀，去看看，去看看，有大新闻！对，绝对有大新闻！
6: 哎，他们怎么和克劳迪教授搞在一起了？
8: 不知道啊。
9: 冰心，老二，你也来旁听啊！老二，上车，别见着什么女人都走不动的。大哥，这是冰心啊！我知道，说的就是她。Pharmacy
10: Wenxi Daiyaofan and me definitely get rich. Understanding.
11: 克劳迪教授已经与我们文氏大药房达成了一个互相谅解。
10: I decide not to appeal again.
11: 并且也决定不再上诉了。
10: As you all know, I'm the professor of Philadelphia College of Pharmacy, honorary presiden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11: 就如大家都知道的，教授呢，本身也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及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But
10: actually, the efficacy of a new medici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dentity of its inventor.
11: 教授也认为，这药的发明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款药的功效。That's
10: why I want everybody pay attention. To new drug, Dongfang Bunaodan.
11: 教授也希望在此呢，大家能够把焦点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东方补脑丹这上面。I've
10: tried it myself. The efficacy of this drug is significant.
11: 教授本人亲自的验证，这款药的疗效卓越，是款好药。 Thank you.
10: Thank you very much.

0: 你说他们上钩了？啊，是他们上钩还是我上钩了？
1: 老板，我不知道啊。
2: 你个蠢货，
0: 这都看不出来。我上钩了，我上钩了。
3: 辛辛苦苦捧出了个克劳迪教授，反过来替他们说话，我有那么蠢吗？我有那么笨吗？我是那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吗？我他妈还真是。
4: 好了，大哥，你也别太生气了。这样，我现在就去那个报馆，把那个白鹅那底儿给掀了。
0: 哎呀，童心啊，你是真笨假笨呐？你把他的底儿掀了，

0: 那我们的药还卖不卖啊？脸还要不要啊？
1: 对呀、啊，那怎么办，大哥？
0: 你问谁呢？你不知道我能知道吗？
2: 连个小明星都搞不定，反过来还被他玩了，玩了之后还不能说我。
1: 大哥，你说什么呢？谁被小明星玩了？
2: 童心呐、啊，大哥，拜托你件事儿行吗？别在女人圈里混了，你脑袋里已经全是胭脂水粉了，你还田氏药号的二号人，我看你是头号蠢货。不对，你连头号蠢货都不是。
1: 那是谁呀、啊，大哥？
2: 我这……
3: если бы не вы, я бы не смог найти свою Наташу. Спасибо.
4: 也谢谢你，配合我们演了一出戏。
5: 我到了上海就一直在演戏，这点剧情。不在话下，
6: 格列波夫，我们该上车了。
5: 我要去见我的娜塔莎了。
7: 祝你们父女早日团聚。
3: Наконец-то я смогу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свою вторую родину. Я смогу теперь жить под именем Глебова.
8: 告辞。
6: 告辞了。
7: 一路顺风，三爷。
8: 行。你还懂俄语啊？
7: 听不懂，反正点头就对了。
9: 这次能打赢田大少，我可功不可没啊！
8: 来邀功了。
9: 我还要请赏呢。文老板，你打算怎么奖励我？
8: 请你吃饭。
9: 就一顿饭把我打发了？
8: 再给你包点奖金。
9: 包多少？
8: 100大洋。
9: 太少了吧。
8: 那你想要多少？
9: 我想要升职，而且我不要当那种普通经理啊，我要当副总经理。
8: 副总经理？
9: 嗯。
8: 你才来多久？
9: 我还要让你把我那一成身股变成银股呢。
8: 啊，升职可以商量，这银股。
9: 可是我觉得我的能力配得上副总经理，而且我对文氏大药房的贡献也值得一成银股啊。
8: 这样吧，我帮你升职，还帮你加工资，但这银股再说吧。
9: 那文老板，我还是辞职吧。反正我觉得经历这次田大少的事件，应该上海很多药房都想抢着要我吧。
8: 威胁我？
9: 对啊。
8: 那好，如果你的身股想转成银股，那我就不能给你加工资。还有，你想干副总经理的活，只能拿普通经理的钱，你可以吗？
9: 成交。
8: 还得请我吃饭。
9: 就一顿啊？
8: 餐厅我选啊。
9: 菜我点。
8: 酒你出。
9: 小费算你的。
8: You calculating woman。
9: 什么康康什么？
8: 很会算计的意思。
9: 你说我是算计的女人？
8: 不是吗？
9: 彼此彼此，文老板。

0: 你在呀？你怎么不开灯呢？怎么了？我现在才知道，田家根本就没接纳我。他们只是想利用我，对付你，邀我入席，请我喝下午茶，让我听到黄德明被开除。这一切全部都是安排好的。
1: 是，田大少算到了，你一定会向我通风报信的，所以他就给咱们俩设置了一个陷阱。
0: 哎呦，还好，还好你没上当，要不然我得恨死我自己。哎，你怎么知道这是个陷阱的？
2: 你还记得？

0: 我刚到文氏大药房的时候嘛，你介绍我去田氏药号谈合作吗？
1: 我记得，回来的时候，你只是说那天没谈成。
0: 哼，何止是没谈成，我还被田大少好一顿的羞辱。但我从他对我态度上推断，我觉得他们田家对你是非常的不满和反感。不过那个时候，你跟田二少正在热恋，我也不想扫你的兴，就没跟你说。
1: 对不起啊，少华。
0: 后来，田大少就把文氏大药房给告了，而这个当口，他们田家突然就接纳你了，这完全就不符合刻薄势利田大少的风格，不得不让我怀疑他们家接纳你的用意。哎，再后来，在官司最紧要的时候，他们让第一次登门的你。就听到那么私密的对话，哼，那我就更生疑了。
2: 你朋友不是说田大少把克劳迪的助理给开了吗？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
3: 哎，这倒是条路啊。
0: 这可能不是条路，是陷阱。
3: 为什么？
0: 直觉。
2: 直觉也算数啊。
4: 我倒是相信楚小姐的直觉。
0: 我真傻，你不是傻。你呀，就是关心则乱，而且，你那么想嫁给田二少，在我们跟田家对立的时候，你还愿意选择帮我。虽然那个消息是假的，但是你对我们这份情是真的，所以二妞，我该谢谢你。
1: 但是我的关心，差一点害了你啊！
0: 恰恰相反，你的关心帮了我们大忙。正因为察觉到田大少利用你给我们设置陷阱，我们才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
5: 我是在想，如果田大少开掉了黄德明，是为了做一场戏给我们看的话，那这场戏的用意是什么呢？
6: 他肯定也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克劳迪教授了，所以绝对不会让我们在法庭上揭穿他的身份。那把黄德明推来我们这儿，应该就是要以投靠之名，行破坏之实。
2: 有些道理，
3: 不管他们怎么演戏，别理他们。就让杨三爷多找几个人出庭作证，我就不信主审官不信我们的。
4: 对啊，找这个姓黄的好好谈谈，只要钱给够了，我相信他会改主意的。
5: 哎，我们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个格列伯夫，他外表长得像一个学者，而且他很会说英语，还懂些医，也就是为什么田大少看中他，让他假扮成美国的教授。那这两年，为了抬升 Cloudy 的名气。田大少也是花了很多钱呢，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拆穿他呢？我们可以让其为我们所用啊。
3: 拆穿他是为了打赢官司啊。
6: 我们要赢的不是官司，不是市场。
4: 如果真的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市场跟官司不就双赢了吗？
2: 对，与其收买黄德明，不如收买格雷波夫。
3: 那得花多少钱？
5: 我倒是觉得不用花钱。这个格列伯夫，他有个女儿叫娜塔莎，看得出他很爱他的女儿，不然他就不会关掉自己的诊所，千里迢迢都来到上海寻找自己的女儿。

0: 我是一家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咱们俩分开吧。你这是把我甩了？
2: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3: 对不住各位，咱们今天的东方不脑丹呀，已经卖完了。
4: 咱们当我是朋友。
2: 咱们准是搭档。
4: 这么直接？
2: 文老板，楚小姐出事了。
3: 被扣的药品一共价值是23500元。
5: 有人举报你们私运鸦片，
6: 总得有点证据吧？
3: 有人举报就是证据。
7: 你走我的，把一袋，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

0: 而且呢，他每次喝醉酒的时候，总喊着他女儿的名字。嗯，
1: 每个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都是人生至痛，而每个父母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也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2: 是的，如果咱们能帮他找到女儿，他一定会帮咱们的。
3: 可是中国这么大，我们上哪儿帮他找女儿？
0: 他找了两年没找着，想必应该不在上海了。但如果以白鹅的习惯不在上海，应该在东北那附近。
2: 这样，童年，你马上给三爷发电报，让他动用一切力量找到娜塔莎。你这边也别放弃啊，动用所有关系继续寻找。
4: 好的。
1: 那这个娜塔莎找到了吗？
5: 那位杨三爷，其家族在东北经营有上百年了，人脉关系涉及到东北三省的每个城镇。当他发话以后，马上有一家跟他们有生意往来的药铺就回了话，说娜塔莎人在齐齐哈尔。
1: 他去齐齐哈尔了？
5: 他到了上海不久，就跟拐诱他的那个男的分了手，他就没脸见他父亲了，所以一个人跑去齐齐哈尔讨生活。
1: 那看来这个格列伯夫找错地方了。
5: 是，他知道这确切消息以后没有犹豫，马上和我们合作。我估计一周之后吧，他们父女俩就能团聚。
1: 行，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还是有个好的结果。
5: 但这场官司之后，你想跟田二少有结果恐怕是更难了。
1: 那

0: 是不是应该知难而退呢？
1: 卡，
2: 过，
3: 别急。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接你啊。哎，你拍完了吗？拍完了，咱俩跳舞去。
0: 官司都打完了，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3: 这跟官司有什么关系？
0: 行了，你们家已经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也知道你们没拿我当回事儿，咱俩还去跳舞吧？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3: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0: 你什么都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也是，打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大哥不会让你知道的。
3: 我哥？嗨，他是他，我是我，不管他怎么看你，反正我爱你，这不就够了吗？
0: 童心，咱们俩分开吧，戒指还给你。
3: 你这是把我甩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3: 不行，从来都只有我甩别人，还没有人甩过我。
0: 田少爷，凡事都有第一次，习惯就好了啊。
3: 白冰心，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4: 我可是田二少，田氏药后的副总经理。
0: 那又能怎么样呢？
3: 你会后悔的。
0: 行，那我就后悔一辈子，也希望你能幸福。
3: 那你之前不还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非我不嫁吗？
0: 我改主意了。
3: 你敢说你不爱我？
0: 我不爱你，准确的说就没爱过。
3: 哎，白冰心，冰心，我不跟你分开，我就得跟你在一块儿。冰心，
0: 别再说了，我们以后一别两宽，别再找我了。
3: 哎，冰心，冰心，你把门先打开。冰心，冰心，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冰心，冰心，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你说你想要什么，我全给你买。冰心，冰心，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冰心，冰心，冰心，
5: 对不住啊各位。
6: 这又卖完了，又卖完了。
5: 这我都对不住啊各位，咱们今天的东方不脑袋呀已经卖完了啊。
6: 我都排了两个小时了，你说这
7: 我也排了，
5: 实在对不住啊！今天实在是
8: 我有种预感，我们将和文氏大药房长期合作下去。
5: 咱们补货速度很快啊，你放心，很快就会有的，好不好？咱们改日再过来，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
9: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0: 慢慢等。哎，出来了，
5: 先生太太，今天你们就别排了，只剩200盒了，等你们排到药也没了。
6: 什么？我们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
5: 今天真的没药了。
6: 那明天还有货吗？
0: 去夏燕家里吃饭。
11: 夏燕，嗯，
12: 家里。
0: 他们家都有谁啊？
12: 家人吧。啊，
0: 我还是不去了。
12: 为什么？
0: 我不太习惯去别人家里做客。
12: 来。人家特别邀请的。
0: 我身体不太舒服。
12: 我都还没说哪天。
0: 我可能哪天都不太舒服。

0: 你今天不加班啊？
1: 白小姐，电话
0: 来啦。谁找我啊？
1: 还是那个姓田的。
0: 你跟他说我不在，以后再找我都是不在。
2: 田还上吗？
0: 对，我都跟他说分手了，但他还是不死心，一直缠着我。
2: 他还是觉得有希望。
0: 哎，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他彻底死心呢？

0: 还没忘掉，我以为我能够忘掉，但是呢，有一些过去又总是会冒出来。没事儿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就算过去冒出来，它也不会再缠着我们了，对吗？
1: 但愿吧。夏老板，刚在报纸上看你们文氏大药房的消息，这你就到了。
2: 什么消息？喏，
1: 上海十大国药名店，文氏大药房排行第九。我以为下半年才会上榜，你看这些记者急的。
2: 实至名归。
1: 坐。啊，这也得感谢田大少，要不是他把柯老弟教授捧那么高，我们呢东方补脑丹能这么一夜脱销。哟，
3: 还供不应求呢。
1: 啊，我还加开了两间作坊，到现在还不敢保证供货。<笑>
2: 那文老板，我得恭喜你财源广进了。
3: 夏老板，同喜啊，同喜。<笑>
1: 哎。
3: 你这就一个人来的啊？
1: 邵华呢？
3: 啊，他说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哟，要紧吗？应该没事，可能这几天身体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哦，
1: 行，那让他好好休息。哎，来喝茶，
2: 英国的，
3: 嗯，红茶。<笑>
1: 文老板尝尝，这是我弟弟特意从欧洲给我寄过来的。
2: 你还有个弟弟啊？
3: 嗯，现在在法国留学呢。哦。
1: 哎，就是他。哇，一看就一表人才。
3: 是，我弟弟可比我帅，还不仅帅，人还聪明，从小各科都是第一，后来去日本留学，修了两个专业，
1: 嚯，
3: 也都是全优。这还不够，那又跑法国留学去了。
4: 这弟妹，女朋友，但我估计也是好事将近了。哟，娘，
3: 哎，
4: 这位就是文先生吧？
3: 娘，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文氏大药房的老板，文之秋。
4: 老夫人好。你好，经常听夏元提起你，夸你能干，今天一见呢。
3: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1: 老夫人过奖，令郎才是人中龙凤。<笑>他
4: 们怎么能和你比呢？
1: 那是，跟我一比就把我给比下去了。哟，
3: 文老板玩笑了。好，这位是卓金，
5: 夏夫人。嗯，文先生好。
1: 咱们入席吧。娘，
4: 哎，请。
1: 来，
4: 娘，
3: 文老板那边请。
4: 嗯、
1: 今天不是还有楚小姐要来吗？
4: 啊，楚小姐身体有恙，就不出席了。哎呀，我今天啊专门让厨子做了几道齐州菜，还说让楚小姐尝尝家乡的味道呢。
1: 啊，那她太没口福了。
4: 是啊，要不这样吧，你让后厨打包几个齐州小菜，给楚小姐送过去。
5: 好。
4: 哦，对了，高掌柜带回来的齐州特产也一并给楚小姐送过去吧。
1: 好。
3: 娘，
4: 我觉得还是先缓缓，
1: 过几天再说。为什么？这两天他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如果再睹物思乡，我怕他想起那些往事，心里会更难受。哦，
4: 哎呀，你看我都没想起这一层。
3: 这他有什么往事吗？你不知道？哼，他
1: 从没跟我提起过他的过去。
3: 哦。 主要是楚小姐当年的很多事情，报纸都登过，我还以为你都知道了呢。
4: 哎，是啊。

0: 当年看报纸的时候啊，我只觉得楚小姐呀命苦，可是后来夏元说她经过丧夫失女破家之痛，哎，她反而没有一蹶不振，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想当年我
1: 娘，咱们先开席吧。
0: 啊，好好好好好，来，
1: 文老板，
2: 夏老板，
1: 欢迎，
0: 请。他经过丧夫失女破家之痛，哎，他反而没有一蹶不振，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

0: 是去夏仁家赴宴了吗？怎么还来吃馄饨，没吃饱？
1: 来一碗吗？
0: 好。
1: 老板，馄饨加一碗啊。
2: 哎。
0: 哎，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什么事吗？
3: 夏云说我们两间药房还能在其他地方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是好事啊。哎，那他具体说了在哪方面吗？
1: 具体没说。
4: 好。你今天去夏元家都见到谁了？
1: 他母亲。
4: 嗯。
1: 还有夏夫人。没见到他孩子，好像在学校寄宿。
4: 嗯。
1: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在法国留学。
4: 嗯。
2: 馄饨好了。
4: 谢谢。
1: 谢谢啊。
2: 没有啊。
4: 他弟弟。谢谢。他弟弟也成亲了吧？
1: 还没，但听说快了。
4: 那女方应该也很漂亮吧？
1: 漂亮。
4: 啊？
1: 挺漂亮的。
4: 哦。
1: 哎。
4: 嗯，
1: 之前觉得你性格古怪，不知道其实你还有一段过去啊。
4: 没点过去啊。
1: 我说的是三社帮华顺药铺，你还有个女儿。
4: 吃吧，别聊这个。
1: 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但没连起来，总觉得嘛。
4: 别聊了。
1: 讲出来，心里会不会好过一点？
4: 我早就放下了，你要不说，我都把这事儿忘了。
1: 是忘了还逃避啊？
4: 我逃避什么呀？
1: 不然为什么今天不敢跟我去夏元家？怕见到故人，还是
4: 你能吃馄饨吗？
1: 当不当我是朋友？
4: 不是，咱们只是搭档。
1: 这么直接，行。我也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开心、轻松一点。
4: 我过得很开心，也很轻松，谢谢你的关心。
1: 看起来没有。啊，我真的是想帮你。
4: 我不用你帮我，我也不用谁怜悯我。
1: 我不是，
4: 我放不放得下，忘不忘得记，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我只是要关心你，
4: 跟你没关系。

0: 成本表和收支表填好了吗？放在您桌子上。庆余堂的合同。十点前你好。还有那个四马路那家商家。
1: 缺一个数据，下午就可以补齐了。进。哎，小吴。
2: 文老板，楚小姐，我下个月结婚，请二位来参加婚礼。哇。
1: 谢谢，你可以啊，不声不响的干大事啊。新娘谁啊？
2: 我们老家的，从小一起长大的。
1: 青梅竹马。哎，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情，想请文老板帮我证婚。可以啊。
2: 还想请楚小姐帮我主持。
1: 她不行。
2: 啊？为什么？
1: 她口才不行。
2: 楚小姐的口才没几个人能比。
1: 我替你主持吧。
3: 但您不是要证婚吗？
1: 证婚主持一起。
2: 那您忙得过来吗？可以。
1: 哎，要不您主持楚小姐证婚？
3: 她可能没有时间参加婚礼。啊，楚小姐，您来不了。嗯，
1: 她要出差。
3: 那太遗憾了。
1: 是，太遗憾了。
3: 出差的事呢，可以往后挪。小吴，你不用担心，你婚礼我一定会去。还有。
1: 主持可以交给我，也没问题的。
3: 啊，太好了！那次上次来给我送饭，见过楚小姐，对您的风度才干很是倾慕。他跟我说了好几次，我们的婚礼一定请到楚小姐。
1: 谢谢。啊，
2: 谢谢楚小姐，谢谢文老板。
1: 踊跃爱河啊！
2: 谢谢。
3: 谢谢你啊。
1: 嗯。
3: 我知道你在关心我，怕我被婚礼刺激到。哦。
1: 原来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啊！昨天那件事呢，也是我冲动了，对不起。还有以后这样的事，你也不用刻意的考虑我的感受，因为我早就心硬如铁。我就知道你心硬如铁，所以我昨天故意刺你一下，就是要让你好好面对一下你自己。
3: 做件旗袍吧，干嘛？
1: 不是要参加婚礼吗？
3: 又不是我的婚礼。你可以顾一下我们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嘛。哦，那如果是顾及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应该做的。不过这旗袍钱，您出吧。哎，
1: 你也是股东，这钱为什么要我出啊？
3: 我又没想做旗袍，是你让我做旗袍，而且你是文氏大药房最大的股东。
1: 可以。
3: 还有，我觉得我也该换一双皮鞋了。
4: 得寸进尺了啊！哎呦，
3: 还有我这个包，我觉得也应该换新的。
4: 楚经理，苏州，麻烦出差吧。
3: 进。
5: 文老板，今天报纸。
1: 哎，
4: 谢谢啊。
3: 文老板，那就永兴百货了，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二妞，二妞，
1: 怎么了？
0: 田二少自杀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小孙跟我说了，昨天晚上吃的药，现在早就没事了。
0: 可，你不去看看他吗？
1: 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呀？
0: 他是为你自杀的。
1: 那么点小事就去吃药，真让人看不起。哎，你猜他吃了几颗？
2: 三颗。
0: 三颗？
3: 要不是送医院送得太快，
1: 还没等洗胃他就醒过来了。
0: 但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他吧，毕竟你们俩一段缘分，别做太绝情了。
1: 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下瘾的？那才叫真绝情呢。我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

0: 但你当初不还千方百计的想嫁给他吗？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1: 这还得谢谢你呀。
0: 我？
1: 要不是你的那场官司，我到现在还做着田家二少奶奶的大梦。我现在才知道，人家家呀，根本就没拿我当自己人，准确的说，就没拿我当人。既然这条独木桥走不通，我得给我自己换条阳关大道。
0: 那你能这么想也挺好的，我也挺欣慰的。
2: 放心。
3: 这么早就到了，你等我啊，我换个衣服就下来。
0: 他是谁啊？
3: 男人。
0: 你不是说你要换一条阳关道吗？
3: 他叫穆子如，是青帮的四号人物，有钱有势，虽然出生穷苦点吧，但是没父没母。对比田二少，他可不就是我的阳关大道吗？
0: 二妞，你还是要靠男人吗？
3: 除了靠男人，我还能靠谁呢？
0: 女人不靠男人也可以有出路啊。
3: 我还能有什么出路啊？这也许就是我最好的出路了。
0: 但他是青帮的，我怕他伤害你。
3: 你放心吧，在这条路上有没有男人我都是我，只要无情无爱，没有人真的能伤到我。我走了。
0: 你小心啊。
4: 久等了。
5: 怎么会呢？请上车。

0: 你就为了那么个白贱人，你至于的？你把我们田家的脸都丢尽了。哎呦，
1: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来得正好，你给我骂他，给我骂醒他。啊？
1: 我说童心，你们俩不是很浪漫吗？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2: 我哪知道啊？
0: 人家从头到尾就在玩他，玩我们田家。啊？
1: 敢跟田氏要号作对，他什么后台啊？
0: 管他什么后台呢？敢跟我们作对，我就掐死他！
2: 别啊，哥，
0: 不是你有点骨气行不行啊？
2: 那我不喜欢他吗？哎，
1: 童心，哎呀，不必非要这样嘛。白小姐是很漂亮，可是天下美女不止她一个，也有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是吧？你何必抱着白冰心不放呢？是吧？
2: 我不。我就要他，就要
1: 你看，
0: 不是你怎么不去死吗？你
2: 我本来就是要去死啊，
0: 不是你给我救回来的吗？
1: 好，你们俩别再吵了，好不好啊？
0: 哎
1: 呀，
0: 哎，老周啊，你刚才说什么？说有个人跟那个白贱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1: 啊，对，我之前在北京认识一妓女，哎，那身段啊，眉眼啊，跟白冰心不差分毫。
0: 妓女，
1: 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家母老虎知道啊！
0: 你说的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哈，
1: 反正我是分不出来。
2: 那不可能，我不信，冰心就是独一无二的。
0: 你不是我弟弟，你是我祖宗。
2: 慢走啊，哥。
0: 老周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妓女哦，现在人在哪儿啊？
1: 你打听她干嘛呀？
0: 我想把她找出来，我恶心恶心那个白贱人，这不也能消消气吗？
1: 哎，这还是算了吧。
0: 为什么呀？
1: 我真不敢跟那种女人再连上关系。
0: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现在人在哪儿，其他事情我来办，不会连累你的。哎，你上次不是看上了一对粉彩吗？
1: 陆宁香，林芳楼。
3: 这是什么？
4: 你不是要主持婚礼吗？你那黑眼圈，哎，你的脸。

0: 保养一下吧。哇，文老板，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看上你吧。得了吧。
1: 我就是要你心甘情愿的替我卖命。只要你薪水啊和股份给的够，
0: 我肯定心甘情愿卖命。
1: 一合一燕窝能搞定的事，其他不都省了吗？
0: 啊，你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
1: 嗯，厉害吧？
0: 燕窝呢？我也要。薪水和股份，我也不会手软。你算
1: 盘打得也挺好的。
0: 厉害吧？
2: 文老板，出消息，出事了。
0: 被扣的药品一共价值是23,500元，都是准备发往杭州的。你先去警察厅那儿
1: 听听看官方的说法，我去找人侧面了解一下。好的。
0: 为什么被扣？你们自己不清楚吗？我们确实是不知道。有人举报你们，说你们文氏大药房明里买卖药材，其实是在私运鸦片。这绝不可能啊！可能不可能的，查查不就晓得了？那这要查多久呢？这可说不准，快了半年，慢了，3年5载吧。
2: 那就是说，我们这批货起码要扣半年。要是查出来没事儿，我们立刻返还；要是有事儿，小姐，你就等着去吃牢饭吧。那是谁举报的呢？这
0: 我可不能讲。那有人举报，那总不是空穴来风吧？总得有点证据吧？
2: 有人举报就是证据。
0: 那按照您的说法，只要是有人举报。 不管有没有证据，是不是空口无凭，都可以把货扣下来再说。
2: 就是这个意思。

0: 警察先生，我要举报。
1: 你要举报什么？
0: 我要举报他和金文鼎、张进成是一伙的。
2: 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0: 金文鼎和张进成的藏身之地他都知道。
2: 小姐，你这么讲会害死我的呀。
0: 你们先把他抓起来，先查他吧。您，
2: 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证据。
0: 有人举报那就是证据。
2: 小姐，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扣我们的货。
2: 我实话跟你讲吧，我也不晓得，是我们王厅长让我们扣的，我们就是执行命令，没办法。
0: 王厅长？
2: 对，
3: 王厅长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0: 我是真的有急事想向他请教。
3: 那也不行。
0: 劳烦您就帮我通传一声吧。
3: 我没空。
0: 不是你们这些。
3: 厅长。
0: 王厅长。王厅长你好，我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楚韶华。哟，王厅长，您这面色晃白，眼下浮肿，嘴唇发黑，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目眩，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啊？
4: 你说的啥嘛？
0: 是不是总是入睡困难，起夜又频繁，房事还力不从心呢？
4: 你不要胡说啊！你再胡说，我把你抓起来。
0: 王厅长，您先别急。您啊，这是命门火衰，需补中益气，益精填髓。我们文氏大药房的金匮肾气丸对此症正有奇效，您连服三天，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改善。另外，我们的东方补脑丹也可以立即缓解您的头晕目眩。这样，王厅长，来，您可以试试。
4: 你是文氏大药房的？
0: 对，这是我的名片。王厅长，我们这儿有一批成药啊，叫东方补脑丹，哎，就是这个，被您手下人给扣下了，非说是什么私用鸦片，这真的是冤枉，所以我就立刻斗胆前来，希望王厅长给我们一个申诉的机会。
4: 冤枉不冤枉啊？等我们调查之后，定有定论啊！你就回去等通知吧。啊，
0: 那这需要多。

0: 这么长时间才有结论呢。哦，也就是
1: 3-5天吧。哟，那太好了，王厅长，谢谢您关照啊，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啊，
1: 谢谢。王厅长，记得吃药啊。
0: 啊，好，
1: 再见。
0: 哎。

0: 我还找了一个和王国栋熟识的朋友帮忙，希望能约他出来吃饭。
1: 哎，但这个人太傲慢了，很难约的。喂，啊，云龙兄，刚说到你呢。
2: 是。
3: 好，我知道了，
1: 谢谢啊。王国栋答应出来吃饭，
4: 真的？
1: 但他指明要你作陪。
4: 我？
5: 哎呀，你还别说，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呐，有点名堂。昨天晚上我吃了几颗你给我的那个药。哎，症状减轻了很多。哦
4: 呦，那太好了哈，王厅长，为病家解除痛苦，那就是我们文氏大药房开店的宗旨。
1: 是，我们开业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都是遵从的老祖宗的祖训，这种走私鸦片的事绝对不可能干的。
4: 哎呦，王厅长，您就看看吧，这是我们那批货跟苏州几个客商签的合同，还有收款单据。出库的单据，还有我们的装箱记录和货运公司的合同，您跟着这实物一对照，便知道这所谓的私运鸦片绝属空穴来风啊。
5: 就凭这几句空话和这几个单据，就让我完全相信你们？这个恐怕不可能吧。
1: 不是不是，上海国药工会啊，20多家药铺都愿意替我们作证的。
4: 对。
5: 这是不可能的吧？哎，
4: 那王厅长，您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文氏大药房只能关门了。
5: 不至于的。
4: 哎呦，王厅长，您可不知道啊，我们为了开这个店，文老板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抵押了，还借了一屁股外债，好不容易东方补脑丹才打开一些销路。突然就遇到这么个荒唐事儿，我们这批货要是拿不回来，那文老板呢，也只能去南京路上讨饭了。我呀，我也就失业了。
5: 哎呦，你也要跟着受苦啊？这个我可不答应。
4: 王厅长，那您看您就高抬贵手，就把我们这批货给放了吧。
5: 楚小姐，我也跟你说实话啊。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求求我，就想拿回这批货，这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我就这么说嘛。对，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净谈公事的。王厅长，这杯呢我敬你啊。云龙兄这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
5: 云龙是兄弟，
1: 是啊。
5: 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哎，好说好说，喝一杯。
1: 谢谢王厅长啊，谢谢王厅长啊，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5: 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他说话了，我不能驳他的面子。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仔细的一想，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这个面子好像不够。
1: 那要是再加上这个呢？

0: 其实啊，没有这么复杂。你们想拿回这批货呀，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
1: 王厅长，您说。
0: 啊，你做我的八姨太，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
1: 王厅长，您说笑吧？
2: 这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哎，王厅长，说笑可要罚酒。

0: 啊。
1: 我可从来不说笑，我是认真的。
0: 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我也认真的回复您。不可能，
1: 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2: 等，是是，王厅长啊，哎呦，王厅长，你看我这属下，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哎，行了啊，放下，
1: 脾气爆了好啊，有味儿。
0: 老子有看，哎，臭流氓，我是血亲的，不是。
2: 住手！
0: 这
2: 等一下，王厅长啊，你要喜欢这种的，回头我给你找两个，都比这好的。
1: 不，我就要他。
2: 不行啊，这结过婚，生过孩子了，这样不好啊。
1: 哎呀，我老弟呀，不瞒你说，我家里头那七个姨太太呀，干啥的都有，女学生、女明星，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
0: 我起来，
2: 主上，
0: 起来。王厅长，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我一时冲动，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
2: 是你不懂事啊，得罚啊，是吧？啊，
1: 赔罪，一杯酒可不行，最起码得一瓶酒。
2: 王爷说的是，这得罚一瓶，来，这我替他喝了啊。

0: 哎呀，这个豪爽，越豪爽，我就越喜欢了。王厅长，你也看到了，就我这脾气，怎么样？你把我娶回去了，不怕家宅不宁了？
1: 不怕，我家里头那几位啊，都狠，贤惠。 他们也会让着你。哎，不行啊，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他的命太硬，在家克死他爸，嫁出去呢克死老公。漂亮，算命的说我呀，哎，命里带煞，女人越刚强越能旺我。
2: 王厅长，
1: 啊，
2: 实不相瞒啊，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
1: 有未婚夫？ 谁呀？
2: 他。
1: 那就简单了。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不就是20000多块钱吗？嗯，
2: 输得起。
3: 准你臭鸟干嘛？你给我坐下。
4: 就算你这批货不要，这个王国栋也不可能罢手的。
5: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韶华还得出去避风头了。
6: 我王国栋非楚韶华不娶。
3: 韶华，快跑！
6: 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
7: 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

0: 三下键，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尚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2: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4: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2: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4: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2: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4: 有请这个人。
2: 阿来老师。
4: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5: 谢谢，
2: 期待好久。
5: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

0: 情的缘由。
1: 早上六点钟就溜出去了。
0: 我六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呀，太好了，那你每次都来吧。
2: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3: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4: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在纯洁温度，这场梦会
1: 自动退出。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3: 好齐。
1: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3: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 我知道，
3: 我会的，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2: 好贴心啊，
1: 髌骨带。
3: 对对对对对对。
2: 阿兰老师，这是您的。
3: 带的对吗，迅姐？
1: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0: 我什么都没带。
5: 我什么都没带。
0: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1: 带个相机，
0: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1: 当地人的感觉。
0: 当地人。
2: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0: 杜鹃树啊。
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2: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3: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2: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1: 走。

0: 阿来老师，您常常去爬山吗？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0: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 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两百多座雪峰啊！
0: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杜甫在《成都》写：“川寒秦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环固，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2: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挺好的，就是
3: 累，
2: 就是功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2步，2步，2步。
3: 我在这儿等你们，
4: 太喘了，不行了。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2: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嗯，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了，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喊苦不喊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嗯，我会给你点的。<笑>我们到了，下缆车吧。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5: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2: 这个风吹的呀，凉。

0: 沙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2: 给我们献了哈达。
1: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0: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5: 有请
6: 海友高手。
7: 各位老师大家好。
6: 老师好。
8: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四个动作，手臂环绕，
9: 1234
8: 推雪球，
9: 1234
8: 抱膝提腿，
9: 1234
8: 弓步下压转体，
9: 1234
8: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8: 没有，到了前面是沙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6: 哇，暮光森林，
3: 暮光森林，
6: 暮光之城，
10: 一起呼吸。
11: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
3: 哎，您看看这个
6: 白色的，
10: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6: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顶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5: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棕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5: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5: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5: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6: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4: 就它长得苔藓，
6: 像雪一样。
4: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6: 是什么鸟在叫？
4: 猫头鹰。
6: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4: 明天早上也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吧。
6: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8: 攀岩也挺不错，
6: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8: 野攀嘛。
6: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3: 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4: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5: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

0: 的。
1: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0: 走野的吧，
2: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0: 对，走段野的。
2: 深呼吸哦，各位。
0: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1: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0: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1: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3: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1: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4: 能屈能直。
1: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0: 先长高再嘚瑟。
3: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0: 是什么？
1: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3: 松脂脂肪吧。
4: 脂肪还是脂肪？
3: 脂肪吧。
4: 脂肪。
1: 脂肪。
4: 脂肪。
1: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3: 对。
1: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4: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1: 2到3公里。这才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0: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1: 还是没到呢？
0: 这他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5: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1: 这是我的充电桩。
0: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6: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1: 她是女背夫。
5: 雅安站继续出发，
2: 冲冲冲！
1: 刚开始是吧？
4: 转8次吗？
0: 是的，
3: 那肯定是。
1: 我很认同。前
3: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1: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
7: 对，他给你开始感，
1: 你看，
7: 他给你开始感，
1: 你看。
0: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4: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1: 这还难到哪
0: 呢？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4: 对。
2: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4: 好。
2: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3: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1: 是的，
0: 对。
2: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8: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4: 好美，
0: 好漂亮。
1: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
3: 啊。还有大，更大。
0: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1: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0: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1: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3: 那抱桦树比较好。
4: 抱桦树，这个
3: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4: 能量有了吗？
0: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1: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0: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1: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0: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4: 救命！
0: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9: 这有点商业特色。

0: 的感觉。
1: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哦。
2: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3: 买买，你选，我付钱。
4: 用上了吗？最后
5: 用了，很好用的。
2: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山峰的齐平。
5: 我们仰望过他。
2: 我仰望过他呀。
5: 好吧，嗨，你好，走，嘿。
6: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3: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2: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6: 对。
2: 一数拐。
6: 慢慢走，慢慢走。
3: 小妹，走路要看路。
2: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7: 吓死了。
3: 是我的错。
8: 回应不行了，不能软。
3: 回也回不去了。
8: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一千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
2: 啊！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9: 往上走。
2: 你往上走，我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9: 上面还有十三个拐。
2: 还有十三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十五个拐了。
9: 对，对对
2: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4: 是对的，是对的，
9: 十五个拐。啊，那你们数得很好。
2: 您是过来爬山？
9: 是对的，这样来徒步。
2: 您是哪人？
9: 我就是当地的人。
2: 当地人。
9: 对。
3: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9: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3: 一年？
2: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9: 对。
3: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4: 年卡用户，
2: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9: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2: 高龄，真的吗？
9: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2: 他是
9: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2: 一次徒步，
9: 一次次的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2: 您走吧，您先走。
9: 好的，
2: 您慢慢看，
4: 加油。
3: 老师再见。
9: 好的，
6: 拜拜。
2: 谢谢。
9: 好的。
2: 慢点啊，注意安全。
9: 好的。
2: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3: 迅姐被激活了。
6: 好，这样玩是吧？
3: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4: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6: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2: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3: 一辈子
2: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3: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4: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2: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3: 快了
2: ，后面32公里怎么办？
7: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2: 我不是你吗？
7: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3: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6: 好近四。
2: 我四个多小时。
3: 对。
2: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哇！
7: 破不了。
2: 破不了。你破得了？
7: 根本跑不了全马。
2: 你相信自己。
7: 根本跑不了。
6: 要相信自己。
4: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10: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2: 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3: 漂亮，回去就报个

0: 全码。
1: 还有三个拐，
2: 加油！
3: 加油！
2: 冲冲冲！
1: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0: 3050，
1: 没有，
2: 2900。
1: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2: 加油！冲冲冲！
4: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这好走吧？
2: 好走。
3: 哇，这个下面，哇！大山，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咱们太棒了，咱们。
0: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3: 来，谢谢桑吉老师。
1: 我们五个人，来，
0: 来，
3: 谢谢，
1: 来，登顶，
2: 成功！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5: 28道拐完成了。
2: 对，哎，完成了28道拐。
1: 爱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
3: 向高而行。
0: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3: 向高而行。
0: 嗨。
3: 三
0: 二
3: 一。
6: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3: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0: 坐下来喝杯茶吧。
3: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7: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3: 清香。
7: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3: 彻底发酵。
0: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3: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0: 哦，好聪明啊！
1: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0: 阿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7: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3: 千里江山图。
7: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0: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0: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3: 就新鲜的那种，
0: 身上那个小毛毛，
3: 对，那是
0: 那个特别好，
7: 长毛就是保暖，
0: 对，
7: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3: 长毛
7: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3: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7: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这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0: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3: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0: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来。
3: 来，三二一，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7: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3: 、
1: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
3: 木耳窑
1: 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3: 九零后有，
1: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7: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1: 它是什么？
7: 是麦芽糖。
3: 哦，麦芽糖。
7: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3: 太好喝，
8: 太好喝！
7: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

0: 迅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啊！
1: 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0: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1: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2: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1: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2: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1: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2: 十有八九，十有七八吧。
3: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2: 那下次再来吧，
4: 再来吧，
3: 下次再来吗？
1: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4: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5: 漫步高山怪树林，
1: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5: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1: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0: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了，
1: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2: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颗？
3: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2: 哦，你选了那颗樱桃。嗯。抬头看，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4: 抱一下吧。
2: 来。
4: 环绕一下。
5: 手拉手。
6: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2: 加油啊，
7: 加油啊。
2: 蓝蓝的天空，
1: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2: 好
1: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2: 好美的云啊。
1: 哇，好漂亮啊。
2: 哇，这个花，
1: 哇，好漂亮啊。阿兰老师，这是什么？
3: 杜鹃。
1: 杜鹃吗？
2: 是高山杜鹃吗？嗯，
3: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1: 哇，漂亮。
3: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0: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3: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2: 美。
1: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0: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1: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3: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0: 哦，哎，真的。
1: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3: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0: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2: 去。
0: 摸完就走了啊。
1: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8: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1: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8: 哎，对，小步也可以。
1: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2: 小松鼠，
1: 哇，它不怕人的。
2: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3: 嗯，它不走了。
2: 哇，它真有镜头感。
1: 他表演性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嗯，
3: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2: 对，他不怕人。
3: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2: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说我。

0: 好，
1: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2: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走。
4: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5: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6: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4: 说实话，
6: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4: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4: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1: 哦爷爷，
2: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加油！
7: 超有成就感，
4: 来庆祝一下吧。哇，
1: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8: 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节，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1: 这是什么？
8: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8: 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这是最古老的一个祝福语。
4: 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哎呦，
8: 太快了，学的。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9: 谢谢老师，
10: 谢谢。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2: 干杯！耶！
4: 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11: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
12: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11: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
12: 对，
1: 哎呀，好幸福。
5: 对，
1: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5: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1: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4: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1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1: 阿来老师，
5: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4: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5: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4: 可妮，
13: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俊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4: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 快问我，快问我，
4: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4: 1.5。
1: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4: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1: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4: 我，
1: 你，
4: -4。
14: 嘴最硬的来了。
4: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1: 你在四川，跑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4: 我有10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2: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2: 藏族
1: 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3: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0: 面。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2: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1: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2: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嗯，
1: 也是。
0: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2: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1: 是的。
2: 杜甫写的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的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0: 这个题四十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1: 山教会了我。
0: 那就开始了。
1: 不用用力思考。
0: 安静。
1: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2: 壮阔，
1: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0: 不会啊。
1: 不会，
2: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1: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十年的烧烤好不好？
2: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4: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2: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1: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0: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1: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0: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1: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0: 知道。
1: 哪五种？
0: 高大糯小玉，
1: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0: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5: 来，老师，那我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1: 好，
6: 好吃，
7: 太好吃，

0: 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吗？
2: 是的，我们火上漂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3: 好，砂锅雅鱼来了。
0: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3: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0: 难怪好鲜。
3: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0: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3: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2: 好酒配好菜，谢谢你，
3: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2: 走马山上见。

0: 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0: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中国唱将的入营之战已经全部结束了，民族声乐、美声、流行三种唱法各十位选手成功晋级，加入了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成为了首批入营学员。
1: 集训营师资对十位学员进行了一对一的细心指导，今天他们即将带着自己的成长再次登上这方舞台。
0: 而这个舞台也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最新的挑战，身后这面旗帜就是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而谁将有资格成为他的旗手呢？
1: 旗手的名额只有五个，每个唱法的十位学员即将争夺这五个名额。第一轮排名后五位的学员依次对排名前五位的学员发起冲击，胜者成为旗手预备役，而败者待定。
0: 第二轮首席师资将从指定学员当中指定两名逆袭者，有机会对预备役发起挑战，最终赢得胜利的五位学员才能成为琴起这面旗帜的光荣旗手。
1: 今天是流行唱法的旗手之争，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流行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薛之谦、韩维维，特聘师资孙楠、陈明、周笔畅、许嵩、阿云嘎。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家院团的专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爱，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赵根成，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韩学胜，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声乐与钢琴教研室主任马娜。
1: 接下来我们欢迎音乐行业的代表们，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

0: 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作曲张帅，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制作人洪斌，作词刘卓辉，音乐制作人韩玄，
1: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全国十强选手汪晨蕊、刘雅妮、严小北、王凯琪、刘立民、陈佳妮、梁凡、刘书潇、桑田、李伟玲、

0: 首先要恭喜各位入选了我们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1: 给自己人掌声。
0: 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流行唱法的首席师资薛之谦老师还有周深老师。
2: 能鼓掌。提问，
3: 刘德雅
0: 回答，
2: 这是第十一人吗？
0: 这是今天的特邀助教。
2: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3: 谢谢磁铁。
0: 现在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向你们的老师发问。
4: 所以其实是哪一段重要的经历让两位老师真正的想成为一名歌手？
3: 我想不出说哪一个地方说我一定要去唱歌怎么之类的，就是你所有走的每条路都是前面各种不同的小的因素去把你可能推到了某个方向或者怎么样。而且我到后面成为歌手，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自己不只是你自己简简单单在上面唱歌，很多时候你来自外界的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他们的情感投射，他会觉得他的经历跟你很像，他的性格跟你很像，而且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在那一刹那你说的话他听到了，而且可能就在那个刹那他会觉得哇，你这句话是我需要的那个力量。虽然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太快了，节奏所有都太数据化了，但是在那些数据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多生动的人在听着我们的歌和跟你一起在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觉。
0: 哎，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5: 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在学歌之前可能接触过各种各样类型的歌曲，各位老师就是怎么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风格的？
6: 好，
0: 都想问这个问题。是吧？
6: 对，
2: 怎么找到自己的风格？我想想啊。
0: 你怎么找到的？
3: 对，你是怎么写出第一首你觉得最薛氏情歌的歌的？
2: 其实是瞎写的，其实是真的瞎写的。
7: 这个答案倒是没想到。
2: 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我从小喜欢听那个风格的歌，比如说从张学友听过来，听张信哲，然后听张信哲回来，然后听周杰伦，任何听，但是我就有一个固态的自己喜欢的形态了，然后在这个方向再去摸索。为什么我要去写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唱的一般了，我要加分。你好像给自己加分的空间不大，因为你本身起点很高。
5: 没有，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
3: 你现在也是小时候，对我们来说，
5: 初中那时候其实都在模仿你。
2: 初中的时候，
0: 哎呦，那你能
3: 啊？你现在可以模仿一句
0: 模仿一下吗？
5: 我也是模仿。
8: 哎呀，来喽！
3: 哎呀，来。

0: 仿在哪呀、啊？
1: 听一下原版就知道模仿在哪儿了。听一下原版。
2: 什么歌来着？哎，
3: 你歌太多了。与其让你在我怀里憔悴，
2: 不是这个、啊。与其

0: 听
1: 惭愧惭愧惭愧。
2: 可以再来一首吗？这边再点一首。
1: 点一首。
3: 切歌，
2: 再点一首。你还要我来来来弹弹。
1: 没必要。神经病。
4: 哎，所以刚才说是模仿嘛？哦，
1: 其实完全没有模仿。
2: 我刚才就是哦，模仿在了词和曲嘛。
1: 因为他已经胜过我了。
5: 没有，就是初中那时候全在模仿，现在有了更多的个人风格。哎，
1: 是对的，是对的。嗯，一开始谁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2: 对
1: 以前我也模仿张学友，张学友，我跟你讲，模仿张学友的时候，我这个就真的，我跟你讲，不跟你开玩笑，就是哎，像风一样样样靠近云。张学友以前真的是这样的。我全扣过来，
2: 好表面的，
1: 而且我改不了，完全改不了。
2: 哦，所以你现在唱歌，
1: 真的是。
2: 是阿姨唱的哑铃。
1: 对。
4: 所以当时也是模仿过来，后来找到自己的风格的。
1: 而且我找得很晚，我33岁才找到自己的风格。
2: 我正想说，21岁如果你就找到自己的风格了，
1: 对，很吓人。
4: 现在21岁已经模仿的不像了，就说明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
2: 是呀，就是这样的，
1: 太厉害了。
4: 哎，伟玲。
6: 因为我是音乐剧演员出身，然后来参加流行组的演唱，就比如说我之前唱的两首歌，老师对于我在唱法上有什么建议？
1: 那你唱流行的状态是跟这个一样的吗？
6: 我不知道，老师。
1: 你没唱过啊？
6: 我唱过，但是唱的少。
4: 你现在可以
1: 试试吗？
4: 直接试一试，因为决定
1: 服务员。
6: 好，那我接下来演唱一首像风一样。
1: 来吧，期待死了。
6: 直接进啊。

0: 理解了。
1: 为什么是理解了？
0: 我理解就是是什么？因为你太唱音乐剧了。嗯，像方言，现在还多，你是多，你有那个
2: 是的，老师，
0: 对不对？
2: 我知道，我就自动进去腔体了。
0: 对，腔体去直接往后拔了。但是其实这首歌的表达意思可能往这边拔，它就不是很像这首歌，所以我就会建议你不要选这种，你就选一个类似于可以往后拔的东西，比如说打呼。那就大家疯掉了，
3: 天
0: 哪！我只是 sample， 我只是说一个例子，
4: 对，
0: 有道理吗？
4: 我当然
0: 适合你的流行，
4: 这一定的，因为无论是美声还是民族，尤其是民族的歌，人家会说，哎，你这个味儿唱的对，
1: 对，
4: 那你流行你的味儿很多，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歌，那他也像理解角色啊，就是薛老师他看到那首歌，他就是不适合你这样去啊，怎么庞大呀，或怎么样的，那你就是相当于是你理解这首歌的角色不对嘛。对他的角色，他可能他生活当中的语气他不会，我你就像风一样就走啦。就是我觉得唱每首流行歌，你也是在理解他的角色和理解他的口吻，你也要唱对他那首歌该有的味儿，
1: 就还是服务歌曲本身。
4: 对，你要么就是他有两个方向啊，一你就炫技，你就拿难度，你就来亮眼。你看观众就会感觉到，就哇这个我做不到，或者哇这个我想挑战一下，你就会吸引他。要么就是像薛老师讲，你就选择感动，选择情绪，选择共情，人家听完啊哭到不行，那一刹那他一定会被你吸引。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我其实特别希望两位老师能帮我点播一下，因为我现在在创作国风音乐嘛，然后呢我也会有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我平时也会听到很多声音，有的人会说，哎，你这东西不要写得太难，太难的东西更不会有人去喜欢听它。有的人说呢，你其实应该写的再高级一点。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找这个折中点。
0: 我认为音乐没有高低级，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4: 它是不同品类嘛。
0: 你如果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人，你去写别人之前都写过的东西，你不羞愧吗？需要你吗？
6: 是，
0: 不需要。你不可以给他们听80年前、70年前大家写过东西，外国人一听，这是什么？就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听这么久东西？对不起，我们要脸的嘛，对不对？你当然给他，你要给他听我们的唢呐现在特别的吹得好，或者我们的鼓能安排的特别好，哇，整个东西听起来很有劲儿，是一。

0: 个很新鲜的东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他们的年轻人才会跟我们。
1: 你要让他有新的生命力吧，
0: 你得让别人真的认你。哇，你这东西真的是做得好，不是陈旧的，是新鲜的，你的曲调过来是新鲜的，是好听的，让国外的音乐人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你。哇，这个东西没听过，好棒哦，这很重要。别去写那些大家写过的东西，包括字眼也是。
2: 我觉得反正创作这事儿吧，我肯定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对，我就向老师们多多学习，希望每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走吧。
3: 老师给其他选手答疑解惑的时候，都有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包括风格上呀，或者是唱法上呀，或者是选曲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强项放在对的位置，才能够让它发挥正常的一个效果。
4: 好，谢谢两位首席师资。其实今天的这一节大师课啊，真的只是一个开始，之后两位老师呢会根据每一组的特点，每一个人的诉求，给各位匹配我们的特聘师资，继续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在之后的课程当中还可以去请教我们的特聘师资。马上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希望各位好好准备下一个阶段，十位选手一起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加油。
6: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4: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6: 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流行唱法旗手之争现在开始。
1: 开始了，整。
6: 首先有请第一组学员登场。
4: 排在第六到第十的选手依次来选择排在前五的选手进行对决。第一个要进行选择的第六名陈佳妮，做出你的选择。
1: 你看现在前五名根本就不想看他，
7: 不要对视，不要对视。
8: 其实我对陈佳妮印象很深，她的唱功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9: 明显就是你的歌曲的掌控能力非常强，然后你的高音啊，所有的位置对你来说甚至都有点轻松。
6: 红蓝两旗1-4。哦。
10: 有点恐怖，
6: 祝贺你。
8: 因为他是学歌剧出身的，一些高音，一些非常扎实的那些发声的位置共鸣，所以学歌剧的同学们去唱流行的话，他对歌曲的掌握度是绝对比流行歌手要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作为他的对手压力一定会非常大的。
4: 我跟你说，不看你的有2号3号4号，雅妮、小北、凯奇都不看你。
0: 2号3号4号，哎，还真是，这三个人都不看他。
11: 我心里其实是有两位老师纠结，然后刚刚在那一刹那我做出决定了。
4: 哎，你纠结的是哪两位？
0: 哪两位来？
11: 我刚刚想的两位是小北和我的邻居
4: 3号和5号
11: 立明。
4: 小北一直在躲避你的眼神，但是立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所以你最后的选择是？
11: 我的选择是。我的邻居。
0: 邻居是什么意思？平时是哪个邻居？是在整个
11: 我们俩是不只是来自深圳，还是来自
7: 小区的
11: 南山区，还是来自一个小区？
0: 真的开玩笑吗？哦，
12: 一个小区，
0: 一个小区，不会是一栋
1: 小区啊？
7: 所以省了我，对不对？
11: 对。
4: 哎，他们那个小区要是办一个唱歌比赛，竞争也挺激烈的啊。
7: 对，
13: 我们刚刚说，我说我们小区里面有两个中国唱将前十，
11: 对他家可以直接叫我去吃饭。
4: 所以立民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11: 对，我想跟我的邻居来一场切磋。
1: 哎，就我们小区里面一定会先留一个，是这个意思。
14: 佳妮就她的唱功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也有非常多大型舞台的表演经验，然后很有实力。她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
6: 在他们正式演唱之前，我和凡凡我们俩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每一组的学员都将会受到首席师资和特聘师资的针对性的指导，而这一组的指导老师就是陈明。哇哦，
4: 你们好。
6: 陈明老师在他们比赛之前给他们

0: 力吧，好不好？
1: 你们两个都特别棒，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放轻松，好好的发挥自己就好了，充分相信自己，自信。嗯，
0: 加油，
2: 加油，李老师，谢谢。
0: 首先有请排名第五的选手刘立民带来他今天表演的曲目《花火》，有请他。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5: 原来风雪可以。
6: 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是刘立民啊。
1: 你好，你好，
6: 立民，
1: 你好。
6: 看你，看你刚刚在练歌，
1: 对，
6: 下一首歌，
1: 对，下一首准备要唱的歌，
6: 怎么样练的？有把握吗？
1: 我觉得还是有把握，
6: 有把握，
1: 但是还是想听听，就是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7: 我刚刚说有把握是不是太草率了？我觉得老师
6: 有
7: 提出很多问题，怎么办？
6: 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自信，我觉得要有自信。你对你自己有自信的话，你在台上也会有自信。嗯，要不要这样？就是一会儿我们进去，就是你试着唱一遍，
1: 好，
6: 然后我听一下你的感觉。
5: 坠落在我的梦。
1: 我要演唱的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花火》。最打动自己的那句歌词是“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我觉得就是我这次站在这个舞台唱这首歌的意义所在。我无所谓结果，但是能够唱这首歌就已经没有遗憾，然后不会忘记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来到这儿，然后给大家唱歌，然后告诉大家我是刘立民。
6: 你觉得你整体的表现，你觉得你哪里表现得好，或者说你觉得你哪里没有表现好，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我想先听听你自己的。
1: 嗯，我觉得那听起来就是感觉声音的线条比较简单，就是主副歌之间的那个层次没有太表现出来。
6: 对，这些都是你说的很准，很准确，很准确。整首歌你唱起来，我觉得你比较小心，唱得很小心。然后所以他的那个情绪的起伏不够。你看一开始哈，因为它是第一句，你那个代入感要很强。来吧，温罗飞，你要有这个代入感。然后一点一点往下叠加。眼泪朦胧，原来风雪可以，这个你要情绪真的是原来风雪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是哦，原来命运还有。
1: 陈明老师很耐心的一句句跟我说怎么样用自己的语气将它唱出来，然后也教给了我一些方法，怎么样更好的将一首歌表达。确实这些问题是我平时没有注意到的，我需要去尽快地解决掉。尽管这次的对手很强大，那我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舞台。

0: 真的超级棒，他好稳啊！
1: 最后这几句唱的真好听。
2: 这一次选择这首《蓝天上的云》，这首歌不仅是我自己的歌，同时也是电视剧《日光之城》的插曲，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也希望每一场能够给大家展示出我的不一样，我有非常 drama 的一面，我也有非常温暖的一面。

0: 你自己本身你学的歌剧，你这种声音的系统，这种能力可能没有问题。设计一下，你看你能不能打开一下，就是到最后啪一下子出来这种感觉。
1: 好的，
0: 陈佳妮，就是你仔细听，想挑点什么出来，挑不出来，但是它的细节从头到尾很完整，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0: 两个完全不同，
1: 没法比，
0: 没法。过也过得好，我觉得
2: 不
0: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好唯美啊！他唱的是一幅画，在丽敏的音乐里面，我听到的是无尽的花火。
2: 哦，你觉得？你猜一下他们俩。
0: 哎呀，太难了！你不要让我做这种生死抉择。
3: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首先。当然是薛之谦，还是这样吧，我们今天稍微减轻一点薛之谦的负担。
4: 哦，是吗？
3: 让他感受一下最后一个头是什么样的心情。
4: 这是减轻吗？这不是负担更重啊，
3: 让你知道一头一尾都不好受。首先让我们有请行业代表的各位，请做出你们的判断。来吧，请选择。2-2，3-2，4-3，还有机会。6-3，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5: 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是院团专家，请院团专家们做出你的选择。
6: 院团专家，我觉得应该会选丹妮，我的感觉。
5: 3-2，3-4，3-5，6。
7: 哦，红蓝。
5: 院团专家们，3-6获胜的是蓝旗。
3: 所以红蓝现在是1-1。
0: 哎，别倒哎。
6: 预言家。
0: 为啥会这样啊？为啥呀？
6: 因为他们的切入点不一样。
8: 全场最惊艳到我的是佳妮，我看她学的是美声专业，但她却在流行演唱上可以这么的成熟的表达自己，有这么娴熟的技巧技术，在她的演唱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3: 特聘师资，各位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0: 哦，到我们了，
3: 来吧。
0: 好焦灼啊，好焦灼。
3: 2-1，2-2，哇，最后一票。2-4。

0: 特聘师资给出的是蓝旗，红蓝1:2。
1: 我觉得应该是蓝赢了。
2: 我是很喜欢刘丽敏，她的音色，特别是她中音区有一部分是非常非常迷人的。但是今天她面对陈佳妮的时候，就两个完全不同，因为一个是能力很强的。
1: 一个他虽然音色很好，但是在这样的舞台上去比拼的时候，可能就会吃亏一些。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两位首席师资，谁先来选择呢？
3: 我先来，
1: 我先来可以吗？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首席师资谭维维。哇，哎，其实薛老师。
4: 谭维维老师，他也不简单，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是赛点，
5: 真的很难。
6: 对，很难。
5: 对，
7: 做出你的选择。
8: 红旗，刘丽敏。
9: 你是发自内心的哦。
6: 我肯定要说出我的理由嘛。
10: 其实说实话，两位的演唱都有一些紧张，但为什么投给丽敏？从歌曲的表达上。
11: 他还是更能打动我一些。让我们有请首席师资薛之谦给出他的考核结果。哇哦！我可以先讲一讲我的理由吗？今天两位因为是一上来，我不知道两位可能真的是一开始的开场。 两位的音准都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真的都稍微有一点点。刘丽敏老师，这首歌更适合娓娓道来。当他真的鼓乐器都起来的时候，反而会觉得你的人声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单薄。他这首歌他就是应该一直娓娓道来，就像那种推着，就是把别人吸引进来的，反而他会有一点点小出息。然后，另外一位
12: 佳妮，
11: 佳妮老师，佳妮老师，您唱的已经是真的很好。 你的技术什么都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们俩非常好的。可是您也是，前头和最后唱干净的地方又反而有点紧张，就是一点点音准，可能往下走的时候是一点点，但是这是真的是吹毛求疵了有一点，因为两位真的是伯仲之间 ，sorry， 但是总要有一个答案嘛。当然，来，薛之谦，请做出你的选择，是红旗还是？
10: 蓝旗，这个确实难哈。平心而论，今天如果说整体表现水平的话，在我心目中这位胜出一塞塞一顶顶。哇，好刺激啊！哇哦，蓝旗，恭喜佳妮。
1: 2:3，胜出，太刺激了！真的是不到最后一刻，根本想不到是红旗多还是蓝旗多，
3: 心跳加速。我觉得为他们捏把汗的还有他们的指导老师陈明老师，陈明老师，听听您的感受。其实刚才薛之谦在选择的时候，我也很紧张。 我看了那个比唱，跟我周笔畅跟我选的一样哈，因为我们可能都来自广州，所以对这个粤语就有一点更加的亲切。因为跟他们有之前的接触，其实他们各有千秋，因为两个人的演唱的风格各个也不一样。虽然今天佳妮胜出了，但是我觉得丽敏，你有非常棒的创作能力，我希望你不要气馁。
1: 然后可以在你的创作路上还有演唱路上更加的加油，祝福你们。
11: 谢谢两位，在这里面要恭喜陈佳妮在这一轮当中胜出，有请薛之谦为他颁发音乐战旗。
3: 哎，不是，
11: 不是这个，<笑>
3: 把旗给我了。
11: 他大了，不好意思，还有个小的。 对，好嘞，哎，谢谢，恭喜你啊，你也很棒，超级棒的啊。
1: 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10: 听歌和简纯清零，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

0: 为你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第二组学员闪亮登场，有请。
1: 哦，他们俩也好厉害。
2: 对。
1: 哦，疯了疯了疯了。
3: 接下来有请刘书潇做出你的选择。
4: 凯奇。哇，
5: 选完了。
6: 对，因为是这样的，第一名的这个我陈薇姐姐，我肯定是不选的。
1: 为什么？
7: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选她？
7: 为什么就肯定就不选？
1: 是不是惧怕她？
6: 对，我，但其实都很惧怕呀，就是更惧怕，因为第一名。对，然后第二名就是我们两个零零后就不要厮杀了吧？
7: 什么意思啊？我们九零后就你随便厮杀我们九零后吗？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两个不管怎么样，起码如果有一个人能留下来，其实也挺好，就是零零后嘛，
1: 就是想保住最后年轻的火种，对不对？
3: 那我们恭喜两个人结成了下一个阶段的对阵搭档。
5: 书潇，我觉得他很有个人风格，个人特色，然后他的嗓音也很有辨识度。小小年纪就唱得这么好，我自己私下很喜欢听 R&B， 也很喜欢唱 R&B， 然后他不是就是选的歌也都是 R&B 吗？嗯，其实选的歌也都不简单。嗯，
8: 然后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对决，你的优势在哪？
5: 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是，就是情感方面会传达得更加到位一点吧，我觉得，因为毕竟我是姐姐嘛。不要怕，这首歌它是就是来自于我们大凉山的一首彝语歌。我虽然是汉族，但是呢我是土生土长的凉山人，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彝族文化，然后也听他们的音乐长大的。我这里面最喜欢的一句就是他的歌名，就是不要怕阿杰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它带给人的能量是很大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比到现在这个赛段了，我也是压力很大嘛，所以我也想就是借用这首歌的能量，然后来鼓舞自己，然后给自己更多的力量，然后去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不要怕。
9: 你完成得特别好，你的刚刚的表达没有问题。嗯，你前面都很好，就因为后面整个乐队起来了，我觉得从意识上他肯定就是对所有的人，就像你说的那个能量，就
5: 对，
9: 你内心至少要让我感觉到你在跟所有的人把这种不要怕也好传递给人。哎，第一遍和第二遍稍微有一点点情绪，哪怕是呼吸，你从呼吸里面告诉大家，嗯，你的内心，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到的，你完全没有问题。
6: 对，就还是后面的情感的问题。
9: 这个对，这个东西就是得珍贵，
6: 给大家能量。
9: 对，
6: 而不是只给我自己。
9: 对，那个最后那种。那种，我就觉得你，我自己讲起来，我都觉得哇，就
6: 是
9: 全世界，你的我的爱给你们，嗯，因为不就是让我感受到美好，或者
6: 是的，嗯，
9: 跟着你一起喜怒哀乐嘛，嗯，所以说到最后，你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都已经过了这一关了，嗯，你就是好好沉浸。
6: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真的是很重要，
9: 是很重要，真的，
6: 记住了，
9: 没有问题，
6: 加油，
9: 对，
6: 加油，
9: 肯定没问题，
6: 没得问题，啊。
8: 有信心战胜他，
6: 我肯定得给自己打气，我有信心，不要怕，阿杰路。

0: 哇哦，
1: 这确实很好。
2: 对，
1: 有点世界音乐的声音呢。嗯，
2: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叫《Loving You》。《Loving You》这首歌本身是讲一个男人从他的角度去看待对于爱情的一些，就是情歌嘛，一些理解，所以说这首歌可能给人的感觉原版会就比较爷们儿一点。但是如果是我唱的话，我肯定不能唱得很爷们儿吧，因为就确实就是不太符合我，所以说我就想我可不可以改成一个就是不同的风格，然后想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对音乐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3: 你这次唱的是什么歌？
2: 唱 Loving You， 刘凤瑶老师。
3: 啊，刘凤瑶的哦，那个歌非常难哦。
4: 是的，
3: 对
4: 对对对，这首歌确实我这次也挺有挑战性
3: 的。期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4: 好的。

0: 接了，你要出来，你，对你要不然你脱节了，我感受不到你的那个，对情绪。
1: 那要一口气唱下来？
0: 我不，哦、那只是比如说我的处理，我那个感觉，那个情绪是那。Love you，在我的世界里，我你要告诉我呀，
1: 哦、
0: 对对，那个情绪要告诉我，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连贯，
1: 嗯，
0: 就是看你舒服，但是你要不然你。他哎、
1: 有点脱节，
0: 就脱了。
1: 好，然后我看韦老师给我做的很多示范，都是就是很情绪宣泄很饱满，跟我对比太明显了。我感觉我就像一个毫无感情的唱歌机器在那，就是只是唱音。然后韦老师就很有感染，你就感觉他真的在跟你交流。所以说，我就感觉就是一定要去跟观众、跟评委老师们要有交流、有传达，让他们能感受得到我在说、我在唱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韦老师给我很大触动的一点。这次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大家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刘书潇。

0: 18岁，天哪！
1: 妹妹好棒。
2: 这一组也很难选。
1: 就是我觉得我想象不出这是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出的声音。
2: 对对对，很成熟。
1: 我觉得她有一个成熟的灵魂。哦。
3: 两位歌手演唱完毕，那接下来马上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来吧，狮子团成员，请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我看到各位已经面露难色了，但是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4: 天哪！
3: 行业代表，请选择。

0: 3-4、4-4，最后一票5-4，行业代表迅速给出了一个结果，红旗。
1: 王凯奇，我觉得他非常注重音乐的表达，无论是音区到音域到技术，很会发现自己声音的特质，并且非常会运用它。
2: 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是院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选择。1-3、3-4、6-1，6-3，最终红旗获胜。
0: 蓝旗依然有机会，这就取决于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你们会选蓝，蓝旗就有机会，选红，红就胜出。来吧，
3: 很难哦，
0: 请判断做选择。哦，蓝红1-1，好紧张。好，三位老师现在正在艰难的思考当中。陈明老师，红。哇，所以阿云嘎、孙楠两位如果都投给蓝的话，蓝就有机会，其中任何一个人投给红，红都胜出。
3: 我觉得两个人的年龄啊，当然也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是非常成熟的歌者，今天的表演是非常好的啊。18岁的小朋友其实声音上还可以再 power 点，能量再出来点，可能更好的。好，
0: 好，阿云嘎、蓝旗、孙楠，红还是蓝？
4: 对，
0: 关键一票，
5: 关键一票。
6: 蓝蓝蓝，
7: 我觉得阿杰路可能胜算大一点。哦，
5: 那就没了。对，
0: 这样一来，红现在一共获得了3面红旗，但是两位首席师资依然要做你们的选择。
8: 我想说两句，因为我是真的陪伴他们走过来的，从遴选。首先，我觉得他们的进步非常的大，我们上课的所有的他们都做到了，但就刚刚的舞台表现，我会投跟凯奇。舒潇加油，没有问题，继续啊！
9: 谢谢老师。
10: 我今天真的有看到一个18岁的小姑娘很努力再去跟一位高手抗衡，我还是要对你以后锦绣的前程表示肯定。
9: 谢谢老师。
0: 这一轮我们要恭喜凯奇胜出。
8: 谢谢。他们两个很可爱的，就是从遴选到现在都没有在安全牌里。我一直认为舒潇会像他之前的选歌那样选一首他自己放心的，哎，但是他选了一首 Loving You， 哇，这首歌我们在探讨的时候确实非常难，真的很难。对于他的年龄和现在的表达来说，我觉得做得很好了，而且我们说的很多细节他都完全的做到了。就像嘎子老师说，哎，在后面的时候情绪这样再出来一点，这个下来我们可以探讨。
4: 好，
8: 那凯奇也是上一次的阿楚姑娘，我觉得已经把她的技术很好的这一点凸显出来了。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她要再唱对于她来说压力也蛮大的，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到她在音乐里跟大家传达的这种坚定
9: 能量。
8: 今天完成得非常好，
9: 谢谢。
11: 其实今天两位选手表现得都特别优秀，而且上一轮我也听过，觉得这一层啊比上次唱得啊更好，啊也很放松。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这一票投给了凯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啊，不要怕，它也体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用这个彝族的母语来演唱，民族性也很强，也唱出了这个声音呢在飞翔的时候这种高低起伏，音乐的变化，这种意象，这种意境。所以我把这个票啊投给了你。当然刘舒潇啊也非常优秀，特别上一次我是投给了你的啊，不好意思了。
9: 没事没事，
11: 继续加油。
9: 好，谢谢老师。
2: 舒潇是这个赛段10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选手，我听说他

0: MV 老师要让他换换歌，担心这首歌可能难度对他来说过大，但为什么还是坚持要选这首歌呢？可不可以把十八岁女孩对爱情的思考跟我们都分享分享？
1: 就其实也不是我的爱情，就是因为这首歌我确实一开始选它也是因为很喜欢，然后它可能会更像是站在一个男生男人的这种视角去

0: 可能更多的是青春的那种，就是带点酸涩的那种青春期的那种，就是那种啊，对，
1: 了解了，都是过来人了。
0: 对，就是看用另一种方式去是什么效果，什么感觉，所以说我就大胆的尝试了一下。
2: 啊，就是类似于把那个小小的青柠放到酸酸的酸奶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像简纯一样，
2: 简单和纯粹，是不是？
0: 对，
2: 这里不是植入，只是我个人的分享。
1: 你少来，就是植入。
2: 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两位选手。同时要祝贺王凯琪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有请首席师资谭维维为他颁发音乐战旗。
3: 加油加油，
2: 祝贺凯琪。
3: 好，再次感谢所有的评委，我们也恭喜凯琪。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学员，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桑田。桑田一个人决定四个人的命运、哎、
1: 真的是桑田，
3: 做出你的选择，刘雅妮还是汪晨蕊？
4: 可以吗？可以吗？啊，
3: 刘雅妮，
5: 天哪，
6: 桑田对上刘雅妮真的是倒了霉。刘雅妮的功底其实你看上去她是很随缘，她功底是很厚实的。
2: 薛之谦蓝旗，周深也是蓝旗，特邀师资团蓝旗，28名逆袭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6: 天才级别的歌手，一般人还真唱不过他。
4: 我其实选谁都一样，我觉得，因为他不影响我怎么编歌。作为我们唱作人来讲，可能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我们是自己写的作品，更适合自己的声线。这回我其实想玩的新一点，我必须要去炸场子，等着我。
7: 压力很大，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就是创作人。

0: 他可能会拿出更优秀的作品出来和应战，但是我现在原创能力还不是特别的强，下一步也只能走翻唱的路线。我觉得选曲方面我可能会压力很大。
1: 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2: 啊，哦，好可爱，
3: 他们俩也在。
1: 又是两位风格迥异的选手哈。
4: 桑田今天穿得这么隆重。
5: 桑田今天穿得怎么样先不管哈。雅尼同学你在这旁边向他助理。哎，你看这俩穿着会不会差得太多了，我搞笑都。
1: 雅尼会不会觉得他太隆重，自己准备的还不够充分，怎么看你的对手？
0: 有点害怕。因为他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原唱歌手。
1: 你也不差，初生牛犊不怕虎，拿出你的实力来面对挑战好不好？
0: 好，
1: 有请雅尼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表演曲目不同凡响。
6: 不同凡响这首歌很难，律动非常强，一旦出了律动就完了。
0: 难肯定是有难度的，练了很久，我感觉我的肢体不太协调，练关于这首歌的肢体动作的时候也会很僵硬，有很大的一种挑战。
7: 怎么样怎么样？嗯，你觉得？
0: 我觉得很好，就是有点紧了。
8: 这首歌是要求你可以一边跳一边唱一边打拍子。爱是你是这么去完成，它是一个玩的东西，可是呢这首歌你不能玩它。嗯，你老是在前面这儿把它弱下去，完了在这儿突然一个加强，就有点这感觉。快乐会发光耶，把夜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出来哦，它就变成了一个玩了哦。
9: 所以这首歌其实它挺带表演的。
7: 怎么办呢？
0: 再稍微动一动啊。
7: 对，但你不能老这样。对，你跟你这种也可以啊，你千万别啊，还是在你的律动里边。哎，不能不能。哎呀哎呀哎呀，千万不行，不能这样。或者你也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这个是让大家跟着你一块儿，虽然他不一定会唱，但是他会知道你在

0: 让他跟你一块儿，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哎，你也可以，你不一定跟着观众交流，但是你可以跟你的乐队，虽然他们不一定跟你交流，但是呢，你可以有这种感觉，你就把这个舞台就调动起来了。
1: 我觉得非常的受用，林依轮老师告诉我，大部分动作要去跟着音乐去律动，去跳动起来，教了我一点，然后他更多的是让我自己去感受怎么去动起来，而不是就是记住一个很僵硬的动作。现在我稍微有了一点自信去面对这场比赛，这首歌代表了我目前的一个心境，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更好的效果，对于音乐的这种想法和追求。

0: 好棒好棒，
1: 真的很好，
0: 每一个动作都没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2: 雅妮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妹妹的实力真的很强，但是我们的风格不一样，我们是完全的两个感觉。我这次要演唱的也是一首原创，这首歌是我有一次去采风，去到的是湖南湘西，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苗族文化，还有包括土家族的很多山歌，他们这种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特别的吸引我，然后我就真的是深深的爱上了，所以我创作了一首歌，
3: 新歌，新歌，我听听，我听听。
4: 凄美展开，不二姹紫薇。
3: 缺点自信。不对了，宝贝儿，不对了，不对了，你的节奏整个乱了。

0: 因为你这一下很重要，为什么呢？你这一下表达了你的态度，完了你是在带动乐队。对，这一下就很帅。
1: 好，
0: 完了最后那一下哈，你一定记住了，最后那一下就一定。就抓人的东西都有了，哥只能帮到你这儿了。哎呀，
1: 真的是受益匪浅。
2: 这次我非常有信心，还加入了一些民族元素。我找的这个苗鼓就是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啊，包括我前面加的那个苗歌，是找的当地湘西的苗歌皇后龙谢娥老师，然后去帮我演唱的。我要把我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舞台上，我酣畅淋漓的去演出，我觉得胜算是绝对有的。

0: 好难哦，心闪头疼，
1: 什么头啊？
2: 怎么办？难不难？
3: 难，非常难。
2: 这局难了。
4: 风格迥异的两位选手为大家带来的也是风格迥异的两首歌曲。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马上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
5: 桑田老师，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想法，非常的棒，但我不想输。今天的表演我非常满意，
6: 我觉得是有胜算的。我觉得我们平分秋色，因为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跟不一样的两个点。
7: 难选，这个太难了，这个很难。
4: 首先依然是行业代表，好，一比零，一比一，二比一。
8: 刘亚妮、徐美生呢，把那个通俗唱得这么好，让我比较欣喜的。
9: 亚妮实在是表现得太好了，桑田反倒是今天他的不管是古筝啊，还是他的大鼓啊，没有特别好的去给他增添色彩，反倒让他在演唱的时候觉得还要照顾很多东西，没有特别达到一个在舞台上完全的释放。
4: 四比一，还有机会。五比一，六比一，七比一，七比二。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0: 刘亚妮，她给我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语气、咬字，我觉得都在我的审美之上。作为流行歌手，她的气质非常干净，就像简纯，她是简单又纯粹。
1: 桑田他这种国风是很有特点的，但是几场听下来，我觉得他的作品比较单一。
2: 接下来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2-0，4-1。
3: 我咋感觉亚妮会赢？我也感觉。
2: 5-3，6-3。红旗再拿下一城。
4: 特聘师资团，各位，蓝旗依然有机会，你们的选择很重要。来，2-0，
5: 这就很残酷啊，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优势和特点。你看桑田的这种原创能力，他把中国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这种结合，在舞台上每一场都是很炸裂的。我们的小妮同学把这样的美声基础运用到了擅长的一些流行歌上，哦，他表达非常的质朴，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两个很难选。
4: 3-0，
5: 我们的小妮同学她有很好的气息的运用，你看她所有的小的细节都是有一些技巧的，只是她掩盖得很好。如果这首歌里让观众听到的只是情感，把技术技巧都扔掉了，这就是优秀的歌者。
4: 5-0，哇！所以红旗已经锁定了胜局。
2: 但是我们的首席师资依然要表达自己的态度，请我们的首席师资谭维维做出你的选择。
6: 尊重一下刚刚我们的内心，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6: 哇，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在意料之外，真的是很多表达都在意料之外，很好。
4: 薛之谦，
7: 胜局已定，在下没有任何压力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安慰票还是要给。其实也不是安慰，请问这个编曲是谁做的？
8: 这个编曲做得太棒了，这是刘卓老师帮我在改版的。
7: 哦，卓哥好棒哦，你真的太棒了，加分太多了。词曲还有待再进步一点点，但是你整体表现还是很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们两位不管谁走，我都好不舍。
6: 没有走。
7: 没，对对对，所以现在还没走嘛。
6: 对，
7: 但是真的不舍，真的不舍。你们俩今天任何一个人失败，我都是不舍的，因为两个人风格迥异，但是又很需要你们，这个舞台都需要你们两个这种风格的，好吧？但是现在我就先这样了，好吧？
8: 谢谢谢谢，
7: 还有机会哦。
8: 老师把这票给我，还是希望我在唱作的这个路上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觉得给我很大鼓舞。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写的这些歌，然后呢，哪怕收到任何一个肯定，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最大的安慰，都是最大的力量。我会继续把这个事儿做下去。
4: 所以最终的结果，红蓝两旗，4-1，红旗胜出。祝贺刘亚妮！
2: 祝贺。
9: 真的很厉害。
10: 我觉得两个表演都特别精彩啊。刘亚妮小妹妹在韵律当中那种灵气，就像她这首歌一样的不同凡响，真的，一下就让我进入到她的音乐的韵律当中，包括她的声音的处理柔韧有余，很丝滑，气息的运用都非常非常的科学，相信你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的。加油加油，非常棒，我很喜欢你。我觉得有时候你麦克风可以再近一点，对对对对对，那会更有冲击力。
2: 谢谢老师。谢谢孙楠老师的建议。亚妮是一个特别听劝的孩子，林依轮老师对他进行了特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林依轮老师亲自抠的。
7: 真的？
2: 亚妮可不可以做一下你最后的那个定格的肢体动作？
11: 不同凡响。
4: 得到了一点点林依轮老师的一点真诚，
7: 但自信了很多。
4: 确实是自信了很多，从容了很多。其实每一个选手在舞台上都有所成长。
12: 我觉得二位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桑田的创作也非常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你在舞台上游刃有余，是非常享受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音乐是有感染到我。但是票是投给了亚妮，因为亚妮的音色我非常的喜欢，今天也是非常的有爆发力。

0: 二位选手今天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今天这一票投给了雅尼。第一，我觉得他的音色和他的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崭新的感觉，因为现在的中国乐坛，我们一直渴望有新的声音出来，有新的形象出来，他让我眼前一亮。然后还有一个格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就是我听流行歌曲，我非常非常注重选手的咬字以及他们的语境。选手在选择一首流行曲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歌曲的理解，对歌词的理解，通过他的咬字，通过他的语气，把词曲创作者对于这首歌曲创作的这个意图能够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听众，这个非常重要，也是作为一个唱将最基本的一个要素，所以我特别喜欢他。然后桑田，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把我们的流行和中国风结合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好，然后在未来的舞台上让你的个人的国风的这个标签发扬光大，让我们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谢谢。
1: 祝贺刘雅妮在这轮当中胜出，有请首席师资谭维维为她颁发音乐战旗。
2: 恭喜雅妮。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轮的第四组学员，
2: 那接下来要选择的就是排在第七的梁凡。
3: 梁凡同学，
4: 梁凡很成熟的幕后制作人，参加多少比赛了，给别人写过多少歌了，制作歌曲的能力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还有阿秋姑娘这么好听的歌在，那你不他就不用质疑，他实力还是很厉害，还是很厉害，也唱的还是很好。
5: 首先我用排除法排除掉了汪晨蕊，因为他是我去年巡演的嘉宾。
6: 谢谢。
3: 是这样的，
5: 而且我还给他写过歌。
3: 救命啊，
6: 谢谢。
5: 我不会选他。然后第二位的小妹妹我也不会选，年龄太小了，我不会选。
3: 你年龄小的你也不选，年龄大的也不选。相亲啊。
7: 啊，我
5: 小北，这一位 KK 掉了我的师弟，
1: 1-4，蓝旗胜出。
7: 啊，那你是要跟他复仇吗？
5: 可以这么说。
7: 啊，别呀！他选我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哎呀，完蛋了！我当时真这么想，就完蛋了，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前辈，然后一个很厉害的一位老师，我就没有办法比啊。然后肯定还是想赢，所以我就在选歌上用了一些策略。首先一定是我擅长的，其次再考虑喜不喜欢。
8: 我们这样好不好？放个音乐，我们试一下，
7: 好，
8: 听一下。
7: 我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这首歌叫不痛。他是讲这个爱情的嘛，这首歌有很细腻的地方，也有非常有能量的一个点，其实它也更像音乐剧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擅长的，所以会选它。
9: 后面唱到最后，我会觉得就是经过过的双手拥抱，然后我这个蓄力我会有一点太吃力，就是唱到这儿的时候我有点唱不动了。
8: 它有几个是很密的那个，你就要想好哪个地方换气，哪个地方，这个都是要很讲究，然后到最后你还要想再怎么收回来。我们去试一下。
7: 行。

0: 前面都挺好的哈，就是你高音的部分啊，假声比较多。嗯，比如说像那个就带走这整个这一句，你稍微用真声。
1: 所有的对错跟着脚步，
0: 所有的对错又是稍微出去一点的。
1: 所有的对错跟着脚步，你一并带走。
0: 对，要这样喊出来这一句，因为这个是一个桥，这个桥就是你情绪的宣泄点。
2: 你唱一下这个。

0: 对，包括前面像这个思念，你都可以短一点，这样的话你还会有更从容的去唱下一句。嗯，
1: 陈明老师的指点让我可以更好发挥出自己原有的水平，希望在接下来的舞台上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依然不会逊色。
2: 首先有请排名第三的学员严小北带来他今天的表演曲目《不痛》。

0: 今天节奏稍微有点赶了一点儿，但是今天情绪特别好。
1: 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余生慢》，这首作品是我目前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感动他们最多的一首歌，会把他们拉入到一个思念漩涡里边。
0: 那个我看了哈，你一直都是唱的自己的原创歌曲。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1: 对，这一场也是一首原创，
0: 叫
1: 余生慢。
0: 余生慢啊，
1: 对，这首歌呢其实是就是我的朋友他正好病逝，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乐手，正好是有这个灵感，我就把这首歌就趁着那种

0: 你这样放进去唱了以后，我有感觉是什么？你每一句唱的都很使劲。
1: 是漫长
0: 你每一句的情绪都特别饱满，
2: 嗯，太满了。
0: 对，你这样唱了以后，就会给人感觉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紧张了，而且它前面就是一个吉他，就特别考演员，就是歌手的这个功力。所以我当时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希望说他可以放松下来，所以希望他这场可以扭转紧张的状态，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0: 不忧伤。太好了，特别好。
1: 我觉得梁帆把我在跟他沟通，我们在上课当中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这是让我很感动的。
2: 哇，你们俩真的是已经情同战友了，但是我们依然要对两位刚才的表现进行一个考核。接下来一起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首先是行业代表，请做选择。1:0，2:0，红蓝4:0，5:0，5:1，5:2，7:2。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3: 接下来做出选择的是院团专家。1:1，1:2，3:3，4:4，4:5，蓝旗获胜。
2: 现在红蓝两旗是1:1。
4: 梁帆他作为一个原创性的歌手，除了音乐理论创作能力强之外，没想到他的演唱也是那么很吸引人，很精彩，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2: 特聘狮子团，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5: 哎呀，我都紧张，听
2: 说孙楠是蓝旗。
5: 梁帆唱的确实是走心啊。
6: 那我就给一下
5: 阿云哥老师，还是选了音乐剧。
2: 好，1:4，特聘狮子团给出的是蓝旗。
7: 完全让我震惊了，因为他这首歌唱的丝滑柔软，缠绵忧伤。我不需要看他的人的表现，我只是听，我就能沉浸他在歌词当中的那种柔软，我甚至要潸然泪下，真的。
3: 接下来来到了我们首席师资投票的环节，谭维维。蓝旗又得一票。
8: 有的时候我们在竞技比赛当中容易失控，容易就哎呦过了，他正好，所以说我觉得他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紧不慢的就把情感抒发出来了，作品和表达双重都吸引到我了。
2: 最后有请首席师资薛之谦做出你的选择。
9: 我想在最后投票之前先说两句，小北今天确实是在偏后面的歌的时候有些紧张，偏有些紧张了，
8: 对，
9: 有些高音的时候张力可能就是以呐喊为主了，对，还有一些小小的节奏问题，整体来说你表现得好的，但是你今天遇到旁边这位确实是还是太厉害了。
8: 是的，
9: 但是也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还要好好努力，因为毕竟你还这么年轻，对不对？
8: 没有，我明年30了。
9: 骗人，
8: 我真的明年30了。
9: 我没可以圆，可以圆回来的，没事嘛。我33岁才红的。
8: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9: 是不是啊？对吧？不要害怕嘛。
6: 后边还有机会。
9: 后边还有机会嘛？对不对？
10: 等一下就有机会。
9: 哦，对。那我就决定了。好，来，梁帆。
2: 胜出的是蓝旗，梁帆。
11: 你们两位今天把那天我们上课的所说的内容全都做到了，稍微遗憾一点的呢，就是严小北哈，你就是在后面的部分有点赶了，就是可能情绪激动了，然后就有点赶，所以在节奏上有点不稳。但是梁帆，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就所有的你那个喉音的部分呢，长音的那些前面的情绪啊，特别完美。而且你的歌也很难唱，因为前面就一把吉他，就完全要靠你的演唱，特别的表扬你。两位都很出色，我们继续加油。

0: 老伟还有机会，等会儿下去再好好的放松一下啊，
1: 太棒棒。
2: 在听梁凡的演唱，然后我觉得他所有情感的推动，一些细腻的处理，然后都非常的好，整个感情然后跟歌曲的流向会让我有一种画面，翻出了一些古老的照片，然后但是每看完一张，然后那个照片变成了碎片消失了，所有的情感可能留下了，但是也什么都没有留下。
3: 这首歌是纪念我一个抚琴的朋友，因为录音问题我们产生了小误会，不大不小的一个误会一直没有解开。然后再过了几个月，我先是我的外婆走了以后，这个朋友还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叫做请节哀，然后我回都没有回，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结果没想到就发了这条信息，没过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他自己也走了。他在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在住院了，他是可能想趁这个机会想跟我见一面吗，但是都没有放下这个面子。然后那天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心里五味杂陈的。然后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我会把这些主题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边，我去思考人离去之后的那种内核、那种状态，以及人离去以后在世的亲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感触。这首《余生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4: 我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有一组人我没有夸，但是刚刚我却在眼里我特别想夸的一组人，就是刘卓老师的乐队。他们两个今天这组表演啊，我不开玩笑，那个严小北这个乐队给你拖得满满的，就棒到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口子给你咣砸的，整个全是哇扑面而来，砸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你知道梁凡，就是我刚刚说的你那个琴，你今天这把吉他你上来给你弹的我都醉了你知道吗。然后老师在你一进唱的时候他把音色都忘掉了，就直接就马上变琴，音色都放弃了，就把你的声音哗迎面就出来，真的棒。他就真的有好用心的在面对所有的，哦，听得我真的醉了，好棒好棒的。所以我突然就联想到了你刚刚说的那些我们的幕后的老师们，其实这些所有的心路的这些历程，写歌这个东西吧怎样都行，最主要的就是真心，你不管写给别人写给自己的。但是梁凡你这首歌还是很打动我，真的很打动我，就是说不上什么，好完美。
5: 好了，在这里要恭喜梁凡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有请首席师资薛之谦为他颁发音乐战旗。

0: 谢谢谢谢我们的首席师资薛之谦。
1: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组学员。
0: 接下来第一名汪晨蕊，第十名李伟玲。
2: 一个头一个尾，这两个像是门神一样，这太难打了，这两个太厉害了。
3: 这两个唱歌都会把你唱服。
4: 汪晨蕊他唱功很强，而且声线很好听。而且他的声音细节也做得非常足，他能够在歌曲里面进行层次的处理，音色表达很好，细节表达很完整。李伟玲就是一个非常有演出经验以及非常成熟的音乐剧演员。

0: 他就是能够让你，无论你喜不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喜不喜欢这个作品，他能把你唱服。
1: 很精彩，
2: 好看，你看，好看，
3: 是真的
1: 好看，好看，
4: 可以，
1: 已经在想象那个画面。
5: 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去看你的音乐剧。哦，
6: 谢谢我一定会邀请你来看。
0: 要我选，我可能也会选陈蕊吧，
7: 他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家也说，好像我的唱艺还可以吧，那我觉得那就比拼较量一下吧。

0: 虽然我也有一点忐忑啊。
1: 鬼灵就是一个女神级别的人物，万一输给她闹，我也不丢脸。有个这么强劲的对手，就能够唱得更开心。
0: 我看两边的吃瓜群众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他们也很期待能看到这个画面，所以我觉得也未尝不是给中国唱将贡献一次刺激的舞台呢。
2: 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3: 他俩都是白裙子，
4: 哇，两位穿的好搭，
2: 非常有默契
5: ，CP 感。
2: 这里可以邀请他们的指导老师阿云嘎来给他们送点祝福，好不好？
6: 我还真是替他们俩这个捏把汗，因为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这种优势，啊，一个是表演性的，一个是这个演唱非常细腻。我觉得最强大的对手才能够逼出自己最强大的内核。
5: 谢谢嘎子哥，谢谢。
2: 那首先依然要有请排名第一的选手汪晨蕊为我们带来他的表演曲目《灰色》。
1: 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灰色》，是在原曲的基础上，但是呢，情绪完全不一样。就是原曲它是前面还是比较 emo 的一个情绪的，到最后一段才开始释放。这个新的版本就属于我自己的版本的话，它是从头开始就是一个阳光照射进来，很治愈吧，很治愈吧。阿老师好。
7: 阿老好。你选的那个歌，
1: 徐佳莹老师
7: 的《灰色》是吧？
1: 对。Okay.

0: 刚听了这一段，完成度是肯定是 OK 的，但是呢，差一丢丢的层次。嗯，这首歌它其实层次写的蛮清楚的。第一段白色白色不要出来，不要那么出来，把那个四段白色，前两段可以是一个比较弱混声，情感在波动，然后再给第三段
1: 白色，
0: 打出来，对，
1: 白色，
0: 舌根不要往后走，往前，白色白色。你要把声音给出来，我要感受到你这个白色里边表达的情感。我从男生的唱一下声啊，白色，白色，白色。
1: 哇，这个
0: 你这个你就会很爽，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当打出去。白色，啊，听见吗？白色。那你肯定你是拉不住的。第四句白色很重要，前面都 OK 的，就这一段，嗯，你的层次出不来，这首歌就掉了。
1: 阿云跟老师说了一些关于歌曲处理层次的问题嘛，我就觉得很有帮助。但是要比赛了，我就觉得天哪，我就开始忐忑了，就是觉得这里不够，那里不够，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不敢想胜算，应该说。我只要不出错，我就谢天谢地了。

0: 所以唱歌很细腻，然后他的音色我觉得很有特点，很有质感，顶顶的唱将。这一轮准备的是音乐剧《人间失格》中的选段，我觉得所谓自己的生命之歌其实未必有几首，我觉得这一首算是我的生命之歌。
1: 怎么解脱，告诉我怎么重新来过，是我的错，自错自受。
2: A1 A2 到副歌唱的再质朴，不要唱歌。咱们专业性的就是歌手的技术性的表达吧，反而在这个舞台上不吃不讨好。
0: 他在说话，
2: 一定要说话好。还有一个呢，因为你有一个对音乐剧情的这个一个处理，你总会有滑音，就是你整个 A1 和 A2 副歌全拿掉，然后不要 lay back，不要拖节奏，就是你把这几个解决了，这个歌就唱到我们心里了，这个很重要。
0: 好的好的。
2: 因为这种歌呢，你看它都是一个自我表达的，别离开我，别丢下我，至少告诉我怎么解释，对吧？它是非常第一人称的一个对吧，一个诉说。你一旦唱了有距离了，我不认为那是第一人称，你好像一个旁白一样的感觉，对，我就没有代入感了，你的表演全都是虚的，
0: 明白。
2: 对，它不真诚，尤其副歌的部分，你把副，对，疯掉就不要那个环，对，
1: 快让我疯掉，
2: 对，把这一句词儿表达出来，
0: 好，
2: 尽量不要去滑音。这个意思，能少颤音都不要多颤，一定要马上100%的投入进去，眼神当给完了就唱。
0: 我这个颤音真的是，
2: 不要这样。对，不要，对，不要，千万不要给。
0: 我觉得嘎子哥对我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质朴的去表演柱子这个角色，真的很能帮助到我。

0: 这是技术流，
1: 谢谢李老师，
0: 这是很技术流了。
2: 对，就是技术流，对。
3: 伟林真的很棒，我都忘记我站在那里是他的对手，就是站在那里欣赏他的所有的肢体动作、表演啊、唱啊，无懈可击。谁敢跟他 PK 啊？就是想后悔，其实在台上想逃离的呀。
1: 好了，各位，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组学员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
4: 很难评，
2: 对，很难评，
4: 这俩都很难评，
2: 那个很难评。
1: 首先依然是行业代表，请选择
5: 李伟林。他的演唱是非常的细腻的啊，他的乐感也非常的好，声音呢也比较有特点。
6: 我觉得汪纯也在技术上很成熟，歌曲的表达上很成熟。
1: 1:5，
7: 汪纯蕊演绎能力很强，而且他翻唱别人的歌的时候，他会懂得有一些改音，让观众听起来会有一点不一样。
1: 3:6，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琪。

0: 忐忑，因为我的对手李维林太强大了。
1: 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院团专家，1-0，2-2。
2: 李维林他真的是非常善于去选歌，他选择的作品音乐层次丰富，人物表达准确。我也非常希望能看到他如何去用他自己的技术和艺术性。

0: 团的各位，
1: 两个真的都是非常专业的歌手了，他们风格非常的不一样，都比较完美，确实很难选。
2: 李玮宁在舞台上更为成熟，他的身形啊、表情啊什么的，显得更为的专业，并且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3: 我很喜欢汪峥嵘，他的音色又特别好，特别抓人，他声音中还有点小小的沙哑。
0: 2比2，最后一票。
4: 汪峥嵘他有他独到的音色，他那个流行的乐感的音色，很打动我。他的声音里边有情感，其实他也是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
0: 特聘师资团3比2给出的是红旗。
5: 特聘老师这一票给我，我也是很感谢，就是觉得有被暖到了。
6: 接下来要进行艰难选择的是我们的首席师资们。
0: 好，
6: 率先投票的谭维维。
7: 汪峥嵘真的是唱得太好了，我可以直接的说，唱流行歌曲我唱不到他那样，非常细腻，非常好。遇到了我们的玮宁，就他又有信念感，又有表演，然后歌曲的张力又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就会更吸引到大家。
0: 现在红蓝对比是1比2，
8: 这太难选了，但是必须要选出这一票。
9: 你。干什么？
10: 看一下，我看一下而已，没事。
0: 薛之谦，不要阻止其他师资团投票。
10: 没有，我只想跟他在投之前聊两句。
0: 谭维维选择的是蓝旗，所以这样一来的话，3比1。啊，来吧，薛之谦。
10: 我废了。太好了，这局你让我选，我真的废了，我才是真废。我现在反而轻松一点了。汪老师，虽然你
1: 阿旺。
10: 真的，我真敢这么讲，因为可能你在唱歌上真的是我的老师。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的，您唱的是真的好，除了今天稍微有那些些许的紧张而已，会导致有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几乎是吹毛求疵的一些音准之外，你几乎就是天籁，你两句把我唱的都，我俩都唱懵了都已经。
1: 是
10: 那两句英文出来时，我们觉得天哪，就怎么这么好听？可是比赛就是比赛，怪不得我了，对吧？哎，但是另外一位老师也真的你也没办法，他是完全零失误的，就在台上就唱那么的好，你怎么办呢？你真的是太难选了。可是您千万不要怀疑您自己，您是不可多得的唱歌的人才，真好听，真的。我说哪怕今天有落败，您也是高手，也是很棒的。所以但是没关系哦，还有机会，对不对？所以那我就放在。
0: 好的，薛之谦给出的是蓝旗，所以最终红蓝对比1比4，蓝旗胜出，祝贺李玮宁。这一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想听听各位老师对我们这一轮表现，你们有怎样的点评？
11: 我觉得特别感慨，这么多年轻的这个歌手会唱这么好啊、我是被震惊的，说心里话，而且我非常享受在下面听歌的那种感觉。让我也学习好多东西，所以这次来是不虚此行。所有的歌手们都加油，你们都是最棒的，谢谢。
12: 我还在沉浸在二位的这个表演当中，现在的年轻一波的歌者，我觉得能力特别强，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我相信这些歌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想表达的歌曲。我个人觉得中国唱将这个舞台你们值得，谢谢。
13: 就是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风格的歌曲跟表演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舞台，然后能够接受更多元的一些音乐的方式。
0: 你知道这个中国唱将的比拼，它最刺激的一点就在于曾经的超级逆袭者今天很可能被挑战者逆袭成功，但是不代表我们的故事画上了句号，挑战未完待续，他依然可以再次以一个逆袭者的身份去挑战曾经的对手。所以故事远未结束，我们的陈蕊还有机会去挑战别的选手。好，接下来各位，我们要再次祝贺李玮宁在这轮当中胜出，有请首席师资薛之谦 来为他

0: 颁发战旗。好了，加油，你很棒啊，还有机会啊。我们也让伟琳展示他刚刚获得的这一面音乐战旗。
1: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为了缓解你们的压力，一人一束小红花。漂亮，
2: 谢谢，好美。
1: 是不是特别新鲜？只是这两束花啊，一直都保存在我们的格力鲜花冰箱里这么多天过去了，依然是娇艳如初，充满生机的。这个背后呢，就是格力鲜花冰箱的创新。
3: 饱和剂真正能够实现食材保鲜保质保味，能够让鲜花保持美丽，就像我们中国唱将的歌声一样，纯净动人，始终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接下来，中国唱将旗手之争第二轮即将开始。各位，我右手边的这五位选手，就是现在已经在胜利者之位的五位。 按照排名依次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我左手边的这五位选手是刚刚在第一轮当中待定的选手，他们是按照他们待定的顺序来排列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那么接下来就要到我们二位首席师资做出艰难选择的时候了。二位。 要在五位当中选择两位逆袭者。如果这五位选手当中有你们心中的遗珠之憾，你们现在完全可以让他们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选出两位，两位挑战他们五位当中的两位。如果挑战成功，他们下，他们上，就这么简单。
4: 可以商量一下，我们可以大家商量一下，好不好？
3: 当然，对，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棒，每个人都很棒。可以，你们是一个团队，你们可以共同商量。
5: 对，就决定，就咱们挑，咱们大家一起挑两个。
6: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好想偷听哎。看到这个薛之谦如此谦卑的态度，他是在跪着跟其他的老师们讨论。
6: 我选汪晨蕊，汪晨蕊，熊猫阿汪的，汪晨蕊，非常好。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汪晨蕊，我觉得她非常的纯熟，她的唱功，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蛮缺乏的，就是这样细腻表达的女歌者。
7: 反正我觉得汪晨蕊肯定要的，
5: 对对对。
7: 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或者中间那个都行。
5: 我就18岁女孩
8: 啊，那个18岁那个小女生嘛。
3: 获得名额就能多一个舞台，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要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女孩也行，叫黄衣服那个女孩也行。
5: 黄衣服那个叫小北，
8: 我挺希望能唱我的第二首歌的，就是那首歌其实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唱不了，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3: 我现在就想看他们五个人的表情，你们当中有人特别想挑战的吗？刚才这个结果有不服的吗？
9: 应该都不服，肯定
3: 应该都不服。
0: 好，就是要这种心气儿。
3: 好，知道了。好，OK，好，好了，OK，好，兄弟们散。有请谭维维和薛之谦作为代表，公布你们最后的结果。
0: 我这一票集结了所有的老师们，我们共同的意见，给到汪晨蕊。
3: 汪晨蕊获得了第一个挑战资格。 接下来，薛之谦老师，您推荐的逆袭者是哪一位？好，是这样，首先我也是比赛过来的，我知道其中的不容易哦。然后，我希望如果没有被我们选中的，好吧，我对被我们选中的同学们不要气馁，路还长，真的路还长。我们一致认为，这位有挑战资格的名额是。
0: 是
3: ，sorry，
8: 刘书潇。哇哦，恭喜书潇！
5: 可能确实是有点突然来的，突然一下子说我又活了。其实当时就是有点激动，就是又可以在场上唱一首歌，是很开心的。
0: 书潇，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激动，但是你马上要在这个比赛上再次进行挑战，所以所有的情。

0: 情绪，我们放到歌里，用歌声来表达。
1: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非常的遗憾，有三位要告别中国唱将的舞台了。我们和大家分享此刻的心声，从桑田开始。
2: 首先，我爱这个我们的民族音乐，爱我们的国风音乐，我会坚持的。然后呢，像薛老师说的，我的包括作品呢，还有舞台，都是还有上升空间。我觉得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我会把这个事儿做好。而且我今天演得非常开心，谢谢老师们。
3: 我觉得我把好的状态拿出来了，展现出来了。这个舞台我很享受。另外，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确实有一些，会有一些不足，比如说现场的表现，还有我的，比如说演唱的功底，还有在提高。我觉得是好事儿，是好事儿，让自己呢在每一个阶段呢都有激励自己的一个理由，然后我就可以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前行。
4: 谢谢大家，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其实说实话，压力有点卸下去了，我觉得可以往就是下一步走了。反正在此立下誓言，我要做自己的原创，希望有一天可以用我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跟各位老师再见面。谢谢。
5: 我觉得薛老师说的对，就是这个舞台它不代表是一个结束，它也许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已经十强了耶，就是中国唱将的十强。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是送给我30岁的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也是我迈进新的生活的一个礼物。
6: 大家好，请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卢立明，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原创音乐人。其实今天我准备的第二首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告别》，送给每一个努力追寻梦想的人。谢谢大家，很高兴遇见你们。
7: 我就是一直把它当成最后一个舞台来唱，然后我觉得虽然有输赢，但是音乐就是应该要去诚恳的传达表达就够了。而且来到这个舞台已经说明我已经非常棒了，能够留下一个舞台再给到观众，我就觉得已经非常满足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两位挑战者选择你们这轮想要挑战的对手。年龄小的书潇，你先来做选择，他们五位当中你想选择谁来进行挑战？你的选择非常重要，你胜出你就代替他们，他们就会走，就这么简单。
4: 天哪，
1: 来，你想选谁？
4: 我。
1: 你最不想选谁？
4: 我最不想选的人，
1: 对，
4: 是梁凡老师和亚妮。
1: 可以，那我们就用排除法。
4: 然后上一个赛段比拼过的我也不想选了。
1: 好，现在还有两个人。
8: 哇哦，
4: 那我就选佳妮姐姐。我选佳妮姐姐。
1: 你选择的对手是佳妮。
0: 接下来做出选择的是汪晨蕊。
1: 同样，最不想选谁？
9: 最不想选伟林泽泽呀。干什么？
0: 所有导师都松了一口气啊。
8: 对啊，他再选他的话等于两次，哎，这真的是
4: 在同个地方摔两次，很痛的。
8: 还有海南。
1: 然后呢，
0: 那还有三个选项。
9: 那我选凯奇吧。
1: 凯奇非常意外。
10: 就压力很大呀，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他会选我，我其实挺惊讶的。我也想了他可能会选我，因为他刚刚就是看的时候他有瞥我一眼，然后我就不想看他。
8: 感觉整个脸都已经惊愕了。
0: 但我看梁凡现在很开心。哎，
1: 你怎么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
8: 梁凡你小心点，他到时候烦死你。
1: 确定吗？确定，
0: 确定是凯奇还是凯奇旁边特别开心的梁凡？
4: 凡哥这么开心，要不就选凡哥旁边的凯奇。
1: 好，我觉得他的意志已定，他就是要选择凯奇。
0: 是的，
1: 凯奇，请迎接挑战，好不好？
4: 好的。
0: 好，那我们也恭喜这三位非常非常的安全成为了我们前五名，我们的战旗入营候选人，恭喜三位。
1: 这三位现在是终于松一口气，至少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他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了。来，三位请进入我们的观察间，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国唱将旗手之争流行唱法的逆袭时刻，掌声欢迎挑战者刘书潇，加油！
1: 可以了，我现在可以观战了，就摆一个很舒适的姿势观战了。

0: 哦，哇，你
1: 奏琴，
2: 奏琴，太厉害了。
3: 说肖妹妹，我对她就是更多的是妹妹的那种包容和爱，因为她也很有活力，而且她音色、台风都非常好。我的第二首歌唱的是去淋雨，我心中我就是一个愿意去冒险、去淋雨的人，我把我心中这份热爱和冲劲都表达了出来，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哎呦，这两个，嗯，这太难了，他俩这个。
1: 好了，怎么办吧？
2: 好的，各位，刘书潇是挑战者，而我们的陈佳妮是守擂者。规则很简单，只要各位完成你们的投票，因为两位首席师资他们进行了逆袭者的选择，所以在这轮当中你们无需参加投票，投票的任务交给其他的各位师资团成员。
3: 幸福来得太突然，
2: 如释重负。好了，各位，接下来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首先依然有请行业代表。
4: 刘书潇是一个就是自然感觉非常好的，唱的也不错，但是他毕竟是比较年轻啊，对于歌曲的这个细腻程度把握，有一些跟乐队的这个配合啊，还是不够成熟。
5: 陈佳妮这位选手的技术非常的好哈，演唱没什么负担，所以我特别欣赏他在舞台上那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哈，高音的表达不刻意，完全是发自内心跟着情感走下去。
2: 6-3，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3: 接下来进行选择的是院团专家。4-0，5-0，6-0，7-1，
6: 苏潇思维险了。
3: 8-1，
2: 结果虽然没有悬念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邀请特聘师资给出你们的选择，来。
3: 1-1。2-1。
2: 3-1。4-1。特聘师资给出的也是红旗，所以在这里要祝贺胜出的是陈佳妮，守护了自己的这枚音乐战旗，祝贺你。
7: 让你的舞台很完整，也很投入。

0: 它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它和那个音乐应该是表现天衣无缝。初霄还是年轻，我觉得他应该选一个另一个类型的歌，因为两个歌都太类似，大家听了好像差不多啊。
1: 他选的歌跟他遴选跟他第一次的那个三十进十都非常类同的一首歌，而他现在的律动是他要去学习的，反复唱这种歌曲就容易露怯。
2: 作为年龄最小的舒潇，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歌，刚刚差点哭，被我把眼泪拽了回来。现在可以释放你的情绪了，怎么样？现在过瘾吗？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也不想哭了吧？
3: 你这么说也得有点了，就是对，没有，就是哎呦，这音乐一出来，就是我其实不是说就是不开心，就是一有情绪波动就会想哭。
4: 其实我觉得我能来到这儿已经没有遗憾了，我觉得我有点难受，可能主要是因为有点舍不得大家，就是包括很多老师们啊，台下的哥哥姐姐们，然后还有我的就是对手老师们啊，哥哥姐姐们都对我都很好，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说我特别能就是戒断反应了，有点最后，然后我就感觉有点舍不得大家。
3: 最后我就是还是想感谢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观众，然后能够一直聆听我的歌声。我叫刘舒潇，不要忘记我哦。
5: 加油舒潇，
2: 加油，
5: 青春的赛场，我们下一个顶峰再见，好不好？再次掌声送给舒潇，要祝贺佳妮成功守住了自己的战旗，即将进入下一个中国唱将的赛段，用青春用实力守卫了这面音乐战旗。
6: 真的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我好好的沉浸的享受了这个舞台，这么好的舞台，这么好的乐队老师，这么优秀的这些老师们在我面前，我觉得太开心了，没有遗憾了。
5: 好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组逆袭者和被挑战者，但是在这之前我想说一句肺腑之言，就是我看到好多观众镜头扫过，大家都太会享受了，我觉得别人是如听仙乐耳暂明，你们是歌声不停畅饮不止，所以这场音乐会下来，我感觉每一个人他们摄入的不仅是艺术的养分，还有满满的简纯清宁风味。听歌和简纯清宁，自在好心情，这不是在听歌，是在全身心的为我们演绎什么是沉浸式的享受。各位尽情的喝简纯吧。好的，我们的选手也要尽情的开始他们的挑战了，有请第二组逆袭者汪晨蕊和他的对手王凯奇。
7: 我很清楚凯奇是非常强大的对手，所以这场我也必须要用尽全力争取获得胜利。

0: 好听。
1: 陈蕊不用说了，大唱将啊，他唱歌真的很好听，不然我怎么这么紧张。第二轮选的歌我们俩风格还是挺像的，因为他也是那种很洒脱很快乐很欢乐的感觉，我第二首歌其实也是就是很美好的感觉。
2: 来吧来吧。

0: 各位，这是我们这一赛段最后一次挑战，能否实现逆袭真的太关键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首先有请行业代表，红蓝5:0、6:1、6:3，行业代表给出的结果是红旗。
1: 王凯奇，他明显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选手，而且他对于声音的这个变化控制得非常好，在他的歌曲里边几乎是所有的用声都是最合适最到位的。
2: 接下来请院团专家做出你们的选择。
3: 王凯奇，他特别是第二首歌曲，我觉得比第一首歌曲还唱得稳，他的表达整个完成度我觉得比第一首还好。
4: 汪晨蕊呢，他就特别擅长去演绎音乐中的细腻，用他的声音技术技巧，把他唱的这首歌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符合这个歌曲创作初衷应该给出的风格。
2: 院团专家选择的是8:1，红旗。
5: 是第二首选歌的问题。第二首选歌的时候，一样是婚纱的歌曲，其实你可以选一个相对来说适合舞台一点的。他选的这首结婚的歌曲，副歌相对来说有点平，有点欢快。他也许不是这么适合这个舞台，对。
6: 所以您是认为他从技巧上是没问题的？
5: 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人的技巧极高，高手中的高手。
0: 特聘师资，请给出你们的选择。4:1，所以这一轮逆袭挑战之战，最终的结果是。3:0，红旗胜出，祝贺凯奇！
7: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
0: 凯奇用自己的实力守护住了手中珍贵的音乐战旗，再次掌声送给凯奇。
8: 太不容易了，我拿这个旗太不容易了。这个旗
9: 好像是目前为止唱的最多的一次，
8: 真的
9: 唱了4首。
8: 对。我就是一直在比，一直在比，他们都说了我一直在比，一直在比，
9: 然后一直在赢，
8: 真的是感恩。
2: 其实在我们比赛的这段时间，我也有看到网上很多很多网友朋友们，喜欢听歌的朋友们的一些评价，很多人看到汪晨蕊的名字就在说，哇，我很久没有听到他唱歌了，我很想听他唱歌。所以我想今天又唱了一首歌给观众朋友们听，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一定有很多话想要对一直在支持你等待你的歌迷朋友们说，也有很多话想要对我们导师们说。
10: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然后就是确实是昨天有那个播出嘛，就说除了说想念我之外，还说我长胖了啊。对，
11: 来参加中国唱将这个舞台让我的状态变好了，就以前很久没有上舞台之后人又变胖了，是吧？就整个人是一个很负能量，很能量是往下走的一个状态。但是经过我觉得从这两轮下来，我整个人状态是往上走。我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只是想要让大家视野里面有我重新出来，让大家看到，哦，我还能唱，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10: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能够让我在这里留下这么多歌曲，谢谢各位老师能够捞我一把，就让我再留下一首歌，谢谢。然后上场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千山万仞只登一步，我可以做好的就是做唱好我现在就是要演唱的歌曲，然后我觉得我做到了。
0: 因为热爱无怨无悔。
10: 对对，
0: 而且今天这身

0: 造型包括这个头纱很漂亮，和你自己热爱的音乐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为了热爱不离不弃。再次掌声送给陈蕊，谢谢你。
1: 谢谢。
0: 好了，各位，中国唱将流行唱法旗手之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五位学员再次集结。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现在的排名，第一名李伟玲，第二名刘雅妮，第三名梁凡，第四名王凯琪，第五名陈佳妮。恭喜这五位正式成为了这面音乐战旗最光荣的旗手，愿大家能以此为基点，在辽阔的天地间让中国音乐的旗帜迎风飘扬。
1: 各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将秉持师者之心，养新苗育新生，期待各位旗手的成长。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建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走，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好爽。
3: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0: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3: 是的。
0: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3: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0: 好啊。
3: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0: 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

0: 我们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1: 对他，谁？
0: 萨老师。嗯？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 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对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 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2: 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我。
0: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
3: 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4: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0: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4: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0: 那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2: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0: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2: 他还能说多久？
0: 我就坐这静静的听着你说完，继续说。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3: 继续白话，
0: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笑>小野咬他，
3: 小野，走，小野走。
0: 小野，战胜阵亡的机会到了！好啊，好啊，你自由了！<笑>嘉宾已经饱和了，你来干嘛呀？这嘉宾啊，对呀，
3: 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0: 坐吧，欢迎。
3: 哎呀，
0: 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3: 我是没想过。
0: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3: 今天你是怎么要修个滑雪场啊？这，<笑><笑>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笑>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5: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6: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
3: 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
5: 知性的、宽容、
7: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
3: 然后率性坦然啊。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5: 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什么？我说话你在那哆嗦什么？你是憋尿了吗？哎呀，
3: 还要拉？
5: 离你远一点。
3: 率性包容。
2: 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连小野都不相信。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哦，那你就在那儿吧。
3: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2: 好，你来，你要是遇见到一些闲散。
3: 哦，
2: 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3: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5: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我看到你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3: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5: 在这儿呢，还看那儿看半天。
3: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笑>曾经的小撒，
5: 一个饱满的胖子。
3: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 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它肯定是一份礼物。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0: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

0: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1: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三做节目了？”小北宁，
0: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2: 小三，小三，你别乱来啊！
3: 罗夫人想你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4: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5: 人生每七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七年阶段依次填写。零岁到七岁，八岁到十四岁，十五到二十一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七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二三十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人生分成哎呀每七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了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0: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5: 对二，对二。
0: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5: 新疆好少年。
6: 从我的二十一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7: 最珍贵的，
6: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0: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十二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8: 你想点这个？哎呀，
0: 这好吗？哎，确实是。
5: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0: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5: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换个大点的卡牌。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4: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零到七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七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5: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0: 八到十四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十五到二十一岁，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二十二到二十八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三十一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三十六到四十三。
5: 四十卅，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0: 三十六到四十卅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声奖。四十三到四十九岁，未来的七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五十到五十六，家人健康，平安。五十七到六十三，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六十四到七十，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七十到无穷。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呀呀，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
5: 零到七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0: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5: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零到七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啪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

0: 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五六岁的小孩，
1: 说到第几，
0: 一下就懵了。
1: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0: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啊，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2个孩子。
2: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0: 就随便拿吧。
1: 那拿了，
0: 反正也不知道。
1: 好，4 4
2: 减掉4张。
0: 减掉是什么意思？
2: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1: 抹去。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两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个，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哦，
0: 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1: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0: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3: 打通，打通，
0: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0: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3: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1: 拥有挚友的挚友。
0: 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3: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0: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3: 好，二
0: 五，我要舍弃五了。
6: 对，
0: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3: 你看了是吧？
7: 谢谢您叔叔，我来。
0: 蔡碧
7: 您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蔡碧您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0: 加上这几个，
3: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是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0: 冠军收割机，知性，
3: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0: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3: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3: 两个，
0: 一个，
3: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0: 你老学你爸干嘛？
3: 行，
0: 好好的学学你爸。
3: 你快，家庭生肖貌体验官，
0: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予，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4: 小姐坐。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5: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5: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4: 走。
0: 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像做梦一样。
6: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就那个得癌症的女孩。
6: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7: 夏老师、倪老师，你们好。
0: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吧？嗯，
7: 非常谢谢您。
1: 比那会儿还好。
8: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9: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0: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9: 还记得我吗？
0: 街霸，伊犁街霸。
10: 我是凯德肉鸭，
11: 我是吉利扎奇。
12: 萨比尼叔叔，你学会叫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13: 叫 Dizza。
1: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

0: 叫什么吗？塞伊丹，
1: 塞伊丹，
2: 练一年，明年回来再
0: 练，就是他，
2: 好不好？黑黑的天空低垂，
1: 亮亮的繁星闪闪。是在那个学校里，
0: 对对对，
1: 贵州。
3: 奶奶，
4: 奶奶，啊，
0: 啊，奶奶状态很好啊。
5: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真的是你好，你2015年的时候都要增重几斤，今年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
0: 哦，有宝宝了，
2: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6: 你好开心，
1: 俩龟，
0: 是你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吃的那个
2: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7: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 2 3 7 1 2 3 4。
4: 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2: 老朋友
0: 真好。
2: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代。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2: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2: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6: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2: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2: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
0: 又歪了。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2: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就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2: 往日重现。
7: 字典里查不到吗？
2: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7: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2: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2: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2: 一看你，
0: 好评。
2: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2: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2: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2: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2: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2: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2: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0: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来来来，认真的，认真，这回认真啊，
1: 认真的，
0: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1: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啊？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
1: 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好。零。那边有谁呀？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2: 你教我怎么发？
1: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2: Hello，
1: 有了，
2: 见面了。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10年没见了吧？有了，有了，有了。
1: 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2: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网司力。
0: 这是你的徒弟，怎么是第一的吗？
2: 是。哎呀，你好，你好，弟弟，
0: 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1: 对，你们是老乡。
2: 是老乡。
1: 他是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2: 你先跟他正经来。弟弟，我用第一的个拍子，我这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你是几点几点碎片啊？
3: 贼低是几点几？
2: 贼低是来来从服从开始就可以，
0: 你看别人喂的这球
1: 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
0: 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赛老师，这个怎么样？
1: 那你来了，叶九叶姐不合格。
0: 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1: 怎么样，围的还可以？
0: 还是喂球，喂球是个技术。
1: 要不再干脆啊，
0: 再干脆。
1: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破啊，稍微。
3: 我还是拿我这个。
0: 你这个重，
1: 一打二。
4: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1: 再来20个，我们这边。
0: 跟他一对二打不行，
1: 来，
0: 人太少了。
1: 来，来了。漂亮，玫瑰。
4: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能帅一点，网球要帅。
0: 你先打到球再说。
4: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0: 你来
4: 来。
0: 快一点啊！
1: 垮掉，有人垮掉。
4: 再来，再来，
1: 再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5: 好帅呀！
4: 哎，对，再来，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1: 接近，接近了，接近了。
4: 怎么回事？
1: 好球！好嘞！
4: 接着两个可以，
0: 还可以。
4: 来来来，我们一起，
1: 来一起，我可以的。哇，
4: 这个帅！
1: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4: 哎，行啊，你可以啊，感觉你

0: 打过。
1: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
2: 渐入佳境啊，来了，来了。
0: 哎，不错不错，
2: 不错了不错了。
0: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2: 运动
0: 又让他帅到了。哎，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
2: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0: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
1: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做连贯。齐大爷，
0: 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Sorry，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边去了。哎，
3: 这么熟呢？ Yeah。
0: 这么巧，
3: 这么巧，
1: 我这么早就来了，
3: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1: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3: 我第一次夏天
1: 就来集训了。
3: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1: 这吴迪，
3: 吴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3: 太无敌了。
1: 凤桃，
4: 你好，你好，
0: 你打的咋样？
3: 我这老师刚那啥。
2: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哎，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0: 直接来
2: 就行了。
0: 直接来。
4: 是男双还是混双？我跟吴迪一组。好，
0: 吴迪，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3: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4: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0: 祥瑞，祥瑞来吧。
4: 好了。
1: 这叫什么名字？祥瑞，
4: 麒麟，麒麟。
0: 认真打啊！
4: 好。
0: 我说小赛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
3: 哎，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4: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0: 行，
4: 对吧？绿色区域。
0: 好。
4: 好球。哎，
3: 挺狠的。呜呜呜！
0: 哇！呀
3: 呀，差一点。
4: 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
0: 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3: 那一比一了。
0: 好，来你发吧。
4: 好，
0: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3: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0: 一
3: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
2: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了。
3: 哇！好球，上！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这眼镜好像看不清，
4: 这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
0: 好心酸，
4: 不好意思，萨老师带拐弯的。
1: 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呼吸的电池给我。
0: 你快点吧你。
4: 我重启一下。有了。
3: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哎，
0: 不是。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对不起，
3: 对不起你。
4: 那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2: 他们配合的真好，
4: 我喜欢。
3: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属于。
0: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3: 后面，
0: 快！你能扛？
1: 非常稳定。
0: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1: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3: 买桃组合，我们是。好球，好球，再来！
0: 来！
3: 为什么？
1: 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
0: 来，继续。
4: 棒法。来了。好球！
3: 这能追到吗？
1: 漂亮！
3: 太狠了！
4: 出界了，出界了一点点。
1: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4: 没关系，打得臭我们到时候剪得漂亮一点。
0: 可以，谢谢。
4: 没有，我来。
3: 爹，后面。好球，
1: 好球。
0: 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
3: 萨老师来一个。
4: 萨老师狠的。
3: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Super Final。
4: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
3: 这位门将，
0: 你跑什么？漂亮！
4: 还有，没了。

0: 好球，来小兵哥，
1: 扑了是不是？
2: 扑了
1: 扑了扑了，
0: 好球好球，可以可以可以，哇，那个不是主角，就往那门，
1: 进门，
0: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2: 快，
0: 那老师进球点那是，
3: 那应该算十分。
1: 有太阳，
0: 好球，走，三老师过来。好，
1: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2: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3: 等会儿，等会儿，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2: 叫你回去开会，
3: 把那观众都请走。
2: 来，继续打到十五吧，蝴蝶。
1: 也是，
2: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1: 好嘞，
2: 不用让着他了。
0: 对。
3: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
0: 来了。哇，
3: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2: 再来一个，
1: 我来了，
2: 好，来吧，
0: 我一球搞定，我们
3: 就搞定他们仨，
1: 漂亮，
0: 接了，好，
1: 漂亮，
0: 接了，
1: 漂亮，
2: 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0: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
1: 可以，
2: 好，
0: 来，小妮哥准备了，哇，漂亮，漂亮，
3: 李大爷
2: 碰着了，
0: 球接住了，
3: 来给我吧，啊，最后决胜球该我了啊，
2: 好，来来来，
3: 来吧，
2: 老范顶住啊，
0: 我要注意我的
2: 脸，我在你后面，
0: 来来来，
2: 咱别都到后面来
0: 了，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2: 好，
3: 我去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
1: 试一下试一下
3: 合不合适，
2: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1: 行，五，哇，
3: 好，九，我来吧，你来，
2: 耶，
3: 好球，
0: 后面，
3: 一个，
0: 好球，好球，
3: 大一点，大一点。
2: 啊，差一点，差一点，
1: 来，我们险胜啊。
0: 谢谢，
1: 好，谢谢，
0: 这个得练个十年八年的，行吗？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也长球了，
0: 长球了，
2: 你长球了，有这样的队友你能不长球吗？
1: 那你要是打了几节课？
2: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0: 是的，
1: 补点水，补点水，
2: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3: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2: 对，
3: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2: 对，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3: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2: 来吧！耶，
0: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2: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辛迪打得很好是吧？
0: 他打得挺好的，
3: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0: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3: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0: 例如
3: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
1: 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2: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1: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2: 走吧，我们
1: 走吧，走哪儿去？
0: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2: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1: 是在那个雪道那儿徒步吗？
2: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0: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2: 真爬
0: 啊。那行，我们来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1: 造成膝盖行吗，这个？
3: 哎，对，我那护膝呢。没事，走吧。
0: 疼还是？
3: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0: 哦哦，你是前交叉呀？
1: 内侧副韧带。哦哦，
3: 前交叉就麻烦了。
0: 内侧副韧带能长上哎，
1: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0: 一只能歌，高音我唱不上去，
1: 你来唱一个，
0: 来一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萨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

0: 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
1: ，Hello，
0: 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裤，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刚上来。
2: 拜拜。
0: 慢慢爬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崴着腿，真的，赛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
4: 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他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哎，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1: 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宁哥？
4: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0: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哦，
4: 但很舒服啊。嗯，
1: 凉快。
0: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4: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1: 对，你看现在往上登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4: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1: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4: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太多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1: 没钱，走吧，没钱，
0: 下回再来。
2: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
3: 你一定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0: 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1: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3: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3: 姐姐弟弟，
2: 这么小就爬山了，
3: 加油，走，
5: 来。
3: 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1: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2: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3: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
2: 呢？对呀，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3: 登完山，对
2: 对。
3: 还想着这事
1: 儿呢，而且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3连冠就好了。
3: 你肯定能。
1: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3连冠呢。拿3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3: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1: 是的，
3: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1: 我要是最后

0: 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1: 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2: 我说有音乐会吗？
0: 啊，真的呀！
2: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哦哦！耶、yeah, ，哎，哦，太阳出来了，嘿，喜羊羊喽，嘿吼，嘿，好久不见，
3: 带孩子呢，哎，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顶着皮
2: ，Hello 哥，
1: 你好你好，
2: 大哥。
1: Yeah, 好久没见，
2: 对，
4: 花赛艇
2: 了，对呀、啊，哎呀，
1: 是你们四个呀，几岁了，觉得
5: 十一岁了，
2: 他那会儿几岁？五岁，
5: 祝一百多十年，
4: 多牛，多牛几个月。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既是武林情。
2: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3: 叔叔，叔叔，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2: 别拉我，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坐坐，
1: 好，
2: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4: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5: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2: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1: 坐吧坐吧，各位，
2: 坐坐坐坐坐。
5: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一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5: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2: 还住在那条街吗？
4: 对。
6: 哪家住在那条街吗？
5: 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7: 每天都在那。
5: 每天都在
2: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5: 太美好了。
2: 我们还在那卖那个馕。
5: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8: 没有，
9: 根本没有。
2: 我都五十了，
5: 他都五十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10: 空姐。
5: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10: 空姐，
11: 我现在学医了。
5: 学医啊。
11: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2: 中医康复，哇，
5: 好棒啊！
2: 来，你给我号号脉。
12: 把脉呀！
2: 孩子说：“恭喜。”
13: 喜脉。
5: 喜脉。
2: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11: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五十年呢。
2: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六十，还能活五十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2: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5: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14: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2: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5: 对对对，
2: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5: 你呢？
11: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5: 陶艺师，哇，好棒啊！
14: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5: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6: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5: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2: 想像你们一样。
16: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5: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13: 像你一样。
5: 给点面子，
11: 像小三哥哥一样。
2: 不要像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5: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2: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5: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11: 可以，
10: 可以，可以，
5: 走吧，
2: 走，继续攀登。
1: 走喽。
5: 喂。
17: 喂，到了，我到了。哎呀，
5: 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17: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5: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14: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2: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11: 我们追上你们了，
2: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这就跑不动了。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5: 好，冲上去。
2: 来，二一，走。
14: 哎，你们冲
5: 就在这儿。

0: 我跟你们走，快！哎，走！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1: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0: 对，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2: 哦，
0: 我要哭了。哇！哎，
2: 我休息。
3: 陈爷好，
2: 我的天，今天越长越特别高兴，
3: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2: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
3: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2: 我看你腿脚还怪好了啊。
3: 我走路还没问题，
2: 走路没问题，
3: 今天使劲活了，
2: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3: 不累，可以，没问题。
2: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一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0: 那是五年了吗？五年了，那是二一年是吧？五年了，五年了。
2: 程老，
0: 您，哎呦，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您还好啊？
2: 长个了没？
0: 我天天吃玉米，你长得可快。
2: 你快见到这个势头上，
0: 你长多高？你看，
2: 不是，
0: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送的，
2: 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
0: 哎呦，
2: 您
0: 精神真好，气色。 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爷爷好。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3: 不是科学家，种地的。
0: 哎呦，您就别谦虚了。
2: 科学家，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0: 南繁，
2: 对，
0: 这是小尼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3: 那新疆时候好地方。
0: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2: 哇，这还有糕点呢。慢点，您坐。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3: 我不懂啊，这。
2: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
0: 三、二，
2: 看着啊，
0: 我这五六年在练什么。
2: 好。
0: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
2: 哦哦。
4: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找个刀来呀！慢点，停！哎，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有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5: 剪辑一下。
0: 对，怎么样啊？
5: 再，再，再！哦，厉害！果然没白练。
0: 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6: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0: 跟我有关系的人。
2: 你说过的一句话。
7: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这宇宙中心活不玩？
0: 赛文鲁，你都没去过白活。
6: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0: 对呀，
6: 他是话痨。
0: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2: 白举纲，原来在这儿呢。
0: 来点银耳汤，
5: 还是热的吗？
3: 热的。
5: 我来一杯。
0: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
5: 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他
6: 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5: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吧？
8: 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可以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票。
9: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10: 真英雄，特别厉害。
9: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11: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
9: 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吴迪哥哥。
12: 名字多好啊，吴迪。
9: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吴迪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2: 经历素质过硬的吴迪，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

0: 着进攻，后来居上，
1: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绝都能轻松爆发。
2: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
3: 他现在是当教练，
2: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4: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

0: 他在教你吗？
1: 我配吗？
0: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2: 谢谢哥，
1: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3: 我算几点几啊？
4: 马上冲到3.0，
1: 3.0了，能教人了。
0: 2.5，2.5，250，250。
4: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3: 精编版，
4: 如果大家看到他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5: 分工不错，
4: 谢谢程爷爷。谢谢。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0: 爷爷这样的人。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4: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里面，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0: 铁皮屋哦，海南哦，
5: 幸亏呢。
4: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3: 对，
5: 习惯了。
0: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4: 习惯。
0: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了。
4: 习惯。
0: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4: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0: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他，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6: 对，
4: 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5: 一说一到后日呢，你说我的事没有那么厚。
3: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4: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5: 还得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又坚持，
4: 习惯了，
5: 习惯了，习惯。
4: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5: 习惯了。
0: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3: 对，
0: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4: 还要看表现。
0: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5: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2: 玉米有很多病，
4: 农业最怕的几个东西，病虫害、锈病。
5: 锈病。
4: 生锈的那个锈
5: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3: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5: 63年毕业，64年都该工人面临。
3: 60年前呀，
0: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3: 好像还有
0: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5: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4: 程老要选的是6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5: 对，相对来说。
4: 对，相对来讲。
5: 对对对。
4: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3: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5: 习惯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了。
3: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4: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1: 好，
4: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四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2: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7: 可以。哎，
2: 来了。
3: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4: 还没
3: 刚开始
4: 就被我们打断了。
2: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4: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2: 过back一下
3: 啊，那现在呀，
4: 来吧。所以在这儿唱多好，现在这个。
3: 所以我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4: 来吧，小白，
3: 来吧。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4: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太有魅力了，
3: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4: 别来无恙。
3: 好，
4: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5: 对，我你现在一目中日目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3: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6: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7: 我现在都十一岁
6: 了。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了，又长大了。
3: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8: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从不好意思开始。
7: 手下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4: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会说了，
7: 对，
3: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6: 跟什么？
7: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8: 都没变，
4: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3: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7: 对对对。
4: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我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9: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4: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3: 切发之痛。
4: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3: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4: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5: 这回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6: 但程烨是从一而终的，
9: 80岁才退休，
6: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9: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6: 虽然现在能颐养千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10: 这是程烨幸福的事儿，
6: 对
10: 对吧？
6: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3: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7: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
9: 对，
3: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6: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9: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11: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8: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9: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6: 就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12: 你好，
6: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12: 欢迎。
11: 谁？
12: 十。
13: 哎，小撒你好。哎，
6: 做饭呢，
14: 大哥？
6: 哦，这个鸡蛋。
15: 这不是大哥，这是你一个。
16: 哎，老师。哎，你开心吗？
6: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3: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6: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撒哥呢？
3: 好的，现在最大的幸福，
17: 现在就刚刚好啊。
1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17: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0: 下一场比赛胜利。
1: 期待。
2: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3: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2: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拜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3: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什么？
4: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3: 对，申请一下，
4: 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3: 对，
2: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4: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3: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20-30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
0: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哦。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3: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1: 是，
2: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5: 打篮球
2: 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5: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
2: 了。到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5: 那是滑雪附送的。
6: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2: 对，
7: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2: 他是
6: 小白，你最近这个
7: 对
6: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2: 小白你行啊，
7: 可以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对，
2: 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7: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3: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7: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3: 不管用吗？
7: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3: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就
7: 什么都得刚刚好。
6: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3: 哦，越哄越精神。
2: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继续睡。
0: 太逗了，这个。
2: 真的，
3: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2: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就是总想回家。
3: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7: 对，
3: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7: 有，
3: 就这个细节。
7: 当了爸会理解
3: 的。因为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2: 真的，
3: 没看看鞋。
6: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他头就搁在这儿，
3: 胳肢窝
6: 就是这样，
7: 就靠在那儿，
3: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6: 不是，
3: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2: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6: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

0: 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2: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3: 四个月啊？
2: 对。
4: 男孩女孩？
2: 啊，女孩。哎，女孩。
3: 那咱俩一样，女儿。哦。
2: 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报资是正确的？我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1: 你是放在哪？
5: 放在拍子上。
1: 放在拍子？
5: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
2: 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5: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1: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2: 对。
1: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6: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4: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啊，
1: 真的真的是
5: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7: 老孩子加油！
1: 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4: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5: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1: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5: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1: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4: 来吧，
3: 干杯！
5: 来吧，大泥巴！
1: 敬时光，
5: 敬成老，
1: 成老，
5: 敬孩子们。并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4: 幸福永远。
8: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1: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8: 对，
5: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8: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1: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9: 蔡碧明。哎，
10: 4、5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9: 11岁了。
0: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11: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1: 从一事终一生。哎，
11: 我的生路是不敌中考，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是。
2: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3: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8: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11: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5: 多保重啊！
0: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5: 还挺快的。
3: 对，
0: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1: 初次见面，
3: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和我一样的快乐小狗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啊，我们想用一首老歌来做我们的开场曲，送给每一位正在奔波或是穿行在城市角落里的人。哎，
0: 这首歌我们一哼旋律，所有人都会唱。
1: 那得您哼，我哼别人就更不知道是啥了。
0: 啊，驿动的心。哎，就是那首《驿动的心》。我相信这首歌呢，对于我们这些六七八九零后来讲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0: 那些路过的人，曾经的事，很多时候就像是车窗外的风景一样一闪而过，而那个始终在路上的自己，偶尔也会感到一丝疲惫。那想要找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角落的话，锁定我们的节目准没错。
1: 我们或许不能够给您一个真实的家，但是我们希望当这段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能让你感受到那种我懂你的漂泊，也珍惜你的停歇的默契。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驿动的心》。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王春兰，我想点一首《跟着感觉走》。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记起当年把县里的房子卖了，拿着钱牵着女朋友的手，一起去保定市里买房的时候。那时的我满脸喜悦地唱起了这首歌。
0: 跟着感觉走，我旧的房子脱手，卖掉了旧房子，牵着另一半的手往新家赶去，所以这个画面真的特别的美好。两个人一块儿迈向幸福的那种心情，那份勇气，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1: 人生当中的关键抉择时刻其实有很多，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他支持你，他懂你，两个人同心协力的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你们眼睛所望向的方向就一定是坚定的方向，当然那也就是人生蒸蒸日上的好兆头。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跟着感觉走》送给王春兰，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紫色小狐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边走边唱，我觉得人生如歌，这辈子就该边走边唱，边走边爱。如果没有观众，那我就感动自己，如果有，那我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做一件有趣的事，终有一天无问东西。
1: 嗯，这个心态特别通透，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朋友呢总想着做事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证明自己，然后呢一旦没有人关注就会觉得特别失落。
0: 哎，真的，
1: 比如说发一条短视频，一看点赞怎么就几十个，删了吧，
0: 难免。
1: 但是咱们这位小狐狸呢反倒看得非常的通透啊，他的想法很对，因为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其他人的评价仅供参考。
0: 人生的路上能够遇到同频的伙伴当然是一份幸运，但那份本自具足的踏实更值得珍惜。就算孤身前行，我们也得好好热爱生活，好好的拥抱自己。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边走边唱送给勇敢的小狐狸，我们一起来听。
2: 爱的露水这些风霜，追赶太阳心已脱缰。
3: 二十万，
2: 一星期雪山在望，眼中洁白不见忧伤。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躲不过十五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远走高飞，这是我们的班歌。老师当年选曲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远走高飞。如今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可再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满满的青春的味道。

0: 小的时候总是盼着远走高飞的，翅膀硬了嘛，那个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大更广阔更有趣，比教室宏伟多了。但是谁想到真的走了以后，最怀念的是当初那间小小的屋子啊。
1: 所以向上生长的同时，也别忘了向下扎根啊。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远走高飞。

0: 央视频的好友石头剪刀布留言说，初三的时候啊，语文老师给我们放《流浪地球》看，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能在上课的时间看电影，别提多高兴了。我记得当时特别感动，哭了很多次。记得其中的一句台词是，希望是像钻石一样闪亮的东西。后来我还把这句话写进了中考作文，这也算是一段特别珍贵的记忆了。想听去流浪，回忆我那闪亮的青春。嗯，
1: 我上学的时候最爱的也是在上课时间带我们看电影的老师，这叫寓教于乐，能够把真正的大道理、真正的人生智慧，在我们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候植入孩子们小小的心灵，种下一颗种子，那种幸福感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0: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去流浪》这首歌，演唱者周笔畅。

的云彩是晚霞衣裳，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0: 少落寞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埃斯库普斯留言说，我想要点一首《我要飞》送给我最好的朋友佳佳，他超爱这首歌。最近他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我不太会安慰。

0: 人，就想借着这首歌，祝愿他能永远保有随心所欲往前冲的底气，自在随心奔赴所有向往。
1: 央视频的好友黑色玫瑰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并肩打拼的老友，愿你能挣脱所有束缚，随心奔赴热爱。
0: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点点诺亚圆周。那我们话不多说，这首我要飞一起来听。

0: 六岁了都，不能光想当家。
1: 那你觉得三十多岁了，应该想到哪一天？
2: 我已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周宇留言说，人在旅途是70、80后童年时代最早的都市剧，一代人的回忆啊。同名的主题曲旋律动人又优美，歌词也是励志深情，表达了商战言情中的孤独和思念之情。人生若苦，立心磨志，再会情缘已了。
1: 哎，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从来不愿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你肯定没有听过，
0: 有点
1: 熟悉，
0: 妈妈的年代了。
1: 对，另外央友圈的朋友啊，名字叫做小苹果，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是一名70后，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人在旅途》，同名主题歌特别好听，想点播一下。
0: 两条留言啊，看似在点歌，其实都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同一首老歌，两个人各有侧重，但都是他们真正的情谊。
1: 而且这首歌也是当年啊，给我们勇气的一首歌，因为它副歌当中有一句话叫，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重庆的赵慧慧留言说，我想听一条路。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刚刚工作，今天再听到它的我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青春像金子般洒在人生的路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些曾经的哭或笑，委屈或骄傲，还有迷茫和懵懂，似阵阵花香穿越时空，飘向泪目的你，致年轻时的自己。
0: 一首歌串联起几十年的岁月，如果把这几十年的岁月拍成一部纪录片的话，那《一条路》这首歌既是您的这部纪录片的片头曲，又是片尾曲啊，开头是初入职场满怀憧憬的新人，然后呢片尾是告别这个岗位回望半生的自己。想想这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不管是顺境还是难熬的时刻，拼凑起来就构成了非常立体和饱满的人生。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我们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吧。是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7: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6: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8: 你往前走，
6: 你扛得住吗？
16: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 新年，
2: 干杯！
3: 帕米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4: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5: 太美了吧！
6: 卡拉苦都喝了。
7: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8: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9: 最高就是七千，
1: 太美了，
4: 真美。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